0: 呼和浩特、石家庄、郑州等地最高气温均超过30摄氏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

0: 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结束战争和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伊朗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美方在谈判中表现出的单方诉求不可接受。
1: But if you think that negotiations is 100% satisfaction one-sidedly, that's not negotiations. That's imposition of your will. And it will not happen in any case. At least as far as Iran is concerned, you're not going to yield to their maximalist demands.
2: 巴加埃指出，当务之急是结束当前的战争，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问题，并解除对伊朗的封锁。针对欧洲多国商讨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的相关言论，巴加埃表示，欧洲人理应正视美以挑起战争的现状，而非贸然行动，让地区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针对目前停火协议极其脆弱的说法，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已做好应对任何突发局势的准备。
0: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普拉辛·雷扎伊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的丰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方方案，并考虑各种方案。巴加埃强调，现阶段我们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2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
3: 当地时间12号，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当前停火协议破裂，美国政府将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方正考虑将对伊战事重新命名为“铁锤行动”。报道称，美国政府内部认为，更换行动名称可能有助于重新计算战争权利法规定的60天国会授权时限。根据该法，美国总统在发动战争后60天内需获得国会授权，否则必须撤军。报道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将与高级将领讨论伊朗局势。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该消息，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以色列与阿联酋2020年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此后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阿联酋方面12号证实，在伊朗战事中多次遇袭而停产的哈卜善天然气设施目前已恢复60%产能，到明年才能恢复全部产能。
4: 哈卜善设施位于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天然气处理综合体之一，承担该国约60%的天然气供应。这一能源枢纽同时是阿布扎比原油管道的起点，该管道通往富察伊拉港，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因此哈卜善不仅关系该国国内供气，还影响到能源出口。据法新社报道，哈卜善设施在伊朗战事中屡次成为袭击目标，阿联酋国防部启动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产生的碎片掉落在该设施，引发大火，造成该设施多次临时停产。运营该设施的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12号说，哈卜善目前已恢复60%产能，预计到今年年底前能恢复80%产能，到明年才能恢复全部产能。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净收入同比下跌 15%。 该公司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今年下半年才能重新开放，该公司今年净收入将

0: 跌至35亿美元至40亿美元，去年这一数字为52亿美元。
1: 当地时间12号，英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英国将向在霍尔木斯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当前，英国皇家海军的龙号驱逐舰正驶往霍尔木斯海峡地区。英国方面还表示，此次行动将获得1.15亿英镑新增资金支持，相关资金将用于水雷搜索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建设。近期，全球能源市场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而剧烈震荡。据英国金融时报11号援引多位市场分析师的话报道称，欧洲三大能源公司壳牌、英国石油公司和道达尔能源在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而引发的能源市场动荡中获得了巨额的额外收益，大约在33亿美元至47.5亿美元之间。分析师将各公司今年第一季度的博12号表示，由于受到中东冲突升级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该公司决定下调本财年的销售预期。
2: 蒂森克鲁伯当天发布了该公司的2025至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31号。财报指出，中东冲突升级对能源价格形成显著冲击，导致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对全球经济构成重大挑战，并影响汽车、钢铁等工业产品的需求前景。在这种情况下，2025至2026上半财年公司销售额为155亿欧元，同比下降 5%， 净亏损 3.45 亿欧元。为此，公司决定将本财年销售额的同比变动区间由此前的下降 2% 至增长 1% 调整为下降 3% 至持平。此外，财报还指出，由于欧洲石油和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局势对欧洲经济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更高的能源成本正在拖累工业生产和消费者购买力，从而抑制经济复苏。而在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危机已经持续影响到德国的投资环境，而中东冲突升级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
3: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通报在黎巴嫩南部军事行动的进展。以媒同时披露，以军特种部队已秘密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同一天，以色列北部地区遭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多次拉响防空警报。
4: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特别行动，清除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发现多个据点、武器库及导弹发射器。以色列空军同步打击超100个军事目标，为地面行动提供支援。过去数周，以军累计打死超35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打击超1100个目标，包括军事设施、武器库等。据以色列第12频道、陆军电台等报道，过去一周，以军埃格兹特种部队与戈兰尼旅侦察连秘密越过利塔尼河，推进至距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的村庄外围。在行动期间，以军与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多次近距离交火，导致多名以军士兵受伤。当地时间12号傍晚起，以色列北部地区在90分钟内5次拉响防空警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多架黎真主党无人机在进入以色列领空前被拦截，另有数架无人机一度失去追踪，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3: 阿里·萨穆迪是一名巴勒斯坦记者，去年5月被以色列以行政拘留的名义逮捕，在没有正式指控和审判的情况下被关押了近1年。近日，阿里·萨穆迪获释，但获释当天，萨穆迪的家人和朋友几乎认不出他来。监狱恶劣的生活条件令他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瘦了10公斤。
5: 画面中，左边是阿里·萨穆迪1年前工作时的状态，右边是最近拍摄的获释后的状态。阿里·萨穆迪说，在这不到1年的时间里，他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身心折磨，使他变得如此消瘦的主要原因是监狱里每天提供的食物少得可怜。

0: شريحتين خيار ومعلقة فاصوليا بيضة. أما العشاء معلقتين حمص، معلقة طحينية إضافة إلى بيضة.
1: 阿里萨穆迪说，在监狱里除了要挨饿外，还经常遭到殴打。
0: في إحدى المرات بعد ما عدت من زيارة المحامي ألقونا على الأرض على وجوهنا، مددونا على الأرض على وجوهنا وبلشوا يضربوا فينا. وقف الضابط الإسرائيلي هيك، دعس على رؤوسنا، دعس على رأسي هيك وخلى وجهي بالأرض بجوز 3-4 دقائق حد الاختناق.
1: 此外，阿里萨穆迪说，监狱的医疗条件十分恶劣，他亲眼见证了一名22岁巴勒斯坦青年的死亡。
0: مرض بالليل طلبنا منهم يغدوا على العيادة ما كملوا تركوا للصبح الصبح طلبنا منهم انهم يغدوا على العيادة استشهد مات قدامنا كانت يعني عبارة عن جهنم حقيقية سجن اليوم جهنم بكل معنى الكلمة.
1: 联合国此前曾发布报告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拘留的巴勒斯坦人数量惊人，其中大多数未被正式指控或审判，且被关押在恶劣的条件下。此外，还有关于巴勒斯坦被拘留人员遭到虐待甚至被施以酷刑的报告。联合国指出，以色列的这些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
2: 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与此同时，高市早苗和日本各层级官员一方面密集访问多个国家，解释日方和平立场；另一方面，放宽出口杀伤性武器，放风推进修改和平宪法、修订安保三文件。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意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2: 昨天傍晚，数百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
4: 高市政権は高市政権だけで決めて、それを押し付け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が、何のために税金払っているのっていうと、国民みんなが健全に生活ができるようにしたいがために、私たちは頑張って払っているのに、なんで勝手に戦争を始めんとしてんのよっていう話を、あいつは逃げてて話し合いの一つもできない、全く反省しない。全然ダメだと思います。
5: それをなんでその守らなきゃいけない人たちが変え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かがまずわからないです。で、今もっといろいろや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ことって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憲法より先にホルムズ海峡の名札が足りないだとか。
2: 委員会会議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建议方案，其中包括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等内容。专家指出，自民党通过的这份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绝不是单纯的太空技术发展举措，这背后暗藏着多方面的危险盘算。
1: 据报道，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方案还要求在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此外，方案还要求大幅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并扩大相关预算。据报道，自民党计划近期正式向政府提交上述建议。
6: 这次日本自民党通过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是高市政

0: 全为了配合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加速推进军事大国化路线以及太空军事化的关键步骤。从战略层面来看，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实际上就是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小圈子的排他性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建立监听和抗干扰的卫星通信体系，本质上是为日本发展进攻型的军事力量来提供太空情报和通信的支撑。那么这就完全违背了和平宪法第九条的规定。从组织和预算层面来看，大幅增加自卫队宇宙相关人员的编制，扩大预算，目标是为组建太空军来扫清组织障碍，实现太空作战力量的这种体系化的建设。那么自民党还试图通过今年内发射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的卫星，来掌握太空态势的感知优势，为未来可能的太空对抗来做准备，这就暴露了日本谋求制天权的野心。从地区影响来看，日本此举将直接打破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诱发太空军备竞赛，违背了外层空间条约关于太空非军事化的基本精神，践踏了战后的国际秩序。
1: 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1号24时，停火协议结束，俄武装部队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俄军对56个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10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17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俄军1252架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方面清楚应该做出何种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普京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在俄乌卫国战争胜利日停火安排结束后，俄武装部队已重启特别军事行动。在美国计划重新调整驻欧洲美军部署之际，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扎莱夫斯基12号宣布，已向美方提出多个可供驻军的地点方案，希望进一步加强美国在北约东翼的军事存在。
2: 扎莱夫斯基12号在布鲁塞尔表示，波兰的目标是在本国及整个北约东翼增强美国军事能力。据他透露，美方预计将在今年6月完成全球防务态势评估后，公布新的欧洲驻军部署方案。此前，美国国防部表示，计划在未来6至12个月内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外界认为，这一调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近期围绕伊朗问题产生的外交分歧有关。特朗普未排除将部分撤离部队重新部署至波兰的可能性。扎莱夫斯基12号证实，波美双方目前正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波兰愿意承担为扩大轮换驻军以及永久驻军所需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包括建设军营、住房、学校等配套设施。目前约有10000名美军以轮换和永久驻扎相结合的方式部署在波兰，主要军事设施包括位于雷季科沃的宙斯顿岸基导弹防御基地，位于波兹南的美国陆军第五军前沿司令部，以及位于波维兹的一个后勤驻地。此外，美军装甲旅战斗队目前也部署在波兰西部多个训练基地。
1: 据路透社12号报道，英国执政党工党日前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后，已有超过80名工党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莫辞职。英国媒体认为，斯塔莫迎来最艰难时刻，而斯塔莫本人12号表示将继续执政。
2: 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英国首相斯塔莫在当天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执政。报道援引英国首相府发表的声明说，工党有一套挑战党首的程序，目前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过去48小时，政府经历了动荡，这给国家和家庭带来经济损失。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工党遭遇重挫，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总计约5000个席位中的1000余个，丢掉近1500个席位。此次选举惨败引发要求斯塔莫下台的呼声。据路透社12号报道，议会下院403名工党议员中，已有超过80人公开要求斯塔莫设。

0: 定辞职时间表。按照工党党内规则，发起党首选举需获得议会下院至少81名工党议员支持。另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12号报道，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斯塔默11号向工党支持者发表讲话，承认英国民众对国家当前发展状况和工党执政表现存在不满情绪，也清楚自己面临诸多质疑。但他同时表示，虽然工党政府犯了一些错误，但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做出正确选择，如不参与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投资公共服务、稳定经济等。斯塔默还表示，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他同时警告，工党若频繁更换领导人，会像先前保守党执政时期那样引发政局混乱。
1: 当地时间12号，中方代表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就成果文件明暗门的有关段落提出修改意见，要求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并对无核武器国家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的言论表示关切。
2: 中方代表指出，中方希望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并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的相关内容。鉴于各国在核力量规模、核政策及战略安全环境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核裁军必须始终遵循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确保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当前，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是减少核战争风险的一项重要而切实的措施。
3: 中方希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拥核言论表达关切的内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的官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公然挑战国际防扩散体系，严重冲击条约权威和有效性。审议大会应高度警惕这一危险动向。
2: 中方还表示，支持在以往共识基础上务实推进核裁军，建议增加呼吁核武器国家放弃永久拥有核武器的内容。同时，中方支持多数国家关于强化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续安排的主张，支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核战争。
1: 当地时间12号，匈牙利总理毛乔尔·彼得领导的新一届政府在国会宣誓就职。毛乔尔在国会发言中表示，新政府的目标是建设一个运转良好、富有人文关怀的匈牙利。对外关系方面，新政府将努力使匈牙利重新成为西方联盟体系中受尊重且积极作为的一员，同时在欧盟和北约内部坚定维护匈牙利国家利益，并将加强由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组成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合作。新一届政府对内阁体制作出调整，此前欧尔班政府实行以总理府为核心的架构，下设9个部委，新政府设16个部委，增设卫生、儿童与教育、科学技术、生态环境等部门。
4: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0: 谭德赛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在西班牙首相府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谭德赛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涉疫邮轮并组织人员撤离行动，同时强调目前工作还未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国家紧密合作，追踪撤离人员的健康状况。谭德赛称，截至目前已有11例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均曾是涉疫邮轮上的人员，其中3人死亡。11例病例中有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2例为疑似病例。他表示，目前尚未看到一次更大规模爆发开始的迹象。世卫组织依然评估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建议所有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自可能处于病毒暴露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居家接受42天健康监测。桑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西班牙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了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 西班牙卫生部11号表示，涉疫邮轮所有撤离人员均已离开西班牙特

0: 厄内里费道。
1: 当地时间12号，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有关汉坦病毒的科学信息、疫情时间线以及法国公民和密切接触者的最新情况。李斯特表示，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报后，法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将疫情源头船上的5名法国公民通过卫生专机接回法国。相关人员抵达后被送往指定医院，在双向气流隔离病房中接受隔离治疗。目前其中4人情况良好，检测结果为阴性，另有1名汉坦病毒检测阳性的患者病情严重，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李斯特说，目前法国已识别红迪厄斯号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目前法国没有迹象表明汉坦病毒正在本土广泛传播。12号，美国参议院通过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14年，这被视为其接替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成为下一任美联储13号完成。沃什出生于1970年，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今年1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提名沃什出任新一任美联储主席，接替现任主席鲍威尔。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于本月15号结束。APEC 汽车对话第43次会议昨天在上海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将与各经济体一道，在 APEC 框架下共建一个可持续、公平的汽车产业生态，携手开创汽车产业发展新局面。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表示，中国正在积极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贡献中国力量，在关键技术上不断突破，半固态电池实现装车应用，15分钟充电80%的快充技术量产应用。截至目前，累计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5.7万多公里，自动驾驶、电动化等领域的示范应用深入开展。在政策体系上，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国家和行业标准237项，立项103项，牵头制定电动汽车安全、自动驾驶系统等国际标准法规60余项。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突破，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开辟了新空间。下一步，中国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坚持开放发展，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3: 支持中外企业在技术、标准、投资、贸易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同时加强与各经济体在标准法规领域的协调互认，依托 APEC 等平台推动技术交流、人才合作与创新成果的全球共享。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中国将与各经济体一道，在 APEC 框架下共建一个可持续、公平的汽车产业生态，携手开创汽车产业发展新局面。
4: 近年来，中国新能源车企加大了对亚太地区多个经济体的投资。以泰国为例，未来泰国将重点加大汽车供应链的建设，积极培育泰国本土的产业链供应商，更好地支持整车企业和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
5: 泰国还将加强人才培养，为研发创新和行业标准建设提供支撑。我们相信，未来泰国可以与中国企业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4: 墨西哥有关与会人士表示，近年来，中国品牌推动了墨西哥汽车市场电动化销量的增长，增幅超过了20%。同时，中国汽车品牌进入墨西哥市场，也给他们带来了诸多创新技术。
6: 我们正在为未来20年做规划，也在推进新的招商引资新方案，特别是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帮助供应链更快完成技术升级。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在绿色低碳方面，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设计、生产到使用、回收，全生命周期都在践行低碳理念。在助力亚太区域发展方面，中国坚持因地制宜、合作共赢的原则，积极参与 APEC 框架下的绿色低碳合作，为亚太地区消费者提供绿色出行服务。
7: 首先，我们将结合亚太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

水平及实际使用场景，推出覆盖多层次市场需求、适配多种使用场景的产品。同时，我们也愿意分享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技术经验，助力亚太伙伴建设本地化的生产和维护体系。

0: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还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这两天强对流天气影响中国多地，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江南、华南及贵州东部等地将自西向东迎来一次降雨过程，贵州、湖南、江西、福建、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6: 十一号受冷空气影响，新疆和静县北部山区遭遇大风降雪天气，部分路段出现风吹雪，风力8到10级，局部能见度不足50米，路面积雪结冰，国道218线部分路段无法正常通行。和静县交警即刻启动应急预案，投入警力开展路面管控，疏导交通，救援被困车辆。11号，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迎来降水降温天气，海拔2400米的喀拉峻草原鲜花台附近下起了大雪。受降雪影响，当地将观光车换成全封闭大巴车，及时疏散游客，所有自驾车辆停止进入喀拉峻景区。目前降雪已经停止，12号早上8点起，自驾车辆已经开始恢复通行。11号夜间受冷暖气流共同影响，连云港、淮安等地先后遭遇强对流天气，多地出现了雷暴、大风、冰雹等极端天气。在11号傍晚至夜间，连云港自北向南遭遇强对流天气，市区突降冰雹，最大直径约2厘米，最大风力9级。气象部门及时预警应对，截至当晚22点，影响基本结束。淮安中北部也出现强雷电，全市有40个站点出现7级以上大风，并伴有局地短时强降水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1号下午开始，山东日照自

0: 西向东出现大范围强对流天气，部分区域出现8至10级大风和雷雨冰雹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一度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日照气象部门也一度发布冰雹橙色预警。随着强对流天气过程逐渐减弱，当地已解除相关预警。
1: 来关注气温方面，昨天中国中东部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刷新今年以来新高。今明两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0: 12号，从东北到长江中下游多地最高气温刷新今年以来新高，长春、沈阳最高气温达28度，呼和浩特、太原、石家庄、济南、郑州达32度至34度。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12号，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娘子关等乡镇最高气温达到35度以上。12号起，河南省全省大部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2度至35度，预计高温天气将一直持续到14号。面对北方地区5月份就出现这样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很多人都有疑问，什么原因让今年的高温天气来得这么早，如何形成的？另外，网络上有传言，今年夏天将出现史上最热夏天，这种说法有无依据呢？
2: 在看到这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们需要关注以下几点。首先需要注意这个说法有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定，覆盖了哪段时间和多大的地理范围。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气候预测公报都有明确的预报时效，例如月度、季度预测，也有明确的地理范围限定。网传说法把时间和空间的限定放大或者去掉，放宽了时间和空间的覆盖面的限制，也放大了听者的焦虑感。第二，需要注意的是对信息当中数据的理解。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中偏高1度至2度，局部偏高2度至3度，是相对于夏季同期平均气温的聚平值，而不是绝对值。气温聚平值偏高体现的是温度比起同期数十年的平均值偏高1度至2度，是和多年平均相比，并不是指每天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高温。另外，以主观感受代替客观的定量描述也会造成一定的信息误读。
1: 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中国各地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活动，一批新装备新技术也纷纷亮相。
0: 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实险避险、自救互救技能。在装备展示区里，集中亮相了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
3: 我们来看一下，它长得呢有点像我们的这个摄像机，但是啊，它是叫做激光清障仪，干什么用的呢？就是在遇到了台风、暴雨等灾害天气啊，这个高压电线上面通常会有一些飘挂物呀，还有树障等等的障碍。那么它呢，能够像激光手术刀一样，远程快速的发出激光的光束，对高压电线上的这些障碍进行一个快速的清除，能够帮助恢复供电。
0: 贵州多地消防救援队伍开展实战演练，演练模拟突发7.0级地震，出现道路损毁、房屋倒塌、人员被困掩埋等险情。重点演练空勤投送、向上破拆、狭小空间搜救、高角度伤员转运等实战救援科目。
4: 在我身后正在开展的是高空横向破拆科目，该科目主要应用于营救场地受限、营救人员无法直接到达被困点，通过绳索下降至被困点，对障碍物实施破拆，对被困者进行营救。
0: 海南属于典型的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热带气旋、暴雨、洪涝、高温和气象干旱等灾害较多。海南海口紧扣地域灾害特点，对不同灾害场景下的避险要点和防灾自救应急方法进行科普。
5: 特别是海上的渔民呢，一定要留意，就是北斗可视化的平台预警，科学的避险，切勿盲目的去返航或者是出海。

0: 在山东聊城，消防救援部门联合电力部门走进辖区中小学，以趣味实验、实战演练等形式为师生送上实用安全必修课，现场演示灭火器提拔握压用法，并指导学生实操，通过模拟人体模型讲解心脏复苏操作要点，模拟地震预警信号响起后，老师迅速组织学生就地避险，并指导学生弯腰捂口鼻，低姿有序撤离。
1: 针对短视频领域虚构演绎、 AI 生成、营销种草等内容真假难辨、误导公众等突出问题，近日中央网信办指导网站平台全面启动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将于5月底前陆续完成内容标注标签完善以及内容标注功能优化上线。
0: 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6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平台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2: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6个，包括有1含有虚构演绎内容，2含有 AI 生成内容，3含有营销信息，4内容为转载，5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
0: 据了解，今年1月以来，中央网信办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3月，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新规出台后，针对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平台将按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3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1年以上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平台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起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3: 随着移民管理便利化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以及商贸往来持续升温，今年以来中国多地口岸出入境客货流量增长势头强劲。截至12号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
4: 截至5月11号，北京口岸出入境外国人已超255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2%，同比增长33.6%。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95.7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0.8%。
5: 我一直都很关注中国文化，也爱看中国电影，总能从里面的忠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里找到共鸣。
4: 随着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跨境出行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新疆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迎来高峰。据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数据，今年前4个月，霍尔果斯公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50.02万人次，同比增长23.27%，创历史新高。
6: 往来旅客中，既有奔赴中亚各国观光游玩的国内游客，也有穿梭于中哈两国的外贸商户及跨境从业者，人员往来类型更加多元化。
4: 我国与塔吉克斯坦唯一的陆路口岸

0: 阿拉苏口岸今年以来出入境人员已达 1.1 万多人次，同比增长 17%， 出入境车辆超1万辆，同比增长 15%。
1: 跨境货物运输大进大出趋势明显，口岸通关流量持续攀升。
0: 云南瑞丽的畹町口岸也迎来客货流量较快增长，最近大批产自缅甸的圣德龙芒果从这里入境。今年以来，云南畹町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 28.14 万人次，验放进出口货物 70.02 万吨，其中生鲜农产品进口保持较快增长。
2: 据票房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亿元。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近日，网络上频现嘴唇发紫是否就是心血管有淤堵的讨论，不少人一看到嘴唇发紫，就下意识地认为是自己的心脏出了问题，而事实上，嘴唇发紫是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虽与心脏存在关联，但绝非唯一的原因。盲目判断反而会延误真实病情。
3: 嘴唇发紫，医学上称为紫绀，是指血液中还原血红蛋白含量增多，导致嘴唇黏膜呈现青紫色的现象。嘴唇部位皮肤黏膜薄，毛细血管丰富，一旦身体血氧供应出现异常，嘴唇颜色的变化会格外明显，成为观察身体循环以及呼吸系统的重要依据。
4: 心脏所谓的说淤堵啊，应该我理解为啊，是心脏血管堵了，冠心病。但冠心病是不是一定就嘴唇发干呢？有的可能会，比如说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但是呢，它一定也同样伴随其他更加典型的冠心病所特有的症状，可能急性胸痛非常明显。
3: 除了心血管的排查以外，肺功能的异常导致的血氧低也会引起紫绀的症状，极易被误认为是心脏问题。慢阻肺、重症肺炎、哮喘急性、肺动脉高压等肺部疾病会引起肺部通气、换气功能障碍，氧气无法顺利进入血液，血氧含量降低，导致紫绀。
5: 比如说慢阻肺病引起的这种呼吸困难或者紫绀的话，那往往还会有反复的慢性的咳嗽咳痰啊这种情况啊。那么如果说是肺栓塞，那可能它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卡血呀、胸痛啊这样的一些情况。
3: 专家介绍，受凉、劳累、情绪激动等因素可能会引发一过性的紫绀，如在休息保暖后快速缓解且无其他不适，可暂时观察。若是持续性紫绀，除了排查肺功能异常外，心功能筛查要做好。
4: 那绝大多数呢是心脏结构的异常，比如说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法勒氏四联症或者心脏的瓣膜出了问题，一定会伴随其他的一些更加典型的、更加具有代表性的症状它会这个在活动时候容易出现气短、呼吸困难而且人呢容易感觉到疲乏，比如双下肢水肿一按一个坑。
3: 出现持续性紫绀或伴有其他症状的，需立即前往医院进行心功能筛查，切勿自行判断，盲目用药。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6: 小伙

0: 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昨天19时59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试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2次飞行。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记者12号从水利部了解到，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灌溉水源相对充足，大部分地区耕地土壤伤情适宜，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截至目前，全国冲灌已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其中5000余处大中型灌区开灌，累计灌溉面积2.6亿亩。水利部12号公布，近年来中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中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近日，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号实施。新标准的实施将全链条规范农业植物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工作，聚焦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随种子、种苗等繁殖材料及植物产品的传播风险，进一步筑牢国家生物安全防线。12号，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据了解，大渡河流域水能资源富集，干流规划建设28级水电站，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12号，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近日，陕西汉中首次向福建龙栖调配10只猪环种源。本次调配的10只猪环经过科学筛选，采用5雌5雄的精准配对模式。接收后，福建将开展适应性驯养，组织野化放飞，推动猪环异地种群复壮。
1: 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此时的北半球气温迅速攀升，越来越多的地方展现出夏天的感觉。我们先来看中国，近两天中国北方多地将会面临今年以来最热的一段时间，不少地方最高气温超过30度，甚至35度，高温比往年来的早了一些。在南方雨水激烈，今天在江西、广东、福建一带呢，将会有大片的强降雨。

0: 降雨，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现身，同时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预计后勤南方的雨水依然比较频繁，而在北方也会在本周末迎来降雨，炎热消退。在北美洲，雨水广泛，一定程度抑制了气温的上升，但是在美国的西部和南部一带，炎热天气还在继续，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度，甚至35度。在欧洲还是春天的感觉，虽然雨水广泛，总体量级不大，只是在东欧的局部地区有中雨出现，那气温呢也是相对的温和，最高气温基本上维持在10到15度，在东欧的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超过20度，另外包括像南欧的一些地方也会有20度以上。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晴，21到34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16到28度，天津晴，23到35度，兰州多云转浮尘，11到27度，唐山晴，18到31度，邯郸晴，21到33度，成都多云，18到31度，济南晴，25到34度，郑州阴，22到31度，福州中雨，20到26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温哥华小雨，10到17度。西雅图小雨转晴，9到15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7到12度；纽约小雨转中雨，13到20度；华盛顿小雨，12到24度；洛杉矶晴，14到19度；首尔晴，14到27度；东京小雨转晴，17到28度；吉隆坡小雨，27到33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7到18度；斯德哥尔摩小雨，6到10度。柏林小雨，7到13度；维也纳晴转阴，7到17度；苏黎世阴转小雨，5到14度。
2: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年的迷宫，他现在查出了水泥尘肺二级，这是医院的诊断书。有些问题我相信他的家属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现在他的病不能再拖下去。方志国跟我说，他在你那儿干了八年，你对那些工人都是称兄道弟的。方才我又去了你的工地，我一看工人也都是老人，这说明你还是一个有良心的老板，不然也不会留下工人，对吧？
1: 哎，好了好了，你打坐打坐啊，你不要给我打这个感情牌，能来的意思我晓得了，你不就是想让我赔他点钱，哎，管他以后的生活吗？
0: 这不是我的意思，这是你作为老板应当负的责任，也是公理。
1: 能拎清楚啊，他现在已不在我这干了，我们已经没劳务合同了，我凭什么要负这个责任呢？
0: 方志国在你那儿干了八年，你说你应不应该负责任？
1: 你要搞清楚啊，他不光是在我这干，他经常还包个私活到外面去干，你怎么能说他这个病是在我这得的呢？我凭什么要背这个冤大头啊？
0: 我问你，你是不是按照平方给他们结算工资的？
1: 是啊。
0: 那么方志国一定有他自己的记账，对吧？
1: 有啊。
0: 那你把他的记账你调出来，按照平方你算一算时间，你看看你应不应该负责任。唐总，老板想赚钱天经地义，可是唯利是图那可就是黑心了，对吧？我刚才到你们的工地看了，你看看你的这些工人连一个专业的防尘口罩都没有啊，时间长了你知道会有多少个方志国会来找你？你明明有自己的公司，你为什么不给工人签订劳动合同，而是签订劳务合同？一字之差，那要差的多少啊！你如果不懂法律，你可以去找个律师。
1: 哎，我催死我是吧？哎，能听我解释啊？我是有自己的困难的，我的公司刚刚成立，底子薄啊，好多事情没有走上正规。不过你放心啊，我很快我就会走上正规的了。你看这样好不好啊？我今天这个地方还有个图纸要改，这可是一个大的一个项目。
2: 这个项目我要是丢了，那我公司就完了，
1: 我的员工还靠我吃饭呢。啊，你放心，老方这个事情我会解决的。人心都是肉长的嘛。
2: 我做生产器啊，哎，他连招呼都不打，说走就走了，
1: 差点害得我丢个大项目，差点从我公司就崴他了。
2: 你看这样。
1: 你过两天再来找我，好不好啊？
0: 好，唐总，我相信你是一个有良心的老板，啊，那么我后天来找你。
1: 好好好，哎，好好，
0: 我希望能够等到你的好消息。
1: 好好好，请进。好，崔叔啊。
0: 那好，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2: 好，放心，能放心，能放心。
0: 好，
2: 再会啊，
0: 请回吧。
2: 好好，
1: 再会，再会，再会。
0: 哎，再会。
2: 刚去农村，
3: 从这边转来。这里啊是老城乡。
4: 哦，
3: 这脚底下还可以的啊。
4: 嗯。
3: 哎，你是来看病的吧？
4: 啊，
3: 这里啊都是我们本地人都不住在这里的。
4: 哦，
3: 去二院啊只要坐两站公交车就到了。我看你身体蛮好的嘛。是家里人啊？
4: 不是，我不是看病的。
3: 哦，不是啊。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来来来来，当心脚下，来来来。
4: 好好。
3: 哎，这里啊是水房跟厕所啊。哎，当心这里有个台阶，来进来看看。你不要看小，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在外面两三百块钱都租不到的啦。
4: 好吧，那我就先住两天。

老哥，你没事吧？老哥。

来来，起来起来起来，坐下来，来。快喝口水。

你没家里人陪你啊？干活去了。喂，那老头又来了。

0: 哦，丁小姐，实在不好意思，唐总今早临时出差了，现在已经在飞机上了。出差了？唐总也觉得特不好意思，所以让我向您表达歉意。要不您再待上3日，唐总这趟去海南出差，最快3天就能回来。
1: 哦，好。

0: 号怎么付款啊？
1: 微信。
0: 啊，好的，出示一下啊。稍微等一下。

0: 还是微信付款吗？微信。好，好，慢走。欢迎光临。 你好，一共33。慢走。
1: 谢谢啊。

0: 说，跟着我干什么？
1: 我没跟。啊！
0: 你在超市就跟着我，还往我兜里塞东西，你要干什么？
1: 我没跟着你。啊！

0: 爸，我回来了。今天感觉怎么样啊？不那么惨了。来，先吃饭。你先尝尝。嗯，这有点咸了。你先等等啊，我用水给你涮涮。看来以后啊，我还是得借个厨房给你做饭吃。哎呀，不用。
1: 你每天那么忙，我随便吃点就行。不行，你这病啊，在吃的上面可得注意了。上次啊，就因为吃咸的东西，咳了一晚上。也不知道这庄家浩啊，啥时候能挂上。要不行，就回家吧。你别管，在这住着，其他的我来想办法啊。来，再吃块肉。
2: 老哥，好点了吗？好一些。家里人回来了。打嘴去了。啊，坐。哟呵，你这是？
1: 哦，刚才摔了一跤。
2: 这可岁数了，可得注意。
1: 是。
2: 有吗？ 这是住在我们隔壁的崔叔，前天你没在家，我犯病啊，就是你崔叔守了我一天。你叫勇子啊？小伙子多大了？23了，来上海打工有几年了？
1: 嗯，
2: 能为老家呀多挣点儿。我这肺病啊。
1: 一到开村就严重，是他接我到上海看看病。勇子，别愣着了，快给你崔叔打声招呼，你可得好好谢谢人家。
3: 哎，别这么说，我这应该的。崔叔，
1: 好了好了，赶快给你爸爸洗脚吧，老哥。
3: 你这儿子不错，挺孝顺的。我刚才就是听见屋里有人说话，我就过来打个招呼。您早点歇着吧。
2: 有时间坐来坐啊。
1: 好，
2: 永乐，送送崔叔叔。
1: 一会儿我找你。

0: 是郭哥让我这么干的。他说，让我往你口袋里面塞点东西，破个仓，好让别人报警把你抓起来。
1: 刚才就注意到你，在超市里你蹭我，我也感觉到你小子跟我玩这一套。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0: 不知道，我也不管，反正事办成了。 郭哥给我5000，
1: 为了给你爸爸治病。郭哥是谁？这位混蛋，各方面多少有点关系。
0: 你给我讲清楚。我告诉你，我是枫桥镇派出所一名退休警察。

0: 我们这次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替我们老家一名患水泥尘肺病的工人向老板讨回公道的。他们这样做，就是想把我给赶回去。我跟你说，小伙子。
1: 我看在你爸爸的面子上，你把郭哥给我约出来，你以前做的事情，我一概不追究。
2: 不是，我要这么干了，我在这片就混不下去了。
1: 那你就不怕我告诉警察，把你抓起来，我告诉你，你到里面什么你都得招。你疯啊！这日子活得还有什么意思？我爸看病挂不上号，躺在那里就受罪等死。你好正义啊！ 替别人讨公道，我爸这边就是打工打出来，老板早跑了，谁替我们说句话啊？你爸，你们家新动作，这一天两天没意思，真的，我弄死你爸就死心痛快了。

0: 哎，崔叔，你那边怎么样？
1: 还行吧。我问你一下，你在上海这边有没有认识的治疗肺病的专家呀？
0: 上海治肺病的专家？上海？那这样吧，我问问小慧吧。啊，她就是呼吸内科的，应该有点关系。
1: 哦，好，好，好。哎，你帮我问一下啊。再见。起来，咱们找找专家，给你父亲好好检查检查，做一个治疗方案，看看怎么治，啊！
2: 谢谢，
1: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以后就看你的了。
3: 还苦啊，叫勇子呢。

0: 嗯，猴哥，别跟我称兄道弟的。
1: 是猴所，老板，再来碗馄饨。
0: 不用了，我吃过了。啊，我给你打听个人，唐胜。
1: 唐胜，
0: 这个名字我倒真没听说过，有照片吗？我给来认认。
1: 看我眼熟吧。
2: 说吧，今天可真要吓吓侬了啊！哎，侬放心，这个工程我一定会保质保量给你完成。
1: 那都是虚的，这活交到谁手上，谁都差不离儿，
2: 咱们就来个来日方长的双赢，好啊！
1: 弄走，弄走，
2: 好，
1: 这位，来日方长啊！
2: 好，来日方长。

0: 走吧。
1: 去哪儿啊？
0: 同仁里小区。
1: 咱们还是先谈谈吧。
2: 怎么又是你啊？
1: 你客户的大单子谈下来了吧？现在咱们该谈谈方志国的赔偿问题了。你的这个大客户我都调查清楚了，叫刘晨江。
2: 你要搞什么？
1: 你想一想，一个人做生意不讲信用，不负责任，谁还愿意跟他做生意呀？是不是？现在的人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吗？对吧？
2: 好了好了，能不要说了。其实我真的是佩服你，我佩服你。这样吧，你叫老方和他老婆一起来我公司，该检查检查，该赔偿赔偿，这总行了吧？
1: 哎，这就对了。勇子，你爸爸住进去了，太好了。你要好好照顾你爸，不许到处乱跑，有什么困难跟我说。嗯，哎，再见。
3: 崔师傅。
1: 哟，方嫂。
3: 那个老方的职业病鉴定交上了。
1: 嗯，
3: 涛声先打过来20万，我和你说声谢谢了。
1: 哎，不用谢不用谢，我办这个调解中心呢、就是想为老百姓做点事情，解决点困难。如果什么都办不了，这个牌子可真得砸了。
3: 上次的事儿实在是对不起了。那个晚上你下班，我和老方请你吃顿饭。
1: 不用不用，谢谢了谢谢了。
4: 就这家特好吃，我是经常来。哎，你俩坐那边，我就坐这儿啊。
5: 好。哎，哥三也好久没见了。
4: 是啊，约你俩吃个饭怎么这么费劲呢？哎，最近是这样的，我那小公司呢碰到了一点啊这个技术问题，得向二位呢请教请教。
6: 服务员，拿壶水。
4: 哎，不，请教之前啊，是这样的，我早上起来呢建仓，买了几只股票。哎，你俩帮我看看我是买对了没有？
5: 好，我最近

0: 这股票的，
1: 这真是买对了，
2: 对了，
3: 是不是？快！我赶紧啊，打电话跟我们家那几个亲戚说一声，让他们赶紧跟着我一块买。哎，正好你俩呀、啊，把菜点了，我上个厕所，马上回来啊。
4: 好，老板点个菜。

0: 哎，老景，哎，我们在这饭店吃饭呢，你来不来呀？哎呀，哎呀，这上铺，钟姐啊，丁大哥是不是给你打电话来着？啊，你怎么不接呀？
1: 我怎能顾得上啊？那两家都打成什么样了，还接他电话？那万一他找你有什么事儿呢？哎呀，他倒有什么事儿？
2: 来来来来，碰一个碰一个！哎，他下的多，你下的少，咱谁也不灌水哈。那你差不多你得追一口吧，追一口追一口啊！哎，
1: 差不多行了，差不多行了啊。

0: 来来来来，一点一点啊，一点啊！咱这儿有日子没见了啊，怎么也得……哎呦，老景，就等他了，就等他了！哎，哎呦，客气，
1: 客气，客气，
0: 老景就等你了，快来快来，
1: 马上马上，
0: 老景，给老景买上，买上买上！
2: 不是你别马上了，我开车过来的。
0: 上回咱就喝一半，你就走了啊！这回你得把这口补上吧。来来来来来，快快！哎，我们呀也不灌你酒，好不好？我们仨都已经下了多半瓶了，你随意，好不好？我们表示一个。
3: 不是你给他这话了，我还不干了。
0: 一半一半一半啊，
1: 一半一半，
0: 别整多了啊。
1: 嗯嗯，
3: 哎，喝。
1: 哎呀，哎。
4: 哎，你等会儿再说，你给我介绍介绍这哥几个，
5: 差点忘了、啊。
4: 这人称孙无敌，江湖人称
5: 无敌哥，
4: 吴海亮。吴哥，这这两位厉害了，我跟你说。
5: 老爸，长话短说啊，我这个手机快没电了，我今儿接不了你了，我这临时有点事儿，你不行跟儿子在宾馆住一晚上呗。
6: 明天我去接你。哎，行了行了，知道了。爸爸不来了，
5: 他有事儿。
6: 没关系，我们去租个车。
5: 哎，行，车你的。
6: 我的。
5: 动动动，要走了。
6: 好。

0: 大芬，哎呦，大芬，怎么样？
1: 我的腿动不了，
0: 别动，别动，别动，腿断了，不能动，不能动，腿断了，
1: 好疼啊！哎呦，
0: 不要动，
2: 这是我弄的，这是
0: 你怎么开车的？
2: 我没，我就动一下车。
0: 你把我老婆的腿都撞断了，哎
2: 呦，我就动一下就断了，啊？
0: 你喝酒了？
2: 我抿了口。
0: 你这是酒驾呀？
2: 这不能算酒驾吧？这个，
0: 你说怎么办？咱们去派出所解决，还是你赔我们医药费？
2: 不是，这是我弄的吗？这个，
0: 这明明就是你的车，你弄的呀！哎呦，
3: 这赔多少钱啊？
0: 一万块钱，我带我老婆去医院。
2: 一万啊？
0: 怎么不愿意啊？那咱们去派出所。
2: 我看看。
3: 你涉嫌敲诈勒索，现依法对你进行传唤。
4: 别动！
0: 别动！
4: 别！
0: 别跑！哎，
4: 大哥，往哪儿跑？大哥，你涉嫌敲诈勒索，对你依法进行传唤。
0: 别动！
3: 起来了，噌着一下就起来了，腿脚挺利索。这血怎么弄呢？
1: 鳝鱼血。
3: 鳝鱼血，够下本的你们。回所里头好好洗一洗，这玩意儿感染。上车，
0: 走，走，走。
5: 你和丁波配合的可以啊，
3: 多亏了他了，给我通风报信儿。
6: 这个，
7: 哎妈呀！要不我们今天在这住一晚，明天让爸爸来接我们。
8: 咱们放假回来一共也待不了多久，还在外面住一晚。再说你爸这个人没谱，明天不定有什么事儿呢。

0: 对，他手机没电了，让我帮他充上电，顺便看着点儿。姓名：孙朝建，年龄：39，籍贯：
1: 陕西镇海人。
0: 干什么了？自己交代。碰瓷。什么时候开始的？
1: 过两年找出来找工作，没找着好的。 在这时候碰到一个老乡，我劝你有什么话实说，啊，别惦着瞒。你要让我们查出来，性质就不一样了。
0: 我老乡叫杨茂，外号豹子，在我们村那一块很有名，又疯又狠。我年轻时候跟他混过一段时间，后来他强奸伤人，判了十几年。 去年时候出来的，我还有那两口子都是他拉的，方法也是他教的。我在饭店专门盯着那些喝了酒的，借口让他们挪车，然后撞上他们两口子。而且，豹子带着几个狱友一搞碰瓷，他们又另一套，那群都是亡命徒，胆大的很。躲在暗处小道里来硬的。杨茂跟那几个兄弟也来了，在这个城市里。 具体位置我不知道。

娘娘，睡着了，把那个外套盖上，别着凉了。听到没？

0: 你这车怎么开的呀？黑灯瞎火的，你拐弯也不减速。
1: 你把我车撞了。
0: 倒是不严重，我打电话报警吧。哎，妈妈，
1: 大晚上的就别麻烦了，要不你直接赔了呗。
0: 你出来干什么？快点出来。怎么赔啊？
1: 换个杠，整理整理，2万块差不多了。
0: 你开什么玩笑呀？就你这个车

0: 手机没电了，你这戒指是钻石的吧？
1: 我一个大男人也不懂这些，但卖个万把块应该没问题哦。怎么回事？
2: 你松手，我自己摘给你。哎，
1: 过去看看。
2: 你松手！哎，救命啊！
1: 两个小娘子大晚上的到处乱窜，怕找不着男人啊？
2: 你说什么呢？嘴巴放干净点。警察。
1: 你们是警察呀，太好了！他撞我车了，这车撞一块了，
2: 他非要我赔2万块钱，我的手机呢没有电了，他就要抢我的戒指。你
1: 这是说什么了？跟你开玩笑的，谁要你戒指了？算我倒霉，算了算了。
2: 站住！
1: 出示一下身份证。
2: 出门没带。你先上车，旁边坐。 出示一下驾照，
1: 驾驶证，
2: 站住！撂单，看住他们，一个都不准走。

0: 不许走！啊啊！中介！我刚刚在客，经过阳山公路25公里处，有人在打架。有人在附近吗？
1: 收到，收到，我就在附近。马上过去。
2: 没电了，用我的打。
3: 哎，警所儿子来电话了，
4: 估计是下飞机了吧？
3: 嫂子带孩子回来了，
4: 本来警所要去接机呢。这不又临时出了一档子事儿吗？又给他拉回来了。
3: 那我赶紧给他送过去。
4: 你等会儿，里边没完事儿呢。上次也是他在里边问话的时候，把手机给他送进去，又给骂了一顿。
3: 那我不去了。
5: 老程，这是警所儿子呀。
4: 是啊，你看这儿子跟警所长得很像吧？
3: 那这不得比警所帅多了。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喂，你好，枫桥派出所，嫂子，
2: 你们快来，快杀人了！
3: 二排左二画面放大，往前倒一分钟。
4: 好啊，啊，都你偷的，我这不抽你，抽
1: 我说，我说，
4: 小子，你个臭主啊！
5: 我也想跟我爸一样在这里当警察，我想考警察学院，
3: 让他留下来跟我呗。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智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9: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城学习典籍。盱城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

0: 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哎，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辅佐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阴风进士。当时许承文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阴风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建议。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尘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

0: 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勿成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4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全媒发布。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就两岸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1: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下面请大家提问。来，新华社。
2: 谢谢发言人。新华社记者提问：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5月11日在北京开幕，请介绍本届峰会主要情况、成果，谢谢。
1: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共同弘扬。

扬中华文化。两岸有关机构和文化团体于5月11日至13日在京举办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嘉宾共约2000人与会，其中台湾嘉宾、文化界代表人士、青年和基层代表共约1000人。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举办开幕式、主论坛、文学、文创、影视音、戏剧、传统文化分论坛及两岸媒体人峰会，还举办峰会特展、交响音乐会、京剧演出等展演展示，组织两岸宗亲、台湾

0: 下一个问题，来，人民日报。
1: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在之前的发布会上已分别阐释了和平统一后台湾会有七个更好中的四个更好，受到两岸舆论的高度关注。请问发言人，对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精神文化生活会更好，有何阐释？谢谢。
0: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统一之后，在强大祖国怀抱里，广大台湾同胞的精神文化生活将得到更好保障、更大发展、更快提升。一是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与归属。和平统一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记忆、民族精神将在台湾得到更好传承与弘扬。台湾民众不再处于文化模糊、文化身份模糊、历史认知混乱的状态。从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到民俗信仰、文学艺术，都能在中华文化根脉滋养中绽放更加灿烂的光芒。台湾同胞生而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充实，归属感更强。二是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文化事业将更加繁荣。和平统一后，台湾社会的文化创造力将得到充分发挥。台湾文艺、影视、音乐、出版等作品可便捷进入大陆巨大市场，获得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人才培养、非遗传承等方面的政策与资源支持。相关业界人士可在更大平台、更多机遇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并在国际上获得更多发展机会。两岸文化交流蓬勃开展，台湾文化特色在中华文化整体繁荣中将大放异彩。三是摆脱政治操弄，精神世界将更清朗安宁。长期以来，台湾社会精神文化被政党纷争、意识形态对抗严重干扰，教育、媒体、舆论被刻意扭曲，激烈对立。和平统一后，政治操弄得到纠正，岛内社会从迷茫、焦虑转向淡定、从容，人心安定，社会和谐。民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将得到更好满足，可以安心生活，专注发展，追求幸福，不再被裹挟于对抗与撕裂之中。四是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强大祖国作为坚强后盾，不再是国际博弈的棋子，不再怕被外人冷眼看待，而是昂首挺胸、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们将是伟大祖国的主人翁，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全面提升，将获得最根本更持久的精神富足。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根与魂，是我们共同的传家宝。站在民族复兴历史潮头，两岸同胞唯有携手同心，相向而行，才能让两岸文化交融更深厚、

0: 胞情谊更浓厚，让每一位台湾同胞都收获稳稳的幸福，焕发全新的精气神。好，下一个问题。好，第四排看台海。
1: 谢谢发言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看台海新媒体记者提问。近日，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发表视频讲话，鼓噪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散布民主对抗威权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法否认也不容否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早已被世人看破，只会遭到全体中华儿女的唾弃。赖清德的拙劣表演掩盖不了其在岛内不断打压政治异己、钳制言论的卑劣行为和独裁本质。民主是假，谋独是真。我们反对台独的意志坚如磐石，粉碎台独的能力坚不可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好，下一个问题，来东南卫视。
2: 谢谢发言人。东南卫视记者提问。近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际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请问目前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情况如何？下一步如何进一步支持福建高质量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谢谢。
0: 至2023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以来，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及福建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推动意见各项重点任务落地生效，有力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走深走实。近三年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对台示范效应逐步显现，影响力日益扩大，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更加便利，闽台经贸往来持续热络，福建全域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保持良好势头，闽台人文社会交流不断深化，示范区建设取得显著进展。下一步，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及福建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

0: 紧紧围绕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目标任务，强化责任担当，加强谋划推进，支持福建不断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推出更多创新举措，深化闽台各领域融合发展，为在更大范围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好，下一个问题，来，薇薇。
1: 谢谢凤凰卫视记者提问。对于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的刘世芳的外甥严文群被所在的台企解职，刘世芳称，台湾民众前往大陆务必要慎思，否则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台湾的陆委会称将严厉反制的做法，海基会也提醒台湾的民众赴大陆投资有风险，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谢谢。
0: 刘世芳搞台独是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严文群长期从大陆获取利益，却为刘提供政治现金，两人依法遭到惩治，罪有应得。刘世芳不思悔过自新，却编造谎言，企图拉台湾民众垫背，制造寒蝉效应，令人不齿。近年来，台湾同胞无惧民进党当局的阻挠恐吓，来大陆持续热络，其中台湾青年占比不断提高，表明刘世芳之流恐吓台湾民众的图谋没有得逞，也不会得逞。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依法惩毒，利剑高悬，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台湾同胞只要愿意参与两岸交流合作，不搞分裂活动，我们对他们来大陆观光、交流、学习、生活、就业、创业都欢迎。好，下一个问题，来，深圳卫视。
2: 谢谢发言人。深圳卫视执新闻记者提问。近日国务院公布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台陆委会称这对在大陆外资与台商造成尊法压力，陷入遵守美国相关禁令及违反中国大陆法律，无视禁令则受美国制裁的两难挑战，而且新规增加在陆台商人身安全风险，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着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填补了大陆在相关领域的立法空白。在大陆合法合规经营的台资企业受其保护，其中涉及的制裁措施针对的是实施或协助实施危害大陆产业链安全的行为，并不针对合法合规运营的企业。至于所谓增加在陆台商人身安全风险，纯属无稽之谈，是民进党当局抹黑大陆的惯用伎俩。下一个问题，第三排顶端新闻。
3: 好，谢谢主持人。顶端新闻记者提问。据报道，民进党当局为落实所谓的美台对等贸易协议，继读马铃薯后，将大规模放宽174项美国农产品的农药残留标准，其中包括被美国环保署列为具致癌潜力的农药，频频引发台湾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恐慌。岛内舆论纷纷谴责民进党当局为迎合美国丧失食安底线，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食品安全是民生底线，如果报道属实，民进党当局既开放含瘦肉精的莱猪，放行

0: 发芽的毒马铃薯后，将又添一桩，无底线迎合美方需求，不断践踏食品安全红线，弃岛内民众生命健康于不顾的恶行。民进党当局一味谋独，漠视民生的行径，祸台殃民，必遭反对。好，来第二排，上海广电。
1: 谢谢发言人。东方卫视记者提问。
0: 嗯，
1: 近日上海市文旅局发布公告，宣布上海居民可通过上海市、福建省具备相关资质的旅行社报名赴金门马祖团队游和个人游。请问目前相关的情况进展如何？何时可实现上海居民赴台湾本岛旅游？谢谢。
0: 4月29日，上海市文旅局就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作出安排，这是今年2月国共两党智库论坛成果具体落实。近我们已经宣布推动恢复上海市及福建省居民赴台本岛个人游试点，希望台湾有关方面顺应民意，尽早开放，为实现两岸人员往来交流正常化和各领域交流合作常态化创造条件。下一个问题，哎，厦门卫视。
2: 谢谢发言人。厦门卫视记者提问。今年五一期间，大陆旅游市场火爆，夏津小三通客流爆满，金门成为大陆游客热门目的地。岛内业界人士纷纷呼吁民进党当局尽快恢复开放两岸观光旅游，吸引陆客来台。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共计发送旅客约3.29万人次，同比增长10.57%。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也迎来客流高峰，客座率超过95%。其中，大陆居民赴金门旅游近5000人次。充分体现两岸同胞的深厚情谊和交流往来需求。大陆方面始终积极推动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和各领域交流常态化，率先推出一系列便利措施，展现了诚意和善意。岛内旅游业界多次呼吁民进党当局顺应民意，尽快解除对两岸旅游交流的限制。民进党当局应正视岛内业界呼声和民众需求，摒弃政治操弄，尽快解除人为障碍，推动两岸旅游交流早日恢复正常。好，下一个问题，来第二排。
3: 总台日月谈天和看台海新媒体记者提问。近日，岛内民意机构通过上限由1.25兆元新台币降为7800亿元新台币的军购特别条例，民进党对此称遗憾，在野党将美方与国际的提醒当作耳边风，可能让未来防务安全出现破口。但有舆论质疑，无论通过任何版本的军购预算，都是被美国当成谈判桌上的筹码，请问对此有何评价？
0: 我们坚决反对台美军事勾连，民进党当局所谓防务安全，包藏着以武谋独、以武拒统的种种祸心，其大肆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的提款机，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如磐石，能力坚不可摧，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在。

0: 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受到历史和正义的审判。好，下一个问题，来，最后《成都商报》。
1: 谢谢。《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提问。据报道，三合论坛之新党圆桌会近日在台北举行。本次会议围绕台湾前景与和平统一等两岸议题展开讨论，受到舆论关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祖国统一是历史大事，滚滚向前，不可阻挡。越早实现统一，越有利于台湾发展，越有利于台湾民众过上更好的日子。越来越多台湾同胞看清了这一点，我们欢迎包括新党在内的台湾各政党、团体和各界有识之士，为台海和平、同胞福祉、国家统一、民族复兴建言献策。两岸同胞要共同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好，下一个问题，来，参考消息。
2: 谢谢发言人。参考消息记者提问。近日岛内有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好，下一个问题，第三排大象先生。
3: 谢谢发言人。大象新闻记者提问：近日呢，台退役少校舰长吕礼师在青岛参加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海军舰艇开放活动时，并表示呢，感觉祖国强大了，就代表台湾更安全。对此，台退辅会成立了专案小组，对吕礼师启动行政调查。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吕礼师先生的感言发自肺腑，引发了两岸同胞的强烈共鸣。民进党当局意图恐吓惩处，不仅戳破了他们所标榜的所谓言论自由的谎言，也暴露了他们面对大陆强大实力的恐惧。好，下一个问题，来，钟平。
4: 谢发言人。钟平社记者提问。今年五一假期，大陆民众出行人次达15.17亿，创历史新高，消费热力十足，再次映射出大陆经济社会发展的动能与活力，受到岛内网友关注赞叹。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0: 五一假期期间，大陆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境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假日消费相关行业销售同比增长 14%。

0: 4.3%，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电影票房突破7.5亿元人民币，一幅民众出行活跃、消费需求旺盛、文旅产业红火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活力。我们热忱欢迎更多台湾同胞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欣赏壮美河山，体验同胞情谊，在温暖升腾的人间烟火中感受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下一个问题，
1: 谢谢发言人。福建广电台海时刻新媒体记者提问，想请您介绍一下近期两岸文化交流活动，谢谢。
0: 近期两岸文化交流活动持续蓬勃开展。5月12日，台盟中央会同自然资源部、全国台联在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举办了2026两岸海洋文化交流平台主场活动，近300名参加活动的两岸嘉宾聚焦南岛语族原语流，通过主旨演讲、圆桌对话、文化嘉年华等，阐述台湾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好，发布会还在继续，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权威发布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

0: 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中共中央经费告急，苏区黄金千里之远，运金路上敌区封锁步步紧逼，酬金不易，苏区如何破局？英雄以身护金，用忠诚铺就红色动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1930年冬，一笔特别经费从江西瑞金秘密送往上海，这背后究竟隐藏着

0: 什么样的秘密呢？
1: 上海静安区江宁路矗立着一座隐秘的建筑，这里就是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1927年，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由于筹款不便，中共中央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危机。
2: 我们党独立自主开展革命啊，需要大量的经费啊，比如说各地之间的联络的交通费啊，印刷宣传品的这些宣传费啊，一些职业革命家的生活费等等，这都需要大量的经费的开支。
1: 这些钱要从哪里筹集呢？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以农村为工作重点，进行土地革命。到1930年时，中国已经在多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各地苏区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中，筹集了一批黄金器具、首饰。黄金是当时的硬通货，体积小且价值高，用来支援革命再合适不过了。经过深思熟虑，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苏区筹集黄金支援中共中央。面对指示，各地苏区纷纷响应，但怎样才能穿越封锁，顺利运送黄金呢？各地苏区想到了一个办法，
3: 苏区银行筹集的黄金首饰被熔成金条支援中央，这笔巨款的运输任务被交给中央交通局负责。
1: 中央交通局是什么机构？如此重要的任务为什么交给他来完成呢？1930年9月，在中国中央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三号上记录着这样一段话，一决中央需建立通达各省的交通，各省委建立通达各县的交通，各县委建立通达各乡的交通，构成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1930年11月，中央交通局正式成立。
2: 中央交通局的一个职责啊，就是要打通全国的一个交通网络，啊，特别是中央苏区和上海党中央之间的一个交通线路。
1: 在中央交通局的努力下，通达各地的交通路线被逐步建立起来。其中一条中央交通线，连接着中央苏区与上海中共中央长达数千里，是一条绝密的地下交通线。反常的是，这条线路并没有直线前往上海，而是向南绕行。
3: 这条线路与直线前往上海相比绕了一个大圈，但是路线沿途的路段有着很多地下交通站，运送的安全系数会更高。
1: 在这条线路的保障下，黄金顺利运到上海。 然而1930年底，蒋介石调集重兵围剿红军，各地苏区与上海的交通线陆续遭到破坏，只剩下中央交通线暂时未受影响。怎样才能保证这条线路的正常运转呢？汕头是中央交通线上的必经之路，紧邻港口，商贸繁荣。这里原就建立了一个交通站，关键节点需要多重保险。中共中央决定在汕头再建立一个独立的绝密交通站。这项重要任务交给谁才能保证万无一失呢？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人、中央交通局委员周恩来想到了一位得力干将陈鹏年。
0: 陈鹏年呢是山东济宁人，他出生于1897年，在1924年的时候呢是在法国的旅欧支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法国回国后呢，他是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1931年初呢，他受党中央委派呢到汕头建立汕头交通站。
1: 来到汕头这样一所商贸繁盛、势力交织的港口城市，怎样才能快速融入当地呢？为此，陈鹏年精心为自己设计了一层新的外衣，一位出手阔绰、交际广泛的华侨商人。
4: 陈鹏年呢，他黑白两道都熟，而且也知道一些江湖的黑话，因为他山东人块头比较大，所以他经常还穿着西装啊出入我们汕头的这些上流社会，所以他来汕头呢，大家就把他当成一个大老板。
1: 但很快，另外一个难题摆在了陈鹏年面前。要让这座交通站长期运转，日常经营必须不露破绽。为此，陈鹏年对交通站进行了巧妙的伪装。

0: 一楼就做一个店面，二楼就是当时陈鹏年办公室，还有一个会客室，有一个仓库，还有一个麻将厅，还有一个小餐厅。
1: 在这样的掩护下，往来行人可能很难猜到，这家普通的商铺居然是一个绝密的交通站。不久之后，一笔黄金从苏区启程，运到闽西，交给了永定交通站的站长李佩群，由他亲自携带，穿越危险的敌占区送往汕头。多年后，李佩群在回忆录里写下了当年交接黄金的场景。有一个年纪较大的，约50岁，长了两撇胡子的朱老板，和一个姓黄的。朱黄好像是把我们送去的黄金5两或10两金条，负责送到上海的党中央。朱黄两人是谁？他们后来怎样？李佩群一直无从知晓。由于保密需要，二人的真实姓名也淹没在了历史中。然而，正是因为这些交通员们隐姓埋名，打通了国民党的围剿封锁，得以保障着这条从苏区延伸到上海的红色运金之路。
0: 这条线呢，是为这个中央苏区跟外界、跟党中央的联系呢，提供了通道，为我们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1: 运送黄金的任务并非一直一帆风顺。1931年6月22日，一则情报放在了周恩来的案头。看到消息，周恩来眉头紧皱，向忠发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向忠发是时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不仅知道一些关于交通线的信息，还了解运送资金支援中央这项任务的一个关键环节。周恩来指挥中央特科紧锣密鼓的筹备对向忠发的营救，并且供述了运送黄金的细节。
2: 这桩叛变事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运送黄金的事情严格保密，现在却被向忠发供述了出来。我身后就是上海巡捕房，向忠发就是在这里写下了他的供词。
1: 供词中这样写道：在赤区中所没收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由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志张仁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张仁亚是谁？这次危机中他能否顺利脱险呢？在宁波北仑区保留着一栋静雅的小院，这里居住着一位深居简出的老人，他就是张仁亚的侄子张志成。年幼时，他就对这位神秘的叔叔印象深刻。
3: 你上海人肯定可能哎，我的估计活动能来买家了。上海又到共产党影响了，等于跟你刚刚共产党在搞地下工作起来。
1: 张仁亚原名张敬全，是上海最早的工人共产党员之一。 在16岁那年，他前往上海，并改名张仁亚。
4: 16岁呢，张仁亚去上海的老凤祥银楼做工，成为了一名银匠师傅。因为宁波话的银匠和仁亚读音相似，所以在革命之后，他给自己更名为张仁亚。
1: 1930年，张仁亚接到了一个任务，中共中央指示他在芜湖开一个金库。原来在当时运送黄金支援中央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问题。
5: 大量的黄金的周转啊，容易引起那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这对那个地下工作而言是极为不利的。
1: 为此，中共中央急需一个用于筹措经费、周转黄金的中转站。这样重要的任务，为什么会交给一位银匠呢？
4: 张仁亚曾经从事过中央秘书处下设的内部交通科的科长一职，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的经验，因此呢，委派张仁亚从事这项工作

0: 1930年，一间中等规模的金铺在芜湖开张了。金铺表面正常经营，背地里中转着大量的资金。
1: 从叛徒的口供中，我们可以发现中转的那个黄金量是非常非常大的。1930年6月和1930年12月两次，第一次是2700两，第二次是700两。
0: 向忠发被捕叛变后，芜湖金铺停止运作，苏区运金支援中共中央的道路就要这样中断了吗？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交通员到赣东北苏区提款。1931年，两位中央来的交通员带着文件来到了赣东北苏区。会面被安排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屋内陈设简单，但接待的人却格外热情。他正是这里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方志敏。然而看完交通员手中的文件，方志敏却犯了难。原来交通员带来消息，中共中央请赣东北苏区筹集600两黄金支援中央。就在这两位交通员到达前，赣东北苏区正经历着一场生死考验。
2: 1931年2月啊，方志敏来把赣东北特委机关啊迁驻到我们恒丰葛园啊，正式来开始呢，在这里呢进行了长达近4年的根据地这个监视实习。所以31年刚刚进来的时候，这个加上敌人的这个封锁围剿啊，到处来对我们进行铁桶旁的围剿。
0: 在一封方志敏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记录下了当时赣东北苏区的情况。被白军烧抢吃去的谷子30000担左右，烧毁屋子2000左右，耕牛几百条，鸡猪不计其数。围攻赣东北苏区的白军在我们10倍以上。
2: 其实当时接到中央的这个要求我们上缴经费的这个命令以后啊，我们根据地啊这个这一年也正在经历着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当时我们的红军战士啊，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连基本的津贴都这个没有钱来发放。
0: 600两黄金足够苏区一年的支出，给还是不给？这个难题摆在了方志敏面前。不久之后，中共中央就收到了中共赣东北省委的回信。信中写道：我们已讨论了，除了极力执行你们的指示外，并决定借送赤金21条。
2: 这个时候我们总共账上呢也只有1000余两黄金，那么方志敏呢，接到这个请求以后啊，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个中央，这个前后分3次，这个护送了650两黄金到上海去。
0: 650两黄金几乎掏空了赣东北苏区的大半家底。方志敏心里很清楚，根据地要想站住脚，不能总靠咬牙硬撑，还得把经济一点点做起来。

0: 在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的一处村落里，至今还保留着一间不起眼的老屋。村口安静，人迹罕至，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这里曾是根据地最重要的经济中枢之一。1932年11月，赣东北省改为闽浙赣省，方志敏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在他的主持下，苏区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在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旧址中，就珍藏着一批宝贵的苏区红票。在那个军阀混战、货币混乱的年代，苏区红票价值稳定，成了根据地里的硬通货。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与努力，闽浙赣苏区的经济情况大有改观。
1: 我们红军当中上次还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叫红军战士吃肉隔餐不隔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一餐肉吃。后来1933年，中央苏区派观摩团到我们闽浙赣苏区来参观，大家讲这个仿佛都进到一个梦幻般的境界，也就是方志敏笔下所憧憬的可爱的中国的这种盛况。
0: 如今在闽浙赣苏区旧址保留着一间曾用来存放黄金银元的仓库，仍有革命烈士后代与当地的志愿者在这里讲述着那段峥嵘历史。
2: 这里就是闽浙赣苏区的省财政部银库，主要用来存放黄金和银元等物资。当年向上海支援的近千两黄金就是从这里运出的。
0: 在方志敏的筹措下，短短两年时间内，从这间仓库出发运送给中共中央和中央苏区的黄金累计2000余两，足够购买250万斤粮食。掌管着这么大一笔钱，方志敏自己的日子却过得极清贫。
1: 方志敏对革命啊，对党中央无私的奉献，对自己呢却非常的这个苛求吧，包括他自身，他日常的生活用品就和普通的战士一模一样，每天也吃到8分钱的菜金啊。
0: 1935年，北上抗日途中，由于怀玉山战斗失利，方志敏被俘。当国民党军两个士兵搜遍他全身时，发现他只有一支钢笔和一块怀表。
1: 在《清贫》这篇文章当中啊，方志敏最后说，他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0: 前赴后继，隐秘前行，纵横交织的运金路，星罗棋布的交通站，身负黄金的交通员，再现了红色苏区与上海中共中央的联络互动。条条运金路是红色政权发展的动脉，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艰难岁月中穿越封锁，保存火种，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

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喂，你好，丰家派出所。嫂子？哎，嫂子，我听不清啊，你在哪儿？
1: 我们遇到了劫匪。
2: 在出了高速以后，
1: 往龙山方向去的地方。
0: 哦，嫂子，秦总，嫂子。
3: 哎，小慧，怎么了？
2: 你们快来，他杀人了！
3: 你在哪儿啊？
2: 就在你第一次送我回家的路上。

0: 你伤了，要不要送你去医院啊？啊，送你去医院吧。
1: 回你。
0: 好。
1: 春姐。

0: 这伙人现在在光复路上，开一辆白色面包车，我在后面跟着他们呢，应该是往板桥方向去了。
1: 收到，
2: 收到，
3: 收到，收到，马上赶过去。
4: 他们在光复路开一辆白色面包车，堵他们。
5: 各路口请注意，各路口请注意，现在有嫌疑人驾驶一辆白色的警备车，正在向光复。

0: 好好接到，你下去，谁呢？上，老实点，老实点，好。你涉嫌袭警，现依法对你进行传唤。
1: 这次枫桥志愿者服务队参与的抓捕行动，让我感受很深。叫你们楼
2: 组织啊，枫桥志愿者服务队嘛，来者不拒，想来的呢就在群里头挂个号。现在的这个团体啊，是群众自发组织的公益性团体，而我想把这支队伍整合得更有组织性、有明确的办事方向，
1: 设立党支部，强化内部管理，并且把这支队伍。
2: 投入到，化解矛盾、治安巡逻、社区矫正、法制宣传、流动人口管理等等等等警务志愿活动之中，并且关键的是，我们要把这个团体的理念推广到不仅仅是一镇、一市、一省，乃至全国。正所谓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另外还要给这个团队。
3: 起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枫桥红枫义警”。好啊！
4: 坏了就坏了，爸爸不是跟你休着了吗？啊，
3: 你小子现在可以，知道保护你妈了。就你那一口下去，他也得缝针，咱报仇了啊！
5: 我都跟你说了，别带这个，你看看。
3: 这是我的手工作业，在学校展示了一个礼拜，想带回来给我爸瞧瞧，可是坏了。
6: 没事儿，爸爸肯定能给你弄好啊。
4: 真的？
3: 你放心，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
6: 妈，我爸他从来说话不算话。
3: 我你个臭小子，你这不挑拨我跟你妈的感情吗？有你这么说话？你叫的？
4: 用我教吗？
3: 我什么时候这样了？哎。
6: 行行行行，去中安姨那儿弄去坐，啊！小丹姐，
7: 洋洋，景总嫂子，哎，
6: 小丹，你胳膊怎么样了？啊，养好之后再上班啊！
7: 真的，景总，
6: 真的。
7: 他其实早就该给我放假了，我都仨月没休息了。
6: 不是，那你还怨我了呗？丁博在呢。那个，老婆，咱是不是得买点什么花篮啊，然后水果啊来看看？ 这空着手不太好，
4: 是
6: 不是？行吧，洋洋，咱们买点东西，啊，
4: 这是救我们的那个叔叔吧？
6: 不是，你什么都知道哈，你挺聪明。
4: 哦，
6: 去了啊。哎，你觉得那个丁叔叔长得好看吗？

0: 你有事儿吗？
1: 我没事儿。
0: 你没事儿就走吧。
1: 我怕你有事儿吗？
0: 我还能有什么事儿？
1: 这，你都这样了，我不担心。

妈，啊，我今天不回去吃饭了，我临时有事儿出差了，大概需要10天半个月吧。啊，对，在杭州，在杭州。哎，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

0: 你这不好啊！你怎么不跟你妈说实话呀？
1: 我告诉她，她又着急了。你也别说啊，别说漏嘴了，听到没有？

0: 你找什么呀？你告诉我，我帮你找。
1: 哦，没什么。
0: 你是不是渴了？喝水啊！我给你倒杯水啊！来，喝点水要不？啊？
1: 哎，我不渴，你别弄这事儿。
0: 哎，那就这样的，我刚才啊，削了一大盘水果呢，还有橘子，你最爱吃的。这个橘子可甜了，水特多。
1: 我不想吃橘子，我不吃，谢谢。
0: 啊，那什么吧，我给你削一苹果，刚才那苹果还都有点锈，新削一个啊。
2: 换药了。哦，探病时间到了，你走吧。
0: 啊？
2: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啊？
2: 走吧，走吧。
0: 那什么，那你有事儿你给我打电话啊。
1: 哦，好，好嘞，好。
0: 哎。
1: 啊？
0: 你一个人到底行不行啊？
1: 这不是护士吗？
0: 哎，行，走。哎呀，
2: 嘿，人多傻乎乎的。
1: 哎呦，你快扶我去洗手间吧！
2: 小心，过来！
1: 哎呦，逼死我！
2: 小心点，快！
3: 慢着，来！这面啊，你要慢慢吃啊，要是面汤溅到伤口上，会感染的。
1: 哦，知道了。
4: 你赶紧吃吧。
3: 你们这工作还挺危险的。
4: 你这是今天赶巧了，碰着一帮硬碰瓷的，平时没那么凶。
3: 我真应该听你的，就在机场旁边先住一晚上再回来，这太对不起小丹的中誉了。
4: 没事儿，你要是心里头过意不去，这一半天咱去看看他们。
3: 那肯定啊。那个丁博是不是对中誉？
4: 看出来了，以咱们中教这个性格吧，肯定现在是把丁博给轰走了，而且也不会跟他妈说，就这样，要强。其实基层的事儿根本就没大事，全是琐事。
3: 琐事才老沈呢。
4: 嘿，跟人打交道可有意思了。你那边怎么样？
3: 我呀，我干脆提前修完，早点回来吧。
4: 好啊，行，挑好了，你也吃虾。
5: 爸，我也想吃虾。
6: 你吃不了虾，你妈不刚才跟你说了吗？你容易感染，你吃面条。
5: 我吃饱了。
6: 吃饱了，待会儿，我跟你妈还没吃呢。
4: 嗯，你肉可好吃了。
6: 嗯，又来一片。
4: 嗯，哟，老婆这虾也好吃哈。
3: 嗯，
6: 好吃。
1: 你不用天天往这儿跑，真的。
0: 不是我，这不是担心你吗？给你送点吃的来。
1: 我吃过了。我困了。
0: 行，走还不行吗？
1: 嗯。
3: 哎。
0: 哎呦，嫂子
3: 来了。
0: 来的正好。那个，借一步说话，我想问问你。
3: 啊。
0: 哎，嫂子，这钟玉是不是最近？没跟你提到过我呀，
3: 他干嘛跟我提你啊？
0: 就感觉他有点讨厌我似的呢。
3: 你怎么会这么觉得呀？
0: 你听见了，他好像就是不太愿意见我。

0: 那我估计是现在天太热了，他整天躺床上，你一个男的进进出出的，不方便吧？
1: 哎呦，是啊，我那么傻呀，我。那行，这样，嫂子，你先进去看他去，我回头再来。啊，
0: 好，哎，再见啊。
1: 啊。
2: 哎，你怎么又来了？
0: 哟，你连我也赶啊？
2: 没有，那丁博啊，都天天来报道。
0: 哎，
2: 好嘞，谢谢。你大半年回来一趟，因为我，你们夫妻俩见不着面，我这都成罪人了。
0: 哎呦，我的恩人呐，你们所忙成什么样，你不知道啊？哎，
2: 洋洋呢？
0: 缠着他爸。
2: 洋洋这次真勇敢，真不愧是警所的儿子。
0: 你这怎么样？大夫怎么说的？
2: 医生说呀，要观察两个礼拜，我这两天我都待不住了。
0: 你好好住着吧。你吃水果吗？吃苹果还是桃？
2: 哎，不吃不吃，吃完了总去洗手间。丁博在这儿吧，有的时候还不方便，他又不走，憋得我啊。
0: 给你吃这个，这是我自己做的。
2: 自己做的？真厉害啊。还真是吃医院的饭吃的有点烦了我。哎，香啊！
0: 你再闻闻这个。
2: 哦，我一会儿尝这个，好吃。亲手做的真厉害啊！嗨，
0: 都在英国练出来的，没事干啊就学学烘焙。
2: 回头你教教我啊。
0: 嗯。
3: 出去吧，出去吃饭，带我出去，说不定我还能把你破案呢。
4: 哎呀，廖大，
3: 哎，
4: 来来来，暂时没事吧？
3: 没事。
4: 救救我，我有个视频会要开，我把它交给你了，别乱跑啊。
3: 赵丹姐，哎，
5: 你看书吗？我给你拿本《水浒》吧。哎，算了，我还给你拿了本漫画吧。
3: 来，小丹姐，你今天打的这画面可真帅，要不你教我两招吧？
5: 现在啊？
3: 对啊。
5: 现在不行，现在我上班呢。
3: 哎，不行，你现在就教我。
4: 嗨，
5: 你现在有事吗？
4: 没事，咋了？
5: 救救我，交给你了。
4: 啥意思呀？哎，干嘛去？
3: 你管得着吗你？
4: 回来。小子，我听说你那机器人坏了是吗？
3: 嗯。
4: 拿过来给哥帮他看看。
3: 哎，你转你脸呗，他真的弄坏了。
4: 怎么样？
3: 大王哥你厉害啊。
4: 这有啥，哥给你拿个更厉害的啊。
3: 这胳膊腿还健在吗？
4: 洋洋，
3: 哇，这是你自己做的？
4: 当然了，这个是简易版，这个是半成品，我给你展示一下啊。哎，哎。没有，这半成品就这样。我给你展示这个，怎么样？
3: 哇，太棒了！
4: 可以吧？
3: 可以，真厉害。
4: 借你玩会儿。
3: 嗯。
4: 哎，算了，我怕你给我弄坏了，我还是给你放个电影看吧。
3: 哦，不看。
4: 钢铁侠。
3: 不看，我看过了，没意思。
4: 钢铁侠，你说没意思？那你觉得什么有意思？动画片啊？
3: 哦，不看，那都是假的，要真的才厉害的啊！不，要不这样吧，你带我出警去，也可以的。
4: 不要，我这不给自己找事儿吗？算了，借你玩会儿吧，但是轻点啊！
3: 啊，
4: 哥得去工作了，你自己乖乖待着，行吗？走了啊，小心点儿。

0: 您是王大才王师傅吧？
1: 对，我是王大才，这儿的负责人。您报的警？
0: 对，我报的警。哦，您是警署长吧？
1: 没错，我是警卫民。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派出所的民警，叫张成。哎，张警官您好，您好，您好。您电话里头说是什么东西丢了？哎呀，切个机的马达，昨天用完以后呢，拆下来想保养一下就没收。今天一看，
0: 没了。
1: 在这儿丢的。
0: 是啊，这个月啊，都丢了3回建筑材料，那前两次怎么没报警？工地上这难免吧？哎呀，经常发生。不是，
1: 那这次怎么报了？我听说，枫桥的民警啊，好使。
0: 不是，照您这么一说，我们还真得破案了，要不然我们这脸都没地儿放了。
1: 那肯定行，肯定没问题。行。
0: 那咱先看看监控，您这个监控室在哪儿？哎呀，
1: 警所长啊，这不好意思，我们的监控啊坏了，还没来得及修。坏了啊，工地上等于没监控啊。没事，咱去那个楼。
0: 那儿肯定有监控。
1: 啊，
0: 咱们分头走。
2: 好嘞，谢谢。停一下，师傅。
3: 好嘞。
2: 二排左二画面放大，往前倒1分钟，再放。
1: 看不清，只能说呢，有点像。景所长，你觉得这个人，他腿，你也觉得有点瘸是吧？那就是他，春丽，何春丽，是他，是他，就他。
4: 春丽啊，都是乡里乡亲的，看在老乡的份上，你啊，把东西拿出来，我呢。
5: 跟景所长的再说说，给你个从轻法吧，啊！马叔，你怎么就认定我姓何的是个贼了？
6: 何春丽，监控可都拍下来了。
5: 监控，哪有什么监控？
7: 大楼上的监控，看到你往那兜了一圈，回来的时候捂了个包，
5: 我抽你！我晚上睡不着，出来溜达溜达不行？再说我捂着个包碍着谁了？你看见我把马达往包里面塞了，你那就是污蔑你，就是。
6: 哎，何春丽。
5: 你怎么知道丢的是什么呢？啊！我们常在工地里面干活，当然知道什么值钱。那所以那小偷什么，我们也都知道。你说是不是？
8: 是。
9: 小二，你跑到这工地干嘛？
8: 赶快回家。
10: 啊，我在等我爸。
9: 哎，这些人是何春丽的。

0: 你王叔选择在这儿跟你聊，那是给你一个台阶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事就完了。但是你要拒不承认，那没办法，咱们就只能去所里头。
1: 对，去所里头，走。
2: 哎哎，
1: 去所里头。
2: 我不去，我不去。我算看出来啊，你们就看见我是个瘸子，就什么屎尿盆都往头上扣。我不去，有他们这么欺负老百姓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我警告你啊，你要是不老实，我们就采取强制措施。
2: 景村长，捉贼捉赃，捉奸捉双，我宿舍就在这儿，你们去搜。你们要是搜着，我就跟你们走；你们要是搜不着，你们那就是耍官威。
0: 捉贼捉赃，说。
4: 哎，小孩，你干嘛呢？
5: 妈妈，
4: 你哭什么？
5: 爸爸，爸爸，
6: 怎么了？
5: 我把人家快递给摔了。
0: 你把人快递弄坏了？谁的快递啊？

0: 你的快递啊？
1: 是我的。是他对不起啊，我儿子，太调皮了。这样，你给他打开，我看看哪坏了，照价赔偿。
0: 没事的，不用，不用，就在这儿，没事。
1: 要赔，你给他打开，我看看，什么呀？
0: 就一床破棉被，我寄回老家去的。
1: 哦。
0: 可是里面有碰箱子。
1: 哟，哎呀，没，孩子乱说的，就一床破棉被。还演呢？还演呢，东西在里头吧？没，这哪有什么东西？
0: 王叔，不用。
2: 好啊，啊，都你偷的，我这不抽你，抽
0: 王叔，王叔，
2: 小子，你个臭主啊！
1: 捉贼捉赃，这个应该叫人赃并获了吧？
3: 走，你好好点点，东西是不是都在里边？
2: 差不多，都在这了。自从他来了以后，就开始丢东西了。
1: 哎，现在这儿也没外人，你说说呗，怎么回事？
0: 我总共就拿了3次东西，然后准备打包带走。
3: 你说你这个鬼瘸了，他怎么伤的？
0: 还不是之前在工地上干活摔的。
2: 你说啊，自从你摔伤以后，谁还带你干活啊？我是可怜你，带着你呢来挣俩钱儿，你还跟我玩这一出。
1: 你说你这王叔对你多好，干嘛偷啊？
0: 景村长，我也没办法，这不是媳妇要生孩子了吗？家里面着急用钱。
2: 我说你啊，是真糊涂啊！你说你老婆挺着个大肚子，你干这事，你说你现在让她咋办？

0: 喂，妈，生了。哎，我马上就回去，马上就回去。哎呀，不行啊，妈，我这工地上还有活还没忙完呢，这具体什么时候我也说不好呀。
1: 陈子，哎，您好，我是这个项目的经理，我姓景。怎么着？我刚才听这个春丽说，生了是吧？我问问男孩女孩啊，双胞胎呀、啊！哎呦，那我得给您道喜了啊！没事没事，这样，我给他放几天假，啊，让他回去看看他老婆，看看孩子，看看您，行不行？哎呦呦呦呦！不用谢我，不用谢我，他这一半天就到。哎，给您道喜了啊！哎。

0: 跟我办一个相关流程的手续。现在是20号，下个月5号，去凤桥派出所来找我，找我报到。回去看看你老婆，看看你孩子。哎，我丑话可说在头里啊，我现在放你，你到时候要是不找我，
1: 你放心，我不跑，我一定准时回来。
0: 给你老婆带个好，快去快回。
1: 谢谢静村长。

0: 老婆，你们来了。
1: 来，你们俩总算回来了。
0: 出了一个井。
2: 嫂子。
1: 哎。
3: 大王哥。
4: 现在知道害怕了是吧？
1: 那走吧，咱们回家吧。
0: 我还得签个字，要不然你们俩人先回去。
3: 啊，不行，我要等我爸爸。
0: 那等我一会儿。
1: 嗯。
0: 好。
1: 嗯。
4: 厉害呀，洋洋哥！抓了几个坏人呀？
3: 一个。
0: 嗯。好了，你现在可以走了。
5: 这就行了，我可以走了，警察长。
0: 咱俩定好的时间可别忘了啊！8月5号之前你得回来，走吧。
5: 哎，警察长，你能不能帮我给俩孩子取个名？我初中毕业，没什么文化。
0: 你可别逗了，你是孩子的爹，回去好好陪陪你老婆。我先下班了啊。
5: 好，
0: 走吧。
3: 妈，我跟你讲。今天我跟我爸联手破案了呢，那个坏人叫何春丽，偷了工地上的钻头，结果还是被我发现了。我厉害吧？
1: 厉害，跟你爸一样厉害。
3: 我也想跟我爸一样在这里当警察，留在这里上学，我想考警察学院。
1: 那可不行。
3: 啊，妈，我求你了。
0: 我先下班了啊。
3: 爸。
0: 哎，好了，走吧。
1: 快管管你儿子吧，想起一出是一出。
0: 怎么了？
3: 我跟我妈说想当警察，想在这里上学，考警察学院，她不同意。
0: 哦，你为什么不问问妈妈，她凭什么不同意呀？
3: 她不说。
0: 哦。
1: 你就是不想回英国上学去了你。
0: 哎，老婆，要不然就跟前两天我说的似的，让她留下来跟我呗。
1: 你开什么玩笑啊？走吧，回家。
0: 嗯，走，回家啊，走。

0: 你干嘛呀，你洋洋？吓我一跳。
1: 小丹姐，我送你一朵花。
0: 我要你个小屁孩送花。
1: 其实我是想求你一个事。
0: 嗯，我就知道。说吧，这次有什么事儿？
1: 你能跟我妈说说，让我别去英国了吗？我想留在这上学。
0: 你们家的事为什么让我去说呀？
1: 因为你救过我们呀，你去劝劝他，没准还有用呢。
0: 不去。
1: 为什么呀？
0: 说不去就不去。
1: 我把最鲜艳的一朵玫瑰花摘下来送给你，你却这么的绝情。
0: 我跟你说啊，你送我这一花，你不如给我一鸡腿来的实在，兴许我还能考虑考虑，知道吗？
2: 这刚刚开的花，谁又给摘了？
1: 我再见。
0: 再见。

0: 金锁，你找我什么事儿？
1: 先喝口水。胳膊好了？
0: 好了，特别好，一点事儿没有。
1: 哦，那个晚上有事儿没？没事儿。
0: 嗯。
1: 好，那晚上来一趟我们家，
2: 我跟你嫂子给你做几个菜。
0: 哎呀，不用了，景楚。
1: 用，这趟真得好好感谢你啊！来，
0: 嫂子跟我还那么客气，就当时那个情况，遇见谁咱都得出手。从警，从的是个警字。得对得起身上这身警服。哎呦，
1: 廖丹，你发现没有？就是你最近这个思想水平啊，蹭蹭蹭的提高的特别快。看来中教跟你说的很多话，你都已经记在心里了。好，好，好，继续努力啊！就这个思想水平方面吧。我觉得你嫂子这一点就特别的不如你，啊，那个，你对出国怎么看？那我先说说我的看法哈。你看咱们国家各方各面都已经赶上来了，赶上国外了，甚至比国外更好，对不对？
3: 嗯。
1: 那么孩子还有没有必要出国留学呢？
3: 当然没必要，
1: 对吧？
0: 嗯。
1: 你也这么觉得？
0: 嗯。
1: 是吧？
0: 嗯。
2: 晚上来，一呢，感谢你吃个饭；
1: 二来，你好好教育教育你嫂子，让她这个思想水平跟你也得齐头并进嘛。你说说
0: 啊，你绕来绕去就还是这事儿。青锁，你跟我直说不就完了吗？
1: 你看你这话说的，怎么叫绕来绕去呢？对吧？吃顿饭嘛，不就是直说吗？啊。晚上七点半。
0: 哎，我就不去了吧。
1: 怎么呢？
0: 你找中教，你去找教导员呗。我那边还一大堆事儿得忙呢，我先去忙去了啊，金锁。
1: 不是，
0: 我先去忙了啊。
1: 等等。
0: 哎
1: 哎哎哎，我跟你说，哎、这事儿可你交
0: 了。哎，你忙去了，金锁。
1: 知道啊，廖丹。
4: 爸，就你还所长呢。说话也太不好使了吧！
1: 你爸我说话不好使。你作业写了吗？
4: 嗯。
1: 拿来我检查。哼，管不了别人，我还管不了你吗？要有错的，你给我重写啊！
5: 瑶瑶，快开学了吧？定了吗？几号回去啊？
6: 啊，别提了。
7: 这怎么了？
6: 他不想跟我回去了，说要留下，要在这儿上学，将来长大了考警校，以后也当警察。
5: 这是洋洋的想法啊？
6: 嗯，
7: 挺好的呀。
6: 你不知道他有多崇拜你跟小丹，这几天跟着他爸在派出所跑进跑出的，就觉得当警察好，长大了就要干这个。
5: 你觉得不好啊？
6: 我也没觉得当警察不好。哎，我要觉得不好，我干嘛嫁给警卫明啊？
5: 这不就得了吧？那愁什么呀？
6: 那小孩心性不定了，万一他将来后悔了呢？
5: 你当初怎么从医的？
6: 我爸我妈都是医生，我自己也挺感兴趣的。
5: 哎，你看，那你从医行，人家洋洋想当警察就不行，这什么想法？这，
6: 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我好不容易找个机会带他出国去开开眼界，这半年也终于大家都适应了，突然又要跑回来，哎，你说给我闹这么一出，他一个小孩子也就算了，他爸也跟着瞎起哄，我快被他们气死了。
5: 哎，我呀，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你别看我没当过妈，但这天下的父母都想把最好的给孩子，这肯定是没错的。我跟你讲，我当初当警察的时候，我妈天天跟我打，不同意。哎呦，见面就吵。这现在还不一样支持我。当然了，现在改目标了，改天天催婚了。我是想说啊，孩子啊，有孩子自己的选择。

0: 孩子空间和尊重。当然这是我觉得的啊。
1: 来
0: 啊，妈，谢谢。
2: 舒言啊，今天爸爸妈妈去进货，你中午放学自己回家吃饭，饭给你做好了啊，不能在外面偷吃零嘴啊。
3: 知道。
2: 哟，老公，哎呦，这会儿来电话。
4: 是舒展妈妈吗？我是舒展的同学。
1: 是啊。
4: 阿姨。
1: 我是阿姨。
4: 舒展出事了。
2: 什么情况？
4: 他半个月都没来学校了。
2: 啊，不会啊，半个月没到学校了。
5: 啊，
2: 不可能啊，他去了半个月了呀。啊，
6: 出车祸
2: 了。啊，
6: 不用这样。
7: 这丁博还真听你的话啊，你说不让他来他就不敢来了。
2: 还意见刚成立，够他忙的。
7: 哎，行了行了，我不惹你，你好好的啊。
8: 真好呀，他男朋友还给他送鱼汤，我也想喝。
9: 哎，你男朋友给你送。
8: 哎，庄教导员来喝鱼汤了。
9: 好啊。
2: 还没到开饭的时间，哪来的鱼汤啊？
9: 哦，我哦，医院来了一个新的营养师，让后厨炖了点鱼汤，你尝尝。午饭的时候我给你热一碗。
2: 好，谢谢。
9: 哎，
7: 走，
2: 那边站着去。
10: 大姐，您报警说您女儿失踪了。
2: 警察同志，求你救救我女儿，救救我女儿。
10: 哎，您别着急，大姐。您女儿不是好好的在这儿躺着吗？
2: 她不是，她是，哎呀，是我大女儿展展，展展呀。
11: 您俩女儿？没事，您别哭。
12: 警察同志，我女儿的学校打来电话，说她半个月没到学校上课，
13: 同宿舍的同学都不知道去哪了，急死我们了。
11: 我刚打的电话是吗？在哪儿上课呢？
2: 我，法国。
11: 那，您现在跟他联系了吗？那要不联系一下？
2: 我手机呢？
14: 哦，您手机在我这儿。来，给您。
15: 您好。您拨打。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昨天晚上我起来上厕所呀，有个人影从我窗前过，把我吓得半死。
2: 是不是在家待着太闷了，看错了？
3: 你说她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在外面，你说能遇到什么事情？很难说。
4: 你们要把舒展转哪儿去啊？
5: 市里第五医院啊。
6: 是。
4: 第五医院？
5: 啊，对啊，
4: 那不是精神病院吗？她父母不来，你们今天谁也别想把她带走。
7: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8: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来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7: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8: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7: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辅佐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8: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恩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应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

0: 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1: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今天至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次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中美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4: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5: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4: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的5月13号的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披露了伊方提出的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同一天，伊朗军方及高层官员接连发声，强调不会屈从美方单方面的诉求，并警告已经做好了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
6: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所指的14点方案是伊朗5月10号提交的回应美方提案的文件。卡利巴夫同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准备好对任何侵略行为予以应有的回应。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2号也在社交平台指出，美方的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表示，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伊 海军高级官员阿克巴尔扎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的强力掌控之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在他努力结束伊朗冲突的过程当中，他不会考虑美国民众的经济状况。他在谈论伊朗时，唯一在乎的事情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2: Not even a little bit.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when I'm talking about Iran, they ca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12号表示，伊朗100%将停止浓缩铀，并会放弃制造核武器。报道进一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的局面愈发不耐烦。特朗普11号曾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告诉记者，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删去了此前同意放弃浓缩铀的承诺，而美国不会接受任何让伊朗有机会获得核武器的协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2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但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另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2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当前停火协议破裂，美国政府将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方正考虑将对伊战事重新命名为铁锤行动。不过，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政府内就后续行动方向也存在分歧，其中包括五角大楼部分官员在内的强硬派主张采取更强硬策略，另一些人仍主张给予外交途径充分的机会。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晓辉你好。
3: 丽娜你好。
1: 伊朗媒体发布伊美新一轮的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包括结束战争、解除对伊制裁、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等等。那么伊方同时也警告说已经做好了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了。那么您认为伊朗如此强硬的表态的底气是什么？伊朗的应对手段又有哪些呢？
3: 首先呢，说到伊朗方面的反应，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那就是现在伊朗在警惕战火重燃的可能性，以及伊朗看到的是冲突外溢的风险。大家都知道，美伊之间没有进行第二轮的直接的谈判，但是却一直在保持着沟通。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看得非常清楚，美国的目标是要迫使伊朗妥协。那么如果伊朗没有满足美方的诉求，是可能会再次动手。所以呢，现在大家看到的现实是在中东地区，美国即使在停火的情况之下，仍然在进行军事集结。那么美国是有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行动的。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风险，伊朗是没有幻想，是要准备进行反击的。那么同时近一时期，说到这个风险外溢的问题，大家会观察到伊朗和阿联酋或伊朗与海湾国家之间，应该说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那么此前呢，关于是否出现了袭击事件，不管是伊朗还是阿联酋都进行了否认。但是呢，近期也有美媒爆出，阿联酋一直是参战方，是一直在对伊朗发动攻击。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其他相关的消息，包括埃及在阿联酋部署战机等。所以现在冲突局势这种外溢的风险在上升的情况之下，伊朗在做相应的准备。那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谈判的途径上，伊朗仍然有意和美国保持沟通，但是这个时候伊朗不会轻易地放弃自己的底线。首先现在对于美伊双方来说，如果进行大规模的打击行动，战火重燃，这并不是双方的首要的选项，也就是说双方现在还是不想轻易地动用武力。但是对于伊朗来说，现在形势的发展最根本的是要改变自己的安全和发展的环境，是要 更多的解决问题。所以此时伊朗的底气首先来自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美国近期的行动显然风险极大，但收益呢极低，甚至出现了收益的负值。

0: 包括此前的自由计划、推高油价，让这个美国民众苦不堪言。这个时候，美国国内的反对声音就会增加，会影响中期选举，这对美国政府是压力。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伊朗认为，随着冲突的延续，造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那么对于全球所产生的影响，最终呢会弹回到美国身上。
1: 美方称美伊停火协议岌岌可危，那么强调底线是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但是同时也称呢不会仓促的形式。那您又如何来看美方当前的这种对伊朗的态度？那么有美国官员也透露说，如果说美伊停火破裂，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您认为美对伊恢复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有多少？
0: 首先，我们会看到的是，近时期美方的表态当中是释放出不同的信号。刚才在新闻当中也提到，现在美国国内有不同的考虑和声音，正在影响最终的决策。总体来看，现在美国政府是面临的压力增大，但是同时呢，政策回旋的空间却在收窄。 首先，美国政府要看到的是国内的反战之声不断。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油价上涨会增加民众的生活成本。那么同时，在美国国内针对总统手中战争权的问题也在不断的提出质疑。那么后续还会看到美以关系的发生变化，这一次是改变了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那么同时呢？ 叠加埃博斯坦案等一系列的问题，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是内外交困，所以这个时候政府既要讨论后续绕开国会再次开战的权利的问题，但是必须要考虑到的是，当回旋空间收窄，不得不再次动武的时候，是否能达到目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美国确实不排除升级军事行动，但是却要考虑到是无法一击制胜。 首先，如果再次对伊朗进行打击，那么在谈判桌上是不是意味着美方会处于更大的强势，伊朗会做出妥协？现在呢，美国无法做此判断，或者说呢，伊朗会更加强硬的回应。而同时，美国看到的是，如果后续进行打击，不可能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能够所谓打通海峡，也不可能推翻伊朗的政权。所以，军事打击行动对于美国来说，结果仍然是适得其反。
2: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科威特政府是2号指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多名武装人员本月初曾试图从海上渗透至科威特布比岩岛实施敌对行动。伊朗外交部回应说，这一说法毫无依据。布比岩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与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隔海相望。 科威特内政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人员5月1号乘坐一艘渔船前往布比岩岛，与岛上科威特驻军发生交火，造成一名科方军人受伤。伊方两人在交火中逃走，四人被捕，后续供认是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派，试图针对科威特实施敌对行动。12号，科威特外交部发表声明，就此表示强烈和严厉谴责，并要求伊朗立即无条件停止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非法敌对行动，针对科方说法，伊朗外交部1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科威特政府不当利用政治和宣传手段处理四名伊朗军官因导航系统故障误入科威特领海一事。 声明说，事发时这四名伊朗军官正在执行例行海上巡逻任务。声明强调，伊朗一贯尊重包括科威特在内地区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希望科威特政府通过官方渠道处理问题，避免仓促发表评论和毫无根据的指责。伊朗外交部强调，必须根据国际法立即允许伊朗驻科大使馆探视被拘留伊方人员，并立即释放他们。
3: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军事行动的进展已没同时披露以军特种部队已经秘密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同一天，以色列北部地区遭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的袭击，多次拉响了防空警报。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特别行动，清除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发现多个据点武器库及导弹发射器。以色列空军同步打击超100个军事目标，为地面行动提供支援。过去数周，以军累计打死超35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打击超1100个目标，包括军事设施、武器库等。 据以色列第12频道陆军电台等报道，过去一周，以军埃格兹特种部队与戈兰尼旅侦察连

0: 秘密越过利塔尼河，推进至距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的村庄外围。在行动期间，以军与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多次近距离交火，导致多名以军士兵受伤。当地时间12号傍晚起，以色列北部地区在90分钟内5次拉响防空警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多架黎真主党无人机在进入以色列领空前被拦截，另有数架无人机一度失去追踪，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1: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经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的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该消息，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以色列与阿联酋2020年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此后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阿联酋方面12号证实，在伊朗战事当中多次遇袭而停产的哈普善天然气设施目前已经恢复60%产能，到明年才能够恢复全部的产能。
2: 哈普善设施位于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天然气处理综合体之一，承担该国约60%的天然气供应。这一能源枢纽同时是阿布扎比原油管道的起点，该管道通往富察伊拉港，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因此哈普善不仅关系该国国内供气，还影响到能源出口。据法新社报道，哈普善设施在伊朗战事中屡次成为袭击目标。阿联酋国防部启动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产生的碎片掉落在该设施，引发大火，造成该设施多次临时停产。运营该设施的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12号说，哈普善目前已恢复60%产能，预计到今年年底前能恢复80%产能，到明年才能恢复全部产能。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净收入同比下跌15%。该公司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今年下半年才能重新开放，该公司今年净收入将跌至35亿美元至40亿美元，去年这一数字为52亿美元。
1: 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当天在一个有40多个国家代表参加的线上防长会议后公布了这一计划。根据计划，具备实战经验的台风战斗机将会执行空中巡逻任务，扫雷专家也将会参与相关的行动。英国龙号驱逐舰正在前往中东，以备参加行动。其搭载的海毒蛇防空系统具备反无人机的能力。希利在声明当中表示，英国正在与盟友共同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英国国防部强调，该行动严格属于防御性质，旨在保障国际航运安全。好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静华。
3: 好的，丽娜。美伊双方核心诉求对立，互不相让，谈判陷入停滞，军事冲突风险持续攀升，地区局势愈发紧张。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英国《独立报》：症结难消，谈判难以推进。美伊谈判在三大关键议题上僵持不下。核问题上，美国要求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多年，伊朗则坚持先解除制裁，赔偿战争损失，再谈核细节。霍尔木兹海峡争端上，伊朗强调对海峡主权，要求美方停止封锁，美方则要求海峡全面开放，终结伊朗管控。停火范围方面，伊朗要求将黎巴嫩纳入全面停战，但黎已战火难息，三大症结叠加，谈判难以推进。接着我们再来看到阿联酋国民报的消息，诉求差异明显，博弈陷入僵局。美伊谈判因诉求差异陷入僵局，美方提出一页纸14点要求，遭伊朗拒绝，并反向提出自己有关终结战争的方案。特朗普称伊朗回复不可接受，指责其拖延谈判。伊朗要求全面停战，解除制裁，释放冻结资产，获得互不侵犯担保，还希望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分析认为，伊朗侧重地区冲突整体解决，而非狭义停火。双方从弥合分歧转向争夺优势，调解渠道虽然开放，但停火效力有限。德国 明镜周刊的消息，美方威胁升级，伊朗强硬回击。美伊停火协议岌岌可危，濒临破裂，双方态度愈发强硬。特朗普称伊朗停战提议糟糕又荒唐，指责其在浓缩铀问题上反悔。美方酝酿加码制裁，还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军事打击。伊朗坚决驳斥相关说法，否认曾同意暂停铀浓缩15年，称相关传言是心理舆论攻势。伊朗要求美方赔偿战争损失，归还资产，尊重海峡权益。伊朗军方已做好准备，将强硬回击任何侵略。好，最后呢，我们来看到伊朗日报的消息，伊朗警告欧洲勿军事介入海峡争端。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推高能源价格，欧洲担忧经济利益受损。霍尔木兹海峡部分水域属于伊朗领海，因此伊朗坚持对海峡拥有主权。欧洲主张其为国际水道，反对伊朗管控。英法等国考虑派舰队护航，伊朗坚决反对，称军事化会加剧局势恶化。伊朗提议由海峡沿岸国共同管理航道，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呼吁欧洲国家勿军事介入地区事务。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琳娜。
1: 好的，感谢静华。俄罗斯国防部1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的11号24时，停火协议结束，俄武装部队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俄军对56个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了10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17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了俄军的进攻，击落了俄军1252架无人机。好的，有关俄方在俄乌问题上最新的表态的详细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在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9号表示，其愿意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克兰政权领导人举行会谈，两人可以不在莫斯科会面，但这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画上句号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的工作。佩斯科夫指出，加剧波罗的海紧张局势的是北约国家海军的活动，而非俄罗斯。他还说，俄海军在包括打击海盗在内的各项行动当中均严格遵守国际海洋法。另外，记者注意到12号，根据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诺斯卡利科娃在克里姆林宫向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汇报，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以来，俄罗斯已从乌克兰接回了3724名被扣押的军人。此外，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12号对媒体表示，欧盟目前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排除了其参与将局势转向政治外交途径的努力的可能性。格鲁什科还表示，俄罗斯愿与西方就欧亚安全问题展开坦诚的对话。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1: 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12号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地试射了最新型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
5: 俄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说，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能够可靠地摧毁目标，并完成战略威慑任务，将显著增强俄军作战能力。俄总统普京说，萨尔马特射程超过3.5万公里，同时精度大幅提高，能够穿透所有导弹防御系统，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
6: Во-вторых, и это главное, ракета может двигаться не только по баллистической, но и по суборбитальной траектории, что, в-третьих, позволяет обеспечить дальность применения свыше 35 000 километров с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улучшенными в 2 раза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ми по точности. И, наконец, с возможностью преодоления всех существующих и перспективных систем противоракетной обороны. В конце текущего года Сармат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будет поставлен на боевое дежурство.
5: 普京表示，俄罗斯正逐步实施核力量发展计划，波塞冬核

0: 动力无人潜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研发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
1: 在美国计划重新调整驻欧洲美军部署之际，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扎莱夫斯基12号宣布，已经向美方提出了多个可供驻军的地点方案，希望进一步加强美国在北约东翼的军事存在。
2: 扎莱夫斯基12号在布鲁塞尔表示，波兰的目标是在本国及整个北约东翼增强美国军事能力。据他透露，美方预计将在今年6月完成全球防务态势评估后，公布新的欧洲驻军部署方案。此前，美国国防部表示，计划在未来6至12个月内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外界认为，这一调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近期围绕伊朗问题产生的外交分歧有关。特朗普未排除将部分撤离部队重新部署至波兰的可能性。扎莱夫斯基12号证实，波美双方目前正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波兰愿意承担为扩大轮换驻军以及永久驻军所需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包括建设军营、住房、学校等配套设施。目前约有10000名美军以轮换和永久驻扎相结合的方式部署在波兰，主要军事设施包括位于雷季科沃的宙斯盾岸基导弹防御基地，位于波兹南的美国陆军第五军前沿司令部，以及位于波维兹的一个后勤驻地。此外，美军装甲旅战斗队目前也部署在波兰西部多个训练基地。
1: 再次进入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静华。
3: 好的，丽娜。俄乌72小时停火协议到期，双方互指违约。尽管多方释放和谈信号，但俄乌核心分歧依旧。美以一战事影响下，美国对乌政策转变，欧洲积极寻求入局，冲突斡旋局势复杂。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看到印度《经济时报》：停火到期，俄乌互指违约。美国斡旋的俄乌72小时停火协议已经正式到期，俄乌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约定。美欧官员试图推动双方重启谈判，但冲突爆发4年多来，多次停火都未能阻止战事。美国主导的外交斡旋也始终无果。分析指出，缺乏明确可信的监督、执行与争端解决机制，停火很难维系。双方核心立场没有丝毫松动，俄方坚持掌控顿巴斯地区，乌方拒绝让渡任何领土，和谈推进毫无实质进展。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到俄罗斯《生意人报》的消息，和谈信号释放，核心矛盾难消。特朗普发起的俄乌3天停火协议到期后，美俄领导人相继发声，确认准备重启俄乌和平进程，和谈信号持续释放。特朗普积极推动延长临时停火，称俄乌两国领导人此前都接受这一提议。普京表示愿在莫斯科或第三国与泽连斯基会面，但会面需要以签署和平条约为前提。俄方同时希望恢复与欧洲的接触，恢复俄乌关系，但俄乌关键矛盾短期内依旧无法解决。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消息，乐观言论难掩深层分歧。普京表态称，俄乌冲突正接近尾声，可能即将结束，也愿意与泽连斯基直接会谈。当下俄乌正推进战俘交换谈判，可大范围和平谈判仍陷入僵局，双方军事对峙未停。这场持续4年多的冲突给乌克兰造成重创，也让俄罗斯经济承压。分析认为，俄方虽然释放和谈意愿，但达成和平协议的挑战极大。俄乌在领土、北约以及安全保障等议题上立场对立，双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和平承诺难以兑现。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乌克兰《基辅邮报》的消息，欧洲寻求入局谈判。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欧洲可在俄乌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特别是推动双方达成一项有限的机场停火协议，即俄乌互相承诺不攻击对方的机场设施。美国斡旋的和谈陷入停滞，欧洲官员正寻求与俄方直接谈判。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也表达了谈判意愿。普京同样对欧洲参与谈判持开放态度。不过，俄方偏好的谈判联络人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已被欧盟方面排除在外。乌方认为，欧洲参与和谈是对美国主导的和平倡议的补充，并不会取而代之。 好，以上就是。

0: 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丽娜。
1: 好的，感谢静华。据路透社12号的报道，英国执政党工党日前在地方选举当中遭遇到了惨败之后，已经有超过80名工党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英国媒体认为，斯塔默迎来最艰难的时刻，而斯塔默本人12号表示将继续执政。
2: 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当天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执政。报道援引英国首相府发表的声明说，工党有一套挑战党首的程序，目前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过去48小时政府经历了动荡，这给国家和家庭带来经济损失。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工党遭遇重挫，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总计约5000个席位中的1000余个，丢掉近1500个席位。此次选举惨败引发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据路透社12号报道，议会下院403名工党议员中，已有超过80人公开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按照工党党内规则，发起党首选举需获得议会下院至少81名工党议员支持。另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12号报道，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斯塔默11号向工党支持者发表讲话，承认英国民众对国家当前发展状况和工党执政表现存在不满情绪，也清楚自己面临诸多质疑。但他同时表示，虽然工党政府犯了一些错误，但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做出正确选择，如不参与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投资公共服务、稳定经济等。斯塔默还表示，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他同时警告，工党若频繁更换领导人，会像先前保守党执政时期那样引发政局混乱。
1: 当地时间12号，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领导的新一届政府在国会宣誓就职。毛焦尔在国会发言当中表示，新政府的目标是建设一个运转良好、富有人文关怀的匈牙利。对外关系方面，新政府将努力使匈牙利重新成为西方联盟体系当中受尊重且积极作为的一员。同时，在欧盟和北约内部坚定维护匈牙利国家利益，并将加强由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组成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合作。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之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的疫情爆发的迹象，但是相关应对工作还没有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然是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2: 谭德赛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在西班牙首相府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谭德赛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涉疫邮轮并组织人员撤离行动，同时强调目前工作还未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国家紧密合作，追踪撤离人员的健康状况。谭德赛称，截至目前已有11例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均曾是涉疫邮轮上的人员，其中3人死亡。11例病例中有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2例为疑似病例。他表示，目前尚未看到一次更大规模爆发开始的迹象。世卫组织依然评估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建议所有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自可能处于病毒暴露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居家接受42天健康监测。桑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西班牙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了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西班牙卫生部11号表示，涉疫邮轮所有撤离人员均已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
1: 当地时间12号，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有关汉坦病毒的科学信息、疫情时间线以及法国公民和密切接触者的最新的情况。李斯特表示，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报之后，法国政府迅速采取了行动，将疫情的源头船上的5名法国公民通过卫生专机接回了法国。相关人员抵达之后被送往指定的医院，在双向气流隔离病房当中接受隔离治疗。目前其中4人的情况良好，检测结果为阴性。 另外有一名汉坦病毒检测阳性的患者病情严重，仍然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李斯特说，目前法国已经识别红迪厄斯号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会接受检测，并且需要住院15天。目前法国没有迹象表明汉坦病毒正在本土广泛的传播。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大陆方面去年10月提出和平统一后，台湾会有7个更好，其中就包括精神文化生活会更好。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在发布会上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表示，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将不再是国际博弈的棋子，他们将是伟大祖国的主人翁，获得最根本、更持久的精神富足。针对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发言人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
2: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和平统一后，广大台湾同胞的精神文化生活将得到更好保障、更大发展、更快提升，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文化事业将更加繁荣。
6: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与归属，和平统一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记忆、民族精神将在台湾得到更好传承与弘扬。台湾民众不再处于文化模糊、文化身份模糊、历史认知混乱的状态，台湾同胞生而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充实，归属感更强。和平统一后，台湾社会的文化创造力将得到充分发挥。
2: 发言人表示，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摆脱政治操弄，精神世界将更清朗安宁，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
6: 和平统一后，政治操弄得到纠正，岛内社会从迷茫焦虑转向淡定从容，人心安定，社会和谐，民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将得到更好满足，可以安心生活，专注发展，追求幸福，不再被裹挟于对抗与撕裂之中。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强大祖国作为坚强后盾，不再是国际博弈的棋子，不再怕被外人冷眼看待，而是昂首挺胸、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们将是伟大祖国的主人翁，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全面提升，将获得最根本、更持久的精神富足。
2: 近日，岛内有民调显示，近1/4的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发言人对此回应，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
6: 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 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1: 近日，赖清德在各本

0: 哈根民主峰会发表视频讲话，鼓噪所谓的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散布民主对抗威权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批评其民主是假，谋独是真。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法否认也不容否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
2: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
1: 赖清德的拙劣表演掩盖不了其在岛内不断打压政治异己、钳制言论的卑劣行为和独裁本质。民主是假，谋独是真。
2: 国台办发言人提醒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0: 对于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职严文群被锁在台企解职，刘世芳在岛内宣称，台湾民众前往大陆务必慎思，否则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强调，澄独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
1: 刘世芳搞台独是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严文群长期从大陆获取利益，却为刘提供政治现金，两人依法遭到惩治，罪有应得。刘世芳不思悔过自新，却编造谎言，企图拉台湾民众垫背，制造寒蝉效应，令人不齿。
2: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近年来台湾同胞无惧民进党当局的阻挠恐吓，往来大陆持续热络，其中台湾青年占比不断提高，表明刘世芳之流恐吓台湾民众的图谋没有得逞，也不会得逞。发言人进一步阐明大陆的立场，
1: 依法惩独，利剑高悬，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台湾同胞只要愿意参与两岸交流合作，不搞分裂活动，我们对他们来大陆观光、交流、学习、生活、就业、创业都欢迎。
0: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预计在13号下午召开的会议上，正式拍板征召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对战争取连任的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当地舆论认为，这意味着赖清德当局要把抗中牌打到底。
3: 沈柏阳长期充当民进党当局反中抗中的急先锋，以所谓认知作战专家的身份，配合民进党妖魔化大陆。2024年10月，被国台办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舆论认为，沈柏阳的参选将是对赖清德当局抗中牌的大考验。而日前，扁系新台湾政策智库公布民调显示，若沈柏阳对战蒋万安，沈的支持率为29.7%，蒋的支持率则高达52.9%。针对沈柏阳被提名参选台北市长，岛内网友纷纷留言：“这是台北市的悲哀，大罢免就在玩这套，现在选举还玩同样把戏，似乎完全没学到教训。
4: 这么坏，这么的黑，这么的恶毒，心狠手辣。”你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人未来是台北市吗？市长吗？你要把台北市搞得鸡犬不宁吗？
3: 岛内舆论分析，沈柏阳曾被嘲讽将造成民进党一失多命，拖累其他县市，但赖清德最终还是选择他出战台北市，无疑进一步证明赖清德准备在年底地方选举中将反中抗中牌打到底，发挥到极致。
0: 5月12号，2026两岸海洋文化交流平台主场活动在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举办，活动与越山向海潮

0: 会一脉为主题，聚焦南岛语族文明根脉、海洋文化传承与两岸融合发展。
1: 开幕式在少数民族歌舞《峰峦如炬涧水长》中拉开序幕。主旨演讲环节中，两岸专家学者及台湾少数民族代表围绕南岛语族研究、海洋文明传承、两岸文化融合等议题进行分享和交流。
2: 我想南岛语族就代表了我们中国海洋文明的起源啊，也是世界航海术语造船术的起源。这几年其实我们很惊喜地发现了，在我们科学豆遗址群出土的这个人骨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
1: 当日上午，海洋文化主题展览同步开展，展览以同源向海，从过去驶向未来为主旨，通过考古实证、全息展示、两岸少数民族器物等多元形式，直观展现两岸一脉相承的海洋文化基因。
3: 在今天的这个展览里面呢，也有很多的呈现了我们台湾少数民族的传统器乐。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真诚交流，能够挖掘出更多不一样的风土人情。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台湾的少数民族的朋友可以到大陆来看一看。
0: APEC 汽车对话第43次会议昨天在上海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将与各经济体一道，在 APEC 框架下共建一个可持续公平的汽车产业生态，携手开创汽车产业发展新局面，推动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发展。分析认为，本次对话标志着亚太汽车产业合作进入 2.0 阶段。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积极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贡献中国力量，关键技术不断突破，半固态电池实现装车应用，15分钟充电 80% 的快充技术量产应用。截至目前，累计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 5.7 万多公里，自动驾驶、电动化等领域的示范应用深入开展。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国家和行业标准237项，立项103项，牵头制定电动汽车安全、自动驾驶系统等国际标准法规60余项，表明合作的重点正转向技术标准协同、研发资源共享和产业链深度整合。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突破，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开辟了新空间。中国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坚持开放发展，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4: 支持中外企业在技术、标准、投资、贸易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同时加强与各经济体在标准法规领域的协调互认，依托 APEC 等平台推动技术交流、人才合作与创新成果的全球共享。
1: 近年来，中国新能源车企加大了对泰国、墨西哥等国家的投资，带来了诸多创新技术。中国品牌推动墨西哥汽车市场电动化销量增幅超20%。
5: 泰国还将加强人才培养，为研发创新和行业标准建设提供支撑。我们相信，未来泰国可以与中国企业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6: 我们正在为未来20年做规划，也在推进新的招商引资新方案，特别是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帮助供应链更快完成技术升级。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设计、生产到使用、回收，全生命周期都在践行低碳理念，坚持因地制宜、合作共赢的原则，积极参与 APEC 框架下的绿色低碳合作，为亚太地区消费者提供绿色出行服务。
7: 我们将结合亚太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实际使用场景，推出覆盖多层次市场需求、适配多种使用场景的产品，分享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技术经验，助力亚太伙伴建设本地化的生产和维护体系。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8: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9: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9: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0: 哦，来吃鸡蛋了。哇，
9: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0: 鸡蛋来了。
9: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今天的遇见非遗，我们走进吉林延边汪清县，探访朝鲜族龙跃舞。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作为这项非遗的核心技艺，相貌舞在当地传承百年，舞者在彩绸飞旋间尽显民俗魅力，在代代相传当中延续着鲜活的生命力。

0: 相貌舞是朝鲜族农乐舞的重要组成部分，集演奏、演唱、舞蹈于一体，承载着独特的文化内涵与农耕智慧。核心道具为竹制相貌杆，杆尖缀有彩绸，短则一米有余，长可达35米。舞者仅凭颈项、腰腹、手腕协调发力，就能演绎平甩、立甩等数十种技法，尽显朝鲜族人民对生活的热忱。这门技艺起源于1927年汪清县机关乡影壁村。早年朝鲜族群众在劳作之余围火起舞，以筷击碗伴奏，逐渐形成相貌舞雏形。2006年朝鲜族农乐舞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朝鲜族农乐舞也成为我国首个也是唯一入选的舞蹈类人类非遗项目，相貌舞是其最高表现形式。
1: 1977年，我是高中毕业完之后，就是开始接触这个相貌舞了。那么现在这个相貌舞就是用头来操作的那个绝技的那种感觉，所以就很特别就吸引人。基本的带法呀，所有的就掌握好完之后，开始练，慢慢练的。完了，这一个动作一个动作自己就是练出来的。
0: 为让更多人了解相貌舞，金明春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2014年，创下30秒甩动32米双层彩绸44次的佳绩，将这项非遗推向世界。他认为，相貌舞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级非遗，正是因为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内核。

0: 乐器的，比如说小锣、筝、长鼓、圆鼓，都我们先辈们比喻成大自然的声音。雷，嚓嚓嚓嚓嚓嚓，非常震的，它就是比喻成了雷。圆鼓就是咚咚咚，飘啊声音，它比喻成云。
1: 这份对自然与文化的敬畏，也深深感染着他的弟子。最早入门的太咏春，如今已是省级非遗传承人，可舞动35.4米长彩绸，技艺超越恩师当年记录，并带着相貌舞登上国内外众多舞台。
2: 小时候正好赶上金老师来我们学校表演，然后第一次看见了相貌舞，然后最开始出于好奇，然后逐渐了解，喜欢上这个相貌舞。后来有机会能跟金老师学了相貌舞以后，才明白这个相貌舞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它更是我们朝鲜族的文化根脉。未来呢，我就想把我们这个前辈留下的传统文化原原本本的交给孩子们。
1: 如今在汪清二中的操场上，常有学生跟着太咏春练习相貌舞，让这项古老技艺在校园里延续。
3: 这个看起来简单，但转起来真的特别难。我哭过很多次，也想过干脆放弃，可我想到这是我们家乡的非遗，也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我想跳好它，传承好它，让更多人知道我们民族文化的魅力。
1: 相貌舞在世世代代相传中生生不息，在金明春看来，传承的真谛在于守正创新。
0: 我们不光是道具的创新，动作的创新，比如说中华文化的元素的武术动作，我们朝鲜族的传统舞蹈动作以外，还得不断的创新和发展。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视听新媒体中心等联合打造的非遗主题微短剧《顾盼锦年》，今天起在央视频客户端及 CGTN 新媒体端同步播出。该微短剧通过一个跨时空的传奇故事，向观众普及宋锦与明代织造文化，带领观众在环环相扣的剧情中领略守护非遗的传承，感受传统织造技艺的严谨与精妙。开播以来至今，《顾盼锦年》完播率、续看量均稳居非遗类微短剧头部行列，数据表现稳定亮眼。再来关注天气。
5: 大家好，来看天气。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强降水最新的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浙江的南部、福建大部、江西的东部和南部、广东的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西藏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在福建的西部、江西的东南部、广东东北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防范。同时今天到明天早晨，在新疆的南部和东部、青海的西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的部分地区会有扬沙或者是浮尘，其中在新疆南部和东部、内蒙古西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沙尘暴，局地有强沙尘暴。那么明天的时候，强降水的区域将会有所南压，后天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贵州北部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大到暴雨出现。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明后天从西北地区东部到东北一带都会有明显的降温，部分地区降温幅度会超过15度。那么今天呢，华北一带30度以上的地方还很多，后天明显减少。北京晴，21到34摄氏度，榆林阴转多云，14到30度，南充晴，18到28度，昭通晴转多云，13到26度，安庆小雨，21到30度，南京多云，22到30度，襄阳小雨，19到25度，泉州小雨转中雨，22到25度，漳州中雨，23到27度，南宁多云，25到32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2到32度，东京小雨转晴，17到28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5到37度，迪拜晴，27到37度，河内小雨转晴，26到34度，曼谷小雨，28到33度，吉隆坡小雨，27到33度， 悉尼小雨15到19度，伦敦小雨转晴5到14度，巴黎小雨7到14度，罗马小雨转晴12到20度，雅典晴19到26度，温哥华小雨10到17度，渥太华中阴转小雨7到12度，洛杉矶晴14到19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4度。
4: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6: 再会。

0: 赖当局勾连日本打造无人机产业链，被批与虎谋皮。民进党将提名人选台北市长选战引关注。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在北京举行。据台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近日访华，引发全球关注。岛内为何高度关注特朗普此访？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媒体报道，日本无人机产业正积极推动与台湾地区的合作，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对此，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与日本进行军事产业勾连是与虎谋皮。据台湾媒体转引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与台湾地区的无人机产业在2020年以来不断加深合作，企业、团体和研究机构签署了15项合作协议，台当局经济部门成立的产业机构也是重要参与者。这些合作的目的之一是帮助日本无人机产业绕过中国大陆的出口管制，打造所谓的无人机飞鸿产业链。有岛内媒体批评赖清德当局与日本方面进行军事产业方面的勾连，配合日本军国主义复苏和进行军事扩张的野心，在台海安全议题上一唱一和，是在与虎谋皮。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岛内绿营媒体频繁炒作台北市鼠患问题，将炮口对准台北市长蒋万安，而民进党方面将提名台北市长参选人，让选战再次引发关注。近日，台湾媒体持续炒作台北市鼠患严重，商场等公共场所有老鼠出没，并将批评矛头指向蒋万安。对此，台北市政府宣布将启动全面灭鼠工作，并将在本周三进行说明和展示，
1: 包括市场、商圈、后巷等等地方，我们动员各局处相关的人力，全面进行各项的清消，12个群陆续在推进。
0: 有绿营支持者在网络平台批评蒋万安，让各界质疑民进党正在将鼠患问题炒作成选举议题。据台媒爆料，民进党已经决定由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挑战蒋万安。台湾各界质疑沈柏阳是民进党台独打手，只能获得深绿选民支持。在四月份的民调报告中也显示，沈柏阳的好感度只有 21.7%， 排名垫底，远落后于排名第一的蒋万安。沈柏阳或将成为台北选战的炮灰。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通过房屋特别预算之后，有台湾教师批评称，承认两岸都是中国人，军购一分钱也不用花，遭到民进党。

0: 引发民进党的不满。有民进党民意代表扬言要严惩欧桂芝，台陆委会也施压学校要进行处理。台湾舆论批评民进党多次针对欧桂芝，反而证明其害怕台独谎言被戳破，容不得批评声音。
1: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12号，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在北京举行，两岸媒体负责人、传媒学者、新闻界代表等100余人参加。本届峰会以 AI 时代两岸媒体的选择与合作为主题，活动包括主旨演讲、大会发言等环节。与会嘉宾表示，两岸媒体要坚守民族立场，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智慧与力量。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度访华，引发世界关注，中美元首即将会晤，美媒称将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未来还面临哪些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将访华，台湾问题怎么谈。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近日访华，引发全球关注。台媒称，大陆已划出不可逾越的红线，民进的当局应该丢掉幻想。岛内为何高度关注特朗普此访呢？而赖清德又在担心什么？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2的3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有关特朗普即将访华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开启访华行程，岛内高度关注。2017年，特朗普首次就任美国总统后，曾于当年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当时，特朗普政府对访华之旅非常重视，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美关系发展达成多方面重要共识，给特朗普留下深刻印象。特朗普在当地时间5月11日表示，非常期待中国之行。
1: 在全球多地陷入动荡以及局部战争冲突以及国际秩序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下，您认为此次特朗普访华的重要意义在哪？为什么会引发全世界如此高度的关注？
2: 很多的媒体在分析，这一次访问行程当中，中美首要谈什么？特朗普此前宣布他会和中国谈伊朗问题。确实呢，有一些美国媒体说，美国现在呢需要中国的帮助，有求于中国，是希望呢中国能够帮助美国对伊朗施压，来完成美方的目标。那么从这次的沟通当中，其实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大国之间就地区和热点问题、国际问题，其实是一直保持着沟通的。而这一次美以伊冲突，从我们的观察来看，更多会看到中国会提醒美国，穷兵黩武可能会适得其反。那么当美国对地区安全、国际秩序构成冲击的时候，会带来连锁反应，国际社会也在承受损失。所以从维护地区安全以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仍然会秉持公平正义。那么另外一方面，涉及到这一次的访华行程，大家可能会关注到很多的细节。从4月底开始，中美双方就进行密集的沟通。我们尤其关注到的是，当宣布特朗普访华行程之后，那么大家会看到中美在经贸方面在进行密集的互动。从12号到13号，双方经贸的牵头人是在韩国进行最后的磋商。其实我观察到的是，首先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国内很多的企业界还是非常看好中方市场。大家也会注意到，这一次特朗普访华是带着阵容豪华的代表团来中国进行访问的。那么根据此前我们的观察，美国国内有明确的消息，美国国内的鹰派是不希望有更多的企业界人士来加入这个代表团的。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豪华的代表团已经是被刻意压缩过的，要尽量避免展现出美国对于中国市场的这种兴趣，是要这个刻意的对中方施加一定的压力。那么即使这样，仍然会看到美国国内企业界对华合作的这种意愿。
1: 如您所说，不但利于中美关系的向好发展，同时呢，更可以缓和地区紧张局势。那么，为了此次访华行程，中美双方都做了哪些准备和努力呢？胡教授，
3: 那么刚才晓辉老师谈到了呀，特朗普总统即将访华，全世界都很关注。 毕竟啊，这是美国总统。

0: 时隔九年再次访问中国。那中美双方啊，自然也是高度重视。那近期啊，双方互动频繁，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以确保啊，特朗普总统访华能够取得成功。五月七号这一天呢，我们中国啊，中方多位高层的领导呢，会见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那这个代表团啊，是特朗普总统去年再次上台以来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国会两党的参议员代表团，那么是具有相当重要的象征意义。在会见当中啊，几位中方的高层啊，都谈到了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且啊，希望美国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率团访华的这个戴安斯参议员呢，他和特朗普总统的关系啊非常密切，被称为是特朗普的盟友。也就是说啊，他的来访相当于是为特朗普总统呢打了一个前站。另外，在4月30号呢，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呢也进行了一番通话。那么王毅外长讲啊，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他强调了台湾问题啊，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那么是中美关系最大的风险点，也是希望美方呢应该信守承诺，做出正确的抉择。那美方的反应呢也比较的积极。那卢比奥国务卿呢也说啊，美中关系啊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那元首外交啊是美中关系的核心。那两国呢应该共同追求啊美中关系的一个战略的稳定。进言之，只要中美双方能够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这样一个精神，进一步的扩大合作，那管控分歧，那中美关系啊就可以行稳致远，进而造福两国人民乃至惠及整个世界。
1: 总之，中美双方之前的各种沟通呢是非常非常的充分啊。而此次在行前呢，特朗普说他寄予了很高的期待，那这次他主要期待的又是什么呢？尤教授，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即将再一次访华，台湾媒体很自然的就提到了特朗普九年以前他第一个任期2017年11月的时候也曾经访华，那时候特朗普是高度重视访华的行程，他带了一个高规格的代表团，包括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白宫幕僚长、随行人员，还有29个美国企业的领导人物跟他一起来中国。中美除了沟通重大议题，也对中美关系发展达成了很多共识，谈成了34个合作项目，金额超过2500亿美元。特朗普那次啊，显然对中国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他还有一次啊，回忆起中国的仪仗队，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身高这么接近的队伍站在一起。那现在即将再一次访华，我们看到特朗普被媒体问到的时候说，我期待访问中国。那特朗普会希望这次访华达成什么成果呢？我觉得可以用他自己讲过的两句话来理解。第一句是去年六月啊，中美元首通话里面特朗普讲的，他说美国跟中国合作可以做成很多伟大的事情，所以特朗普当然希望能达成一些看得到的成果。那第二句他说的话是今年二月说，中美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我认为特朗普会希望中美的分歧点能被管控，例如啊，像贸易战供应链上能够有可控的降温，如果在稀土、关税、出口方面获得稳定的安排，特朗普就可以宣扬中美关系稳定，降低了美国企业的不确定性。
1: 台媒称，此次特朗普访华，中方已明确划出红线，一是希望美国停止向岛内释放错误信号，另一方面是警告赖清德不要在以武谋独的道路上狂奔。之所以划出红线，有媒体分析认为，主要就是由于美方不断地给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传达错误的信号，而其中最危险的信号就是对台军售。您怎么看？
3: 在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前，中美两国元首是进行了一次会晤和五次通话。有一些西方媒体此前就炒作，在去年9月份的通话和10月份的会晤当中都没有谈到台湾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双方之间进行互动，可以看到9月份的时候，两国元首更多的是关注 TikTok 等一些关键的议题。那么同样在10月的元首会晤当中，在釜山见面的时候，两国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经贸关系方面保持稳定。当

0: 美国挑起贸易战，出现经贸摩擦的时候，双方需要休战，是需要这个能够止损，防止两败俱伤的。而是呢，在每一次沟通当中，会有一些具体的议题，或者说呢，更重要的聚焦点。所以这一次呢，涉及到以正视听的问题。这次国事访问要谈到台湾问题，当然是因为沟通的时间非常充分，也再次说明这个问题在中美之间的重要性，是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来故意进行炒作，对中美关系构成干扰。同时从中方的角度来说，也是希望美国看到台湾问题对于两个大国保持战略稳定所产生的重要的影响，要避免美方发出错误的信号，包括在对台军售的问题上，都会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是希望美方认清事实。
1: 总之红线呢不仅仅是画给美方的，同时呢更是在警告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因为这些台独分子呢正在利用美国的错误信号不断的做冒进的行为，比如说近期岛内的军购预算遭到删减，那么赖清德呢竟然声称说不排除再提特别预算补足差额。那么胡教授，您如何看待这种激进的做法？
2: 岛内的军购预算呢，最近呢是被删掉了将近三分之一啊，从1.25万亿元新台币呢被砍到了7800亿元新台币。那么赖清德呢，为了讨美国的欢心啊，竟然提出说不排除再提出一份特别的军购预算来补足呢这个差额。那么这个摆明了呀，就是不惜要榨干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也要给美国啊交足保护费。那么此外呢，这个除了对美军购之外，台军最近动作呢也是接连不断啊，包括呢要计划编列一笔高达3350亿元新台币的防务预算啊，打算呢要打造一支所谓无人机的大军。那么台湾第一艘自制的潜艇海鲲号呢，前不久也完成了这个超雷射击的验证。还有就接下来到7月1号啊，台军方呢要组建一个所谓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啊等等。那么赖清德当局啊，他疯狂地去采购美国的军备，向美国去进贡，那么这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政治挂帅的考量，那么他实际意义其实是不大的。首先啊，从这一轮中东战事我们可以看出来，那美军所谓的那些先进的武器装备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啊，或者说美制武器装备啊已经跌落神坛啊，包括像 F-35 隐身战机啊，萨德防空系统的雷达装置啊等等啊，这样一些美国号称是高精尖的武器装备啊，纷纷被伊朗击中啊，或者说是击毁。那其次呢，台湾从美国采购的一些武器装备啊，其实叫华而不实，根本不适合台湾的一个战场环境。比方讲，台湾陆军啊，从美国采购了108辆 M1A2T 的主战坦克，但这些坦克呢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它们的重量呢高达70吨，但是台湾有40%的桥梁啊，它的最大的承重力啊是不到50吨，也就是说，一打起仗来啊，这些这个所谓先进的战车、坦克啊，它根本就是一堆废铜烂铁。那么再次呢，就是即使台湾掏了钱啊，美国往往也是不交货，或者说是延迟交付。那么据统计啊，截至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啊，美国累计拖欠台湾的军备已经超过了200亿美元啊，包括像 F-16V 战机啊，鱼叉反舰导弹啊 ，MK-48 重型鱼雷啊等等。
1: 那么对于大陆画出红线的做法，岛内各界的看法又是什么呢？而对于特朗普即将访华，绿营人士的心态又是怎样的呢？尤教授，
3: 对于大陆啊，在特朗普访华之前画红线啊，特别是针对美国对台军售，还有美国向台独人士传递错误信号这些方面画出红线啊，台湾是怎么反应的呢？我认为台湾这边的反应就是两种反应啊，一种是认为台湾需要严肃看待大陆画红线的这件事情，它表达出来的意义。那另外一种反应是来自民进党当局跟台独人士啊，他们就是一面安抚民众说美方政策不变，一面显然非常担心特朗普会不会做出不利于台独的表态。首先啊，我们知道台湾多数的民意是希望两岸关系稳定，是相信两岸能透过交流合作获得和平的。代表这种声音的评论呢，就会提醒台湾民众，台独是两岸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台湾自己也得管控这个风险。那他们也批评，把台湾的安全简化成是买美国武器，是加码军购，是一种错误啊。 不少评

0: 评论还提到，台湾买美国武器啊，一定要谨慎把关，因为过去经常买到旧的还更贵，或是买了的又不来，或者是买来的是不适用的，像是台湾买了太重的 M1A2T 这种战车啊，就被人批评根本是不适合台湾的地形的。那现在更离谱了，甚至是连买什么都不知道就不断要钱，被戏称叫做无菜单料理，而且买了不来，那连料理也没了啊！还有评论提醒台湾呢，要防止被美国工具化，争取和平要靠自己。那至于台独人士，嘴上说不担心，其实非常紧张啊！因为自己搞成了对美国一面倒，现在就很担心特朗普会不会把台湾卖了。那赖清德说啊，军购预算被砍掉的部分他要想办法补足啊，很怕得罪美国。然后台湾外事部门的林佳龙一面说特朗普访华要关心不要太担心，一面说台湾当局会密切关注不会放松，希望不要发生意外的发展。安全部门怎么说呢？说大陆可能在特朗普访华的时候操作台湾议题啊。中美关系稳定，中美的风险管控，全世界都是欢迎的。但是台湾这群搞台独的人，因为他们心里有鬼，所以紧张得不得了。
1: 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度访华，引发世界关注。中美元首即将会晤，美媒称将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未来还面临哪些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将访华，台湾问题怎么谈？赖清德要以美谋独，所以他当然不希望中美关系向好发展。而对于此次特朗普访华，绿营更是忧心忡忡。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此次访华前，岛内各种臆测不断，绿营人士对于这次中美元首会如何谈论台湾问题感到担忧。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强调，只要回到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两岸便有机会重新恢复和平交流与善意互动。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以及台海和平稳定，您认为还存在着哪些机遇和挑战？而美国又应该如何管控风险，减少误判呢？
2: 首先呢，说到这一次的国事访问肯定会对中美关系产生积极建设性的效果。那么同样我们也会看到，今年如刚才胡老师所提到的，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那如果这一次国事访问能够开一个好头，那后续中美之间的互动将进一步的管控分歧，来推动合作，不仅呢利于两国之间的互利共赢，同样呢也会给国际社会产生更多的这种积极的效果。大国之间包括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合作是很多国家所期待的。那么首先我们会看到元首外交会再次发挥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这一次特朗普访华，中美之间的高层互动肯定会产生效果。那么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中美关系后续发展，从这一次国事访问当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管控分歧的过程当中，机制化是一个重要的方向。之前呢也有一些相关的讨论认为呢，机制化的建设可能会出现在经贸、高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以及呢军事等各个方面。为什么要进行机制化的建设？是希望呢双方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平台，能够及时的提出问题来保持沟通，减少误判，同时呢可以在短时间内触及到更多的细节。这对于两个大国稳定关系以及实现共赢当然是有利的。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这次访问行程当中，尤其涉及到台湾问题，中方再次明确立场，也是希望美国看清事实。大家也注意到，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不管是在经贸政策还是在军事政策方面，都表现出了更多的进攻性，大打关税战。那么从今年一月对委内瑞拉发动突袭行动之后，现在呢，美国仍然在美以一冲突当中挣扎。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中方要提醒美国的是，穷兵黩武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对于美国自身和世界安全所造成的连锁的反应。同时也再次指出的是，当美国尽量避免大国之间关系失控的时候，恰恰是要观察自己政策可能会出现的误判，对于双边关系稳定所造成的冲击，尤其涉及到中国的底线的问题，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不可触碰的。
1: 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毕竟中美关系的

0: 走向呢，影响到世界格局是否稳定。而近期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致力于推动两岸和平发展，那么对于这样的提议，胡教授您怎么看？
1: 郑丽文的这个提议，这一番表态呢，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同时呢，也体现了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比方讲，这个岛链思维啊，它本身就是冷战时代的一个糟粕，这和当代世界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啊，是格格不入的。更何况，这个区区岛链，它根本也锁不住中国大陆的发展和壮大。那么其次我们再来看郑丽文啊，那么郑丽文呢，作为国民党内啊战略自主派的代表，他其实啊对于美国打台湾牌的本质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所以呢他自上任以来啊就是反对民进党当局呢对美国一边倒，而且在实际行动当中啊，就是郑丽文呢他是把两岸关系啊是置于台美关系之前。啊，比方讲上个月呢，郑丽文对大陆啊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这个访问。那么在访问大陆之后啊，那么继续到六月份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去访问美国，把两岸关系啊置于台美关系之前。那么郑丽文访问大陆呢，效果呢非常好。那么各种民调呢都显示啊，推动两岸的交流啊，甚至呢这个台湾呢主动的和大陆呢进行协商谈判。啊，包括直面这个国家统一的问题啊，现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的一个认同。那么这个呢，也再次证明啊，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啊，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因此啊，相比啊，郑丽文在追求和平与繁荣，我们看赖清德啊，他的所作所为、他的言行啊，其实是在追求对抗、在追求仇恨。那么两相比较，可以说是高下立判。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之下，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互动给世界传递出了积极的信号，也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里是新疆，绵延2500公里的天山山脉，像一道冷峻的屏障，将新疆划分成南疆与北疆。北疆水草丰美，南疆大漠苍茫。过去想要跨越这道天然屏障，只能在海拔4280米的胜利打板上与风险对赌，是经历长达数小时的惊心动魄。有没有更快更安全的方式？有，在天山里打一条隧道，20分钟就能穿越天山。但建设者们必须直面大自然的重重阻隔。
1: 能够遇到这么具有挑战性的工程啊，我觉得是一种幸运。
2: 一生啊，参建这么一条隧道也是非常荣幸的，也是机会非常难得的。
3: 反正年轻人嘛，敢闯敢拼，没想太多的后果，蛮自信的。
0: 乌玉高速就这样在这群建设者的手中展开，一同诞生的还有世界在建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

0: 乌玉高速全长324.7公里， 其中22.13公里 的天山胜利隧道堪称整个工程中最难攻克的硬骨头。 这座山里暗藏着16条断层破碎带， 任何一条都可能导致工程停滞。 面对如此艰巨的挑战， 从业30多年的工程师苗宝栋
1: 内心掀起了波澜。这个项目呢，给我第一个印象是规模大，第二个感觉呢，难度是非常大的，终于遇到了这种具有挑战性的这个困难非常大的一个项目，是非常幸运的，也是梦寐以求嘛。这个项目呢，应该是我的收官之作了。
0: 洞穿天山绝非仅靠蛮力可成，他们面临的第一道难关便是时间。若沿用传统方法从两端对向开凿，需耗时10年才能贯通，然而任务工期仅有6年，这便是横亘在苗宝栋与整个团队面前的第一个死局。如果解决在6年之内要把它建设任务完成，通常呢，应对这个工期 就是利用斜井来缩短工期了，就是打斜井啊，增加工作面。当时也是经过了争论的，这个好多专家呀意见就是打斜井要稳妥一些，但是呢，经过我们再三研究隧道周围的一些环境地质条件是不明的，这个风险是很大的。有可能我这主洞已经打到那儿了，但是我斜井还没有打到那儿，就不能起到增加工作面的这个目的。工期问题
2: 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难题，仅依靠原有的常规方式和斜井方式已经远远无法满足当前工程进度的迫切需求。在工程方案

0: 的抉择上，需探索出一条更高效、更符合实际情况的解决路径。
1: 最终呢，我们还是这个创新性的做了一个三动的一个方案，在两个主动的中间加了一个辅助动。这个辅助动呢，采用那个硬盐掘进机，用 TBM 的快速掘进，它在前面跑，然后后边呢像两个主动啊打横动，以这种方法增加工作面。施工期的高峰期，我们南北端各有七个工作面在同时施工，实现了把这个长隧道切割成一段段的小隧道，实现咱们这个快速掘进在咱们国内是首创的。
0: 国内首创这四个字听起来风光，背后却藏着未知的挑战与重重困难。没有现成的技术规范，也无任何先例可循，每一步都如同摸着石头过河。而在这条河的深处，竟横亘着16条断层破碎带。硬盐掘进机同样是首次应用，它吃硬不吃软，遇上坚硬岩石时如猛虎下山，可一旦钻入腹水的断裂带，便极易卡机受困。在这种极端复杂的地质条件下，硬盐掘进机反而不如传统钻爆法灵活，尤其是北端洞口段的 F6 断层影响范围最广，堪称整个工程最大的拦路虎。苗宝栋与团队必须将其彻底摸透，为硬盐掘进机的快速掘进再添一道坚实的安全保障。
1: 影响范围是非常大的，因为现有的勘探技术呢，就是打勘探井，如果在4000米以上进行咱们那个勘探作业是很困难的，我的设备都很难进上去。两个点来判断中间隧道的地质水分条件，它那个误差呀还是比较大的它是有局限性的。有人就提出，能不能我们从洞口直接打一个水平钻进去，沿着隧道的轴线，国内高速公路还没有采取过这种方案。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议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我们进行研究这个方案。
0: 继首创的三动方案之后，这群立志打穿天山的建设者们又完成了一项国内尚无先例的创举。他们尝试采用的水平定向钻地质勘察技术，如同为山体做胃镜一般，沿着隧道轴线精准钻进，一探 F6 断层真实面貌。
1: 精准探明了 F6 断层的地质水温条件，为我们制定咱们这个 TBM 穿越这个 F6 断层施工方案提供了非常准确的数据。
2: 当我们快到 F6 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方案给用上去，将原来半年计划通过的 F6 断层，实际上我们就用了80天就成功穿越了。
0: 施工中的硬骨头被精准的方案逐一攻克，但是苗宝洞还面临着另一个难题，环保。在天山北段分布着2个森林公园，而整条公路又与乌鲁木齐河相伴而行，这条河属于2级水源保护区，施工中近1300万立方米气渣的处理问题亟待解决。
1: 通过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当地是有一些矿坑的，这几年呢地方政府要进行整治的要进行环保恢复的我们和地方政府联系，这个矿坑由我们给你们填了，一方面我们能够解决气渣问题，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为地方政府解决了咱们环境恢复的问题，可以实现双赢嘛。
0: 解决气渣问题后，苗宝洞还面临着另一个难题，施工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水，在严格的环保施工要求下，这些施工废水无法直接排放。
1: 施工图设计这个阶段我们就考虑了这个问题了，对这个施工污水和清水我们进行了清污分离。清水就是说我们这个裂隙水我们即使不修这个隧道，山体它也会流水的，这些水呢是可以排放的。这污水把它单独的一个路径把它排出来，然后呢我们隧道洞口建立那个污水处理厂，我们进行处理。
0: 从采用新设备硬盐掘进机实现快速掘进的三动方案，到运用水平定向钻地质勘察技术突破勘探难题，再到攻克环保瓶颈，苗宝洞与前期设计团队为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蓝图落地，博弈转入线下。
3: 观地描述到我们的地质。
0: 新疆乌玉高速公路项目土建五标项目经理王克启负责天山胜利隧道北段的组织与施工，新设备、新工艺、新工法，悉数再次落地。
4: 已经知道它是在建高速公路里隧道最长的了，已经揭示的，就是整个是16条断层，在五标呢只有12个断层，这是首次 TBM 应用于高速公路隧道，所以说就是我们用新设备的时候 ，TBM 遇到不良地质的时候怎么过怎么穿，当时的压力是全方面的。
0: 2016年，王克启初次与新疆结缘，参与 G575公路项目建设。负责地质条件同样复杂的东天山特长隧道。2019年，他又参与负责冬奥会交通保障项目延崇高速公路松山特长隧道。该项目的围岩条件复杂的如同千层酥，而拥有复杂地质条件隧道施工经验的王克启与天山胜利隧道同样有着不解的缘分。
4: 当时我在公司副总经理分管生产安全这一块来这蹲点，当时就意识到了这个项目的难度，自己感觉可能我留在这合适一点，因为这个东天山隧道我们也是当时干的北坡，其实跟这个隧道的这个地质环境差不多。
0: 对于拥有丰富隧道施工组织经验的王克启而言，乌玉高速首创的三栋方案对应的施工组织并无现成经验可供参考，这对他来说同样是一项不小的挑战。
4: 安全压力是最大的，因为它的施工规模在这儿呢，组织难度在这儿，因为一旦中导洞进去之后重新开辟新的作业面啊，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关门工期是死的，换谁谁都得干，那就只能往前干。
0: 带着坚定信念的施工团队如期启动了隧道挖掘工作， F6 断层的顺利穿越为这支队伍注入了极大的信心。然而随着隧道的快速推进，洞内交叉作业日益频繁，运输线路愈发错综复杂，施工协调方面的问题也逐渐显现。
2: 洞里面是怎么回事，怎么都堵死了呢？
5: 两个转子上出闸，现在七个转子面头头出来，就这个头头压力太大，我们在做调整了，看能不能错开出闸。
4: 堵车堵死，把洞里面全堵死。中导洞进去之后它750米一个横通道，那我们750米就要开一个工作面，就两侧要伸到主洞去，因为刚开始进去主洞没有形成运输通道的时候，只有靠中间一个导洞。
2: 但是目前我们解决了中导洞这个堵车的问题，现在呢就是我们要分一个先后，首先呢我们要保证 TBM 往前走，这个是没得说的，这四个面这个我们要商量一下怎么错开，然后跟它那边要形成穿插。
0: 多作业面施工虽能缩短施工周期，却也面临统筹协调的难题。由于这是全新模式，缺乏可借鉴的经验，王克启便带着几个人钻在洞里一点一点摸索。
4: 这个就需要我们每天把时间卡得很准确，而且把施工方案弄得很精密，根据第二天的工作内容今天晚上就要排出来啊，哪个掌子面在什么时候要爆破啊，每个掌子面在什么时候要出闸，按照它的工序，就是不让它这个交通堵塞嘛。隧道的问题就在隧道里解决。
2: 如果说对角组合的话，那就是你这两个的时间保证中导洞的运输，好吧？咱们今天要把这个事儿定下来。比如刚才这个邢经理也说了，我们要按小时去卡，把它卡到每个小时上去。我们管理人员应该怎么调度？按照小时管理的这么一个方法，以后我们就
0: 根据不同时段的车辆流量和类型。相关人员尝试制定新的通行规则，明确每个小时各运输通道的通行安排，他们将此称为一小时工作制，原本混乱的运输秩序也渐渐变得井然有序。
4: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是在想每个面都在做什么，有没有安全隐患啊？有没有人在管理。
6: 开工之前那个设备什么都又重新检了吗？
7: 尤其是主动放炮这两个交叉的时候要注意，
6: 晚上值班人员啊一定要把它安排好。
4: 我们叫每个工序的协调都达到最佳的时候，你这整个的系统才能运转的顺畅。
0: 在高效协调体系的保障下，隧道内的施工节奏仿佛被注入了精准的节拍，他们就像

0: 隧道里的交响乐团指挥，凭借细致入微的管理，让每一个环节都精准地演奏出应有的节奏。应研掘进机天山号顺利推进至标段尾端的研爆段，看似平稳的进程背后，危机已悄然潜伏。首先，王鹤起的身体出现了状况。
1: 我以前胃不好嘛，我以为总是胃的问题，一看血象就是急性胰腺炎，输了一周液，指标降下来之后，哎，我就感觉没事了，结果后来又不行了，哎呀，我就感觉不行，去北京检查检查。回去了，大夫还是建议我住院。当时这面最紧张的时候，这么多工作面，每天这么多事儿，走不了。我没住院，他让我签了个单子，就是自愿放弃住院。他疼是疼，你输两天液，他就没事儿。我过了研爆段之后，我说不行，我得回去好好查一查。这个老是疼不是好事儿。
0: 隧道的施工随着研爆段即将顺利通过，王鹤起悬着的心终于稍稍安定。这段时间身体反复出现的不适让他不敢掉以轻心，他决定回北京好好检查一下身体。
1: 但后来结果出来之后，不太好，说是恶性的。哎呦，当时我感觉这个恶性的，我自己也不太相信啊。我说不行，我得年前把这个事儿做一个了断，要不然这个年后没法工作安排了，是吧？我后来我就安慰媳妇儿呗，安慰我爱人，我说要是真是恶性的，我都回来检查四个月了，不早就没了吗？胰腺癌是吧？我说，咱们再找找权威呗。最后给我确诊不是恶性的，这还好，你知道吗？胰腺尾部有一个病变。做个手术吧，手术做了12个小时。
0: 在王鹤起攻克身体难关的同时，他所担心的隧道施工果然遭遇到始料未及的状况。应研掘进机突然卡住，中岛洞的施工被迫停滞。原因是遇到了原先勘探不到的石变带。
2: 天山呢是处于地质条件是比较复杂的，它相当于一个地质博物馆吧。
1: 你在地坎上根本就发现不了它，但是你在施工中又能遇到它，这就是隧道的不可预见性。
3: 突然一下子，走着走着就完全没感觉到，然后扎到这个石变带里面，再往前走了几米的时候。突然倒盘不动了，特别快速的坍塌，他当时塌的这个速度比 F6 还要快。
2: 这个事情如果处理不好，前方还有3公里多是不能利用这个 TBM 来增加工作面的，这个对工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石变带，应研掘进机施工上的巨大难题。在这里，原本坚硬的岩石在地下水的浸泡下变得像豆腐一样脆弱，恰好击中应研掘进机的软肋。而作为应研掘进机总工程师的崔华新，眼睁睁看着快速掘进的巨兽被死死卡住，工程陷入了近乎绝望的停滞。
3: 最开始我还不是总工程师，我最开始是从操作手做起的。在这之前，我是一直从事地铁动构的。2020年的时候，我就是听说我们天山深绿隧道要开工建设了，肯定还是想尝试一下新的赛道，所以我就主动申请来这边奔着 TBM 来的，感觉蛮有挑战性的。
0: 隧道的施工因石变带的阻碍陷入了长达14个月的艰难拉锯，这不仅是对工程技术的严峻考验，更是对意志力的极大磨砺。
3: 眼看着它塌，但是我没办法去阻止它。人在大自然面前真的是太渺小了，就是我们先后尝试了很多种方法，并不是说我们这14个月什么都没干，其实我们这14个月一天都没停，每天都在攻克它。最早我们说是注浆把它加固一下，结果是注浆管打了很深进去，一压浆压不动，你这个浆液都不扩散，它肯定固结不了嘛。既然注浆不行，那就打管棚，利用管棚 把它这个

0: 个 TBM 上方这一部分给它棚护住，然后我们再从底下把这个碎石清理掉。清理的时候发现管棚棚不住，就是我们去掏它还是会收敛，它就是它不停地在收敛，就是我们掏多少它收了收多少。
1: 如何才能让硬岩掘进机成功摆脱当前的困境？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崔华新的心头，成了他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尽管多次尝试的方案都未能奏效，但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崔华新和他的团队依然没有放弃。
0: 没有攻克不了的困难，没有一个工程是干不成的，不管它再难总会成。
1: 在前方团队持续探索之际，始终牵挂石变带问题的王鹤启在术后康复后随即回到现场，投身到攻克石变带难题的工作中。
2: 刀盘这一块不再启动了，因为已经是第五次了。在前面做小导洞进去之后，爬到我们的塌腔的这个位置做帷幕柱浆，帷幕把它封堵住之后，然后我们做双向的管棚柱浆。
0: 所以说我们后来又想了个办法，就是打小导洞，上下各打了个小导洞，人工进去清理这个刀盘周围的塌方体，就是它成功的让刀盘转起来了，但是没有解决前进的问题。我们再往前一走，它又塌了，塌了之后刀盘又被埋了，相当于重新就相当于之前的工作就白干了。
2: 不良地质处理的时候，方案也没有说一次就能成功的，地质情况去验证方案的。
1: 小导洞的方法虽未彻底解决问题，但是也为反复验证的方案带来一线希望。在充满挑战的情境下，他们的意志不断经受着考验。
0: 这个过程我们经历了整整四次，一次就是一个多月，第四次我们把这个刀盘脱困，刀盘转起来了，而且转那一次转的时间特别长，就是我们以为它可以往前走了，大家都很兴奋，就准备这个向前掘进了嘛，结果大概转了半个小时吧，30多秒的时间喷涌而下，瞬间30多秒几百方又把我们整个 TBM 这个阳谷前面就全部埋完了。每一次都会带来希望，就是哎这次成功了，我们觉得哎这事儿好像要成了，但是每一次就是我们正高兴的时候，啪迎头痛就是来一拳痛击，但是你还得鼓着劲儿，不能够松劲儿，你还得面对它。淌了14个月的水，这个瓢泼大雨流了14个月，流不完，感觉天山的水怎么就流不完。
1: 就在他们反复尝试攻克石变带时，此前被硬岩掘进机远远甩在身后施工的主动追了上来。这一变化恰似黑暗中骤然亮起的一盏明灯，为陷入困境的王鹤启、崔华新带来了转机。
0: 就是我们最早是 TBM 是冲在最前面的，主动远远地被我们甩在后面，结果人家主动都追上我们了，我们的石变带还没过去，这个时候也心里也很难受。等主动打到石变带的时候，他们也卡住了，因为他们能够用上大型机械，他们的隧道大。
2: 最后是采用的迂回导洞，从主动用传统的钻爆，从主动爬上去，爬到它的刀盘顶，做顶部支护，然后再往下支护，让 TBM 空推过这一段。
0: 其实我们当时一卡住之后，就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到我现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智的这个决定，就是在我们机尾开了个横通道，也正是这个通道，就是让我们 TBM 能够快速脱困。
1: 14个月的反复攻坚，是意志在极限边缘的反复淬火。最终，那道横亘在天山胜利隧道尽头的石变带，被他们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
0: 当把 TBM 刀盘给挖出来的那一刻，真的那个心情，哎，我觉得真的是五味杂陈吧。就是看着这个老伙计，好像就是隔了很多年一样。就是当他完整的展现在我们面前，466又转起来的时候，整整这一年多，就为了这一刻。

0: 千山绝对是不会那么轻易放过我们。
1: 如果说很容易被我们攻克了，其他的商脉可能我们会抱有一种骄傲的这个心理。但是经过这个坎儿，可能以后干隧道施工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起我在哪儿经历了怎么样一个困难。所以说我会一直保持着这个敬畏和警惕，来挖掘每一条隧道。
2: 2025年12月，乌玉高速如期通车，曾经难以逾越的天山，在建设者手中化作仅需20分钟即可穿越的坦途。他们的执着、坚韧与挑战精神，被深深镌刻进天山的基石，重塑了这片土地的时空格局。南北疆之间的通行时间，也从过去的7个多小时，大幅缩短至3.5小时。
3: 就是如果说以后还有这么困难的工程的话，我肯定还是会去的，就喜欢挑战。它越难，感觉越刺激。
4: 就是人这一生，我感觉跟干隧道是一样的，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米是什么样的地质结构，绕是绕不过去的，魅力所在就是挑战。
5: 一名工程师平平淡淡的就把你职业生涯度过了，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遗憾的。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为什么要算了呀？你对他有偏见，你知道吗？
1: 我不敢有偏见，你说什么是什么行吗？你先吃一口东西。
0: 嗯。
1: 能不能高兴一点？第二名。
0: 你也多吃点啊。

0: 我吃，我吃，我先看你吃。哎，对了，你爸今天找我了，说炖骨鸡研发的事情，成功那边说有点顾虑，但我觉得没问题啊，所以我心里还挺不是滋味的。
1: 你别多想。
0: 我没有。
1: 要不你再找我爸爸去聊聊。
0: 我怎么跟他说？
1: 你又不是不认识
0: 啊。行行，我跟他说，我跟他说。
2: 我觉得我们的计划可以提前完成。
3: 可以啊，看来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2: 那边坐着说。嗯。
0: 明如，你别生气，我跟他说。等我。
2: 李斌，真巧啊。
0: 这就你说特别重要的事情是吗？你有时候能不能为云如想想，别那么自我呀？你知道他为你。这事儿你跟他解释清楚，不然我给你没完。云如，云如。
4: 这几天咱们都没好好吃顿饭，肚子里早没油水了。今儿晚上可得好好宰他一顿。
5: 照死宰。
6: 他们在哪儿呢？我现在就杀过去给你报仇。
7: 你不用来了，我已经开车出来了。你在哪儿呢？我去找你。
8: 好，我们老地方见。
3: 完了，上次在高速收费站就让人误会一次，现在又让人误会一次。你把你女朋友电话给我吧，我替你跟她解释一下。
2: 她不是我女朋友，她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妹妹。
3: 很显然，人家女孩不是这么想的。你把她电话给我吧。
2: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我自己可以解决。
9: 哎，玲姐，菜都点了吗？我们俩都饿死了。
2: 你们俩怎么才到啊？
10: 这不是给你俩留点空间吗？
2: 去你的。
3: 哼，你们俩晚来了一步，错过了一出好戏。
9: 好戏？哎，什么好戏啊？
2: 别说了，赶紧点菜，吃完了还得回去工作。
10: 那行，我点菜，你买单啊。
9: 我陪你去，点点好的。
3: 喂，李斌，我叶豆豆。啊，你能把刚刚离开那女孩的电话给我一下？嘘，刚刚离开那女孩的电话发我一下行吗？哎呀，不是，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真的。那行，那我等着了啊。哎，好。
11: 亲爱的，你想吃什么？我给你点。
7: 气都气饱了，还吃呢？
11: 别拿别人的问题折磨自己呀！
7: 我是真没想到他俩在一起了。之前他还给我解释说他俩只是普通朋友。
11: 关系不都这么进化的吗？谁的电话呀？干嘛不接呀？
7: 不知道，陌生电话。
11: 不知道更应该接呀，推销员都没这么敬业呢。李斌的电话总该接了吧？
7: 哎，说了不许接。
11: 喂，李斌，啊，云如没走多远，我们就在这个餐厅边上的咖啡厅。哎，好。估计啊，一会儿李斌就来找你，我去点餐啊，多少吃点。
3: 哎，李斌，我找到那家咖啡店了。行，谢谢你啊。哎，
11: 来，快吃吧。
3: 孙小姐你好，我叫叶豆豆。
11: 云茹，这谁呀？这是啊，
7: 林杰的女朋友。
3: 这几次见面都不是很愉快，让孙小姐误会了我跟林杰的关系。我们能聊聊吗？
11: 那个什么，你们聊，我先走了。
7: 你别走。她是我最好的闺蜜，有什么话

0: 直接说吧。
1: 好，我今天来特意想帮林杰解释一下，我和林杰不是你认为的那种关系，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只是普通朋友。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
1: 林杰很优秀，我对他确实有好感，以后我们的关系会如何发展，这个我也

0: 林杰过几天要参加科技大赛，我不希望有人打扰他，所以当然如果比赛当天你有时间可以去现场支持他。
1: 哎，雨若，这女孩也太狠了吧，你坚决不能退呀，你退她就进了。
2: 回来了。嗯，来。
3: 怎么回事？
4: 是不是考试考砸了？
3: 他考第二名呢，好着呢。
4: 那是为什么呀？
3: 是不是因为李斌？我本来想让他们参加盾构机轴承的研发项目，成功他们有顾虑，认为他们太年轻了。可能李斌就不高兴了，那么这孩子也就不高兴了。
4: 那要是这个原因，我还挺高兴的。
3: 你高兴什么？莫名其妙的。
4: 你怎么那么麻木啊？
5: 晚上应该喝两口，刚才菜那么好。哎，
6: 这车，
7: 艾乔，你怎么来了？
8: 怎么没带女朋友回来呀？
7: 什么女朋友？
8: 晚上刚一起吃完饭，现在就忘了。
7: 那不是我女朋友。
8: 是，现在还不是。不过以后怎么发展啊，还真是不一定呢。
7: 你什么意思？
8: 你什么意思呀？你应该去问问那个叫什么叶豆豆的，跑到云茹那儿到底说了些什么。林姐，我一直都觉得你挺男人的，现在才发现你就是个冷血动物。
9: 这是
10: 林姐发生什么了？
5: 不知道。你知道这顿饭吃得够乱的。
10: 你说这个女人那么凶能嫁得出去吗？
5: 谁娶她谁倒霉。
11: 今天孙雨茹状态不对啊，今天一大早她来了，她就开始忙，然后就挑那些重活。
12: 哎，李斌。
5: 哎，
12: 林总找你呢。
5: 啊，好，我现在就过去。
13: 哎，大家注意一下哈，考试成绩已经出来了，我向大家公布一下。第一名何佳。第二名孙云茹，第三名程伟，第四名张恩君，第五杨宏伟。
12: 祝贺大家哈，咱们这次考试的前十名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联合研究中心。那么落选的同志也不要气馁，可以选择咱们盛名的其他岗位嘛，集团也会优先考虑大家的。那么最后呢，就是如果谁对这一次的考试有异议的话，也可以直接来找我。
13: 好，我们再次的向入围的同志表示祝贺。
14: 恭喜啊。
5: 林总，您找我
2: 啊。进来，李斌。那个孙总跟我讲了成功的意见，这可能你也知道了，心情不会受影响吧？
15: 一点点吧，但是绝对不会影响工作
2: 啊。那告诉你个好消息，咱们两家成立联合技术研发中心的文件已经正式。
15: 真的？
2: 真的。
15: 我只是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
2: 那个，带上你的人马，明天上午揭牌仪式准时参加。
15: 是。
11: 安姐，那个考核成绩不过关的话，
16: 没事，你不用那么想。

0: 明天上午10点，举行联合研发中心的揭牌仪式，我们成功了。
1: 开心啊！没有啦，恭喜你啊，如愿以偿了。
2: 还在想作案呢是吧？没有。玉茹，
1: 看着我，你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可爱的天使，我就喜欢你性情那个样子，高不高兴都在脸上。你要是假模假式的，我李斌看都看不上你。
2: 行了你，快回去吧，都等着你呢。
3: 回去吧。
1: 哎呀，你去吧，我出去透透气，啊，
3: 别扫兴。
4: 你别再自己愚昧了，啊，回去。

0: 哎，金总啊，今天可是个喜庆的日子啊！
1: 是啊，这喜庆的日子还是借了你仲总的东风啊！哎呀，哎，真正的东风在这儿呢！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
2: 你这红娘不但解决了我们企业的生产瓶颈，还使我们两家走得更近了。谢谢。
0: 我哪有那么能量啊？走得近是因为你们欣喜彼此，合作融洽。哎，听说你们协议都签了？
3: 哦，签了。
1: 我们两家相互间提供人才，共同研发新产品。更重要的是，以后产生的利润，我们两家共同分享。好啊，企业的合作模式是你的商业秘密，我不过问。但共赢是最重要的。
3: 嗯，顾厅长，开始吧。
4: 好的。
1: 哎，厅长，就请您说两句吧。
4: 行，那我就简单给大家说两句。
3: 好。
4: 今天天气晴朗，是个喜庆的日子，因为我们要为盛林集团和奔腾轴承的技术研发中心举行揭牌仪式。一个是国企的排头兵，一个是民企的佼佼者。我们为什么要成立这个研发中心呢？这里面有民企追求产品高品质的愿望，也有国企响应政府升级产业链。 打造产业平台的构想。作为企业，不仅要追求利润，还应该追求创新，不仅要双赢，还要多赢。希望你们攻坚克难，打造创新中国制造的尖端产品，不仅要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还应该走向世界，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企业的贡献。好。
5: 揭幕，好的，来，一二三，小叶，你怎么在这儿？
6: 朱主任，我不是跟你请假了吗？
5: 林姐，听说你还是带着你的伊扎瓦项目来参赛了。
6: 没错，
5: 你觉得他们会相信你的数据吗？
7: 在亚里士多德出现之前，大家都以为地球是方的，真理好像永远都在进步。
5: 林杰，见到你真高兴，找个时间咱们好好聊聊。好啊，咱们好好聊。还没签到呢，别在跟这儿耽误时间了。这个叶豆豆。
8: 胳膊肘往外拐，他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员工啊？
5: 排队，快点！哎，朱主任，好久不见！王工，好久不见！你们可是这次大赛的种子选手啊，我们呢纸上谈兵。听说你们的项目已经在瓯江海域启动了。
9: 过奖，还是要不断进步的。
5: 王工，您就别谦虚了。签到了吗？
9: 刚到，正要去。
5: 那抓紧。

0: 姐，咱们有机会见面聊。
1: 好的。
2: 你好。哎，
1: 你好。
0: 他们的项目绝对拿不了奖。
3: 为什么呀？
0: 不为什么，等着瞧吧。
4: 签到完了？
0: 签完了，就是没想到省里一下冒出来这么多潮流能发电公司。
5: 这是资料。
6: 以前没听说过滨海工业大学也正在搞潮流能项目。从这些资料来看，我们的强劲对手应该还是滨海科技大学。
0: 吴院长，
7: 我刚才看见叶豆豆陪着林杰也去了。
6: 你什么意思？
7: 我没什么意思啊。
6: 怎么，对自己的科研项目没有信心了？
7: 有啊。
6: 有？底气明显不足。比赛就是比赛，重在参与。去吧，好好准备。
7: 知道了。
8: 从这次科技大赛报名情况来看，有一点很是出乎意料的，就是新能源会脱颖而出。你们看啊，涉及新能源汽车的有12家企业，太阳能、风能、海洋能发电类的就有31家，相反，电子、互联网等
9: 却没有我们预想的那么多。
8: 所以明天的评审会可能还会做一些调整。
4: 现在
5: 哦，都在呢。
10: 李副院长
5: 啊，
10: 明天的比赛场地、评审和方式全都改变了。
0: 李副院长，他们是怎么调整的？
11: 老张，大赛组委会把潮流能发电项目和其他项目分开来，单独成立一个单元，在一个场合里对每家的项目逐个进行评审和打分。
0: 这是想让我们参赛者面对面的进行肉搏呀。
11: 老张，明天咱们的项目你准备让谁去陈述？
12: 你们两个人是这个项目组的正副主任，
11: 你们说你们谁去。
10: 当众发言不是我的长项。
0: 那我来吧。
4: 好，就是你了，回去好好准备。
0: 好。
6: 李院长
11: 啊，
6: 听说最近豆豆跟这个林杰打得火热，看来很关心他们那个项目。
11: 老张，林杰是个难得的人才，我们给他一些变相的帮助，一个是给他提供一些机会，另外一个呢，也想看一看他的实力。咱们集团需要这样的人才啊。
6: 你真的不愧是一个搞科研的出身，就是爱惜人才。
11: 那是。
13: 哎，哦，我的天哪，不知道还以为进了冰雪大世界呢。
14: 你们俩可算回来了，
13: 要不回来能见到这么大的场面吗？
10: 怎么样，准备的
14: 已经收尾了，多亏了豆豆的帮忙。
13: 辛苦了雨神。
15: 这么会说话，既然你们回来了，那我也回去了，反正工作已经完成了。
14: 哎，吴叔他们都回来了，咱们一起宵夜。
15: 今天你们还是早点休息，睡个好觉，争取明天在大会上舌战群儒。等你们中到500万的时候，我可就没这么客气了，肯定什么好吃什么。
10: 拜拜啊豆豆。
15: 嗯，拜拜。
14: 豆豆。
15: 嗯，
14: 明天你去会场吗？
15: 你猜。
14: 我希望你去。
15: 你们早点休息吧，我先走了啊。
10: 嗯。
13: 哟，林姐，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
16: 有你的大西瓜。
14: 别瞎猜。
10: 这次7家企业同场竞技，你有信心吗？
13: 那肯定啊。林杰是谁啊？林雪，你参加过歌手比赛，你的信心来源于你的能力，林杰的信心呢来源于他的能力和背后的支持。再说了，他是比赛型选手，明天对他来说 so easy。
14: 你就别捧了，捧得越高摔得越疼。不过我倒是做好准备了，狭路相逢勇者胜，我可是为了这500万努力的。
13: 说的没错， 为了500万，

0: 今天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啊。
1: 我正找你呢，我想请一天假。
0: 为什么呀？
1: 林杰的科技大赛，我想去支持他。
0: 去吧。

你找谁呢？ 人家顾念不来也是对的，再怎么说他也是冰凌的职员，你说他来了帮谁呀？

导、各位来宾、全体参赛选手，你们好。省科技大赛在美丽的瓯江市经济开发区拉开帷幕，潮流能发电也称潮流发电设分赛场，竞技现在开始。担任本场竞赛专家评审代表是著名的潮流能专家钱子峰教授，欢迎。首先上场做陈述的是一号选手，掌声有请。

0: 以上就是我的陈述，谢谢大家。
1: 评审为我们的一号选手打分，我们来看一下一号选手的分数，分别是65分、70分、70分、80分、60分，恭喜一号选手。好，接下来要上台做陈述的是 LWD 新能源公司的林杰先生，掌声有请。
2: 尊敬的各位评审，各位同仁，我要阐述的是潮流能1兆瓦的发电项目。没错，是1兆瓦。在此之前，我曾遭受过无数人的怀疑。在国外的时候，刚开始和我做这个项目的同伴一共有6个人，但是3年过去了，只剩下我和另外2个同伴，他们一个是学流体力学专业的。 一个是学海洋工程学专业的，在国外做实验的时候，我们还被警察抓，因为被误认为是恐怖分子。我们也被世界一流的潮流能权威实验室邀请过，给我们非常高的薪水和非常优质的环境，但我还是决定回来。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儿只有在这里，在中国才能够做成实现。 下面我就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1兆瓦潮流能的发电项目的具体的情况。我研究的1兆瓦项目，科技含量主要体现在平台加模块，这个在世界潮流能领域里面还没有人提出过这样的构想，属于我们的创新。我们的研究路径主要分为4点：一是海洋发电平台，2是发电机组的模块化，3是水轮机双向潮流发电，4是系统高度的集成化。等等。
3: 请问，你认为建成1兆瓦潮流能机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最大的挑战在于可靠性。我们都知道，海上设备维护难、成本高，如果可靠性不过关，那么潮流能发电就好比建筑空中楼阁，商业用途更无从谈起。
2: 请问，你是如何解决这个可靠性问题的？
3: 这一点在我的资料里面都有详实的说明，就是总成平台加模块。哎。
4: 这是你自己弄出来的概念，它里面具体装的是些什么，你可没有说出来。
5: 教授，我和我的同伴在国外进行了几十次的实验，我们取得的成果里面包含着数十项的创新，在专利技术未得到批复之前，属于保密，所以请原谅我无法公开。
4: 年轻人，你不想做解释，我很能理解，我只是想提一个问题。
3: 你的大功率潮流能研究究竟做了多少的前期工作呀？各位教授，在我的总成平台和模块产生之前，我曾经去过加拿大的芬迪湾，到过欧洲的海洋能源中心，并在我国的东部岛屿进行大量的实力考察。在世界上所有已经实施的潮流能发电项目，都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尤其是基于这样多样采集的数据，才是我们总成平台加模块的设计概念的基础。
2: 我做潮流能研究已经快30年了，你刚才所说的，现在世界各国正在实施的项目，我也无一遗漏地做了研究。即使是这样，我也没敢碰大功率的潮流能啊。
3: 人类要是想利用取之不尽的海洋能，大功率项目总得有人去实施去突破吧。
2: 年轻人，懂点知识是好事。
3: 但是不能懂了一点点知识的皮毛就好高骛远，更不能欺世盗名啊！教授，从研究潮流能时间的角度来论，我是您的晚辈；但是从个人研究的方向、办法、路径来说，我们各有不同。您怎么就能妄断我是欺世盗名、好高骛远呢？
2: 年轻人，你的老师是谁？
3: 我的老师，就是这些诸多的案例。从这些诸多失败的案例当中，我找到了如何成功。
2: 没有明。

0: 师点拨之领也敢碰潮流能这么尖端的项目，年轻人有点傲气不算大问题，但是要再不务实那就太可怕了。
1: 我和同伴在国外已经进行了几年的实验，并收集计算了详实的数据，这些难道不算是务实吗？我想请问一下您，既然您对世界上已实施的潮流能项目有了研究，那可有什么结果？
0: 我，我的研究都已经有著作了。
1: 钱子峰教授，您所有的著作我都拜读，您只是把世界上已实施的潮流能项目进行了详尽的介绍而已，而我是逐一的找出他们失败的原因，并且已经找到了解决的方法。
2: 各位同仁，大功率发电之所以裹足不前，原因就在于设备的可靠性。
1: 我们都知道，大功率项目想要发电并不困难，困难就在于可持续发电，而我研究和攻克的目标就是针对于可持续性。
3: 好的，这样吧，接下来呢，请评委老师为我们的参赛选手打分，也谢谢林杰先生，谢谢。

们现在看到轮捷先生的分数已经出来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分别是20分、25分、0分、100分、30分。好的，谢谢，也再次感谢林杰先生，我们继续比赛。

0: 你怎么回事？口无遮掩，再怎么说人家钱教授也是主评委，你这不是自掘坟墓吗？我说的都是实话，说实话也得分场合。大哥，你忘了咱们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吗？可是你出言不逊，把人给得罪了，就算咱们的项目再好，人会给咱们打高分吗？
1: 爱打多少打多少。
0: 你倒是说的轻巧啊，可咱们的项目还等着钱推进呢。林杰。
2: 你能不能不要总那么自我？人有时候为五斗米折一下腰不丢人，
3: 要折你折去。
2: 在我这儿没戏。哎，吴叔，你俩去看看。林杰，你好。你刚才的发言我都听了，勇气可嘉呀。我对你的项目感兴趣，可否给我一个联系方式？
3: 您是？啊，他们都叫我崔总。这是我的名片，希望保持联系。谢谢。
4: 林杰，你真是年轻气盛，不计后果呀！冷静冷静，回会场去，啊！中途退赛等于逃兵，既然来了嘛。
5: 就有始有终，啊！只不过是一次比赛嘛，别放在心上。我请了2个小时的假，我得回去了。
6: 谢谢你。
5: 谢什么？

0: 我们的100千瓦项目现在还在瓯江龙山养殖场运行，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累计发电0.87万度。
1: 你们的整机率达到了多少？
0: 我们的人从龙山小岛发来的消息，整机效率已超过38%。
2: 好的，从现场的掌声呢，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了滨海科大的项目得到了众人的认可。
1: 主持人，比赛进行到现在，滨海科大100千瓦到目前为止是唯一已实施的项目。
2: 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有请专家团为滨海科大项目打分。

出来了，90分，95分，100分，95分，恭喜滨海科大。

0: 好，现场的朋友解释一下，刚才呢有人对滨海科大项目提出了异议，现在专家团决定暂时休会。现场的朋友稍作休息，请冰能集团潮流能项目的负责人朱瑞和滨海科大项目组和林杰先生前往会议室。
1: 王小环，有人说你们的项目并没有进入到实施法院，
2: 这是谁说的？我们的项目正在瓯江海域持续发电呀，
3: 但是你们的项目并不是你们独立完成的，对吗？最后让机器正常运转并且投入使用的是林杰团队。
4: 林杰，滨海科大100千瓦项目你也参加了？
5: 我只是帮滨海科大解决了发不出电的原因，但具体的主体项目的设计是他们自己完成的。
4: 王工，事实是这样吗？
2: 林杰说的是事实，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是林杰他们帮助我们完成的。
3: 所以我想问一下，这还能算是滨海科大独立完成的项目吗？
4: 这样吧，你们几个先出去一下，我们需要讨论一下。
6: 针对这种情况，各位专家，你们是什么意见？
4: 我先说说我的看法吧。从技术层面来讲，到目前为止，滨海科大的100千瓦是头等奖的最有力竞争者。但是，这个项目有2家企业参赛，不能只属于滨海科大，所以我认为这个情况应该做期权处理。
1: 比赛进行到现在，能够称得上成熟的就是这个100千瓦，期权处理我不太赞成。
7: 是呀，潮流能发电能有成功的眼下是实属罕见，我也不赞成对这100千瓦的项目进行期权处置。
6: 能不能这样，这个项目属于2家？
8: 不现实，从报名来看并没有这样的备案。
9: 朱主任刚才提出的疑问，就像开枪装了消音器，杀人都不带动静啊。
3: 既然是比赛，就要公平公正，是吧王工？
9: 如果这样对你没有什么好处啊。
3: 王工，我没有你想的那么狭隘，
2: 不是吗？如果我们滨海科大输了，你们是不是就第一名啊？
3: 来这次比赛之前，领导就跟我们说过，这次比赛只是为了进步，名次只是其次。可是我认为做人做事最主要的是实事求是。
10: 王工，

0: 喂，
1: 比赛结束了吗？
2: 还没有，我还想问你，朱瑞怎么知道我报名海科大的事儿了？
1: 之前在实验室聊天的时候，我说漏嘴了。
3: 干嘛问这个？
0: 朱瑞给现场的评委递了纸条，滨海科大可能要被取消资格了。
1: 这么严重？
0: 嗯。
4: 请大家立刻返回现场，继续比赛。
5: 我先不跟你说了，比赛结束后我再跟你联络。
1: 好。

0: 爸，你怎么来了？
1: 你今天是，算了，回家再说吧。我公司还有事儿，我先走。
2: 下面请冰能集团选手上台阐述他们的300千瓦潮流能项目，掌声欢迎。

0: 我在千羽湖做了个户外实验室，
1: 哪儿哪儿都要钱。
2: 云茹找给林杰投资，都被他拒绝了。
3: 我好歹也是个工程师，怎么就配不上他呢？
4: 叶豆豆是个心气很高的女孩，
5: 潮流能一等奖共同赢得，
6: 这凭什么呀？
7: 要是我们成为一家，
8: 你居然敢卖这房子？
7: 这房子是我妈留给我的，我有权利卖。
8: 那就断绝父子关系。
9: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16集。

0: 我是冰能集团的项目代表朱瑞，下面由我阐述我们的项目方案。
1: 喂，
2: 喂，你好，请问是林先生吗？
1: 是我。
3: 哦，我是横林小区物业的，之前过来结清物业费的时候钱数算错了，你看什么时间过来取一下？
2: 还有让新业主方便的时候来物业做个登记，
3: 或者你把新业主的电话给我，我来联系也行。
1: 什么新业主啊？
2: 您不是说房子已经卖了吗？

好，谢谢。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专家评审团为冰能集团选手打分。70分、60分、70分、80分、75分，恭喜冰能集团。

0: 别泄气，继续努力啊！文杰，比赛都结束了，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1: 官人还能让你有憋死，接着干吧。和千野湖今天就。
2: 财迷呢？
3: 做汗蒸去了，跟那儿排毒呢。
0: 排毒啊！切。让他赶紧排，跟他打电话说，我们收拾完行李就去接他。
2: 好嘞。
4: 喂，林杰。
5: 豆豆。
4: 怎么样？拿奖了吗？
5: 刘科长说的没错，正在参与。
6: 那都谁拿奖了？滨海科大。
0: 没有，滨海科大被取消了资格，第一名空缺暂不做评审。滨能集团拿了第二名，第三名是滨海工业大学。
4: 朱瑞回来又得嘚瑟了。
5: 你今天怎么没来？
4: 一个是单位，一个是好朋友，你们两个相争，我不是不想面对吗？
6: 不过滨海科大的项目是挺可惜的。
0: 是挺可惜的。哎，你在哪儿呢？晚上一起吃饭吧。
4: 我已经回省城了，假期结束了，我今天已经开始上班了。
0: 哦，行，那有机会再约。
4: 嗯。一定会的。
7: 我说什么来着？我们完全是有实力的，得这300万完全没有问题。
8: 靠别人撤梯子得的奖，一点也不光荣。
7: 我那是维护比赛的纯洁性，只要是比赛就得公平公正，要抱着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
8: 你这种科学的态度，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罢了。
7: 你认识问题实在太浅薄了。
8: 你看见别人看我们的眼神了？
7: 看见了。我认为那是羡慕的眼神。
8: 你，
9: 是吧？
10: 爸，
9: 知道为什么打你吗？
11: 林叔叔，
10: 丁炫，你先出去。
9: 你居然敢卖这房子！
11: 这房子是我妈留给我的，我有权利买。
9: 你再说一遍。
11: 已经卖了，没什么好说的。

0: 林杰，
1: 给我，
2: 先等会儿。你怎么来了，云朵？
0: 我路过这儿，过来看看。你还真在家呢？脸怎么了？我看看，怎么了？
2: 不小心撞门上了。
0: 什么撞门上？怎么撞那么严重啊？看看。
2: 别问了。
0: 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准备回千勇。
3: 林杰，咱们一会儿还得接趟无数，我先上车等你。
2: 你先上车吧。
0: 晚几天走不行吗？我想和你好好聊聊。
1: 千勇那边一堆子事儿呢。云若，你今天到会场支持我，谢谢你。你看到的很多事情都是误会，回头见面再说吧。保重。
0: 哎，林杰。

0: 你跟林杰动手了？你怎么知道的？云如说林杰的脸上有红肿，我一猜就是你小子协助我。
1: 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你别管这事，
0: 我根本也管不了你们爷儿俩的事。找我什么事？
1: 咱们研发中心的首要任务是盾构机轴承的研发，可是别的业务也不能搁置下来，特别是新能源汽车轴承的配套任务。
0: 你放心吧，我按照计划在推进的。
1: 那就好。
0: 我听下面的人说，云如这孩子工作很主动，很踏实。
1: 对，我都没想到。
0: 他刚来的时候，我以为他图一时新鲜，现在这情形一看啊，跟换了个人似的，埋头钻研技术，我真没想到，
1: 这孩子有出息，以后比他爹强，
0: 应该是啊，这才刚开始，路还长着呢，走了。

0: 林先生，您喝什么？麻烦你告诉对方，我可以出高价赎回这套房子。嗯，您说的高价具体是多少呢？方便的话告诉我一下，我也好和对方去面谈。嗯，50万。嗯，
1: 我试试。
0: 如果对方还不肯卖，嗯，那你就问问他的最高价位是多少。
1: 嗯，好的，我知道怎么去办了。
0: 拜托你，这件事情一定得办成。孩子他是不知道，这老宅子对我很重要。
1: 好，明白了。

0: 这户外实验和咱们之前的室内实验相比，完全就不是一个概念。这手里的300万，天天往外流，真是不经花呀。眼下咱们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现在得算着手上的钱花。后面我的主要精力，以后去寻找资金。另外，咱们还得多去招些专业的人才。
1: 要是王一畅在就好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在米勒实验室情况怎么样了。
2: 一畅在当然好。
3: 人各有志，我们还是想办法多找些专业的人才。明白。
4: 马律师，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5: 孙小姐你好，是这样，你买的那套老宅子，现在中介电话联系我了，
4: 说卖方现在想高价赎回去，想让我咨询一下你，有没有意向出让啊？
5: 高价收回去？
4: 这怎么可能啊？您是不是听错了？
5: 一点也没听错，中介就是这么说的。那这样吧，律师，您去一下中介，帮我问清楚是怎么回事，然后再告诉我行吗？
6: 好的，行。
5: 谢谢啊。
6: 哎，没事。
5: 高价赎回去，这怎么可能？
6: 这块我现在看数据是没问题，但是这奇怪的就是我们在
5: 打扰一下，李斌，你现在有时间吗？我想单独跟你说两句话。
6: 什么事儿？这么秘密的？
5: 你过来，
6: 赶紧等我一下啊！
5: 行。
6: 啊？
5: 你帮我个忙呗。
6: 又是林姐呗？
5: 你帮我给她打个电话，问她科技大赛获奖了吗？
6: 你不都去科技大赛了吗？
5: 你把我打一个怎么了？
6: 电话给我。
5: 用你的打。
6: 科技大赛得奖了吗？得了，参与奖。你什么情况啊？行，我知道了，挂了。没得奖。嗯，
5: 知道了。
6: 你怎么了，云茹？
5: 没事，我就是好奇问一下。
6: 云茹，我希望你以后在工作的时候不要老想这些事儿了。
7: 我知道了，小叶。啊，朱主任。那天科技大赛的现场你也没去，你真的错过了看最好风景的机会。
8: 朱主任，我这每天都在单位看风景，不用去现场看。你就一点没感觉到？ 我的优秀吗？哎，你们昨天看
7: F1
8: 大赛了吗？哪有时间看呀？我给你们说呀，昨天那场比赛真是太奇葩了。
6: 怎么个奇葩了？你说说呀。对呀，
7: 都最后一圈了。结果第一名和第二名撞在了一起，冲出了赛道。你们猜结果怎么着？
6: 怎么着？
7: 让第三名给捡了个漏。哎呀，那人站在领奖台上那笑的呀，那开心的牙花子都笑出来了。
8: 你们上前世界无奇不有啊？
7: 对呀，可笑不可笑？
8: 可笑，太可笑了，
6: 无奇不有。
7: 可不是嘛。
8: 你这什么意思呀？你的意思是我这捡了个漏呗？
7: 朱主任，我们这不是说比赛呢吗？
8: 哎，
7: 我跟你们说呀，这个比赛是真好看。
6: 嗯，
7: 朱主任，你没事也可以看看。 真的，
8: 小燕啊，这 F1 的比赛，你还真没看明白。
7: 哦。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林杰，
2: 瞅什么呢？
3: 这天像是要下大雨的样子。
1: 循环水池都已经建成了，下点雨怕什么？

0: 我不放心，我去看看。
1: 林杰，咱俩一块去。哎，这个水泵，还有电棒、电柜，这些到时候都得把它给遮挡，防止淋到雨。
2: 这下雨天的上哪儿去找人呢？
0: 这下雨天，这学校的水池还真得加个顶棚，要不然雨中作业会很不方便啊。
1: 去村里边找找，看有没有人愿意干这事儿。
0: 等他们俩回来，
1: 我现在就去。去。
3: 这些东西的安装预埋都考虑到了吗？林姐，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可是严格按照图纸施工的，你不搞得清楚，我能放在这儿吗？这话里边有情绪啊！我哪敢有什么情绪啊？哎，你该办的事情都办了吗？那供电局，
4: 你是认为我这几天没干活是吧？你好好看看，这整个循环条进的啊，还有这儿的工藤，这儿的变压箱，这儿的水泵。 我这些天跟施工队还有供电局都忙成什么样了？哎，你怎么就不心疼心疼我呢？你还有什么疑惑吗？要是没有啊，我现在还要跟供电局联系一下啊。喂，是县供电局吗？哎，你好，你好，我是小吴啊。你看你什么时候能把这个电给我们输送上啊？明天？哦，谢谢谢谢，真的是太感谢了啊！
5: 好，谢谢啊，李副院长。嗯，千羽湖快到了，您看咱们先去哪里啊？
6: 咱们先去湖管委会吧。嗯，
7: 那咱们什么时候跟林杰他们联系啊？
6: 等咱们把那边的事情落实了，再跟他们联系。
5: 按理说，他们的样机试验场应该建成了吧？
8: 应该是吧。
6: 看这天可要下大雨啊。
8: 是啊，这里的雨季就快到了。没错，雨季一到，对做户外试验是有影响的。
7: 不要紧，等咱们选好了纸，把准备的做完了，最快也得一个多月了，那时候雨季就过去了。哼，
8: 李副院长，您是不是早把这个因素给考虑进来了？
7: 千羽湖的雨季我经历过，可折腾人了。
9: 喂，你好。
10: 喂，是滨海科大潮流能研究所吗？是的，
9: 我找你们王小环工程师。你好，我们王工正在开会，请问您是哪位？啊，
10: 我是经发局的，我找你们王工有事商量。
9: 喂，哪位？
10: 我是经发局的刘淼。王工，你还记得我吗？
9: 啊，记得记得。刘科长，您今天找我有什么事情啊？啊。
10: 还是科技大赛的事，潮流能一等奖不是还空缺着吗？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解决的方案，想跟你们事先商量一下。
9: 刘科长，您太客气了。您说，
10: 评审团决定，潮流能一等奖由你们滨海科大和 LWD 新能源公司共同赢得，您看怎么样？什么？共同赢得？
9: 刘科长，这个我不能同意。毕竟这个100千瓦的项目，我们付出了非常多，而他们只参与了一个月。如果这样分配的话，对我们实在太不公平了。
10: 你也知道，如果没有他们的介入，
9: 你们项目可能到现在还没法完成呢。 如果没有他们的介入，我们肯定也是会找到解决方案的，可能只是时间上会长一些而已。
10: 啊，这样。
9: 电话里也一时说不清楚，你们先考虑一下我的建议。你们最好抽空来一趟瓯江，怎么样？
7: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王工，科技大赛那边怎么说？让我们和 LWD
9: 公司平分奖金。不是，这凭什么呀？我们研究了3年，他们才研究几天而已啊！
7: 从时间上来说，确实是不公平的。可是如果没有他们的导流装置，我们不知道还要花费多长时间才能做成功。
9: 王工，你怎么老替他们说话呀？
7: 这件事情我心里也不舒服。可是这个项目，毕竟最终是他们帮助我们完成的，还是让院长来做最后决定吧。咱们也做不了主。

不过我倒是有点好奇，这个林杰到底是哪路神仙？如果他能加入我们团队，那倒也不是什么坏事。

0: 您说。
1: 叶豆豆是个心气很高的女孩，难道你真的没看出来？
0: 她心气再高，不也是农村出来的吗？
1: 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能有这种想法？
0: 尚远，有些话我也只能跟你说，我好歹也是个工程师，怎么就配不上她呢？
1: 人家比你年轻，你还带个孩子。你现在啊，请把精力放在工作上，你的事儿我想着呢，合适的时候让你嫂子帮你张罗张罗。
0: 谢谢张远，我的事就别让嫂子操心了，我先忙工作去了。
2: 二位，你们说这电通的及不及时？
3: 及时，算你立了一大功了。哎，
2: 你可别夸我，你不认为我在偷懒就行了？这段时间啊，我突然觉得自己根本就不像一个工程师，天天和这帮施工队的兄弟打交道，
4: 倒挺像个建筑工人。
5: 建筑工人怎么了？万丈高楼平地起，靠的都是建筑工人。
3: 说事儿就是这么干的。你看我那个朋友李斌，人家还是博士生高学历，整天都在生产的第一线，满脸一身汗一身机油，还自嘲自己是生产线上的博士生。我看我们的定位就是潮流能的建筑工。
6: 在理儿，
2: 你这话说倒挺有理。哎，你这个包工头
4: 可不能拖欠我们建筑工兄弟的钱呢。
3: 放心吧，肯定不会让你饿着。哎，谁来了？
7: 李副院长，哎，您怎么来了？
8: 我来看看你们呀。
2: 李副院长好。哎，
7: 李副院长好。哎
8: 呀，这地方看着挺近啊，老乡一指，好，拐了好几个弯儿
7: 到。
8: 来
7: 了，
8: 我们这个进度还可以吧？
9: 哎呀，真是越来越有规模了。
2: 李副院长啊，那是我建的配电站。哦，那是我修的监测室。啊，这个循环水槽也是我设计的，这个最难了。这些天啊，差点没把我给累死。
6: 都是你一人干的。
10: 行了吧，你别嘚瑟。哎，
7: 你们从无到有，费了不少心思，都是实干派啊。啊，
11: 哎，李副院长说的对啊，我发现你们效率可真高，我现在对你们呢就一个字儿，服。
7: 李副院长，嗯，要不要去监测室再看看？
2: 好，行行行。

0: 有什么话说。
1: 没话，有什么可说的？阿杰那孩子那么大了，你动手打人家，我给你把孩子惹急了，人家揍你，白揍。
0: 他敢？
1: 你以为怎么着？你岁数大了，有什么不能说开的？你们俩，
0: 你不知道这小子心有多黑。神不知鬼不觉，背着我就把老宅子给卖了。
1: 因为你把话说得太绝，那孩子需要钱。
0: 没有钱就卖老宅子，那是我跟淑芬

0: 小凡说的对，你应该找个老伴儿。不找。你这种人啊，就应该找个女人来照顾你。
1: 管管你！
0: 这么多年我都过来了，过毒了，习惯了，我还找个人管我？有病啊！反正我和小凡的意思我太大了，阿杰那孩子你相信吗？
1: 啊，不会记仇的，人家犯不上你这个老头儿。等他回来啊，我来跟你们说和说和啊，你也不用太自责。
0: 我才不自责呢，反正手也动了，他要是记仇，那就断绝父子关系。
1: 你就在我这儿嘴硬，真是，哎呀！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那个刘科长告诉我，这次科技大赛，金发局打算给林杰。

0: 他亲口告诉我的。林杰帮别人公司研发了个项目，专家们评为一等奖，一等奖500万奖金，阿杰至少能得200万。
1: 那就说，这小子还真有点能耐啊！来啊！
2: 最后一杯，替这小子庆贺一下。不断就父子关系了。啊！哎，你说那个林杰怎么又有钱把那老宅子赎回去了？我也纳闷啊。不过今儿我爸在公司跟我说，好像他那个什么组委会要给他补一个奖金，200多万呢。哇，林杰可以啊！哎。
3: 那你是不是打算把这房子还给人家了？
2: 当然不了，那为什么不啊？人都有钱了，难道你真喜欢那个房子呀？我能喜欢那房子吗？哎，你知道他做这个项目需要多少钱吗？这200多万根本不够，到时候他钱没了，又要打这个老宅子的主意，来来回回的钱怎么着，都让中介给赚了。
3: 哟，小丫头片子，还挺有经济头脑的啊。
2: 那是，看不出来。 那个，马律师那边怎么回复中介呢？就让马律师跟他说，要想赎回老宅子，给我650万。
4: 云茹，你心也太黑了吧！这550万，你到底是不是我闺蜜啊？你还不了解我呀？我不是为了要这个钱，我是让他死心。
5: 行行行，你厉害。林先生，我听到这报价也吓一跳啊！
4: 是在谈生意啊，这分明在抢钱啊！哎，可对方律师一点商量余地都没有。
6: 能不能这样？你约我跟他们见一面。
4: 我电话约过了，对方不肯过来。我觉得这个报价还有一种可能，我分析。
6: 什么可能？
4: 就是对方根本就不想放弃这处老宅的所有权。
6: 你不是说对方是投资行为吗？
4: 哦，我也搞懵了，林先生，您这房子您还要赎回吗？当然要赎回，
6: 650万吗？650万就650万，但是你要告诉对方，不能再涨了。好的，
4: 我马上联系对方。
6: 这炒房的人真是想钱想疯了吧？哎，这怪不得人家。
7: 哎，你说，爸，我想问你一下，阿杰那科技大赛他得了多少奖金来着？你关心这事干嘛？哎呀，我好奇嘛。如果和滨海科大对半分，那就250万呀。哦，我知道了。李副院长和豆豆姑娘是真关心咱们呀，他
8: 挺欣赏咱们的。
7: 我开始斗斗姑娘欣赏你吧，啊！别提了，他们是为项目而来的。那他们住哪儿？县城的酒店。哎，咱们今天是不是开始准备测试了？天气很重要，让吴叔去县气象局拿下资料。
8: 哎，我觉得吴叔这两天心情不太好。
7: 他就那性格，过两天就好了。
8: 哼，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我本来还挺担心你俩的关系呢。我们俩的友谊是经过战斗考验的，去，哄哄他。嘛呢？愣神呢？你懂什么呀？我这叫放空。哦，那能麻烦您别放空了吗？劳驾跑一趟气象局拿一下气象资料呗。
9: 凭什么都是我干活，你们为什么不能去啊？
8: 这不是想着让您出去散散心吗？是不是？谢谢你的好意，谁没事跑气象局去散心啊？哎，我听说气象局美女好像。

0: 俩懒鬼。
1: 艾乔，你帮我算算，这个250加350，也不应该是650啊？他哪来这么多钱买这个房子呀？
2: 是呀，我也没想明白呢。
1: 没想明白，那你打个电话问一下。
2: 一到这种事儿，你就让我冲到前面去。
1: 朋友是干什么用的？危难时候显身手。
2: 得得得，我现在就打啊！
1: 知道怎么说吧？
2: 这还用你交代呀？
1: 聪明。
0: 阿乔。
3: 喂，林姐。
2: 哎呀，好久没见了，最近怎么样？
0: 我在千羽湖做实验呢，雨季快到了，正忙着调试。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3: 你那个，你不是说把老宅子卖了吗？还打算买回来吗？
0: 我现在是穷得叮当响，我就是想买也没有钱呢。
2: 什么？没钱？那你这钱这么多都花出去了？
0: 我在千羽湖做了个户外实验室，我现在是哪儿哪儿都要钱。
2: 啊，吓我一跳。
0: 哎，你问我这个事情有什么意思啊？
2: 我这不是哎，本来想着呀咨询一下你那房产税的事儿。那行，没事了啊，挂了。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3: 你就说我演的怎么样？
1: 最佳女主角，说正事儿。
2: 我敢断定买房子的人绝对不是林姐，她根本就没钱买。
1: 那是谁买的呀？你跟我去找一下马律师，咱们去问清楚。
2: 好，
1: 快，
2: 帮人帮到底。
4: 哎呦，你们可来了，想好了没有？
5: 想好了，就是650万，我们也不想卖了。
4: 什么？650万还不卖？您这房子刚买没多久就翻了一倍，还不卖呢？
5: 这不是钱的事儿，我就是不想卖。
4: 那为什么呢？
5: 这是我们的私事儿，您就别问了。
2: 对呀、
4: 你可想好了，要是真的不卖，我这电话一打过去，这一大客户就没了。
2: 您就别劝了，打电话吧。
6: 马律师，您终于给我电话了。
7: 您跟房东商量的怎么样啊？
4: 我的当事人决定不卖这房子。
7: 马律师，650万你们都不卖，你让我怎么回人家话呀？
4: 买卖要双方自愿，这有什么不好回的？
7: 好吧。
2: 安雨茹，我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啊，这可是650万的价格，对方竟然肯接受，太奇怪了。
4: 这事儿我还真没碰到过。喂，哪里啊？
7: 马律师，我是房屋中介小董。
4: 小董，还有事吗？
6: 啊，马律师，
7: 这边买房子的先生呢，想和你们见面聊一聊，不知行不行啊？
4: 购房者要见你们。
1: 见，跟他见面。
2: 要见面了？
1: 见面呀、了解一下情况。
4: 你要见面啊？
2: 你这意思是要把房子卖了？
1: 我先看看这个人是谁。我好像猜到买房子的人了。
2: 会是谁呀？
1: 能出那么高价的应该是林叔叔。马律师，如果买房人叫林桥栋，你就350万原价卖给他就行了，我们把这件事儿就全权委托给您了。您只要不提我和艾乔就行。
2: 对对对，
4: 行
2: 啊。好，那我们就先走了。
8: 哎，云茹，艾乔，你们怎么也在这儿？
1: 林叔叔，
9: 你们认识？

0: 是你帮这房子买下来的，林叔叔，对不起啊，我买这个房子，林姐也不知道，她现在遇到困难了，不知道该怎么帮她，就想了这个办法。我知道您对老宅感情很深，对不起，您原谅我吧。
1: 傻孩子，原谅什么呀？难得你对林姐有这份情谊。
2: 您别那么说，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他遇到困难了，我也该帮他呀。都什么时候了，还向着他说话？你是委屈了，孩子，叔叔心里明白。
3: 这丫头还挺有主意，我和小帆啊，是一点都不知道。
1: 原来只是觉得这事情有些蹊跷，没想到是云如。 会这么做。这以前读泰戈尔的诗，夜把花悄悄开放了，却让白日去领受谢词。说的就是云如。唉，可我们家那小子一点都不知情。我得打电话把他抽骂一顿。
2: 哎哎，你这电话别打了。
1: 为什么？
2: 林杰的项目刚刚起步，他要知道云如把房子买下了。
1: 这心里会有负担的，对他工作也不利。你是说让他布置布局？
2: 哎呀，知道不知道的，让孩子们自己处理吧。我听小帆说过，云如这孩子三番五次的要给林杰投资，都被他拒绝了。这估计是不得已用了这个办法。
1: 这闺女多懂事，云如最近的表现让我很惊讶。
2: 变好了，变坏了。
4: 当然是变好了呀，哪像我们家小子。其实孩子们没什么变化，只是咱们的关心不在点上。也许你说的有点道理。
5: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美女，
7: 为大家播报，我是天气情况。
6: 夏锦天，
5: 到明天白天。
6: 你怎么又来了呀？
5: 我来看看你啊。
6: 我想拿一下这一周的天气预报，在后边桌上呢，自己拿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未来一周呢，美女，你们是这一周的天气预报？对，就是这个。这个，谢谢啊。你这一周来一天的是过来看天气预报，还是看人的呀？
5: 当然是来看你的了。
4: 不过这个也很重要。
6: 行。
8: 你们那么忙，那我就先回去了啊。美女们，拜拜。
9: 哎，这周有暴雨，自个儿多注意啊。
10: 知道喽。
11: 林姐，你问着。
10: 你们俩来了，我瞧天气不太好，我带他们过来看看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没有。
8: 不用，就这点活啊，我们自己能干。
12: 你们就别客气了，人多好办事。
13: 听说你们在千羽湖也有样机实验场。
8: 是啊，正在建设当中呢。我这不是把小叶和平凡都带过来了吗？
14: 真羡慕你们啊。
8: 哎呀，还得建设一段才能完工呢，看你们这任务还是要颠的，我也很羡慕你们呀。哎，这个我们正在跟县海洋局和这个千羽湖管委会联系呢。这天气我看着可要下雨啊。
15: 是啊，
8: 我告诉你，千羽湖的雨季来了，这雨一旦下起来就不会停了。
15: 李副院长，
8: 哎，
15: 您怎么来了？哈哈，
8: 是啊，我来看看。哈哈，
15: 这周天气怎么样？
8: 资料都在这儿呢，没什么大问题，就说这几天啊都有雨。我告诉你，这雨来了，雨势就不会小。
15: 王工啊，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
8: 啊，谢谢。刘科长，你们做出的奖金评分方案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不公平。我也认同林杰他们确实是人才，但是在100千瓦潮流能的发电项目上，无论从时间还是精力。
15: 我们的付出要比他们多出数倍不止。来，坐下说吧。这个分配方案不是我个人决定的，是五位评审统一了意见。
8: 刘科长，我认为这个项目是我们的。当然啊，奖金不重要，但是名誉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15: 王工，如果你们坚持认为这种均分奖金的方式不合适的话， 我们只能把一等奖作废掉了。
8: 作废？
0: 那岂不是更难听？要是我们成为一家呢？
1: 嗯。

0: 您这是什么意思？不可否认，林杰他们确实是人才。如果说他们能够加入我们滨海科大呢？哎，
1: 这倒是一举两得的事，既解决了获奖的争议，他们也有了依靠。不过，林杰他们会答应吗？如果您同意，我去找他们沟通。是吗？那太好了。
2: 别看了，看他也停不下来呀、啊。
3: 大叔，你怎么来了？
4: 小伙子们，这么大的雨也出不去，我给你们送来点我们这儿的鲜鱼啊。
3: 大叔，人家是雪中送炭，您这可是雨中送鱼啊！
2: 看到你们天天忙啊，我们这儿没别的东西，不是岛就是水。

0: 你上班时候能不能给我带点脑子，别整天沉浸在你情感世界里面。
1: 安静电站马上就要开闸泄洪了，
2: 他们的设备全淹了，水火无情啊。
3: 是个交对他来说是件好事。
4: 你损失了60万，这钱还是临街卖房子的钱。
5: 在学院里做研究，薪资待遇比较好。
6: 这么好的条件，你要是再不答应，我可就真的不想跟你干了。
2: 你觉得你行？那你自己过去，
7: 离开你我照样能活，而且还能活得更好。
2: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17集。
8: 巍巍昆仑秘境之地，深入人迹罕至的阿尔金山，
9: 好大一群驴啊！他们离我们好近啊！
8: 冰火共存，沙虎相连，欣赏神奇壮美的自然奇景，
9: 这太像一块宝石了，一块翠绿的宝石。
8: 茫茫旷野，自由生息，探访原野之上的动物家园，
9: 真的没想到在这边能够看到这样的奇观。
8: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辽阔天地，奇迹原野，正在播出。
10: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身居内陆，远离海洋，在看似天地之间尽是荒野的广袤土地上，仍然有着流水、绿洲以及充满活力的生命世界。这就是地处新疆、西藏和青海三省区交界处的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罗布泊、可可西里、羌塘并称为中国四大无人区。这里平均海拔约4500米，高寒缺氧，干旱少雨。车行于保护区内的伊谢克帕提湿地，辽阔的原野上只有我们的车辆在行驶。这里看似孤寂，实际上却是生机盎然。藏羚羊、野牦牛和藏野驴是这里的代表性物种。
1: 好大一群驴，这得多少只？几十只。哇，它们离我们好近啊。
2: 是的。
1: 这大概也就是50米左右吧。
2: 对。
1: 是吧？差不多。看他们好像也没有很慌张的样子啊，还对我们挺好奇，现在齐整整的都在看我们。
2: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车速慢，而且他看到车辆也少，他觉得对他没有危险，所以我们碰到驴群的时候都会放慢车速，也不会
1: 别惊扰到他们啊。
0: 藏野驴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分布在高寒荒漠地带，集群生活。雌性、雄性和幼驴终年都在一起，一般每群由5头到8头或20-30头组成。但在阿尔金山，藏野驴的集群数量是超乎人们想象的。
1: 什么时候是量聚集最大的？然后能达到多少只？
2: 10月份下雪的时候，早上那个雾比较大，我们开着车过雄湖的时候，突然间，整个我们和驴正面相撞，特别近的时候，你有时候都会吓一跳，就是基本上就700-800头那样子的一大群，你再用着望远镜数，就数不过来，就数好久。因为群体越大，对他们的天敌产生的威胁震慑力也越大。那个驴群我过去跑的时候，就哐哐哐的那种声音，
1: 特别的浩瀚，气势很大，是吧？
2: 是啊。
1: 哇，700-800头藏野驴。
0: 藏野驴的头短而宽，四肢粗壮，对寒冷、日晒和风雪都有极强的耐受力。他们会随季节变化进行短距离的迁移，生活非常规律，清晨饮水，白天觅食，傍晚会到山地深处过夜，喜欢吃茅草、苔草和蒿类。每年7月至12月是繁殖季，寿命一般在20岁左右。
1: 我看一眼，我看看他们现在在干嘛。
2: 哎，你看有一头驴跑得特别凶，绕着那一群驴跑，一直绕着那一群驴跑，
1: 还真的是从头开始，现在跑到了尾。
2: 你看追那一头去了，这把他们全赶到一起了。
1: 这个很像这个牧羊人他们家里头的那个牧羊犬，是吧？然后负责把这个羊圈到一起，他的这个行为就是这样，绕着这个驴群现在正在转。
2: 这驴就是头驴，把他这个驴群赶到他这个群里面，甚至有些是公驴，他在这里面跟这个驴两个有一定的竞争关系的，所以他们俩也会出现相互这个竞争打斗。他们重点就是通过咬。我们在观察过程当中，甚至都观察过半条尾巴的那个藏野驴，
1: 就是打斗过程当中咬掉了半条尾巴，
2: 那个下嘴特别狠。
0: 藏野驴是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常见的野生动物，它们的警惕性很高，如果发现有人类接近，就会远远观望，凝视片刻后扬蹄疾跑。藏野驴非常

0: 常擅长奔跑，好胜心极强，对于飙车情有独钟。就在我们准备继续前行时，发现大群的藏野驴集结在一起，并开始加速奔跑。
1: 他现在要横穿我们的车。
2: 对，你看那个头驴已经穿过了。
1: 啊，头驴已经跑过来了。
2: 啊，已经跑过去了。
1: 哇，好壮观！这好多只。
2: 100来头。
1: 100多头。嗯，
2: 100来头随便有。
1: 哇，它的速度好快哇！
2: 我们车的已经70、80码了。
1: 对，它的这个速度真的特别的快，我觉得真的就是像跑步健将的那种速度一样啊，
2: 高原上
1: 健将，
2: 奔跑的健将。
1: 嗯。哇，扬起的这个尘土也非常的壮观。
2: 现在就停了。
1: 为什么？为什么停下来了？
2: 超过我们就不跑了。
1: 哦，是吗？就只追求超过我们是吗？这是在跟我们玩耍吗？
2: 你现在用手机随便拍。
1: 哇，离得好近啊！快看，是不是应该可以从我的车窗这里看到了？我们现在距离它也就几十米，这样一个距离。
2: 这就是20米的距离啊。
1: 嗯。
0: 一定要超过汽车，并从车前跑过才肯罢休。一番奔跑让我们领教了藏野驴的驴脾气。我们发现藏野驴在奔跑时会像行军一样排成长龙，由公驴领头，母驴断后，将幼崽牢牢地护在中间。这样的行进方式能够帮助它们更好地保护幼崽。日积月累下，藏野驴走过的路会形成明显的驴径，在没有意外发生时，它们绝不会轻易离开驴径。
3: 这声音
4: 这个是他们的声音
3: 啊，这
5: 群做公
1: 牛，它的这个叫声也还挺有特点的，不是很凶悍，然后但是又有一些高音的这个亮音的成分。它会在什么情况下鸣叫呢？开心还是警戒？
2: 那个雄性藏野驴，它好像就是在示威一样的一种声音。
1: 哦，示威的声音。
0: 没想到藏野驴这么大的体型发出的声音竟是这样的细小而短促，远不如家驴的声音嘹亮。在旷野上，不仔细聆听是很难发现的。徐俊全告诉我们，藏野驴的本领超乎人们的想象，它们有很强的消化能力，可以从牧草中吸收更多的能量，非常耐饥耐寒。当干旱来临时，藏野驴还会自己挖井取水。他们能准确地找到地下水位较高的位置，用蹄子刨坑掘井。高原上大部分动物也会依靠这口驴井存活下来。当驴群渐行渐远，我们继续向前，来到湿地边缘。徐俊全在这里架设了一台红外相机。
1: 哇，好神奇啊！就是这个沙丘中间突然凹陷下来了一个洞口的感觉一样。
2: 那我们这个是一些帕特河，全是那个水，全是从那个地方流出来的。
1: 从沙漠里面流出来吗？
2: 从沙漠里面流出来的
1: 啊。水是怎么从那个里面流出来的？
2: 它是个泉眼，一直往出冒水。
1: 好神奇啊！看似一片沙漠里面竟然有泉眼。
2: 我们今天会走到那个跟前，
1: 会走到那个位置是吧？
2: 嗯。因为这个地方泉水从这儿流出来以后，很多野生动物都会经过这儿，在这吃完吃完草以后在这儿喝水呢。
1: 嗯。
2: 所以我就在他们这个野生动物经过的这个地方架了一台红外相机。
1: 哦。
0: 徐俊全打开这台红外相机，里面收录的影像大多都是藏野驴，但在方坎中，徐俊全发现了赤狐的身影。
1: 哦，它的身形其实挺长的，然后尾巴跟这个整个身体的长度差不多。赤狐的脸会尖一点，
2: 尖一点，它那个毛发有点发红。
1: 因为这个是夜间拍摄的，有点看不清它的这个毛色啊，但是身形能看出来是很漂亮的。
2: 对，因为它那个尾巴特别长，特别大。
1: 嗯，很粗很大。
2: 嗯，
0: 赤狐也叫火狐，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赤狐的毛色会因季节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红外相机的影像中能看出，保护区内的赤狐毛色呈棕黄色，毛长而浓密。它们通常夜里出来活动，白天隐蔽在洞中睡觉，听觉和嗅觉都比较发达。长长的尾巴可以起到防寒和保暖的作用，行动敏捷，追击猎物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50多公里，并且擅长游泳和爬树。
1: 赤狐在保护区的数量多吗？
2: 多，它以鼠兔这些子为食物的，所以有鼠兔多的地方，它就会
1: 出没，就是它的这个出现频率就比较大。
2: 对，
1: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鼠兔的洞，这是它的这两个洞口，对吧？
2: 对。
0: 徐俊全告诉我们，在阿尔金山，鼠兔也被称作高原大米粒儿， 是很多小型食肉动物主要的食物，特别是赤狐、藏狐等动物在养育幼崽时，每天要捕猎六七只鼠兔。除此之外，高原猛禽也是鼠兔的主要天敌。
1: 鼠兔在这边算是就是会比如说破坏植被之类的吗？
2: 实际上鼠兔这个它是吃了一些植被，但实际上它在在自己到处打洞的时候也让这个地方的土壤变松动了，下雨更容易，雨水被更容易被这个土地吸收，植物吸收，还有起到这个水土储存的作用。
0: 对于小鼠兔来说，天敌铺天盖地而来，它们的活动不会离开自己的洞穴太远，即使觅食也是洞口附近有什么就吃什么，哪怕填不饱肚子，他们也绝不会铤而走险。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临柴达木盆地，南倚昆仑山，与羌塘草原相连，北靠阿尔金山和罗布泊，西抵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无论是来自太平洋的气流还是印度洋和北冰洋的水汽都难以进入，这里大部分地区年降雨量仅有2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但就是这样一块人迹罕至的土地，却时刻上演着生命的传奇。寻呼路上，一头孤狼闯入了我们的视野。
3: 前方的大概在11点的方向，在我的车头的11点的方向，狼。
1: 是哦，
3: 好像是。不像是狼，应该像是豺吧。
1: 我看到了，
3: 对对对，是不是豺？
6: 像豺，
1: 就在这儿。我们能停一下吗？它会跑吗？啊，越跑越远了。它的身上的毛发是棕色的，然后体型不是特别的大。
3: 狼吗？
6: 狼，
1: 是狼吗？哇，那这只
0: 在荒野中与狼正面相遇，让我们有些措手不及。但徐锦泉说，狼不会主动攻击人类，最多只会象征性的宣布领地的所有权。
1: 这个豺和狼怎么区分啊？
6: 豺它体型比狼小一点，从它的脸型上面看的时候，狼和豺还是有很大的那个区别的。它的耳朵和还有它的尾巴上面都有一些区别。
1: 颜色一样吗？
6: 颜色也有点，豺的颜色有点偏黄啊，
1: 更黄一点。
6: 对，
1: 这边的
6: 体型小一点。
1: 这边的狼毛发是这种棕黄色的，
6: 因为它要和这个环境要
1: 融合起来，
6: 融合起来更利于它捕猎。
0: 狼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顶级捕食者之一。徐俊全向我们展示了一段他拍摄的视频，地点也是在这附近。他看到一头藏野驴被三匹狼围攻扑倒。
6: 狼抓驴的时候，就是他要追群驴，他单独的驴他追不上。驴在跑的时候把自己摔倒，一匹狼捕捉的藏野驴，吃好几天呢。实际上我们在观测的过程中还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儿，就是这个狼和这个秃鹫，他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有些皮子狼撕不开，它撕费劲儿，它就趴下，
1: 等着秃鹫来撕是吗？
6: 秃鹫来了，秃鹫的爪子和那个嘴特别厉害，它就秃鹫撕开，然后秃鹫吃一会儿，然后它再过去把秃鹫赶开，它再吃一会儿，它撕开的肉吃完了，它又让开，然后再让
1: 互相配合着是吧？还打配合。
6: 对。
0: 狼和秃鹫饱餐一顿后便离开了。寻呼队员在藏野驴的骸骨附近装上了红外相机。果不其然，第二天又有一匹狼来到这里觅食。
1: 您说现在这个季节狼已经分群了，
6: 因为这个时候所有的狼基本上交配季节已经过了，他们就开始到各自的领地去生活了，
1: 就是一只一只的
6: 公狼，它就成一只一只的了。
0: 虽然我们没能亲眼见到捕猎的画面，但沿途能看到很多动物的骸骨和盘旋的秃鹫，这足以证明在阿尔金山野生动物充分保留着各自的野性。在高原生态系统中，它们互相依存，彼此间是捕食竞争，也会有合作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冰火共存，沙湖相连，欣赏神奇壮美的自然奇景，
1: 这太像一块宝石了，一块翠绿的宝石。
0: 茫茫旷野，自由生息，探访原野之上的动物家园。
1: 真的没想到在这边能够看到这样的奇观。
0: 远方的家乡。

0: 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辽阔天地，奇迹原野，正在播出。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时间临近中午，我们驶向库姆库里沙漠腹地。这一带因为临近沙子泉，也就是伊邪克巴提湿地的水源地，因而水量充足，牧草丰美，所以也是野生动物集中活动的区域。果不其然，没走多远，我们就遇到了一只藏原羚。
2: 现在我们面前在最近的这个山梁的后面那个山梁上有一只原羚，刚才它很快速地从我们车头前面奔跑过去了。哎，看它现在在动，能看见吗？只有一只啊，这一只看的体型不是特别的大，您能看出来这是多大岁数的吗？
3: 看不出来，这个是一个雄性的。
2: 雄性的，
3: 对。
0: 藏原羚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西藏黄羊之称，是青藏高原特有种。在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藏原羚主要分布于海拔4300米以上的高寒草原区域。雄性藏原羚有一对角，细细长长的向后弯曲，脚尖部分向上伸展，呈现出优美的弧形。
2: 其实身高挺高的，加上它的这个脚的位置了之后，应该有个1米多高吧？
3: 有。
2: 啊，好俊俏啊，长得。两只耳朵竖得很高，应该是在听我们的动静。其实它的这个状态不是很机警，它没有就是受到惊吓的那种感觉，只是在慢慢的远离我们，边溜达边看我们，是吧？
0: 藏原羚与藏羚羊因为分布区域重叠，名字相近，身形和皮毛颜色都很相似，所以藏原羚常常被误认为是藏羚羊。但其实在外观上，两种动物有很大不同。
3: 藏原羚的屁股后面有一个白白的一个桃心，藏羚羊它没有，而且藏羚羊它的颜色更灰一点，跟那个土那个颜色更接近。
2: 像藏原羚它的这个奔跑速度怎么样？
3: 奔跑速度也非常快，因为它在这个天敌面前也完全就靠奔跑来逃跑。
0: 呆萌可爱的藏原羚吸引了我们全部的注意力，丝毫没有意识到身后危险的临近。
2: 说话间隙，我在不远处发现了一只野牦牛。我有点害怕，因为它现在好像站在这儿正盯着我们。距离看起来也不是很远。
3: 对，在这个地方，野牦牛对人是有攻击性的。
0: 虽然这头牦牛距离我们大约有300多米远，但依然带来很强的压迫感。它一动不动地盯着我们，全身都处于警戒的状态。
3: 你在望远镜里面现在来看一下。你看它有多壮实。
2: 看一下。这应该是一个公牛，是不是？
3: 一公牛。肥的啊。
2: 天哪。哇，它身上的这个鬃毛，在肚子下垂的这个部分特别的长。
3: 它们在湿地上，冰面上卧的时候，就是那就是它的一层毯子一样。它就是
2: 天然的毯子
3: 啊。
2: 我现在有一点紧张了，我从望远镜里面能看到它真的就是朝着我们这个方向。
3: 它怒目。
2: 对。
3: 圆睁啊，睁着一个圆圆的眼睛。
2: 它整个这个样态真的是非常的，有威严的那个感觉。然后它的脸部的这个褶皱非常的多。
3: 没事。
2: 小心。
3: 它向其他地方跑了。还好。它没有朝我们这边冲过来。它已经走了。
0: 强有力的四肢奔跑在草原上，尘土飞扬，一头牛就跑出了一群牛的气势。野牦牛 偶蹄目牛科动物。

0: 青藏高原特有牛种，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在海拔3000米至6000米的高山地带，活动在雪线下缘。野牦牛是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旗舰物种，具有耐苦、耐寒、耐饥、耐渴的特性，对高山草原环境有很强的适应性。
1: 单独的这种牛，一般情况下是公牛，它在打斗的过程当中它失败的，它落败了。落败了以后，它本身就
2: 很烦躁，
1: 很烦躁。哦。然后再有看到这有人，它还感觉到有东西在挑衅它，所以它就会一翘尾巴，就是先开始翘尾巴。那个时候我们就赶紧和它拉开距离。有一次，实际上就撞在一个车的，它过来就直接顶在车屁股上了。那车、车已经开始跑了，它还追过来了。所以在这里面，就像这种落单的牛，我们尽量路上碰到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车停下，等着它走开了，离路稍微远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赶紧加油就过去。
0: 没想到徐俊全说的状况，我们很快就遇到了。两头体型硕大的公牛出现在我们附近。
1: 这个野牦牛翘起尾巴了。哦。如果我们现在车要停下往它跟前走的话，它就会冲过来的。
2: 他认为我们是可能是有攻击性，所以说，是转过来了吗？像这个距离的话，他们跑过来要您判断是几多长时间就能到咱们这个车这儿？
1: 有20-30秒就到了。
2: 20-30秒，现在这个距离大概是500米左右吧？
1: 对，
2: 差不多20-30秒就能到。
1: 对。
2: 哦，是过来了吗？
1: 今天他有真的有往过来的这个冲动呢。
2: 对，他虽然现在尾巴落地了，但是好像还是保持着警惕的这种感觉。像野牦牛，大概体重能够有多大？
1: 这种最大的将近1吨呢，
2: 1吨
1: 啊，1000克。母牛它身体稍微小一点的，600多公斤。
0: 两头牛先后从我们车前跑过，幸运的是，它们根本无视我们的存在，直奔目的地。野牦牛在湿地附近吃饱后，会集群返回沙漠休息，那里是它们的庇护所。我们一路追随，来到沙山的边缘。
1: 他们现在开始往那个沙包上往上爬了，这他们需要几分钟时间才能爬上去。
2: 现在看着像是有小牛，对不对？
1: 对，
2: 那个体型特别小的应该就是小牛。
1: 对。
2: 哇，还是很快，感觉他们在沙丘上移动的方式是，就像是在滑行的那种感觉一样。
0: 野牦牛虽然个体硕大，爬起沙山来却异常灵巧。这主要得益于它们又大又圆的牛蹄。野牦牛的指甲小而尖，如同锥子一样牢牢抓住地面，脚掌四周坚硬，中间则是柔软的角质软蹄。这样的构造可以减缓身体下滑的速度和冲力。无论峭壁山岩还是软滑的细沙，它们都能够自如地行走。
1: 其次，它的野牦牛那个鼻孔都特别粗啊，它那个气管短直，就是更容易的
2: 呼吸到肺里。
1: 对，更容易呼吸到肺里面。它因为它毕竟在高原上需要有时候需要奔跑，所以它就这样子的氧气交换得更快。
0: 野牦牛拥有14对肋骨，比其他牛类多出1对，更庞大的胸腔拥有更强的心肺功能，而浓密的毛发和更节约的汗腺使它们能适应零下30-40摄氏度的气温。野牦牛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它们的每一个器官都好似为了应对当下的环境而生。
2: 我们之前已经看到了这个野牦牛，它这个样态，身上的毛发是非常的厚的。但是其实现在这个位置，包括沙子那块，感觉是很炎热的。它们怎么会选择在一个这么看起来好像很热的地方休息呢？
1: 沙子的放热快，降热也快。晚上的时候，它就很快的热放出来。全部就开始冷下来了。在最早的时候，咱们这一块就发现这些野牦牛，而咱们这个奇马塔格乡这个区域的牧民，他就从来没有养过牛，都是养羊的。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野牦牛，它一直还是在保持原来那种原始的状态，
2: 没有，就是血统特别的纯正，
1: 对，没有跟这个家牛或者是其他的牛有这个基因交流的这个机会。
0: 徐俊全告诉我们，通过他们最近几年的监测发现，在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牦牛的种群数量每年都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如今已经达到1.2万头。野牦牛虽然不是这里最顶级的捕食者，但它们的速度和力量却让天敌无

0: 鹤，它们有浓密的毛发，能够卧冰踏雪，也有独特结构的脚掌，爬得了山巅，滑得了沙山。野牦牛是阿尔金山的点睛之笔，是这片荒野最满意的作品。中午的阳光照在沙山上，形成一道道忽明忽暗的放射状沙痕，如同万丈光芒闪烁着，仿佛在吸引着我们向它走去。库姆库里沙漠面积大约有1600平方公里，呈不规则的长方形横卧在奇曼塔格山南麓。沙漠平均厚度有300米，海拔高程在3900米至4700米之间，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沙漠。
1: 为什么会在这个位置形成这么大面积的沙山啊？
2: 这个沙山是已经在他们那个科学论文里面，就是在6500年前已经就形成了。
1: 哦，这么长时间了。
2: 而且这个沙山如果没有这条湿这个河这块湿地阻挡的话，会一直向那边扩散的。所以说这块湿地把这个沙山和那边的草就隔开了。对。
1: 这沙子都是从哪儿吹过来的？还是原来这儿就有的？
2: 如果是翻过那边，我们会发现有些地方也还是原来的石头山。这个细小的沙粒一直吹着，一直往上堆，一直往上堆，这么堆积形成的。
1: 啊，等于我们现在沙子底下其实是石头。
2: 对。哦。
0: 正是因为库姆库里沙漠坐落在基岩之上，所以造就了很多奇特的景观。两汪水洼，一道沙梁，从高空俯瞰，宛如正在凝视天空的沙漠之湖。这是2022年走红网络的一幅名为《沙湖之眼》的摄影作品。他的拍摄地就在库姆库里沙漠。徐俊泉说，在泉头附近也能看到这样类似的景观。
1: 湖在哪里呀？
2: 已经干掉了。
1: 干掉了？
2: 原来就在这儿了。
1: 好神奇啊，这里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凹陷处，像一个大碗一样，正好就是这样一个碗的形状，是吧？
2: 在这个沙山里面走最危险的就是，你有些牛就在这个沙窝里面呢，你如果走到这个地方和牛近距离的，你就跑不掉了。
1: 他们如果爬这种山坡奔跑的时候也是可以很快速吗？
2: 牛爬山快得很，一会儿我们可以拍的牛爬山的这个啊。
0: 几天前还存在的小绿洲，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已经蒸发得踪影全无，这不免让我们感到失望。但艾尔肯没有放弃，他快速地在沙山上寻找，不一会儿就带回了好消息。
2: 翻过这个沙梁，就可以看到，看，惊艳吧！
1: 哇，竟然是这种颜色的！哇，没有想到是这种翠绿色的，天哪，太漂亮了！哇，而且它还有一些墨绿色和翠绿色晕染之间的这个颜色。
2: 对，是水草嘛？哇，你看那个边上有好多的那个脚印，一串一串，那是牛的脚印。他们会在这儿来喝水，就搜下来。
1: 哇，这太像一块宝石了，一块翠绿的宝石，是不是？
2: 一会儿无人机就可以飞起来，在这儿拍一张照片。哇，
0: 以沙海为背景，如同翡翠镶嵌其中，颜色纯净，浑然天成。水面平静的如同镜面，映照出碧水对天空的渴望，将云彩清晰地倒映在水中。仔细看还会发现，水面下竟然生长着水草。水孕育生命，即使在沙漠中依然能创造出如此富有生命力的奇景。
2: 这个水的那个印儿，越来越低了，它中间有水冲寒那个阴影，就是这几天刚下过雨嘛，它补了一点水，然后太阳晒着，它这个水量越来越小，慢慢的有你看风吹还那个有那个痕迹的，一层一层。
1: 太漂亮了，这真的太漂亮了，这真的太像一块巨大的宝石了，对不对？它有那种晶莹剔透的光泽，然后而且还有这么纯粹的这种颜色。
0: 徐俊泉介绍说，库姆库里沙漠坐落在一片基岩上，附近有大小沙子湖，以地下潜流的方式源源不断地提供水源，导致地下泉水上升出露地表。加上此时正是雨季，降雨量增多，所以才会在沙窝里形成这样的景观。

0: 要想看到沙虎之眼，还要再往高处走。
1: 我们从对面的这个山梁上走到这个位置之后，发现湖已经完全另外一种形状了。
2: 对，
1: 这里真的像您说的，像一个眼睛一样，因为这儿有一个正好有一个这样小小的山梁，对吧？
2: 是，
1: 就构成了眼睛上面睫毛的这个部分，湖水就成了眼窝了。
2: 对，
1: 真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哇，太赏心悦目了。
0: 随着无人机逐渐升高，一弯深邃的眼眸呈现出来，虽然我们只看到了一池碧水，但也足以震撼人心。
2: 这个实际上我第一次看到它是在2020年的时候。
1: 哦，
2: 当时我在这个地方值守的时候，一个藏野驴跑进来了。因为我平时在这个沙山上看到的这个野牦牛比较多。
1: 嗯，
2: 不是说哎怎么一头野驴跑来了，是不是有狼在追它？
1: 嗯，
2: 然后我就带着相机就这么从这个沙坡上爬上来，刚到那个顶上的那个沙梁上的时候，一下看到，哦，一个眼睛。沙漠里面的一个眼睛，
1: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的感觉，特别的惊艳啊！
2: 对，
1: 哇，所以还真的是，原来是藏野驴带您找到了这个景观。
2: 是的，是的，真的，我有时候再想想，可能就是藏野驴带着我，想告诉我这还有这样一个小湖，让我来看一看。
0: 库木库里沙漠本就是一个沙湖相连、沙泉共存的奇景之地。出现这样的景观并不意外。拍摄结束后，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们要在天黑前赶回伊杰克巴提的管湖站。回程的路上，各种野生动物如同表演一样轮番登场，我们也从最初的兴奋尖叫变成了习以为常。
1: 又碰到藏野驴了，
2: 对，将近100头藏野驴。
1: 真的，在这边的话，藏野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对吧？
2: 是。
1: 哇，在这儿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碰见的这个频率真的是太高了，每走一段就能碰见它，好像一路都是它伴随我们、跟随我们的感觉。
2: 在这一片的野生动物可见度特别高。
1: 嗯，可见度特别高，是吧？所以就感觉这片草原特别有活力，特别有生命力的一个感觉。
0: 从朝霞微露到晚霞满天，一天的巡护让我们见到了这片土地的神奇。大自然的规律每天都在这里上演，只有最顽强的生命才能生存下去，才会将阿尔坚山视为最终的归宿。茫茫旷野，自由生息，探访原野之上的动物家园。
1: 真的没想到在这边能够看到这样的奇观。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辽阔天地，奇迹原野，正在播出。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阿尔坚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具备雪山、沙漠、湿地、湖泊和戈壁等多种截然不同的生态景观。他把雄浑壮丽赋予了库姆库里沙漠，将巍峨苍凉赠予奇曼塔格山，而温柔秀丽则专门留给了伊谢克巴提湿地。巍巍昆仑将珍贵的雪山融水以地下潜流的方式输送到这里，形成了芳草萋萋、绿意盎然的沼泽湿地。
1: 这里面已经是沼泽地了，是吧？看我们踩到的这个地上，水量还是挺大的。这算是水最深的地儿吗？
2: 不是，这个你看这个颜色，越黑，代表着它这个含水量越多，越陷。
0: 一走进湿地，顿感微风拂面，聆听流水潺潺，鸟鸣婉转。伊谢克巴提湿地与湖水相连，面积有15平方公里，平均水深1米至3米，海拔3900米左右。因为有众多泉眼向这里补给水源，所以整个湿地水草茂盛，地势平坦宽阔，成为鸟类栖息繁育的天堂。
1: 这种植被比较好的地方，水比较多的地方，就

0: 动物就会比较多。我们这个天空上一直盘旋着这些鸟儿啊，还能听到它们清脆的叫声。
1: 对，这叫红脚鹬。
0: 它身上的颜色是棕色的。
1: 棕色的。
0: 嗯，然后有一个长长的喙。然后它的那个腿跟身子大概等高，可以说甚至是更高一点，
1: 更高一点，
0: 然后特别的细。
2: 每年春夏之交，一群远道而来的客人会让伊喜克帕提湿地变得格外热闹。

0: 的时候嘛，他们就害怕，他们在现在不停地诱导我们向相反的方向，
1: 嗯，
0: 啊，想让我们更远的离他们这个。
1: 他怎么诱导我们了？
0: 他就在那个地方不停地叫，
1: 叫警戒。
0: 然后呢，我们会肯定会跟着，哪有鸟我们往哪个方向走。实际上离他那个造的窝离越来越远了。
1: 哦。
0: 啊。
2: 利用阵势或尖叫，将外来者引向巢区相反的方向。这是长角鹬生存的智慧。我们顺从长角鹬的想法，远离了它们的巢区，没想到却意外走到了其他鸟类的巢穴。
1: 能不能看到我们发现了什么？就在这里特别隐蔽。
0: 对对对，
1: 有四枚小的鸟蛋。
0: 看，
1: 因为我们刚才发现了有一个白色的鸟，然后一直在这块盘旋，然后走到大概这个位置之后，就发现了有这样四个小蛋。
0: 这是燕鸥。
1: 燕鸥，
0: 对，我们刚才看到那个飞起来的，身体大多是白色的，还是有个嘴巴是黄色的。
1: 嗯、
0: 然后它在咱们保护区，它是一个候鸟。
1: 嗯，
0: 每年差不多在5到7月份左右这个时候，它都会在咱们这个地方，
1: 繁殖、
0: 嗯、啊。
2: 这是一个被精心垒砌的巢穴，利用枯枝和干草隔绝了周围潮湿的水汽。四枚带有棕色斑点的鸟蛋安静地躺在里面，阳光暖暖地照着。仿佛随时都有可能破壳而出。
0: 有些鸟类第一次繁殖失败以后，
1: 嗯、
0: 它就很快的会进行第二步繁殖。
1: 嗯、
0: 你看，它基本上每个巢里面的2到4枚这样子蛋。
2: 几枚鸟蛋为湿地又增添了一份生机。徐俊全告诉我们，通过他们连续几年的跟踪观察，发现一共有60多种鸟类每年都会准时来到这里繁殖，度过漫长的夏季后再飞回越冬地。
1: 我们刚才就在盛夏老师的这个位置，在这儿，发现了2只黑颈鹤，后来又飞过来了一只，但是我们一直跟它保持着一个好几公里的距离，为了减少对它的影响，所以我们盛夏老师先过去看看能不能发现它们。
2: 为了观察黑颈鹤的行为，保护区在湿地里已安装了红外相机。
1: 嗯、
0: 黑颈鹤到10月底的时候就迁徙走了，咱们这个地方只不过是它的一个栖息地。
1: 嗯，
0: 它的越冬地是在这个拉萨市灵州县的那个。
1: 从这儿飞到拉萨大概是多少公里啊？
0: 有900多公里。
1: 900多公里
0: 啊！
1: 每年这个黑颈鹤是固定会来到这儿，是吧？
0: 固定会来。
1: 几月？
0: 5月底到6月份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是黑颈鹤从越冬地飞回到咱们这个栖息地了。
1: 嗯，
0: 它要进行在这个地方进行繁育后代。现在的鹤，我们通过望远镜看，已经长到3公斤的。
2: 黑颈鹤是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栖息在海拔2500米至5000米的高原草甸和沼泽湿地，是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伊杰克帕提湿地是它们的繁殖地之一。
0: 这个素材是我们当时架在黑颈鹤的巢边的。
1: 你看，在鸣叫。
0: 这个是，哎，对，它早上起来，当时是不到中午的时间嘛，它就开始在这儿鸣叫。
1: 所以这是一对夫妻是吗？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是它的蛋吗？
0: 这是它的蛋，就在它的巢边。
1: 那在这个蛋，在蛋周围的矗立的这个是雌还是雄？
0: 这雌雄它们都换着孵蛋的，所以咱们当时看的体型小一点的是雌的，
1: 嗯，
0: 这体型大一点的雌雄的，
1: 嗯
0: 啊。
2: 生活在伊杰克帕提湿地的黑颈鹤家庭群，家域范围通常能达到1-2公里，在这个范围内，它们也会有一个活动的中心，由一只成年鹤担任瞭望警戒的角色。它通常呈站立的姿态，并且频频抬头观望，而另一只成年鹤会带着幼鹤在它周围移动觅食。
0: 而且一个在孵蛋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在警惕，
1: 嗯，
0: 你给它单脚站着。
1: 是
0: 啊，
1: 它在孵蛋的时候，整个黑颈鹤的状态就是盘成一个圆盘，它把头藏在它的这个羽毛里面，是吧？
0: 是的，是的。孵蛋的时候，把整个身体就把蛋全部压在下面。
1: 嗯。
2: 大约20多天后，小鹤就可以跟随父母外出觅食。它们要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长到3-4公斤，并且长齐飞羽，学会飞行。到11月份，就要跟随父母长途跋涉，飞往越冬地。就在拍摄即将结束时，大自然仿佛要欢送我们一样，慷慨地呈现出难得一见的旷野奇观。
1: 看，我们在这儿发现了什么？

0: 能看到吗？有一条长长的，一块一块的，像沙山一样的这种景象。原来我们细看以后发现是海市蜃楼，哇，太有意思了。
1: 在我们的正前方出现了一幅动态的图画，映衬出原本应该在我们身后的沙山影像。沙山前有一条小河，水面波光潋滟，水鸟畅游其中，水中还呈现出对称的倒影。眼前的景象如梦似幻，让我们一下子分不出哪里是现实，哪里是蜃景。
0: 应该映衬的是我们对面这边这条沙山的这个景色，对吧？
2: 对。
0: 嗯，特别奇怪，我们刚才看为什么那边的沙山是断断续续的，拿这个望远镜一看，原来是海市蜃楼。哇，也是因为可能这边特别的平坦，然后云层又很低，所以它光的那个折射的角度可能会比较丰富，对吧？线条会特别丰富。您在这边会经常看到海市蜃楼吗？
2: 只有在有云的这种情况下，
0: 嗯，
2: 我们才能够碰到呢。平时大太阳的时候没有下过雨，
0: 嗯，
2: 几乎没有这样的云层，很少看到呀。
0: 所以我们今天很幸运啊。
2: 对，
0: 真的没想到在这边能够看到这样的奇观。
1: 海市蜃楼的影像不断发生变化，沙山忽隐忽现，水鸟也时有时无。我们沉浸在如此奇幻的景象中，屏住了呼吸，很担心一转身它就消失不见。
0: 还挺长的一条呢，是吧？从这边这个角落一直到那儿，整个这一片都是。它现在在变换吗？这个景色
2: 在变了，现在已经看不到那几只鸭子了
0: 啊，看不到了，啊，是吗？
2: 只有白云和那个沙山的那个样子了。
0: 对，而且它那个沙山的形状啊，它不是正常那种山的形状，是一条纵向拉长了的那个景象。
2: 对，
1: 蜃景持续半个多小时后，沙山从连续不断变成了断断续续，水鸟的影像也从清晰变得愈发模糊。大约一小时后，海市蜃楼彻底消失不见，异常旷野奇观落下帷幕。而亲眼见证奇景的我们还无法平复激动的心情。
0: 乌云压境之前，我们就要离开阿尔金山保护区了，有些不舍，因为这片无人区真的是一片很神奇的地方。看，两山之间不过20多公里的直线距离，我们却不能自由穿行，能够驰骋其中的是藏野驴、野牦牛、藏羚羊，还有很多我们没有见过的野生动物。这些天看到它们如此自由地奔跑在这片湿地上，让我们更加理解了无人区的意义。就让我们成为过客，把这里留给高山和那些可爱的野生动物们守候，让大自然如此纯粹的模样，世世代代永远地保留下去。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还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辅佐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恩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应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尘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勿臣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

0: 你直接走背弄，比走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境临沂，到哪一境领棉币出来，方便得多。
1: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四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0: 大嫂，这是多少钱啊？2块。哦，出差呀。好好好，哎，2块。啊。哎，我能不能在您这儿存一下这个行李啊？好的呀，1块钱1个小时。好的，好的，好的。
1: 崔先生到了，这边请。请。您先坐。
0: 嗯，好的。喝点什么？茶。好。红茶就可以了。
1: 好。您先看一下这个大户型的样板图，我稍后过来给你介绍。好好。
2: 记住啊，不要任何人打扰我们。刘总的这个大单子，我们一定要接下来，要不然公司真的会有麻烦的。
3: 唐总，晚餐需要安排一下吗？
2: 不用了，刘总谈完就走。记住，给我买一个快餐，我又要加个班。
3: 好的，唐总。
2: 去吧。

0: 照片拍的倒是蛮漂亮的，但是我不敢相信呢。
1: 我们这公司虽然是去年才成立的，但我们唐总从事家装行业已经20年了，非常有经验，您不必有这方面的顾虑。
0: 那你能不能把唐总请出来，让他跟我谈一谈呢？
1: 我们唐总正在谈别的业务，现在不太方便。
0: 要不然，你带我到装修工地，我去看一看。要不然我不放心呢。嗯，
1: 那行，您稍等我一下，您先喝茶。
0: 哎，好。
2: 崔先生，这边。
1: 家庭住宅不方便带您过去看。嗯，这是我们承接的一个工装项目，你可以先看看师傅的技术。
3: 好，好，好。
1: 哦，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您先自己看一下。
3: 好，你忙，你忙。

0: 师傅，
1: 师傅啊，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居雅公司外包的装修队吧？
2: 啊，不是，我就是公司的。哦，
1: 哎呀，你们这工作条件，您这口罩是防尘的吗？
2: 防不了，就简单的口罩。
1: 你们这样下去不行啊，这样容易得尘肺病的。你们老板应该想点措施，给你们搞点防尘口罩，要不这样对身体影响太大了。
2: 谁给换啊？这也没办法，要是在意了，谁还在政府钱啊？
1: 这是我的名片。哦，
3: 名片。
4: 枫桥派出所老崔调解室。
3: 懂什么意思啊？
1: 我是枫桥镇派出所的退休民警，人民调解师崔国庆。我今天来是为了我们枫桥镇的居民方志国的赔偿问题。
3: 方志国？
1: 方志国在你的公司干了8年的泥工，他现在查出了水泥尘肺2级。这是医院的诊断书。有些问题我相信他的家属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现在他的病不能再拖下去了。方志国跟我说，他在你那儿干了8年，你对那些工人都是称兄道弟的。方才我又去了你的工地，我一看工人也都是老人，这说明你还是一个有良心的老板，不然也不会留下工人，对吧？
3: 哎，好了好了，你打坐打坐啊，你不要给我打这个感情牌，能来的意思我晓得了，你不就是想让我赔他点钱，哎，管他以后的生活吗？
1: 这不是我的意思，这是你作为老板应当负的责任，也是公理。
3: 能拎清楚啊，他现在已经不在我这干了，我们已经没劳务合同了，我凭什么要负这个责任呢？
1: 方志国在你那儿干了8年，你说你应不应该负责任？
3: 你要搞清楚啊，他不光是在我这干，他经常还包个私活到外面去干，你怎么能说他这个病是在我这得的呢？我凭什么要背这个冤大头啊？
1: 我问你，你是不是按照平方给他们结算工资的？
3: 是啊。
1: 那么方志国一定有他自己的记账，对吧？
3: 有啊。
1: 那你把他的记账你调出来，按照平方你算一算时间，你看看你应不应该负责任。唐总，老板想赚钱天经地义，可是唯利是图那可就是黑心了，对吧？我刚才到你们的工地看了，你看看你的这些工人连一个专业的防尘口罩都没有啊，时间长了你知道会有多少个方志国会来找你？你明明有自己的公司，你为什么不给工人签订劳动合同，而是签订劳务合同？一字之差，那要差的多少啊！你如果不懂法律，你可以去找个律师。
3: 哎，不是，哦，崔师傅是吧？哎，能听我解释啊？我是有自己的困难的呀，我的公司刚刚成立啊，底子薄啊。

0: 多事情没有走上正规。不过你放心啊，我很快我就会走上正规的了。
1: 你看这样好不好啊？我今天这个地方还有个图纸要改，这可是一个大的一个项目。
2: 这个项目我要是丢了，那我公司就完了，
0: 我的员工还靠我吃饭呢。
1: 啊，你放心，老方这个事情我会解决的。人心都是肉长的嘛。
2: 我坐升降机啊，他连招呼都不打，说走就走了，
0: 差点害得我丢个大项目，差点从我公司就崴他了。
2: 你看这样，
1: 你过两天再来找我，好不好啊？
3: 好，唐总，我相信你是一个有良心的老板，啊，那么我后天来找你。
1: 好好好，哎，好好。
3: 我希望能够等到你的好消息。
1: 好好好，请进。好，结束了。
3: 那好，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2: 放心，我放心，我放心。
3: 好，
1: 这位啊，
3: 请回吧。
1: 好好，再来，再来，再来。
3: 哎，再来。
1: 钢琴公司，
4: 从这边转来。这里啊是老城乡。
3: 哦，
4: 这脚底下还可以的啊。
3: 嗯。
4: 哎，你是来看病的吧？
3: 啊？
4: 这里啊都是。我们本地人都不住在这里的
3: 哦，
4: 去二院啊，只要坐两站公交车就到了。我看你身体蛮好的嘛，是家里人啊？
3: 不是，我不是看病的。
4: 哦，不是啊，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哎，来来来，当心脚下，来来来。
3: 好好。
4: 哎，这里啊，是水房跟厕所啊。哎，当心这里有个台阶。来，进来看看。你不要看小。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啦、啊，在外面两三百块钱都租不到的啦。
3: 嗯，好吧，那我就先住两天。
4: 那这个锁跟钥匙给你。
3: 哎，
4: 那我两天以后来收房子啊。哎，那我就走了啊。啊，
3: 谢谢董啊。
4: 啊，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0: 来来，起来起来起来，坐下来。
1: 来，来喝口水。

你没家里人陪你啊？干活去了。喂，那老头又来了。

0: 哦，丁小姐，实在不好意思，唐总今早临时出差了，现在已经在飞机上了。出差了？唐总也觉得特不好意思，所以让我向您表达歉意。要不您再待上3日，唐总这趟去海南出差，最快3天就能回来。
1: 哦，好。

0: 要怎么付款？
1: 微信。
0: 啊，好的，出示一下啊。稍微等一下。

0: 还是微信付款吗？微信。嗯，好，好，慢走，欢迎光临。 你好，一共33，慢走。
1: 谢谢啊。
0: 啊，你好，帅哥，没付钱。

0: 装，跟着我干什么？
1: 我没跟。
0: 你在超市就跟着我，还往我兜里塞东西，你要干什么？
1: 我没跟着你。

0: 爸，我回来了。今天感觉怎么样啊？怎么那么惨了？来，先吃饭。你先尝尝。嗯，这有点咸了。你先等等，我用水给你涮涮。看来以后啊，我还是得借着厨房给你做饭吃。不用。
1: 你每天那么忙，我随便吃点就行。
0: 不行，你这病啊，在吃的上面可得注意了。上次啊，就因为吃咸的东西咳了一晚上。也不知道这庄稼号啊啥时候能挂上。
1: 要不行，就回家吧。
0: 你别管，在这住着，其他的我来想办法啊。来，再吃块肉。

0: 老哥啊，好点了吗？
1: 好一些。
0: 家里人回来了？
1: 打水去了。
0: 哦，
1: 坐。哟呵，你这是？
0: 哦，刚才摔了一跤。

0: 这可算是了，可得注意。是，勇子，这是住在我们隔壁的崔叔，前天你没在家，我犯病啊，就是你崔叔守了我一天。你叫勇子啊？小伙子多大了？23了，来上海打工有几年了？嗯，能为老家呀。 多挣点儿。我这肺病啊，一到开村就严重。是他接我到上海看看病。勇子，别愣着了，快给你崔叔打声招呼，你可得好好谢谢人家。哎，
1: 别这么说，或者应该的。崔叔，
2: 好了好了。 赶快给你爸爸洗脚吧，老哥，你这儿子不错，挺孝顺的。我刚才就是听见屋里有人说话，我就过来打个招呼。您早点歇着吧。
0: 有时间坐来坐啊。
2: 好，
0: 永乐，送送崔叔叔。
2: 一会儿我找你。

0: 是郭哥让我这么干的。他说，让我往你口袋里面塞点东西，破个脏，还让别人报警把你抓起来。我刚才就注意到你了，在超市里你蹭我，我也感觉到你小子跟我玩这一套。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不知道，我也不管，反正事办成了。
1: 郭哥给我5000，
0: 为了给你爸爸治病。郭哥是谁？
1: 这位混蛋，各方面多少有点关系。
0: 你给我讲清楚。我告诉你，我是枫桥镇派出所一名退休警察。
1: 你是警察？
0: 他们为什么雇你？我心里很清楚。你把郭哥给我约出来。 我这次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替我们老家一名患水泥尘肺病的工人向老板讨回公道的。他们这样做，就是想把我给赶回去。我跟你说，小伙子，我看在你爸爸的面子上，你把郭哥给我约出来，你以前做的事情，我一概不追究。
1: 不是，我要这么干了，我在这片就混不下去了。 那你就不怕我告诉警察把你抓起来，我告诉你，你到里面什么你都得招。你疯了！这日子活得还有什么意思？我爸看病挂不上号，躺在那里就受罪等死。你好正义啊，替别人讨公道。我爸这病就是打工打出来，老板早跑了，谁替我们说句话？你爸。
2: 眼不见心不烦，这一天两天没意思，
1: 真的，我弄死你爸，就死心痛快了。

0: 哎，崔叔，你那边怎么样？
1: 还行吧。我问你一下，你在上海这边有没有认识的

0: 治疗肺病的专家呀。
1: 上海治肺病的专家，上海，那这样吧，我问问小慧吧。啊，他就是呼吸内科的，应该有点关系。
0: 哦，好好好，哎，你帮我问一下啊。再见。起来。咱们找找专家，给你父亲好好检查检查，做一个治疗方案，看看怎么治啊。
2: 谢谢，
0: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以后就看你的了。
3: 还苦啊，叫勇子呢。

0: 嗯，猴哥，别跟我称兄道弟的。
1: 是猴所。老板，再来碗馄饨。
2: 不用了，我吃过了。啊，
0: 我给你打听个人，唐胜。
1: 唐胜，
0: 这个名字我倒真没听说过，有照片吗？我也来认认。
2: 看我眼熟吧。
3: 说吧，今天该怎样吓吓弄我了啊？甭放心，这个工程我一定会保质保量给你完成。
2: 那都是虚的，这活交到谁手上，谁都差不离儿。咱们就来个来日方长的双赢，
3: 好。弄错，弄错。好，这位，来日方长啊。
2: 好，来日方长。
3: 哎，这位，下回弄，下回弄。哎，好好好。

0: 走吧。
1: 去哪儿啊？
0: 同仁里小区。
1: 咱们还是先谈谈吧。
2: 怎么又是你啊？
1: 你客户的大单子谈下来了吧？现在咱们该谈谈方志国的赔偿问题了。你的这个大客户我都调查清楚了，叫刘晨江。
2: 你要搞什么？
1: 你想一想，一个人做生意不讲信用，不负责任，谁还愿意跟他做生意呀？是不是？现在的人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吗？对吧？
2: 好了好了，能不要说了。其实我真的是佩服你，我佩服你。这样吧，你叫老方和他老婆一起来我公司，该检查检查，该赔偿赔偿，这总行了吧？
1: 哎，这就对了。勇子，你爸爸住进去了，太好了。你要好好照顾你爸，不许到处乱跑，有什么困难跟我说。嗯，哎，再见。
3: 崔师傅。
1: 哟，方嫂。
3: 哎，那个老方的职业病鉴定交上了。
1: 嗯。
3: 唐胜先打过来20万，我和你说声谢谢了。
1: 哎，不用谢不用谢，我办这个调解中心呢，就是想为老百姓做点事情，解决点困难。如果什么都办不了，这个牌子可真得砸了。
3: 上次的事儿实在是对不起了。那个晚上你下班，我和老方请你吃顿饭。

0: 不用不用，谢谢了，谢谢了。
1: 就这家特好吃，我是经常来。哎，你俩坐那边，我就坐这儿啊。
2: 哎，哥三也好久没见了。
1: 是啊，约你俩吃个饭怎么这么费劲呢？哎，最近是这样的，我那小公司呢碰到了一点啊这个技术问题，得向二位呢请教请教。
3: 服务员，拿壶水。
1: 哎，不，请教之前呀，是这样的，我早上起来呢建仓，买了几只股票。哎，你俩帮我看看，我是买对了没有？
4: 最近

0: 这股票的，
1: 这真是买对了，
2: 对了，
3: 是不是？快！我赶紧啊，打电话跟我们家那几个亲戚说一声，让他们赶紧跟着我一块买。哎，正好你俩呀、啊，把菜点了，我上个厕所，马上回来啊。
4: 好，老板点个菜。

0: 哎，老景，哎，我们在这饭店吃饭呢，你来不来呀？
1: 哎呀，这上坡。钟姐
2: 啊，
1: 丁大哥是不是给你打电话来着？
2: 啊，
1: 你怎么不接呀？
2: 我怎能顾得上啊？那两家都打成什么样了，还接他电话？
1: 那万一他找你有什么事儿呢？哎呀，
2: 他能有什么事儿？
0: 来来来来，碰一个碰一个。哎，他下的多，你下的少，咱谁也不灌水哈。那你差不多你得追一口吧，追一口追一口啊。哎。差不多行了，差不多行了啊！
3: 来，吃菜，
4: 来来来来，一点一点啊，一点啊。
0: 咱是有日子没见了啊，怎么也得……哎呦，老景，就等他了，就等他了。
5: 哎，哎呦，哥几个，不好意思，
0: 老景就等你了，快来快来快来，
5: 我车我这个，
3: 马上马上，
0: 来来来。给老井买上，买上，买上。
5: 不是你别马上了，我开车过来的。
0: 上回咱就喝一半，你就走了啊？这回你得把这口补上吧。来来来来来来，快快！哎，我们呀、啊、也不灌你酒，好不好？我们仨都已经下了多半瓶了，你随意，好不好？我们表示一个。来来来，
5: 别这话了，我还不干了。
6: 一半一半一半啊，
0: 一半一半，别整多了啊。
6: 嗯嗯，哎，喝。
0: 哎
6: 呀，
0: 哎。哎，你等会儿再说，你给我介绍介绍这哥几个，
6: 差点忘了、啊，
0: 不认识。这人称啊，孙无敌，江湖人称
6: 无敌哥，
0: 吴海亮。
6: 我
0: 这两位厉害了，我跟你说。
6: 老婆，长话短说啊，我这个手机快没电了，
7: 我今儿接不了你了啊，我这临时有点事儿。你不行，跟儿子在宾馆住一晚上呗。明天我去接你。哎，
8: 行了行了，知道了。
9: 我爸爸不来了，
8: 他有事儿。没关系，我们去租个车。哦。
7: 哎，哎，行，车你的。
6: 哦，我的。
7: 动动动动，要走了。
6: 哦。

0: 大凡，哎呦，大凡，怎么样？
1: 我的腿动不了，
0: 别动，腿断了，
2: 好疼啊！
0: 哎呦，不要动，
3: 这是我弄的，这是
0: 你怎么开车的？
3: 我没，我就动。

0: 下车。
1: 你把我老婆的腿都撞断了。哎呦！
0: 我就动一下就断了。啊？
1: 你喝酒了？
0: 我抿了口。
1: 你这是酒驾呀？
0: 这不能算酒驾吧？这个。
1: 你说怎么办？咱们去派出所解决，还是你赔我们医药费？
0: 不是，这是我弄的吗？这个。
1: 这明明就是你的车，你弄的呀。
0: 赔多少钱啊？
1: 10000块钱，我带我老婆去医院。
0: 10000啊？
1: 怎么不愿意啊？那咱们去派出所。
0: 我看看。你涉嫌敲诈勒索，
2: 现依法对你进行传唤。
3: 别动！
1: 别动！
3: 别！
1: 别跑！哎，
3: 大哥，往哪跑？
1: 大哥，
4: 你涉嫌敲诈勒索，对你依法进行传唤。
1: 别动！
0: 哟，起来了。蹭着一下就起来了，腿脚挺利索。这鞋怎么弄呢？
5: 鳝鱼鞋。
0: 鳝鱼鞋，够下本的你们。回所里头好好洗一洗，这玩意儿感染。上车，
1: 走，上，上。
6: 你和丁博配合的可以啊。
0: 多亏了他了，给我通风报信儿。
7: 这个，
8: 哎妈呀，要不我们今天在这住一晚，明天让爸爸来接我们。
9: 咱们放假回来一共也待不了多久，还在外面住一晚上。再说你爸这个人没谱，明天不定有什么事儿呢。

0: 哎，景总的手机怎么在你那儿啊？
1: 对，他手机没电了，让我帮他充上电，顺便看着点儿。姓名：三朝剑，年龄：39，籍贯：
2: 安溪镇海人。
0: 干什么了？自己交代。
1: 碰瓷。什么时候开始的？
2: 过了年找出来找工作，没找着好的，在这时候碰到一个老乡。
1: 老乡，
2: 我劝你有什么话实说，别惦着瞒。你要让我们查出来，性质就不一样了。我老乡叫杨茂，外号豹子，在我们村内一块很有名，又疯又狠。我年轻时候跟他混过一段时间。 后来，他强奸伤人，判了10几年，去年时候出来的。我还有那两口子都是他拉的，放话也是他教的。我在饭店专门盯着那些喝了酒的，借口让他们挪车，然后撞上打扮两口子。而且，豹子带着几个狱友也搞碰瓷，他没有另一套，那群都是亡命徒，胆儿大的很，躲得暗处小道里来应的。 杨茂跟那几个兄弟也来了，在这个城市里，具体位置我不知道。

洋洋，你睡着了？把那个外套盖上，别着凉了。听到没？

0: 你这车怎么开的呀？黑灯瞎火的，你拐弯也不减速。
1: 你把我车撞了。
0: 倒是不严重，我打电话报警吧。

0: 手机没电了，你这戒指是钻石的吧？哎，
1: 你放开我吧，放开我吧！我一个大男人也不懂这些，但卖个万把块应该没问题哦。怎么回事？你松手，我自己摘给你。过去看看。
0: 两个小娘子大晚上的到处乱窜，怕找不着男人啊！你说什么呢？嘴巴放干净点。警察，你们是警察呀，太好了！他撞我车了，
1: 这车撞一块了，他非要我赔2万块钱，我的手机呢没有电了，他就要抢我的戒指。
0: 你这是说什么了？跟你开玩笑的，谁要你戒指了？算我倒霉，算了。
1: 站住！出示一下身份证。出门没带。你先上车，把门锁上。啊！出示一下驾照。驾驶证，
0: 驾驶证，驾驶证。
1: 站住！撂下单，看住他们，一个都不准走。不许走。
2: 刚刚在客经过盐山公路25公里处，有人在打架。有人在附近吗？有人在附近吗？收到，收到，我就在附近，马上过去。没电了！妈，用我的！
3: 警所儿子来电话了。 估计是下飞机了吧？这嫂子带孩子回来了。本来警所要去接机呢，这不又临时出了一档子事儿吗？又给他拉回来了。那我赶紧给他送过去。你等会儿，里边没完事儿呢。上次也是他在里边问话的时候，把手机给他送进去，又给骂了一顿。
4: 那我不去了。
5: 哎，老程，
0: 这是警所儿子呀。
3: 是啊，你看这儿子跟警所长得很像吧？
2: 那这不得比警所帅多了。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喂，你好，枫桥派出所，嫂子，
2: 你们快来，他杀人了！
3: 二排左二画面放大，往前倒一分钟。
4: 好啊，啊，都你偷的，我他妈抽你！抽
5: 王叔，王叔，
4: 小王，你个臭主啊！
6: 我也想跟我爸一样在这里当警察，我想考警察学院，
3: 让他留下来跟我呗。

0: 喂，你好，丰家派出所。嫂子？哎，嫂子，我听不清啊，你在哪儿？
1: 我们遇到了劫匪，
2: 在出了高速以后，
1: 往龙山方向去的地方。
0: 哦，嫂子，秦总，嫂子。
3: 哎，小慧，怎么
2: 了？你们快来，快杀人了！
3: 你在哪儿啊？
2: 就在你第一次送我回家的路上。
4: 住手！

0: 大哥，
1: 不伤了，要不要送你去医院啊？啊，送你去医院吧。
0: 你回你。
1: 好。
0: 春姐。

0: 这伙人现在在光湖路上，开一辆白色面包车，我在后面跟着他们呢，应该是往板桥方向去了。
1: 收到，
2: 收到，
3: 收到，收到，马上赶过去。
4: 他们在光湖路上开一辆白色面包车，堵他们。
5: 各路口请注意，各路口请注意，现在有嫌疑人驾驶一辆白色的警备车，正在向光复。

0: 别动，你下车，站住！站！站！老实点，靠着！老实点！你涉嫌袭警，现依法对你进行传唤。
1: 这次枫桥志愿者服务队参与的重要不行动，让我感受很深。叫你们来是因为我有一个想法，我想成立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以吸纳更多的志愿者来加入。
2: 不是，咱们有组织啊，枫桥志愿者服务队嘛，来者不拒，想来的呢就在群里头挂个号。现在的这个团体啊，是群众自发组织的公益性团体。
0: 而我想把这支队伍整合得更有组织性、有明确的办事方向，设立党支部，强化内部管理，并且把这支队伍投入到化解矛盾、治安巡逻、社区矫正、法制宣传、流动人口管理等等等警务志愿活动之中，并且关键的是，我们要把这个团体的理念推广到不仅仅是一镇。 一市、一省，乃至全国，正所谓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另外，还要给这个团队起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枫桥红枫义警”。好啊。
3: 坏了就坏了，爸爸不是给你修上了吗？啊，你小子现在可以。
4: 知道保护你妈了，就你那一口下去，她也得缝针，咱报仇了啊！我都跟你说了，别带这个，你看看，这是我的手工作业，在学校展示了一个礼拜，想带回来给我爸瞧瞧，可是坏了。
3: 没事儿，爸爸肯定能给你弄好啊！
4: 真的？
3: 你放心，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
4: 妈，我爸他从来说话不算话。
3: 不是你个臭小子，你这不？
5: 挑拨我跟你妈的感情了，
3: 有你这么说话？你叫的？
4: 用我教吗？
3: 不是我什么时候这样了？哎，行行行行，去中安医那儿弄去坐。啊，
5: 小丹姐，洋洋、金锁、嫂子，
3: 哎，小丹，
5: 你胳膊怎么样了？
4: 哦，我胳膊，问题不大。哎，
3: 还是小心点，小心点。那个，放你两天假，把这个胳膊好好养养。 养好之后再上班啊！真的，
4: 金锁，真的。他其实早就该给我放假了，我都仨月没休息。
3: 不是，那你还怨我了呗？<笑>
4: 那个宗教在哪屋呢？啊，22号。
3: 啊，
4: 但是丁哥在里面呢，我就出来了。
3: 啊，丁国在呢。

0: 那个老婆，咱是不是得买点什么花篮啊，然后水果啊来看看，这空着手不太好。
1: 是
0: 啊，是不 是行吧，洋洋，咱买点东西。
1: 这是救我们的那个叔叔吧？
0: 不是，你什么都知道哈，你挺聪明。去了啊。
1: 姐，
0: 哎，你觉得那个丁叔叔长得好看吗？

0: 你有事儿吗？
1: 我没事儿。
0: 你没事儿就走吧。
1: 我怕你有事儿吗？
0: 我还能有什么事儿？
1: 这，你都这样了，我不担心你。

0: 妈，啊，我今天不回去吃饭了，我临时有事儿出差了，大概需要10天半个月吧。啊，对，在杭州，在杭州。哎，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哎，好好好。
1: 你这不好啊，你怎么不跟你妈说实话呀？
0: 我告诉她，她又着急了。你也别说啊，别说漏嘴了，听到没有？

0: 你找什么呀？你告诉我，我帮你找。
1: 哦，没什么。
0: 你是不是渴了？喝水啊！我给你倒杯水啊！来，喝水要不啊？
1: 哎，我不渴，你别弄这声。
0: 哎，那就这样的，我刚才啊，削了一大盘水果呢，还有橘子，你最爱吃的。这个橘子可甜了，水特多。
1: 我不想吃橘子，我不吃，谢谢。
0: 啊，那什么吧，我给你削一苹果，刚才那苹果还都有点锈，新削一个啊。
2: 换药了。哦，太明时间到了，你走吧。
0: 啊？
2: 走吧。
0: 啊？
2: 走吧。
0: 那什么，那你有事儿你给我打电话啊。
1: 哦，好嘞。
0: 哎。
1: 啊？
0: 你一人到底行不行啊？
1: 这不是护士吗？
0: 哎，行，走。
3: 陈所长，误会。
1: 哎呀，我们快扶我去洗手间了。
2: 小心，过来。
1: 哎呦，憋死我了！
2: 小心，
1: 快，
2: 慢点。来。
4: 这面啊，你要慢慢吃啊。要是面汤溅到伤口上，会感染的。
1: 哦，知道了。
5: 你赶紧吃吧。
4: 你们这工作还挺危险的。
5: 你这是今天赶巧了，碰着一帮硬碰瓷的，平时没那么悬。
4: 我真应该听你的，就在机场旁边先住一晚上再回来，这太对不起小丹的中誉了。
5: 没事儿，你要是心里头过意不去，这一半天咱去看看他们。
4: 那肯定啊。那个丁博是不是对钟玉
5: 看出来了？以咱们钟教这个性格吧，肯定现在是把丁博给轰走了，而且也不会跟他妈说，就这样要强。其实基层的事儿根本就没大事，全是琐事。
4: 琐事才老沈呢。
5: 嘿，跟人打交道可有意思了。你那边怎么样？
4: 我呀，我干脆提前修完，早点回来吧。
5: 好啊，行，挺好的，也吃香。
6: 爸，我也想吃啥？
7: 你吃不了香，你妈不刚才跟你说了吗？你容易感染，你吃面条。
6: 我吃饱了。
7: 吃饱了，待会儿。我跟你妈还没吃呢。

0: 嗯，肉可好吃了。哎，又来一片。
1: 嗯，
2: 哟，老婆这宵夜好吃哈。
3: 嗯，
0: 好吃。
4: 你不用天天往这儿跑，真的。
1: 不，我这不是担心你吗？给你送点吃的来。
4: 我吃过了，我困了。
1: 行行，走，走还不行吗？
4: 嗯。
3: 哎。
1: 哎呦，嫂子
3: 来了。
1: 来的正好。那个，借一步说话，我想问问你
3: 啊。
1: 嫂子，这钟玉是不是最近没跟你提到过我呀？
3: 他干嘛跟我提你啊？
1: 就感觉他有点讨厌我似的呢。
3: 你怎么会这么觉得呀？
1: 你听见了，他好像就是不太愿意见我。
3: 那我估计是现在天太热了，他整天躺床上，你一个男的进进出出的，不方便吧？
1: 是啊，我怎么那么傻呀？我那行，这样，嫂子，你先进去看他去，我回头再来，啊。
3: 好，哎，再见啊。
1: 啊。
4: 哎，你怎么又来了？
3: 哟，你连我也赶啊？
4: 没有，那丁博啊，都天天来报道。
3: 哎，
4: 好嘞。谢谢。你大半年回来一趟，因为我你们夫妻俩见不着面，我这都成罪人了。
3: 哎呦，我的恩人呐，你们所忙成什么样你不知道啊？哎，
4: 洋洋呢？
3: 缠着他爸呢。
4: 洋洋这次真勇敢，真不愧是警所的儿子。
3: 你这怎么样？大夫怎么说的？
4: 医生说呀，要观察两个礼拜，我这两天我都待不住了。
3: 你好好住着吧。你吃水果吗？吃苹果还是桃？
4: 哎，不吃不吃，吃完了总去洗手间。丁博在这儿吧，有的时候还不方便，他还不走，憋得我啊。哎，
3: 给你吃这个，这是我自己做的。
4: 自己做的？真厉害啊！我还真是吃医院的饭吃的有点烦了我。哎，香啊！
3: 你再闻闻这个。
4: 哦，我一会儿尝这个，好吃。亲手做的真厉害啊！
3: 嗨，都在英国练出来的，没事干啊，就学学烘焙。
4: 回头你教给我啊。
3: 嗯。
5: 爸，你带我出去吃饭，出去吃饭，带我出去，说不定我还能帮你破案呢。
6: 哎呀，廖大，
5: 哎，
6: 来来来。暂时没事吧？
3: 没事。
6: 救救我，我有个视频会要开，我把它交给你了。别乱跑啊！
5: 赵丹姐，哎，
7: 你看书吗？我给你拿本《水浒》吧。哎，算了，我还给你拿本漫画吧。
5: 来，赵丹姐，你这人打的人换脸可真帅，要不你教我两招吧？
7: 现在啊？
5: 对
7: 啊。现在不行，现在我上班呢。
5: 啊，不行，你现在就选我。
6: 嗨，
7: 你现在有事吗？
8: 没事，咋了？
7: 救救我，交给你了。
6: 啥意思呀？
8: 干嘛去？
5: 你管得着吗你？
8: 回来。小子，我听说你那机器人坏了是吗？拿过来给哥帮着看看。
5: 哎，你转你点办，他真的弄坏了。
6: 怎么样？
5: 大王哥你厉害啊。
6: 这有啥，哥给你拿个更厉害的啊。
5: 这胳膊腿还健在吗？
6: 嗯。

0: 洋洋。
1: 哇，这是你自己做的？
0: 那当然了，这个是简易版，这个是半成品，我给你展示一下啊。哎，哎，没有，这半成品就这样，我给你展示这个，怎么样？
1: 哇，太棒了！
0: 可以吧？
1: 可以，真厉害。
0: 借你玩会儿。嗯。哎，算了算了算了，我怕你给我弄坏了，我还是给你放个电影看吧。
1: 哦，不看。
0: 钢铁侠。
1: 不看不看，我看过了，没意思。
0: 钢铁侠，你说没意思？那你觉得什么有意思？动画片啊？
1: 哦，不看，那都是假的，要真的才厉害的。啊不，要不这样吧，你带我出警去，也可以的。
0: 不要，我这不给自己找事儿吗？算了算了算了，借你玩会儿吧，但是轻点啊。
1: 啊。
0: 哥得去工作了，你自己乖乖待着，行吗？走了啊，小心点儿。别乱跑啊！

0: 王大才，王师傅吧？
1: 对，我是王大才，这儿的负责人。您报的警？
0: 对，我报的警。哦，您是警署上长吧？
1: 没错，我是警卫民。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派出所的民警，叫张成。哎，张警卫您好，您好，您好。您电话里头说是什么东西丢了？哎呀，切个机的马达，昨天用完以后呢，拆下来想保养一下就没收。今天一看，没了。
0: 在这儿丢的。
1: 是啊，这个月啊，都丢了3回建筑材料。那前两次怎么没报警？工地上这难免吧？哎呀，经常发生。不是，那这次怎么报了？我听说，枫桥的民警啊，好使。
0: 不是，照您这么一说，我们还真得破案了，要不然我们这脸都没地儿放了。<笑>
1: 那肯定行，肯定没问题。<笑>
0: 行。 那咱先看看监控，您这个监控室在哪儿？哎呀，
1: 警所长，这不好意思，我们的监控啊坏了，还没来得及修。坏了？啊，工地上等于没监控啊。没事，咱去那个楼。去那个楼干嘛？
0: 那儿肯定有监控。
1: 啊，
2: 咱们分头走。
0: 好嘞，谢谢。停一下，师傅。
3: 好嘞。
0: 2排左2画面放大，往前倒1分钟，再放。
4: 看不清，只能说呢，有点像。金所长，你觉得这个人？

0: 他腿。
1: 你也觉得有点缺是吧？
0: 那就是他，春丽，何春丽，是他是他，就他。
2: 春丽啊，都是乡里乡亲的，看在老乡的份上，你啊，把东西拿出来，我呢跟景所长呢再说说，给你个从轻法吧，啊。
3: 王叔，你怎么就认定我姓何的是个贼了？
4: 何春丽，监控可都拍下来了。
3: 监控？哪有什么监控？
5: 大楼上的监控，看到你往那嘟噜一圈，回来的时候捂了个包，我揍你！
3: 我晚上睡不着，我出来溜达溜达不行？再说我捂着个包碍着谁了？你看见我把马达往包里面塞了，你那就是污蔑你，就是。
4: 哎，何春丽，你怎么知道丢的是什么呢？啊？
3: 我们常在工地里面干活，当然知道什么值钱。那所以那小偷什么我们也都知道，你说是不是？
6: 是。
7: 小二，你跑到这工地干嘛？
8: 赶快回家。
9: 啊，我在等我爸。哎，这件人是何春丽的。
1: 你王叔选择在这儿跟你聊，那是给你一个台阶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事就完了。但是你要拒不承认，那没办法，咱们就只能去所里头。
5: 对，去所里头，走。
3: 哎哎，
5: 去所里得了。
3: 我不去，我不去。我算看出来啊，你们就看见我是个瘸子，就什么屎尿盆都往头上扣。我不去，有他们这么欺负老百姓的，你们说是不是？
4: 我警告你啊，你要是不老实，我们就采取强制措施。
3: 景村长，捉贼捉赃，捉奸捉双，我宿舍就在这儿，你们去搜。你们要是搜着，我就跟你们走；你们要是搜不着，你们那就是耍官威。
1: 捉贼捉赃。
7: 说。哎，小二，你干嘛呢？
9: 爸爸，
7: 你哭什么？
9: 爸爸，爸爸，
10: 怎么了？
9: 我把人家快递给摔了。
1: 你把人快递弄坏了？谁的快递啊？

0: 你的快递啊？
1: 啊，是我的。
0: 实在对不起啊，我儿子太调皮了。这样，你给他打开，我看看哪儿坏了，照价赔偿。
1: 没事的，不用叫队长，没事。哎，
0: 要赔。你给他打开，我看看，什么呀？
1: 就一床破棉被，我寄回老家去的。啊。
2: 可是里面有碰响声。哟。
1: 哎呀，没，孩子乱说的，就一床破棉被。
0: 还演呢？东西在里头吧？
1: 没，这哪有什么东西啊？哎，王叔，哎，王叔不用，
3: 展开。
4: 好啊，啊，都你偷的，我这不抽你，抽
1: 王叔，王叔，
4: 小子，你个臭主啊！
0: 捉贼捉赃，这个应该叫人赃并获了吧？
5: 老王，你好好点点，东西是不是都在里边？
4: 差不多，都在这了。自从他来了以后，就开始丢东西了。
0: 哎，现在这儿也没外人，你说说呗，怎么回事？
1: 我总共就拿了三次东西，然后准备打包带走。
5: 你说你这个鬼瘸了，他怎么伤的？
1: 还不是之前在工地上干活摔的。
4: 你说啊，自从你摔伤以后，谁还带你干活啊？我是可怜你，带着你呢来挣俩钱，你还跟我玩这一出。
0: 你说你这王叔对你多好，干嘛偷啊？
1: 景村长，我也没办法，这不是媳妇要生孩子了吗？家里面着急用钱。
4: 我说你啊是真糊涂啊，你说你老婆挺着个大肚子，你

0: 喂，妈，生了。哎，我马上就回去，马上就回去。哎呀，不行啊，妈，我这工地上还有活还没忙完呢，这具体什么时候我也说不好呀。
1: 陈子，哎，您好，我是这个项目的经理，我姓景。怎么着？我刚才听这个春丽说，生了是吧？我问问男孩女孩啊。双胞胎啊，哎呦，那我得给您道喜了啊。嘿嘿，没事没事，这样，我给他放几天假，啊，让他回去看看他老婆，看看孩子，看看您，行不行？哎呦呦呦呦，不用谢我，不用谢我，他这一半天就到。哎，给您道喜了啊，哎。
2: 跟我办一个相关流程的手续，
3: 现在是20号。下个月5号，去枫桥派出所来找，
1: 找我报到。回去看看你老婆，看看你孩子。哎，我丑话可说在头里啊！我现在放你，你到时候要是不找我，
0: 您放心，我不慌，我一定准时回来。
1: 给你老婆带个好，快去快回。
4: 不去。
5: 为什么呀？
4: 说不去就不去。
5: 我把最鲜艳的一朵玫瑰花摘下来送给你，你却这么的绝情。
4: 我跟你说啊，你送我这一花，你不如给我一鸡腿来的实在，兴许我还能考虑考虑，知道吗？
6: 这刚刚开的花，谁又给摘了？
5: 我再见。
4: 再见。

0: 金锁，你找我什么事儿？
1: 先喝口水。那个胳膊好了？好了，特别好，一点事儿没有。那个晚上有事儿没？
0: 没事儿。好，那晚上来一趟我们家，
1: 我跟你嫂子给你做几个菜。
0: 哎呀，不用了，金锁。用。
1: 这趟真的好好感谢你啊！来，嫂子跟我还那么客气，就当时那个情况，遇见谁咱都得出手。从警从的是个警字，得对得起，谁让这身警服。哎呦，廖丹，你发现没有？就是你最近这个思想水平啊，蹭蹭蹭的提高的特别快。看来中教跟你说的很多话，你都已经记在心里了。好，继续努力啊！ 就这个思想水平方面吧，我觉得你嫂子这一点就特别的不如你，啊，那个，你对出国怎么看？那我先说说我的看法哈，你看咱们国家各方各面都已经赶上来了，赶上国外了，甚至比国外更好，对不对？嗯，那么孩子还有没有必要出国留学呢？
2: 当然没必要了，
1: 对吧？
2: 嗯，
1: 你也这么觉得？
2: 嗯，
1: 是吧？
2: 嗯。
1: 晚上来，一呢，感谢你吃个饭；二来，你好好教育教育你嫂子，让她这个思想水平跟你也得齐头并进嘛。你说说啊！
2: 你绕来绕去就还是这事儿，金锁，你跟我直说不就完了吗？
1: 你看你这话说的，怎么叫绕来？

0: 来绕去呢，对吧？吃顿饭嘛，不就是直说吗？啊，嗯，晚上7点半。
1: 哎，我就不去了吧。
0: 怎么呢？
1: 你找钟教，你去找教导员呗。我那边还一大堆事儿得忙呢，我先去忙去了啊，金锁。
2: 不是，
1: 我先去忙了啊。
2: 等等，哎，我跟你说，这事儿它也叫事儿。
1: 忙去了，金锁。
2: 知道啊，撂蛋。
3: 爸，就你还所长呢，说话也太不好使了吧？
0: 你爸我说话不好使。你作业写了吗？
3: 嗯。
0: 拿来我检查。哼。管不了别人，我还管不了你吗？要有错的，你给我重写啊！
4: 瑶瑶快开学了吧？定了吗？几号回去啊？
5: 爸，别提了。
4: 这怎么了？
5: 他不想跟我回去了，说要留下，要在这儿上学，将来长大了考警校，以后也当警察。
4: 这是瑶瑶的想法啊？
5: 嗯，
4: 挺好的呀。你不知道他有多崇拜你跟小丹，这几天跟着他爸在派出所跑进跑出的，就觉得当警察好，长大了就要干这个。你觉得不好啊？
5: 我也没觉得当警察不好。哎，我要觉得不好，我干嘛嫁给警卫民啊？
4: 这不就得了吧？那愁什么呀？
5: 那小孩心性不定啊，万一他将来后悔了呢？
4: 你当初怎么从医的？
5: 我爸我妈都是医生，我自己也挺感兴趣的。
4: 哎，你看，你看，你看，那你从医行，人家杨洋想当警察就不行，这什么想法？
5: 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我好不容易找个机会带他出国去开开眼界，这半年也终于大家都适应了，突然又要跑回来，哎，你说给我闹这么一出，他一个小孩子也就算了，他爸也跟着瞎起哄。我快被他们气死了。
4: 我呀，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你别看我没当过妈，但这天下的父母都想把最好的给孩子，这肯定是没错的。我跟你讲，我当初当警察的时候，我妈天天跟我打，不同意。哎呦，见面就吵，见面就吵。这现在还不一样支持我？当然了，现在改目标了，改天天催婚了。我是想说啊，孩子啊，有孩子自己的选择，我们应该给孩子空间和尊重。当然，这是我觉得的啊。
5: 来，
4: 啊，妈，谢谢。嗯。
6: 舒言啊，今天爸爸妈妈去进货，你中午放学自己回家吃饭，饭给你做好了啊。不能在外面偷吃零嘴啊！
7: 知道。
6: 哟，老公。哎呦，这会儿来电话。
8: 是舒展妈妈吗？我是舒展的同学。
9: 是啊。
8: 阿姨。
9: 我是阿姨。
8: 舒展出事了。
9: 什么情况？
8: 他半个月都没来学校了。
9: 啊？不会啊，半个月没到学校了。
10: 啊？
9: 不可能啊，他去了半个月了呀！啊！
10: 出车祸
9: 了！
10: 快点跑！
5: 这丁博还真听你的话啊！你说不让他来，他就不敢来了。
6: 意见刚成立，够他忙的。
5: 哎，行了行了，我不惹你，你好好的啊。
11: 真好呀，她男朋友还给她送鱼汤，我也想喝。
12: 哎，你男朋友给你送。
11: 哎，庄教导员来喝鱼汤了。
6: 好啊。还没到开饭的时间，哪来的鱼汤啊？
12: 哦，医院来了一个新的营养师，让后厨炖了点鱼汤，你尝尝。午饭的时候我给你热一碗。
6: 好，谢谢。
12: 哎，
5: 走，
6: 那边转去。
0: 大姐，您报警说您女儿失踪了。
11: 警察同志，求你救救我女儿，救救我女儿！
0: 哎，您别着急，大姐，您女儿不是好好的在这儿躺着吗？
11: 她不是，她是她。 哎呀。

0: 是我大女儿展展，展展呀！
1: 您俩女儿？
2: 同志，您别哭，别哭，别哭！哎，同志，
3: 我女儿的学校打来电话，说她半个月没到学校上课，
2: 同宿舍的同学都不知道去哪了，急死我们了。
1: 我刚打的电话是吗？在哪儿上课呢？
0: 我，法国。
1: 那，您现在跟他联系了吗？那要不联系一下？
0: 我手机呢？
4: 您手机在我这儿。来，给您。
5: 您好，您拨打，
0: 关机。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昨天晚上我起来上厕所呀，有个人影从我床前过，把我吓得半死。
2: 是不是在家待着太闷了，
3: 看错了？
4: 你说她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在外面，你说能遇到什么事情？很难受。
5: 你们要把舒展转哪儿去啊？
6: 市里第五医院呀。
7: 是。
5: 第五医院？
6: 啊，对啊，
5: 那不是精神病院吗？他父母不来，你们今天谁也别想把他带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今天至十五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

0: 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次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中美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4: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5: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6: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5: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美国大豆出口协会首席执行官苏建近日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两国保持稳定的经贸合作至关重要，期待中美元首会晤能为农业合作注入稳定性。
7: 苏建用手与手套形容中美大豆贸易的互补性。
8: I sometimes use the terminology that's kind of hand in glove. China needs to import, the U.S. needs to sell, we grow more than we can consume domestically. So it's a great relationship because we can do that.
7: 苏建表示，美国农业界普遍期待中美元首会晤能为农业合作注入稳定性。
8: I think our farmers really appreciate the fact that when the leadership of the two countries meet,We seem to get reports out, and that continues to be reiterated. And so that gives our farmers that certainty. That, you know, what I was talking about earlier about how when they plant a crop, they want to know that they're going to have a market. I mean, I just sense a real sincere desire to se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t a governmental level and also at a business level to see that improving. I think there is this recognition.That we are better together. That's sort of a saying that we like to use.
7: 在全球供应链波动影响下，美国豆农正面临新的压力。央视记者走访南达科他州发现，受美伊局势及成本上涨影响，化肥价格接近翻倍。第四代农场主麦克表示，由于提前采购原料，其农场今年情况相对稳定，但很多未提前储备的农场已非常困难。
9: Next year, if things don't stabilize and get back to what we consider normal, it will be a struggle even for us.
7: 麦克的儿子第五代农民马修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数据显示，2025年全美申请第12张破产保护的农场数同比增长了约12%，其中以中西部大豆和玉米种植带最为集中。尽管今春降水过多，成本高企，播种季已拉开帷幕。麦克家的农场正抓紧作业，为一年收成努力。
1: 来自美国的艺术家马特·沃特森自2018年起便在中国生活与工作。近日，他在景德镇讲述了自己扎根中国、热爱陶瓷艺术的历程。
7: 初到中国时，马特走访了多家陶瓷工坊和工厂。马特说，当他亲眼看到工匠们拉坯、上釉、绘画的过程，他深深被打动了。
10: 他们做出来的东西是如此美丽完美，这里是真实存在。

0: 在的，有真实的人和故事，正是这些吸引了我，让我愿意一直待在这里。他表示，中国陶瓷实在是完美，造型精准，釉色得当，每一处笔触都恰到好处。未来他计划继续留在这片土地，在那千年不息的窑火旁，在爱人与挚友身旁，与陶土为伴，深入探索中国文化和美学的精髓。
1: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2: 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1: 据报道，赖清德以预录视频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
2: 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

0: 发言人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
1: 赖清德之流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背离岛内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流民意，四处兜售台独分裂主张，散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激进冒险的台独顽固立场。
0: 发言人表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前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两国元首将讨论台湾议题，美国政策维持不变。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
3: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
4: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一己私利甘当棋子，终究逃不出变成弃子的命运。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反对台独。而关于近期传出美方不满台立法机构通过的7800亿元新台币防务特别预算，希望剩余的4700亿元新台币预算也能通过。发言人说：“
3: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售台武器，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4: 有专家分析称，台湾问题是此轮中美高层互动的关键议题，也是中方的最大关切，是中美关系走向稳定的非常重要的前提，中方对此绝对不会让步。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针对巴拉圭总统佩尼亚近日窜访台湾，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回应指出，奉劝有关国家做出顺应历史大势的正确抉择。
3: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全世界有183个国家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奉劝有关国家做出顺应历史大势的正确抉择。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逆历史潮流，彻底失败是早晚的事。
2: 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披露了伊方提出的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同一天，伊朗军方及高层官员接连发声，强调不会屈从美方单方面诉求，并警告已做好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
5: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所指的14点方案是伊朗5月10号提交的回应美方提案的文件。卡利巴夫同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准备好对任何侵略行为予以应有的回应。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2号也在社交平台指出，美方的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表示，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

0: 向地区输出军事。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国际事务顾问维拉亚提在社交媒体上向美方喊话，我们在战场上击败了你们，因此永远不要以为你们会在外交上还能取得胜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同一天表示，如果伊朗再次遭到袭击，其选项之一可能是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 90%， 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高级官员阿克巴尔扎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的强力掌控之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在他努力结束伊朗冲突的过程中，他不会考虑美国民众的经济状况。他在谈论伊朗时，唯一在乎的事情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12号表示，伊朗100%将停止浓缩铀，并会放弃制造核武器。报道进一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的局面愈发不耐烦。特朗普11号曾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告诉记者，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删去了此前同意放弃浓缩铀的承诺，而美国不会接受任何让伊朗有机会获得核武器的协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2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但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另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2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当前停火协议破裂，美国政府将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方正考虑将对伊战事重新命名为铁锤行动。不过，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政府内就后续行动方向也存在分歧，其中包括五角大楼部分官员在内的强硬派主张采取更强硬策略，另一些人仍主张给予外交途径充分的机会。
2: 科威特政府12号指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多名武装人员本月初曾试图从海上渗透至科威特的布比延岛实施敌对行动。伊朗外交部回应说，这一说法毫无依据。
0: 布比延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与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隔海相望。科威特内政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人员5月1号乘坐一艘渔船前往布比延岛，与岛上科威特驻军发生交火，造成一名科方军人受伤。伊方两人在交火中逃走，四人被捕，后续供认是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派，试图针对科威特实施敌对行动。12号，科威特外交部发表声明，就此表示强烈和严厉谴责，并要求伊朗立即无条件停止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非法敌对行动。针对科方说法，伊朗外交部1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科威特政府不当利用政治和宣传手段处理四名伊朗军官因导航系统故障误入科威特领海一事。声明说，事发时这四名伊朗军官正在执行例行海上巡逻任务。声明强调，伊朗一贯尊重包括科威特在内地区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希望科威特政府通过官方渠道处理问题，避免仓促发表评论和毫无根据的指责。伊朗外交部强调，必须根据国际法立即允许伊朗驻科大使馆探视被拘留伊方人员，并立即释放他们。
2: 路透社12号援引匿名西方官员和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阿拉伯为了报复美以伊战事期间在该国境内发生的袭击事件，对伊朗发动了多次未公开的空袭。据报道，由沙特空军发起的袭击发生在3月下旬。报道还提到，伊朗官员表示，沙特已向伊朗通报了这些袭击，随后双方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接触，并同意缓和局势，以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针对这一消息，沙特和伊朗官方都没有做出回应。当地时间12号，

0: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通报在黎巴嫩南部军事行动的进展。以媒同时披露了以军特种部队已经秘密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同一天，以色列北部地区遭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多次拉响防空警报。
1: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特别行动，清除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发现多个据点、武器库及导弹发射器。以色列空军同步打击超100个军事目标，为地面行动提供支援。过去数周，以军累计打死超35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打击超1100个目标，包括军事设施、武器库等。据以色列第12频道、陆军电台等报道，过去一周，以军埃格兹特种部队与戈兰尼旅侦察连秘密越过利塔尼河，推进至距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的村庄外围。在行动期间，以军与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多次近距离交火，导致多名以军士兵受伤。当地时间12号傍晚起，以色列北部地区在90分钟内5次拉响防空警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多架黎真主党无人机在进入以色列领空前被拦截，另有数架无人机一度失去追踪，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0: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该消息，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以色列与阿联酋2020年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此后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阿联酋方面12号证实，在伊朗战事中多次遇袭而停产的哈卜善天然气设施目前已经恢复60%产能，到明年才能恢复全部产能。
2: 哈卜善设施位于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天然气处理综合体之一，承担该国约60%的天然气供应。这一能源枢纽同时是阿布扎比原油管道的起点，该管道通往富察伊拉港，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因此哈卜善不仅关系该国国内供气，还影响到能源出口。据法新社报道，哈卜善设施在伊朗战事中屡次成为袭击目标。阿联酋国防部启动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产生的碎片掉落在该设施，引发大火，造成该设施多次临时停产。运营该设施的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12号说，哈卜善目前已恢复60%产能，预计到今年年底前能恢复80%产能，到明年才能恢复全部产能。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净收入同比下跌15%。该公司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今年下半年才能重新开放，该公司今年净收入将跌至35亿美元至40亿美元，去年这一数字为52亿美元。
0: 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当天在一个有40多个国家代表参加的线上防长会议后公布了这一计划。根据计划，具备实战经验的台风战斗机将执行空中巡逻任务，扫雷专家也将参与相关行动。英国龙号驱逐舰正在前往中东，以备参加行动，其搭载的海毒蛇防空系统具备反无人机能力。希利在声明中表示，英国正与盟友共同维护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英国国防部强调，该行动严格属于防御性质，旨在保障国际航运安全。
3: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与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在波兰，当地不仅化肥价格飞涨，导致农民无力购买，工厂销售受阻，就连农作物出口也面临严重困境。
4: Myślę, że ten konflikt, który mamy na Bliskim Wschodzie, na całym świecie powoduje wzrost kosztów. To są koszty wzrostu paliwa i ceny wzrostów nawozów azotowych, które głównie się produkuje z gazu.
1: Szumu Lewicz 表示，波兰作为欧洲主要的化肥生产商之一，拥有自己的氮肥厂，但却未能在这场化肥价格上涨风暴中幸免。
4: Ziemi, więc my w Polsce mamy zakłady azotowe, które produkują azot, ale produkują je na bazie gazu, który zdrożał, więc wzrosły także ceny i nawozów. Ale wielu rolników,

0: musiało te nawozy kupić i ich koszty produkcji będą znacznie wyższe. Koszty nawozów to są dosyć istotne koszty w produkcji rolniczej, sięgające rzędu 50, a nawet czasami więcej procent.
1: 波兰农民弗洛茨基告诉记者，化肥正在成为农业生产中最沉重的负担，他不得不转而种植一些像大豆之类的低耗肥农作物。
2: Soybeans don't need a lot of fertilizers. The soybean don't need nitrogen fertilizers, so the costs of production are very, very, much lower than on the other plants.
1: 化肥价格的上涨直接削弱了农民的购买力，当地的化肥厂销售额也因此大幅下降。
3: Na pewno spadek sprzedaży jest w granicach 40-50%, co jest niższa sprzedaż, to oczywiście marże firmy też również maleją。
1: 波兰农业商会理事会主席舒穆列维茨在采访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不仅造成了波兰农业生产成本飙升，也导致农产品出口受阻，这让本已举步维艰的农民雪上加霜。
0: Te tradycyjne rynki, które żeśmy w rynku zbytu mieli, także zaopatrywaliśmy kraje Bliskiego Wschodu. Eksportem naszych produktów rolnych zostały mocno zakłócone.
4: 据路透社12号报道，由于中东冲突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日本知名食品企业正计划将部分畅销商品由彩色包装改为黑白包装。
5: 据报道，总部位于日本东京的食品企业卡乐比12号表示，公司旗下原本使用鲜艳配色设计的14款畅销商品包装将改为黑白包装，涉及薯片和早餐麦片等。这些采用了新包装的商品将于5月25号起正式上架。公司还表示，在无法预判中东局势未来走向的情况下，公司将把稳定供货放在首位。作为原油提炼过程中的关键中间产物，石脑油是生产合成树脂和有机溶剂的核心原料，后两者是彩色印刷油墨的基础成分。而日本约 40% 的石脑油消费又依赖从中东进口。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上涨导致石脑油供应趋紧，日本企业采购彩色油墨尤其困难。据日媒报道，除了卡乐比，目前日本多家食品饮料企业均面临相同问题。
4: 俄罗斯国防部1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1号24点，停火协议结束，俄武装部队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俄军对56个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10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7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俄军1252架无人机。有关俄方在俄乌问题上最新表态的详细情况，请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6: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在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9号表示，其愿意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克兰政权领导人举行会谈，两人可以不在莫斯科会面，但这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画上句号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的工作。佩斯科夫指出，加剧波罗的海紧张局势的是北约国家海军的活动，而非俄罗斯。他还说，俄海军在包括打击海盗在内的各项行动当中均严格遵守国际海洋法。另外，记者注意到12号根据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莫斯卡里科娃在克里姆林宫向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汇报，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以来，俄罗斯已从乌克兰接回了3724名被扣押的军人。此外，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12号对媒体表示，欧盟目前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排除了其参与将局势转向政治外交途径的努力的可能性。格鲁什科还表示，俄罗斯愿与西方就欧亚安全问题展开坦诚的对话。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4: 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谢尔盖

0: 卡拉卡耶夫12号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
1: 俄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说，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能够可靠地摧毁目标，并完成战略威慑任务，将显著增强俄军作战能力。俄总统普京说，萨尔马特射程超过 3.5 万公里，同时精度大幅提高，能够穿透所有导弹防御系统，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
2: Во-вторых, и это главное, ракета может двигаться не только по баллистической, но и по суборбитальной траектории, что, в-третьих, позволяет обеспечить дальность применения свыше 35 тысяч километров с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улучшенными в два раза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ми по точности. И, наконец, с возможностью преодоления всех существующих и перспективных систем противоракетной обороны. В конце текущего года Сармат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будет поставлен на боевое дежурство.
1: 普京表示，俄罗斯正逐步实施核力量发展计划，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研发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
0: 在美国计划重新调整驻欧洲美军部署之际，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扎莱夫斯基12号宣布，已向美方提出多个可供驻军的地点方案，希望进一步加强美国在北约东翼的军事存在。
3: 扎莱夫斯基12号在布鲁塞尔表示，波兰的目标是在本国及整个北约东翼增强美国军事能力。据他透露，美方预计将在今年6月完成全球防务态势评估后，公布新的欧洲驻军部署方案。此前，美国国防部表示，计划在未来6至12个月内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外界认为，这一调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近期围绕伊朗问题产生的外交分歧有关。特朗普未排除将部分撤离部队重新部署至波兰的可能性。扎莱夫斯基12号证实，波美双方目前正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波兰愿意承担为扩大轮换驻军以及永久驻军所需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包括建设军营、住房、学校等配套设施。目前约有10000名美军以轮换和永久驻扎相结合的方式部署在波兰，主要军事设施包括位于雷季科沃的宙斯顿岸基导弹防御基地，位于波兹南的美国陆军第五军前沿司令部，以及位于波维兹的一个后勤驻地。此外，美军装甲旅战斗队目前也部署在波兰西部多个训练基地。
4: 当地时间12号，中方代表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就成果文件临案文的有关段落提出修改意见，要求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意识，并共识，并对无核武器国家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的言论表示关切。
5: 中方代表指出，中方希望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并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的相关内容。鉴于各国在核力量规模、核政策及战略安全环境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核裁军必须始终遵循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确保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当前，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是减少核战争风险的一项重要而切实的措施。
6: 中方希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拥核言论表达关切的内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的官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公然挑战国际防扩散体系，严重冲击条约权威和有效性。审议大会应高度警惕这一危险动向。
5: 中方还表示，支持在以往共识基础上务实推进核裁军，建议增加呼吁核武器国家放弃永久拥有核武器的内容。同时，中方支持多数国家关于强化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续安排的主张，支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核战争。
4: 日本自卫队今年首次正式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演习。演习中，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命中一艘已经退役的菲律宾海军舰艇。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此举意在突破国内法律限制，验证国产武器在不同环境下的表现，并为事实上的修宪再踏进一步。
7: 据路透社报道，今年4月20号至5月8号举行的肩并肩。

0: 演习中，日本自卫队派出了约1400人参演，并出动1式号直升机驱逐舰、村雨级导弹驱逐舰雷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等武器装备。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该科目由日本陆上自卫队北部方面队第一特科团负责。 2枚88式反舰导弹先后从菲律宾吕宋岛北部海岸发射， 击中约75公里外海面上的靶船。
1: 美国海军11号表示， 涉疫游轮所有撤离人员均已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
2: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12号表示， 法国国内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经得到控制，法国政府已经采取最严格的隔离措施之一。
0: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法国政府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多亏了法国的医护人员，形势在政府主导下得到了控制。马克龙强调，法国已经根据专家建议制定了极其严格的方案，并呼吁欧洲与世界卫生组织进行强有力的协调。
3: Maintenant, il est important qu'il y ait une vraie coordination européenne, c'est-à-dire que les protocoles, je pense, aillent vers les standards les plus exigeants qui ont été définis à très court terme. et que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puisse coordonner tout cela comme il se doit dans les prochaines étapes.
0: 马克龙还鼓励保持动员、警惕和高标准，同时警告不要把当前局面与新冠疫情进行比较，称汉坦病毒是一种已知病毒，不同于曾导致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 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在12号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从红迪厄斯号游轮撤离的5名法国公民中，一名此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性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4人情况良好。此外，法国目前已识别涉疫游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
2: 因为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英国工党党首首相斯塔莫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
4: 12号，工党及政治人物就斯塔莫是否应该留任相继表态。支持者与反对者形成对阵。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莫今天将与潜在的领导权挑战者英国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举行会面。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斯塔莫将于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与英国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会面。报道称，斯特里廷将质问斯塔莫如何带领工党走出困境。 英国媒体报道称，斯特里廷是挑战斯塔莫领导权的主要潜在人选之一。 12号宣布辞职的4名英国内阁官员，有3名都被认为是斯特里廷的盟友。综合多家英国媒体报道， 截至12号晚，已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首相斯塔莫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 此外，4名辞职的内阁官员中，有3人在辞职信中明确呼吁斯塔莫提出辞职时间表。 同样在12号，超过100名工党籍议员联署一份声明，反对此时更换党首。英国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等多名内阁官员表态，全力支持斯塔莫留任。在12号上午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斯塔莫表示将继续留任。首相府发表的声明说，工党内部有一套挑战党首的程序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
2: 据美国媒体12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开始退还此前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关税政策相关款项。部分企业12号称收到关税退款。报道说，这是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作出相关裁决后首批到账的关税退款。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12号透露的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1号7点，需退还的金额约为355亿美元。
5: 而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美国政府应退还的关税总额达1667亿美元。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0.6个百分点至20.7%，对全国增长的贡献率达24.9%。 其中，出口2万亿元，增长11.4%，进口1.37亿元，增长30.4%。13号，在香港科技大学举行的记者会上，记者获悉，由科大牵头研制的天运相机于5月11号搭乘天舟10号货运飞船升空，

0: 并已运抵天宫空间站。
1: 香港科技大学所研制的天运相机是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仪，可精准监测特定范围内温室气体排放浓度，并识别排放源，为制定和评估减碳政策提供数据支持。科大校长叶玉如感谢国家及香港特区政府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并表示此项目不仅彰显经多年积累科大在航天与航空工程、卫星遥感及环境工程领域所具备的科研优势，也证明香港特区科研力量有能力在国家最高层级领域做出实质贡献。
0: 12号首届香港具身智能产业峰会暨2026智源合作伙伴大会在香港举行，与会嘉宾们就香港具身智能产业升级与发展、人才战略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与讨论。
2: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具身智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香港特区将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身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香港中华联谊会会长郑祥玲、智源创始人邓泰华则提到，智能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是香港新智生产力新型工业化的破顶之作。布局具身智能就是在布局未来。峰会上还发布了香港具身智能产业共创计划。
3: 今年在我看来更好的是一个共创年，如果内地企业想走向那个全球的话，香港是很重要的一个窗口，所以说立足香港走向全球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想法。
0: 据票房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33亿元，在刚刚结束的五一档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影片单场放映的上座率不断提升。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齐聚荧幕，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随着电影家模式持续深耕，各地电影院纷纷打破单一的功能边界，以多元业态打造融合消费新场景。我们一起来看看。
4: 在北京，要来成龙影城五棵松店推出巨幕沉浸影游空间，打造文化加科技的融合影厅，将电影、游戏、演出、餐饮集于一体。白天，这里可以是沉浸式游戏场、团建聚会场，到了晚上的影院黄金时间，又可以根据影片档期灵活调整放映功能。观众在观影的同时，还可感受美食品尝等一站式休闲体验。在湖北武汉，武商梦时代摩尔影城通过未来感、科技感的设计理念和建筑呈现，突破单一放映功能，成为兼具视觉美学冲击力与时尚质感的公共文化空间。
5: 因为我是学建筑类的专业，我觉得它其实这个底还是蛮特别的，让人看会比较沉浸和舒适。
4: 影院通过电影家持续放大电影外溢效应，与商圈内的游玩区、美食区衔接，构建起电影加游乐加美食加社交全场景休闲文化空间，让影院成为拉动线下消费的重要载体。
6: 其他影院可能是以放映为主，我们更多的是让观众感觉到视觉美学、建筑美学。
0: 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截至昨天11:30，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量级。
4: 截至5月11号，北京口岸出入境外国人已超255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2%，同比增长33.6%。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95.7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0.8%。入境需求以观光旅游、商务交流、探亲访友为主。中国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正让说走就走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旅客的真实体验。
7: 免签政策让旅行方便多了。
8: 我一直都很关注中国文化，也爱看中国电影， 总能从里面的忠诚

0: 荣誉感和敬业精神里找到共鸣，所以这次来我就是专程来寻找感受这些的。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11号至13号在杭州举行，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正加快组团出海，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多项重要成果发布，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
2: 大会发布了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系列资源、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系列 AI 工具以及首批高等教育智能体，首个全球南方教师数提升行动计划正式推出，未来将共建数字教育灯塔学校，依托鲁班工坊等海外平台为当地教师提供培训支持。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共同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方计划在3年内为乌兹别克斯坦培养800名持证 AI 教师，汇集2.5万名中小学生。此外，在医学、水利、能源等领域 AI 课程资源包等也纷纷出海。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
3: 将为全球的 AI 学习者提供来自中国的最新的人工智能教育的产品和方案，成为全球共享的平台，将为人工智能未来发展奠定新的价值和伦理基础。
2: 世界数字教育创新十大案例有3项来自中国，其中杭州市科学领航项目成功入选，平台探索 AI 如何赋能科学素养，培育新范式，目前开发出了教室端和手机端。
4: 有了这个科学领航项目，使我们学生从问题开始到实践到探求的全链条的一个人机协同的学习闭环，对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包括科技素养都有很大的帮助。
2: 杭州市科学领航项目试点学校推广到180所中小学，这将还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向专业纵深推进，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5: 现在也正在推进浙江教育大数据中心的建设，为我们这个教育的科学决策以及个性化的教学提供了这样一个数据的基础，探索这种未来学校的这样一种新的形态。
6: 我非常喜欢这些 AI 与教育的结合， AI 可以加速教育的发展，贯穿学生的学习和教学生命周期，真是太令人惊叹了。
7: 浙江省呢，把 AI 作为通识教育呢，能介入到全学段，通过对这项技术或者某一个细分领域的改造，能够给世界带来变化，带来福利。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8: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4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试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1: 再来关注天气，昨天中国多地的气温刷新了今年以来的新高，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会达到本次过程的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会出现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将超过37摄氏度。
8: 未来3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将迅速升级，气温将不断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至淮河流域等地最高气温将纷纷升至30摄氏度以上，尤其是山西、河北、山东等地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可能达

0: 达到近期巅峰，华北等地将有一定范围的高温，明后两天高温将会缩减。大城市中，石家庄、济南今明两天都有可能出现高温。今后几天的晴热高温天气过程或将推动华北平原的入夏进程，公众外出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水，同时注意防晒。
1: 昨天，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喀拉峻草原出现降雪，呈现出绿野披雪的独特景致。当地快速响应，启动各项保障措施，确保游客出游安全。
2: 十二号上午，记者在喀拉峻草原看到，天空还飘着雪花，大片嫩绿的山野披上了一层白雪，晕染出深深浅浅、犹如油画般的线条与质感。原本已经渐浓的满山绿意，此刻透过白雪变得隐隐约约，与缭绕的云雾、连绵的雪山连成一片，既有初夏的生机，又有冬日的苍茫，反差感十足，让不少游客直呼难得一见。
3: 早上一开始像现在那样子晴天，然后到了大概中午的时间就小雨，大概五到六点就暴雪。
2: 位于伊犁河谷南部的喀拉峻景区是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集雪山、峡谷、森林、草原、花海为一体的天山标志性景观之一，每年五月都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为了应对这场天气变化，当地旅游部门储备了雨衣、防寒毯等30000多件应急物资，免费向游客提供。同时，在休息区安装取暖器，全天候提供热水，做好游客防寒保暖服务。截至13号上午，当地天气陆续放晴，但气温较低。景区同步加强天气监测，做好应急保障等各项工作，确保游客出游安全。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你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5: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4: 科学教育。
1: 近日，四川绵阳市平武县白马藏族乡村民在当地一观景台附近偶遇一只野生大熊猫。现场拍摄的视频显示，这只大熊猫憨态可掬，正慢悠悠地攀爬山坡。当地林草部门的专家表示，从熊猫个体和毛发判断，这是一只成年大熊猫，健康状况较好。据介绍，绵阳市平武县是野生大熊猫种群分布最集中的区域之一。近年来，当地通过布设红外相机等监测方式，持续捕捉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野生大熊猫下山串门的频次明显增多。近日，位于云南金平的中国红河蝴蝶谷迎来蝴蝶大规模爆发，蝴蝶在山野林间翩翩起舞，形成一道罕见的生态奇观。监测数据显示，仅营盘山片区的蝴蝶总爆发量就将超过1亿只，有望创下近10年来的最高纪录。由于今年气候偏暖，蝴蝶爆发的时间也较往年有所提前，预计到5月15号前后，本次蝴蝶爆发将达到峰值。
4: 南孔 胜利。

0: 徐州有礼。
1: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2: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5: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今天到十五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次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中美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3: 我认为中

0: 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The
1: U.S. President and the
2: Chinese。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 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
2: 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4: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相关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央视记者刘旭。刘旭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美国了解到的情况。好的，英峰，来给大家介绍。的确，按照这个安排既定的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专机将会在北京时间的13号晚上，也就是稍晚之后，很快就会抵达北京，正式开启对于中国的国事访问。那么，对于这一次的这个中美元首即将会举行的这个会晤，美国各界从商界到科技到农业等等各个领域的这些代表，包括我们看到，其实全球各国的政要也都在普遍关注这两个全球前两大经济体元首之间的面对面的直接的这个沟通。 我们知道，此行随特朗普一同访华的，还包括有16位来自美国的科技、金融、航空以及农业各个领域的这种商界的领袖。那么，这也是其实美国媒体普遍在关注的，就是如此这样的一个规模的团队也能够看到此次美中两国元首的会晤将会对于美中的这种经贸合作所带来的积极推动的作用。那么，在特朗普启程之前，我们看到这两天，包括美国的主流媒体，像福克斯新闻、全球广播公司等等，也都在表示这次的会晤是备受期待的。那么，媒体 分析普遍就认为，像中美经贸的合作、中东局势等等这些核心关切，还有这些地区全球性的议题，都将会是此次特朗普与习近平主席双方这个面对面沟通重点会讨论的相关的这些内容。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在美国的 现在这个我们最新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民调就显示，其实美国民众现在也越来越多的更倾向于支持美中两国在一些核心关切的议题上，包括经贸等等双边，还有中东局势等等这些来加强建设性的这种合作。其实也是体现了美国民众对于在当前动荡的这个全球这个局势之下，能够渴望美中两国带来稳定性的这种渴望。那么在我们之前的采访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美国商界其实也是普遍表示，这次美中两国元首的这种会晤 毫无疑问将会给这个中美两国的这种经贸合作带来积极的推动。他们也希望这种能够相关的这些积极的成果，不仅仅是对于中美两国企业的发展有利，而且同时也是符合这个全球市场的这个预期的。像我们在之前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来给大家举一个生动的例子，我们刚刚我们的记者刚刚采访了洛杉矶港的这种执行总裁，那么他就表示给我们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目前在洛杉矶港，像来自中国的这种商品的这个进口量，是 第二大进口市场的2倍多。那么他表示，只要每一次我们看到有中美两国之间各个层级高级别的这种对话发生，来自中国商品的进入到洛杉矶港的这个进口量就会出现明显的这种上升。他表示，像来自中国的这些家具、家电以及电子消费品等等，这些都是美国消费者日常生活当中的必须，而且这些呢也直接关乎着美国消费者的日常生活，甚至是关乎着美国的就业。那么我们看到，其实美国农业界的代表之前我们 采访过程当中，向美国大豆行业的从业者以及其他的农业相关人士都表示，也希望这次的美中两国元首会晤能够为持续40多年的中美农业的这种稳定合作继续来注入这个强心针。 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在美国的这些政界和这些智库的学者，普遍更加关注的是美中两国的这种这次元首会晤能够为当前稳定国际局势带来这种压舱石的作用。 那么像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表示，美中两国的元首对于全球的这种引领性作用是独一无二的，特别是在当前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之下，美中两国元首的会晤既符合两国的这种共同利益，同时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所期待的。

那么接下来我想给大家来提一点，其实美国的名义上更加支持中美两国促进合作的这种，包括在过去几年我们能够看到的美中两国民间友好的这种往来交流逐渐增多的这种趋势。我们知道其实像今年呢是中美这个乒乓外交55周年，那么今年呢一系列的相关的友好的这种活动已经展开，因为我们看到在过去这几年像来自美国的飞虎队还有古岭之友的这些老朋友，他们其实几乎每一年都会带着团队来前往中国进行这种交流的活动，而且越来越多的开始带着美国的青少年前往中国结交中国朋友，留下这种友谊的种子。我们知道在2023年的时候，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时候提出5年50万人这样一个倡议，那么希望在未来5年能够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访问中国。那么根据中国驻美国使馆的这样一个数据，其实这个目标早已经就会提前来达成，因为有越来越多的美国的学校和青少年期望到中国来了解中国快速的发展。那么过去这几年我们在采访这些到过中国的美国青少年，你能够深切的一种感受到，就是他们去到中国不仅仅是大开眼界，他们为中国现在快速的这种发展，包括便捷的这种生活，还有中国民众日常生活当中欣欣向荣的这种生活景象所感动所赞叹。另外更重要的是，他们也结下了这种跟青年人结下了这个友谊的种子。那友谊的种子种下，一定会生根发芽，必将会成为以后中美关系友好发展的重要的这种基石。那么其实在这一点，我们也在最近的在美国街头采访普通民众当中有一个生动的体现。像我们采访了很多的美国人，尽管他们其实都没有到过中国，对中国的了解有限，但是通过社交媒体和一些视频上，他们能够看到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欣欣向荣的这种面貌，而且他们非常惊叹，无论是中国在电动汽车还有这些便捷的科技方面所实现的这种突破和创新，他们都感到非常惊叹的同时，也表示这些方面都是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的，

0: 希望的两国继续拓展交流，维护好的这种合作关系的这种基础和趋势。那么最后呢，我想用我们之前采访到的美国库恩基金会的主席罗伯特·库恩的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中美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美中关系，对于不仅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同时其实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我在前方的观察就是这些，把时间交给你，应峰。
1: 好的，非常感谢刘旭在美国的连线报道，谢谢。那么的确，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太平洋两岸的这两个大国如何相处，事关国际局势的走向。专家就指出，中美关系的稳定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2: 今年是我们的15开局之年，中美关系的稳定符合中国发展的国内的大局，也是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联动。那么与此同时，双方进行战略沟通，防止误判，管控分歧，一直是美方提出的重要的议题。保持对华关系的稳定也符合美方的诉求。
3: 专家表示，保持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最关键是要处理好台湾问题，这是中美关系当中不可逾越的第一条红线，也是中美政治基础的基础。
2: 中方必然要再次明确立场，这一方面呢，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在核心利益上是不可能做出妥协让步的，中方必须要指出美方挑衅所带来的风险，对于中美关系所造成的影响，希望美国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3: 而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经济总量超过了全球三分之一，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五分之一。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经贸合作能够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给世界经济吃下一颗定心丸。
4: 今天中美经贸关系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但是无疑对于双方来讲都是最重要的经贸伙伴。那么这压舱石在很多领域，它是关系到民生的，关系到发展的，对两个国家之间的长期关系至关重要。所以呢，我想经贸关系啊是最容易做到合作共赢的。
3: 专家指出，除了经贸合作，新兴领域的合作也是双方共同关注的重点。面对世界正在发生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如何确保科技发展能够向善，能够推进人类社会的繁荣进步，这一点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有望成为双方重建互信、有效推进双边关系的推进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根据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今天发布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利于包括韩国在内的全世界的发展和繁荣。根据韩国总统府消息，李在明于今天上午在总统府会见了在韩国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的两国代表。国际形势动荡多变之际，又一次跨越太平洋的中美握手举世瞩目，美国各界高度关注此次会晤，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双边关系的大船平稳前行。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与特朗普一道访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共有17位，涵盖了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
5: 当地时间5月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启程访华前表示，这将是一次非常积极的会晤，我们将举行一场非常好的会晤。美国和中国有着广泛深厚的合作关系，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去讨论，相信会有好事发生。
6: 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exciting trip.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5: 特朗普随后在空军一号上发文，公布了此次访华团高管名单，包括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特朗普写道：“非常荣幸能邀请众多杰出人士一同前往伟大的中国。”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当天早上致电黄仁勋，邀请其随团访华。黄仁勋随即飞往安克雷奇，在空军一号经停阿拉斯加期间登机随行。英伟达方面随后也证实了这一消息。至此，与特朗普一道访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增至17位。 他们代表的美国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在科技领域，访华美企代表包括英伟达首席执行官

0: 黄仁勋，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以及高通、美光等半导体企业的负责人。在金融领域，访华媒体负责人来自花旗、高盛、黑石等华尔街巨头。此外，波音公司与加急公司分别代表了航空和农业领域。
1: To that point, President Trump will come here with CEOs. That hasn't happened in decades. The U.S. is pushing announcements on boards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And as we know, President Trump is always looking for that big number when it comes to investments. And so that's what we'll be looking for, that number, but also what he gives up or what concessions he may consider in order to get that number.
0: 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经济总量超过全球三分之一，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五分之一。中美互动对两国和全球经济都有着重要影响。有智库统计，2025年中美贸易额波动直接造成全球贸易增长放缓约10%。2025年以来，在元首共识引领下，中美双方团队至今已举行六轮磋商，正在举行新一轮磋商，不断增进共识，管控分歧，加强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稳定健康的中美经贸关系是提振市场信心，助推全球经济企稳复苏的重要引擎。一个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期待。近日，来自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数据令人眼前一亮。今年四月，交付量超7.9万辆，同比增长36%。中国美国商会近期发布的2026年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72%的受访在华美资企业预计2026年所在行业市场将实现温和增长，近60%企业计划增加在华投资。
2: In March, Reuters reported that Tesla was looking to buy $2.9 billion of equipment for making solar panels from Chinese suppliers. Tesla is also seeking Chinese regulatory clearance to expand the adoption of its full self-driving assistance system in the world's largest auto market.
0: 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的美中工作小组近日撰文，期待美中元首在北京的会晤能够进一步推动两国在经贸、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说，两国元首会晤的影响已超出双边范畴，具有全球意义。两国在贸易、科技等全球性议题上的交流与合作将产生广泛影响，有助于稳定全球预期，支撑国际市场，增强世界经济复苏信心。国际舆论普遍认为，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对守护全球供应链至关重要。两国在前沿科技等领域拥有巨大共同利益，远超关税博弈带来的短期利益。中美两国扩大合作将有助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并为先进制造业、高品质消费和创新驱动型产业注入新动力。
3: 美国大豆出口协会首席执行官苏建近日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中美两国保持稳定的经贸合作至关重要，期待中美元首会晤能为农业合作注入稳定性。
0: 苏建用手与手套形容中美大豆贸易的互补性。
4: I sometimes use the terminology that's kind of hand in glove. China needs to import, the U.S. needs to sell, we grow more than we can consume domestically. So it's a great relationship because we can do that.
0: 苏建表示，美国农业界普遍期待中美元首会晤能为农业合作注入稳定性。
4: I think our farmers really appreciate the fact that when the leadership of the two countries meet,We seem to get reports out, and that continues to be reiterated, and so that gives our farmers that certainty. That you know what I was talking about earlier about how, when they plant a crop, they want to know that they're going to have a market. I mean, I just sense a real sincere desire to se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t a governmental level, and also at a business level, to see that improving. I think there is this recognition.That we are better together. That's sort of a saying we use.
0: 在全球供应链波动影响下，美国豆农正面临新的压力。央视记者走访南达科他州发现，受美伊局势及成本上涨影响，化肥价格接近翻倍。第四代农场主麦克表示，由于提前采购原料，其农场今年情况相对稳定，但很多未提前储备的农场已非常困难。
5: Next year, if things don't stabilize and get back to what we consider normal, it will be a struggle even for us.
0: 麦克的儿子第五代农民马修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数据显示，2025年全美申请第12张破产保护的农场数同比增长了约 12%，其中以中西部大豆和玉米种植带最为集中。尽管今春降水过多，成本高企，播种季已拉开帷幕，麦克家的农场正抓紧作业，为一年收成努力。
3: 来自美国的艺术家马克·沃特森自2018年起便在中国生活与工作。近日，他在景德镇讲述了自己扎根中国、热爱陶瓷艺术的历程。
0: 初到中国时，马特走访了多家陶瓷工坊和工厂。马特说，当他亲眼看到工匠们拉坯、上釉、绘画的过程，他深深被打动了。他们做出来的东西是如此美丽完美，这里是真实存在的，有真实的人和故事，正是这些吸引了我，让我愿意一直待在这里。他表示，中国陶瓷实在是完美，造型精准，釉色得当，每一处笔触都恰到好处。未来他计划继续留在这片土地，在那千年不息的窑火旁，在爱人与挚友身旁，与陶土为伴，深入探索中国文化和美学的精髓。
6: 好，新闻继续来看到，据报道，赖清德以预录视频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
7: 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
8: 发言人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
7: 赖清德之流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背离岛内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流民意，四处兜售台独分裂主张，散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激进冒险的台独顽固立场。
8: 发言人表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6: 好，继续来看，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7: 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6: 日本自卫队今年首次正式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演习，演习中日本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命中一艘退役的菲律宾海军舰艇。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此举意在突破国内法律限制，验证国产武器在不同环境下的表现，并为事实上的修宪再踏进一步。
0: 据路透社报道，今年4月20号至5月8号举行的肩并肩演习中，日本自卫队派出了约1400人参演，并出动伊势号直升机驱逐舰、村宇级导弹驱逐舰雷号、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等武器装备。6号，日本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该科目由日本陆上自卫队北部方面队第一特科团负责。2枚八八式反舰导弹先后从菲律宾吕宋岛北部海岸发射， 击中约75公里外海面上的靶船。美国海军学

0: 社会网站5月12号报道这一新闻时指出，此次演习旨在验证对抗海军舰艇的联合作战能力，并作为展示马尼拉与东京之间新型防务伙伴关系的平台。报道提到，三菱重工的一个团队在演习过程中为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发射人员提供了帮忙。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亲临现场，表明日菲双方对这次实弹射击的重视。菲律宾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88式反舰导弹的设计用途为沿海防卫及吓阻海上威胁。有舆论注意到，日本此前已经多次在海外演习时发射反舰导弹。分析人士认为，日本自卫队之所以频繁通过海外演习的机会测试国产反舰导弹，就是在日本大力准备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的背景下，完成各种复杂环境实弹试射，验证这些国产武器在不同环境下的表现。而结合日本近段时间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更有日本学者指出，日本解禁武器出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一系列举措均属事实上的修宪，突破和平底线。
1: 殺傷能力のある武器質の解禁の問題とか、それから GDP 非防衛費を引き上げていく問題とか、今度は国家情報局ですか、そういうのを設置する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のもっと、国民的な議論とか反対運動をきちっと起こしていくのは必要かなと思います。それが改憲を阻止したら大丈夫かというと、事実上も実質的な改憲が進んでるというところをもっと注意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ます。
2: 好，我们来关注美以冲突的相关情况。来看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披露了伊方提出的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同一天，伊朗军方及高层官员接连发声，强调不会屈从美方单方面诉求，并警告已做好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所指的14点方案是伊朗5月10号提交的回应美方提案的文件。卡利巴夫同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准备好对任何侵略行为予以应有的回应。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2号也在社交平台指出，美方的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表示，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国际事务顾问维拉亚提在社交媒体上向美方喊话，我们在战场上击败了你们，因此永远不要以为你们会在外交上还能取得胜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同一天表示，如果伊朗再次遭到袭击，其选项之一可能是将铀浓缩风度提升至 90%， 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高级官员阿克巴尔扎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的强力掌控之下。
2: 好，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在他努力结束伊朗冲突的过程中，他不会考虑美国民众的经济状况。他在谈论伊朗时唯一在乎的事情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4: Not even a little bit.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when I'm talking about Iran, they ca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12号表示，伊朗100%将停止浓缩铀，并会放弃制造核武器。 报道进一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的局面愈发不耐烦。特朗普十一号曾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告诉记者，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删去了此前同意放弃浓缩铀的承诺，而美国不会接受任何让伊朗有机会获得核武器的协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十二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但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另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十二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当前停火协议破裂，美国政府将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方正考虑将对伊战事重新命名为铁锤行动。不过，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政府内就后续行动方向也存在分歧，其中包括五角大楼部分官员在内的强硬派主张采取更强硬策略，另一些人仍主张给予外交途径充分的机会。
2: 好，来看科威特政府十二号指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多名武装人员本月初曾试图从海上渗透至科威特布比延岛实施敌对行动。伊朗外交部回应说，这一说法毫无依据。
3: 布比延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与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隔海相望。科威特内政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人员5月1号乘坐一艘渔船前往布比延岛，与岛上科威特驻军发生交火，造成一名科方军人受伤。伊方两人在交火中逃走，四人被捕，后续供认是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派，试图针对科威特实施敌对行动。12号，科威特外交部发表声明，就此表示强烈和严厉谴责，并要求伊朗立即无条件停止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非法敌对行动。针对科方说法，伊朗外交部1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科威特政府不当利用政治和宣传手段处理四名伊朗军官因导航系统故障误入科威特领海一事。声明说，事发时这四名伊朗军官正在执行例行海上巡逻任务。声明强调，伊朗一贯尊重包括科威特在内地区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希望科威特政府通过官方渠道处理问题，避免仓促发表评论和毫无根据的指责。伊朗外交部强调，必须根据国际法立即允许伊朗驻科大使馆探视被拘留伊方人员，并立即释放他们。
2: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通报在黎巴嫩南部军事行动的进展。以媒同时披露，以军特种部队已经秘密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同一天，以色列北部地区遭到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的袭击，多次拉响防空警报。
5: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特别行动，清除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发现多个据点、武器库及导弹发射器。以色列空军同步打击超100个军事目标，为地面行动提供支援。过去数周，以军累计打死超35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打击超1100个目标，包括军事设施、武器库等。据以色列第12频道、陆军电台等报道，过去一周，以军埃格兹特种部队与戈兰尼旅侦察连秘密越过利塔尼河，推进至距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的村庄外围。在行动期间，以军与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多次近距离交火，导致多名以军士兵受伤。当地时间12号傍晚起，以色列北部地区在90分钟内5次拉响防空警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多架黎真主党无人机在进入以色列领空前被拦截，另有数架无人机一度失去追踪，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2: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12号表示，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
6: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该系统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导弹。以色列与阿联酋2020年签署

0: 关系正常化协议，此后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公开资料显示，铁穹防空系统由以色列拉斐尔公司研发，主要由侦测跟踪雷达、战斗管理与武器控制系统和导弹发射单元三大部分组成。2011年正式部署，用于拦截短程火箭弹和导弹。
1: 好，来看阿联酋方面12号证实，在伊朗战事中多次遇袭而停产的哈卜善天然气设施项目，目前已恢复60%的产能，到明年才能够恢复全部产能。
2: 哈卜善设施位于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天然气处理综合体之一，承担该国约60%的天然气供应。这一能源枢纽同时是阿布扎比原油管道的起点，该管道通往富察伊拉港，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因此哈卜善不仅关系该国国内供气，还影响到能源出口。据法新社报道，哈卜善设施在伊朗战事中屡次成为袭击目标。阿联酋国防部启动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产生的碎片掉落在该设施，引发大火，造成该设施多次临时停产。运营该设施的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12号说，哈卜善目前已恢复60%产能，预计到今年年底前能恢复80%产能，到明年才能恢复全部产能。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净收入同比下跌15%。该公司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今年下半年才能重新开放，该公司今年净收入将跌至35亿美元至40亿美元，去年这一数字为52亿美元。
1: 好，我们看到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与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在波兰，当地不仅化肥价格飞涨，导致农民无力购买，工厂销售受阻，就连农作物出口也面临着严重困境。
3: Myślę, że ten konflikt, który mamy na Bliskim Wschodzie, na całym świecie powoduje wzrost kosztów. To są koszty wzrostu paliwa i ceny wzrostów nawozów azotowych, które głównie się produkuje z gazu.
4: 舒穆列维茨表示，波兰作为欧洲主要的化肥生产商之一，拥有自己的氮肥厂，但却未能在这场化肥价格上涨风暴中幸免。
3: Ziemi.Więc my w Polsce mamy zakłady azotowe, które produkują azot, ale produkują je na bazie gazu, który zdrożał. Więc wzrosły także ceny i nawozów. Ale wielu rolników musiało te nawozy kupić i ich koszty produkcji będą znacznie wyższe. Koszty nawozów to są dosyć istotne koszty w produkcji rolniczej, sięgające rzędu 50%, a nawet czasami więcej procent.
4: 波兰农民弗洛茨基告诉记者，化肥正在成为农业生产中最沉重的负担，他不得不转而种植一些像大豆之类的低耗肥农作物。
5: Soybeans don't need a lot of fertilizers. The soybean don't need nitrogen fertilizers. So the costs of production are very, very, much lower than on the other plants.
4: 化肥价格的上涨直接削弱了农民的购买力，当地的化肥厂销售额也因此大幅下降。
6: Na pewno spadek sprzedaży jest w granicach 40-50%, co jest niższa sprzedaż, to oczywiście no marże firmy też również maleją。
4: 波兰农业商会理事会主席舒穆列维茨在采访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不仅造成了波兰农业生产成本飙升，也导致农产品出口受阻，这让本已举步维艰的农民雪上加霜。
3: Te tradycyjne rynki, które żeśmy w rynku zbytu mieli, także zaopatrywaliśmy kraje Bliskiego Wschodu. Eksportem naszych produktów rolnych zostały mocno zakłócone.
1: 再来看，据路透社12号报道说，由于中东冲突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日本知名食品企业正计划将部分畅销商品由彩色包装改为黑白包装。
7: 据报道，总部位于日本东京的食品企业卡乐比12号表示，公司旗下原本使用鲜艳配色设计的14款畅销商品包装将改为黑白包装，涉及薯片和早餐麦片等。这些采用了新包装的商品将于5月25号起正式上架。公司还表示，在无法预判中东局势未来走向的情况下，公司将把稳定供货放在首位。 作为原油提炼过程中的关键中间产物，石脑油是生产合成树脂和有机溶剂的核心原料，后两者是彩色印刷油墨的基础成分。而日本约 40% 的石脑油消费又依赖从中东进口。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上涨导致石脑油供应趋紧，日本企业采购彩色油墨尤其困难。据日媒报道，除了卡乐比，目前日本多家食品饮料企业均面临相同问题。
8: 再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之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以随时结束。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方面清楚应该做出何种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普京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晤。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12号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罗斯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
9: 俄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说，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能够可靠地摧毁目标，并完成战略威慑任务，将显著增强俄军作战能力。俄总统普京说，萨尔马特射程超过3.5万公里，同时精度大幅提高，能够穿透所有导弹防御系统，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
10: Во-вторых, и это главное, ракета может двигаться не только по баллистической, но и по суборбитальной траектории, что, в-третьих, позволяет обеспечить дальность применения свыше 35 тысяч километров с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улучшенными в 2 раза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ми по точности. И, наконец, с возможностью преодоления всех существующих и перспективных систем противоракетной обороны. В конце текущего года Сармат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будет поставлен на боевое дежурство.
9: 普京表示，俄罗斯正逐步实施核力量发展计划，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研发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
8: 在美国计划重新调整驻欧洲的美军部署之际，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扎莱夫斯基12号宣布，已经向美方提出了多个可供驻军的地点方案，希望进一步加强美国在北约东翼的军事存在。
2: 扎莱夫斯基12号在布鲁塞尔表示，波兰的目标是在本国及整个北约东翼增强美国军事能力。据他透露，美方预计将在今年6月完成全球防务态势评估后，公布新的欧洲驻军部署方案。此前，美国国防部表示，计划在未来6至12个月内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外界认为，这一调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近期围绕伊朗问题产生的外交分歧有关。特朗普未排除将部分撤离部队重新部署至波兰的可能性。扎莱夫斯基12号证实，波美双方目前正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波兰愿意承担为扩大轮换驻军以及永久驻军所需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包括建设军营、住房、学校等配套设施。目前约有10000名美军以轮换和永久驻扎相结合的方式部署在波兰，主要军事设施包括位于雷季科沃的宙斯盾岸基导弹防御基地，位于波兹南的美国陆军第五军前沿司令部，以及位于波维兹的一个后勤驻地。此外，美军装甲旅战斗队目前也部署在波兰西部多个训练基地。
8: 因为在地方选举当中惨败，英国工党党首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12号，工党籍政治人物就斯塔默是否应该留任相继表态，支持者与反对者形成了对阵。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说，斯塔默今天将与潜在的领导权挑战者英国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举行会面。
11: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斯塔默将于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与英国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会面。报道称，斯特里廷将质问斯塔默如何带领工党走出困境。英国媒体报道称，斯特里廷是挑战斯塔默领导权的主要潜在人选之一。12号宣布辞职的4名英国内阁官员，有3名都被认为是斯特里廷的盟友。综合多家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已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此外，4名辞职的内阁官员中，有3人在辞职信中明确呼吁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 同样在12号，超过100名工党籍议员联署一份声明，反对此时更换党首。英国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等多名

0: 内阁官员表态全力支持斯塔莫留任。在12号上午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斯塔莫表示将继续留任。首相府发表的声明说，工党内部有一套挑战党首的程序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
1: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之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是相关应对工作还没有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会出现新增病例。
2: 谭德赛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在西班牙首相府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谭德赛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涉疫邮轮并组织人员撤离行动，同时强调目前工作还未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国家紧密合作，追踪撤离人员的健康状况。谭德赛称，截至目前已有11例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均曾是涉疫邮轮上的人员，其中3人死亡。11例病例中有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2例为疑似病例。他表示，目前尚未看到一次更大规模爆发开始的迹象。世卫组织依然评估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建议所有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自可能处于病毒暴露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居家接受42天健康监测。桑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西班牙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了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西班牙卫生部11号表示，涉疫邮轮所有撤离人员均已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
1: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说，法国总统马克龙12号表示，法国国内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法国政府已经采取了最严格的隔离措施之一。
3: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法国政府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多亏了法国的医护人员，形势在政府主导下得到了控制。马克龙强调，法国已经根据专家建议制定了极其严格的方案，并呼吁欧洲与世界卫生组织进行强有力的协调。
4: Maintenant, il est important qu'il y ait une vraie coordination européenne, c'est-à-dire que les protocoles, je pense, aillent vers les standards les plus exigeants qui ont été définis à très court terme, et que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puisse coordonner tout cela comme il se doit dans les prochaines étapes.
3: 马克龙还鼓励保持动员、警惕和高标准。同时警告，不要把当前局面与新冠疫情进行比较，称汉坦病毒是一种已知病毒，不同于曾导致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在12号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从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的5名法国公民中，一名此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性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4人情况良好。此外，法国目前已识别涉疫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0: 彩中国。
1: 好，新闻继续来看到，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截至到昨天，也就是12号11:30，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2: 截至5月11号，北京口岸出入境外国人已超255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2%，同比增长33.6%。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95.7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0.8%。入境需求以观光旅游、商务交流、探亲访友为主。中国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正让说走就走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旅客的真实体验。
3: 免签政策让旅行方便多了。
4: 我一直都很关注中国文化，也爱看中国电影，总能从里面的忠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里找到共鸣。所以这次来，我就是专程来寻找、感受这些的。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11-13号在杭州举行，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正加快组团出海，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多项重要成果发布，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
5: 大会发布了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系列资源、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系列 AI 工具以及首批高等教育智能体，首个全球南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正式推出，未来将共建数字教育灯塔学校，依托鲁班工坊等海外平台为当地教师提供培训支持。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共同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方计划在3年内为乌兹别克斯坦培养800名持证 AI 教师，汇集2.5万名中小学生。此外，在医学、水利、能源等领域 ，AI 课程、资源包等也纷纷出海。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
6: 将为全球的 AI 学习者提供来自中国的最新的人工智能教育的产品和方案，成为全球共享的平台，将为人工智能未来发展奠定新的价值和伦理基础。
5: 世界数字教育创新10大案例有3项来自中国，其中杭州市科学领航项目成功入选，平台探索 AI 如何赋能科学素养，培育新范式，目前开发出了教室端和手机端。
7: 有了这个科学领航项目，使我们学生从问题开始到实践到探求的全链条的一个人机协同的学习闭环，对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包括科技素养都有很大的帮助。
5: 杭州市科学领航项目试点学校推广到180所中小学，这将还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向专业纵深推进，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8: 现在也正在推进浙江教育大数据中心的建设，为我们这个教育的科学决策以及个性化的教学提供了这样一个数据的基础，探索这种未来学校的这样一种新的形态。
9: 我非常喜欢这些 AI 与教育的结合， AI 可以加速教育的发展，贯穿学生的学习和教学生命周期，真是太令人惊叹了。
10: 浙江省呢，把 AI 作为通识教育呢，能介入到全学段，通过对这项技术或者某一个细分领域的改造，能够给世界带来变化，带来福利。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看到昨天也就是5月12号，中国多地气温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的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度将超过37摄氏度。
11: 未来3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将迅速升级，气温将不断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至淮河流域等地，最高气温将纷纷升至30摄氏度以上，尤其是山西、河北、山东等地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可能达到近期巅峰。

0: 华北等地将有一定范围的高温，明后两天高温将会缩减。大城市中，石家庄、济南今明两天都有可能出现高温。今后几天的晴热高温天气过程或将推动华北平原的入夏进程，公众外出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水，同时注意防晒。
1: 另外，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将持续多雨模式，江南南部、华南部分地区有暴雨，15号夜间起将出现新一轮的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福建大部、江西东南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南东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气象部门指出，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公众需远离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地区。江西南部、广东北部等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公众注意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
1: 好，来看据以色列新消息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2号上午，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在抵达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之后，遭到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特工长达45分钟的盘问和扣留。报道说，吉勒米肖被询问他此前访问加沙地带的情况，以官员表示，该事件是因为工作人员搞错了吉勒米肖的身份。事件发生之后，吉勒米肖表示，这种对待联合国高级官员的方式是罕见的，此前从未遇到过类似的情形。他计划取消在以色列的官方会议。才看当地时间12号，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领导的新一届政府在国会宣誓就职。毛焦尔在国会发言中表示，新政府的目标是建设一个运转良好、富有人文关怀的匈牙利。对外关系方面，新政府将努力使匈牙利重新成为西方联盟体系中受尊重且积极作为的一员，同时在欧盟和北约内部坚定维护匈牙利国家利益，并将加强由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组成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合作。
2: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品注智慧交融，长安蓝金超强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6: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5: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舒淇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拒不撤回涉台错误言论，一面标榜和平，一面加速扩军修宪，强化太空军事布局。日本安全政策持续右转，究竟想走一条怎样的路？美国财长贝森特一年内三度访日，一再施压日元汇率与货币政策。美国如此高频介入日本金融决策，到底要达成什么目的？日本一边紧抱美日同盟，一边却与中、俄、韩等邻国关系全面趋冷，日本外交四面承压，又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9: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0: 今夜子时，一寻便知。
11: 哎，将军小心！
12: 一下子就没了，我2年我才找回战场。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穿越千年时空，
2: 英雄不朽。
1: 历史与当下对话，
2: 万事太平。
1: 解读文物，挖掘文化遗产，
0: 是和人间相连的。
1: 动情演绎，触动家国情怀。
3: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守望相助。
1: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国宝传奇。让国宝活起来是国家宝藏这档节目的初衷。为了实现这个主旨，每件文物都邀请一位嘉宾担任国宝守护人。他们全情投入的演绎，以简短舞台剧的形式，把文物背后的古代人物故事带进观众心里。碑石有灵，汉墨隽永，跟随国家宝藏的脚步走进西安碑林，千年时雨吐露着古人对传承的最大努力。而今观众与国宝守护人一起守护西安碑林的三件文物，了解古代帝王的雄心和将相的风骨。本次李乃文担任西安碑林博物馆文物石台孝经的国宝守护人，饰演国子监学生魏良，讲述在唐天佑元年，国子监学生想尽办法保护石台孝经的故事。
4: 将军，那帮闹事的国子监儒生啊，都被打跑了，您就放心吧。
5: 哎，算了吧，别为难他了。
4: 您啊，就是心太软了，只要在战场上直接杀了便是了。混账！
5: 有人手打那些儒生，就没有人手给本将军修城墙吗？
4: 将军息怒。
6: 韩将军请留步。韩将军，贫道发现将军被煞气所为，还需速速驱邪呀。
4: 老道士，你不可乱语啊。
6: 哎，偌大的长安城怎可能短时重建？贫道理解将军的苦衷。在皇城外有一堡四方方城一塔，

0: 头顶卷云盘螭，下立蔓草石狮，此宝可解将军所愁。
1: 放肆，敢在本将军面前乱语，你这道士是活够了吗？嗯，
2: 退。
3: 太上老君急急如林亮。
4: 将军你看，你看好厉害啊。
5: 韩将军，
6: 道长请讲。
5: 乱世亦有道啊，
0: 今夜子时一寻便知。

0: 道长，你终于来了。你谁呀？啊，看不出来，还听不出来吗？朕曾在这里广招天下学生。 就连日本天竺新罗波斯都遣学生来此求学，可惜朕没有做好啊！自安禄山叛乱到如今这乱世，朕有愧呀。您是玄宗？哎呦，皇上，皇上，是末将有愧呀。
1: 韩建，臣在。
0: 你可知我为何今日来，又为何独选你吗？
1: 请皇上明示。
0: 你曾杀大臣，投叛臣，屈留民。可朕也知道，你勤政爱民，治理有方。可见，你还是有世子之心的。
1: 皇上啊，臣有罪。
0: 皇上啊，有些事臣不是不为，是不能为也。你错了，眼下你还有一事，可为也能为。
1: 请皇上明示，
0: 遣国子监入新城，可安一方百姓。
1: 那国子监那么多石头块，哪来人手啊？混账！
2: 皇上的话，都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那，将军，遣国子监进新城，可现今时局顺变，朱温给我的时间也不多了，这国子监之大，非一日能成啊！我也真是没办法呀。
2: 将军莫慌，贫道可为将军再施法一次，求一良计。
1: 谢。

0: 谦卑。
1: 没错，将军请看，将军可知这十台孝经，它乃玄宗亲自书写的儒家经典孝经，自碑成之日起便立于学府中央，可代表国子监只签此碑，便可解将军之忧啊。
2: 道长言之有理啊。
1: 韩将军，那贫道告辞，
2: 恭送道长。
3: 啊，
4: 哎呀，幽闭，你搞反了，这树着了。哎呦，这。

0: 快救火！
1: 快！
2: 将军，
3: 哎呀，
2: 这是骗子！
3: 啊，哼，
4: 不，频道不是骗子，不是骗子。

0: 将军，你可还记得此荷包？19年前，我因学费不够被驱赶，当时得一将军相救，才有幸立于此啊。我记得当时他还告诉我，书犹药也，是为辨是非，明善恶，为国为民。
1: 你就是那个破烂少年。
0: 将军，我和我的同窗都已被驱赶，出此下策是因为我相信那个注资兴学的将军心亦存善念啊。将军，学生已不敢奢望将军能牵国子监，只望将军能护十台孝经至亲城，谦卑一世乃尊儒重教之举，于乱世之中可暖天下士子之心呐。
1: 退下。这就是你费尽心机之所求。
0: 十台孝经为明德之根本，盛世也好，乱世也罢，无论何时都不可丢啊。
1: 哎呀，我又何尝不知啊，这天下越乱，有些东西越是不能丢啊。
0: 魏良，望将军成全。
1: 好，不愧是我韩建救过的学生。你既如此，我又岂能负你？
0: 魏良，谢将军。石经重生，智取垂训，用广发挥，树有补于将来。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国宝守护人赵文卓为观众解读西安碑林博物馆文物昭陵六骏石刻。昭陵六骏是唐代工艺大师阎立本、阎立德兄弟刻制而成，采用高浮雕手法，生动传神地表现出战马驰骋疆场的情景。

0: 大王回来了。大王这是不是胜了吗？
1: 嗯，大胜。
0: 平安归来便好，马鞍给我吧，我去叫人擦拭。
1: 我带进来自清理的。
0: 怎么全是血迹？全毛瓜还好吧？
1: 他死了。
0: 大王，我听说敌军两万，一举歼灭。
1: 河北之乱就此平复了，大唐的一统指日可待。
0: 太好了，自大王出征以来真是军功显赫。二郎，我敬你平安归来。
1: 想想我的第一次出战仿佛就在昨天。
0: 那一战你可是活活生擒了贼首
1: 薛仁杲。我的战马白提乌真是好样的。
0: 他算是立了首功呢。

0: 竟然一日一夜飞驰了200多里，和特勤标不分上下。
1: 特勤标，那是二战宋金刚之时。
0: 记得战后你告诉我，你与他呀3天人不卸甲马不卸鞍，兵士们简直个个叹服不已。
1: 我还记得，就在那一次，我们孤军深入，总理等着那敌手出城迎战。特勤标当时长啸一声，吓得纳斯竟然将手中的长槊坠了地。真是一匹好马，好马。
2: 可惜他们无一幸免。
0: 啊，快去把擦拭马鞍的东西拿来。
3: 已经准备好了。
2: 我自己来。
0: 二郎，二郎，有战争便有牺牲，死去的他们很重要，但活着的你们更重要。大王还得带着大家冲呢，冲向你们心中想看到的那个样子啊。
2: 冲，就在那一次，若不是我坚持向前，又怎么会被他们偷围？事发迟，又怎么会被袭那儿无间？怨我，都怨我，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咬紧牙关飞奔而回的。是你毫发无伤，以为他也没事，大丞相一踏进军营，他就……如今这缺毛瓜也因为我身中九箭。
0: 什么？
2: 颈中两箭，胸中一箭，背三箭，吞三箭，我亏对于他吗？
0: 我要感谢全毛瓜，为我的二郎挡了夺命的箭，但他们从未白死，总有一天，众人的拼命会还给天下一个太平。
1: 今日乃是家宴，诸君皆是市民的私臣，万若手足，且勿拘束。
4: 哎，钟将士，哎，先敬大王王妃，为大王寿，为王妃寿，
5: 为大王寿，为王妃寿。
1: 邱少奇，市民要敬你一杯。
4: 大王，
1: 你可记得当年你我二人拼死突围，你舍身相救，斩杀数十名骑兵，威震敌胆。
4: 谢大王。哎呀，夫当然记得呀，大王向来都是直冲敌营，胆量过人，只是可惜呀，哎，可惜了那匹萨鲁子，屠在取他胸前血剑时，我真是狠下心才拔的呀，不有罪。
1: 起来吧，那不怪你。
4: 谢大王。哎呀，大王啊，这要是说起来，夫最叹服的还是那场虎牢关大捷，以数千兵马打垮了10万大军，漂亮。
1: 那次随我出生入死的是亲追马儿。
4: 夫来敬大王，大王每次皆是出其不意，战无不胜，刀枪不入啊。
1: 那都是战马们的拼死护佑啊。市民要敬，敬我的。

0: 这战马们，他们本应该奔腾在草原，如今却在战场上血溅。志民更要敬我的将士们，我破阵在前，你们舍命为国，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大唐的来日。天下无战，
1: 天下无战。
2: 严氏家庙碑是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现存最晚的作品，以其父为圆心，为严氏家族的忠烈树碑立传。在前世传奇的小剧场环节中，表演艺术家许环山饰演晚年颜真卿，他把自己的忠诚和热血保留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不负严氏风骨。
3: 太师，多日未见，还是那么威风，佩服。这酒啊，特别的醇厚。
4: 南平郡王，你对我严某人真是有心思啊。太淡了，酒曲不纯，酿出的酒也差点意思。
3: 下去吧。
5: 是，陛下。
4: 陛下，小心你的舌头啊！我告诉你，当今的圣上只有一个人。
3: 在下沙场搏命，官场斗心，我对太师用的手段虽然有些下作，但却试出了太师的风骨，我啊就更替太师不值了。当初卢贼出的这个坏主意，世人都看得出来，我就不相信太师糊涂。
4: 糊涂？
3: 糊涂啊。
4: 老夫该做的事情不会躲。哦，陛下，该做的事情一定不能躲。如若像陛下的意思，不动一兵一卒就能平息战事，那老臣此行哪怕身死又有何惧呢？
6: 哎，哪就至于身死呢？他李希烈不过一年轻悍将，若严太师这样名震海内的重臣能为其蒋清顺逆俘获，此人定能悔过。
4: 卢相，你倒知道的很多呀。
6: 严氏一族向来忠诚于朝廷，救国于危难，除了您谁还够格呢？
7: 果儿两年前朕刚登基，便准太师立家庙。
6: 是啊，当朝只严太师一人得此荣耀啊，陛下。
4: 好了，陛下的心意老臣已经心领了，为国为民在所不辞。
3: 皇上就是兔死狗烹，当年他削藩，我薄命立功，他转身就要杀我，我岂能坐以待毙呀？哼，
4: 你呀，妄图拥兵割据一方，皇上不准你就硬抢硬夺，你的不满，你的野心，你以为谁看不出来呀？
3: 像我这种人，这辈子没有办法选择出身，只有拼命，拼多少算多少，
4: 拼你自个儿的命。老夫佩服，那你何必苟且的联合他人弄什么武王？真是可笑啊。
3: 太师的这等胸襟见识了，可你们严家人又是拿什么换的？掉了多少脑袋，流了多少血，你就不想他们吗？
8: 叔父，怎么就一口棺材？
9: 叔父，家弟弃民，只找到了一个头颅，身子找不见，
8: 搞清的？
9: 我阿爹他只剩几块尸骨。
8: 那其他人的尸骨呢？
9: 大多都
8: 滚起来。我严氏家族30多口就这么一下子就没了。我2年我才找回战场，我什么都没找到，全没了。
3: 天不悔祸，谁为荼毒，还不是朝廷自制的祸患。你的皇上杀了我阿弟，每夜我都能看到他的脸。你呢？30多口子，他们不来找你吗？
8: 找啊！他们来到老夫的梦里，就是为了在家庙碑前挺胸地告诉老祖宗们，对得起天地，对得起家风，有脸活，更有脸死。
3: 颜真卿，那你儿子呢？你连自己的肉都能推出去，你不后悔吗？
8: 颜氏家训，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
3: 你是真的无情啊！我哭我阿弟，你儿子都死了，你哭过吗？
8: 孩子，阿爹没为你掉过泪呀，是我不配哭，我不敢哭。高清一家遭受了如此的残害，我岂能哭你呀，孩子？
3: 太师。你是真的英雄，在下自愧不如。您还是当您的严家人，我呢还是当我的王。可惜我不能放你回去。严振清，一路走好。

0: 严某报国捐躯，虽死无憾，就在这儿拜别祖宗。我走了，无妨，家风不朽，自有后来人。刘光胜，妙茂荣，永不跳，回无穷。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里是新疆，绵延2500公里的天山山脉，像一道冷峻的屏障，将新疆划分成南疆与北疆。北疆水草丰美，南疆大漠苍茫。过去想要跨越这道天然屏障，只能在海拔4280米的胜利打板上与风险对赌，是经历长达数小时的惊心动魄。有没有更快更安全的方式？有，在天山里打一条隧道，20分钟就能穿越天山。但建设者们必须直面大自然的重重阻隔。
1: 能够遇到这么具有挑战性的工程啊，我觉得是一种幸运。
2: 一生啊，参见这么一条隧道也是非常荣幸的，也是机会非常难得的。
3: 反正年轻人嘛，敢闯敢拼，没想太多的后果，蛮自信的。
0: 乌玉高速就这样在这群建设者的手中展开，一同诞生的还有世界在建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

0: 乌玉高速全长324.7公里，其中22.13公里的天山胜利隧道堪称整个工程中最难攻克的硬骨头。这座山里暗藏着16条断层破碎带，任何一条都可能导致工程停滞。面对如此艰巨的挑战，从业30多年的工程师苗宝栋内心掀起了波澜。
1: 这个项目呢，给我第一个印象是规模大，第二个感觉呢，难度是非常大的。终于遇到了这种具有挑战性的这个困难非常大的一个项目，是非常幸运的啊，也是梦寐以求嘛。这个项目呢，应该是我的收官之作了。
0: 洞穿天山绝非仅靠蛮力可成，他们面临的第一道难关便是时间。若沿用传统方法从两端对向开凿，需耗时10年才能贯通，然而任务工期仅有6年，这便是横亘在苗宝洞与整个团队面前的第一个死局。
1: 如果解决在6年之内要把它建设任务完成啊，通常呢应对这个工期就是利用斜井来缩短工期了，就是打斜井啊，增加工作面。当时也是经过了争论的，这个好多专家呀意见就是打斜井要稳妥一些，但是呢，经过我们再三研究，隧道周围的一些环境地质条件是不明的，这个风险是很大的。有可能我这主洞已经打到那儿了，但是我斜井还没有打到那儿，就不能起到增加工作面的这个目的。
0: 工期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难题，仅依靠原有的常规方式和斜井方式已经远远无法满足当前工程进度的迫切需求。在工程方案的抉择上，需探索出一条更高效、更符合实际情况的解决路径。
1: 最终呢，我们还是这个创新性的做了一个三洞的一个方案，在两个主洞的中间加了一个辅助洞。这个辅助助洞呢，采用那个硬岩掘进机，用 TBM 的快速掘进，它在前面跑，然后后边呢向两个主洞啊打横洞，以这种方法增加工作面。施工期的高峰期，我们南北端各有7个工作面在同时施工，实现了把这个长隧道切割成一段段的小隧道，实现啊咱们这个快速掘进在咱们国内是首创的。
0: 国内首创这4个字听起来风光，背后却藏着未知的挑战与重重困难。没有现成的技术规范，也无任何先例可循，每一步都如同摸着石头过河。而在这条河的深处，竟横亘着16条断层破碎带。硬岩掘进机同样是首次应用，它吃硬不吃软，遇上坚硬岩石时如猛虎下山，可一旦钻入腹水的断裂带，便极易卡机受困。在这种极端复杂的地质条件下，硬岩掘进机反而不如传统钻爆法灵活，尤其是北端洞口段的 F6 断层影响范围最广，堪称整个工程最大的拦路虎。苗宝栋与团队必须将其彻底摸透，为硬岩掘进机的快速掘进再添一道坚实的安全保障。
1: 影响范围是非常大的，因为现有的勘探技术呢，就是打勘探井，如果在4000米以上进行咱们那个勘探作业是很困难的，我的设备都很难进上去。两个点啊，来判断中间隧道的地质水温条件，它那个误差呀还是比较大的啊，它是有局限性的。有人就提出，能不能我们从洞口直接打一个水平钻进去，沿着隧道的轴线，国内高速公路还没有采取过这种方案，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议。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我们进行研究这个方案。
0: 继首创的三洞方案之后，这群立志打穿天山的建设者们又完成了一项国内尚无先例的创举。他们尝试采用的水平定向钻地质勘察技术，如同为山体做胃镜一般，沿着隧道轴线精准钻进，一探 F6 断层真实面貌。
1: 精准探明了 F6 断层的地质水温条件，为我们制定咱们这个 TBM 穿越这个 F6 断层施工方案提供了非常准确的数据。
2: 当我们快到 F6 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方案给用上去，将原来半年计划通过的 F6 断层，实际上我们就用了80天就成功穿越了。
0: 施工中的硬骨头被精准的方案逐一攻克，但是苗宝洞还面临着另一个难题，环保。在天山北段分布着2个森林公园，而整条公路又与乌鲁木齐河相伴而行，这条河属于二级水源保护区，施工中近1300万立方米气渣的处理问题亟待解决。
1: 通过研究过程中啊，我们发现当地是有一些矿坑的，这几年呢地方政府要进行整治呢，要进行环保恢复呢，我们和地方政府联系，这个矿坑由我们给你们填了，一方面我们能够解决气渣问题，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为地方政府解决了咱们环境恢复的问题，可以实现双赢嘛。
0: 解决气渣问题后，苗宝洞还面临着另一个难题，施工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水，在严格的环保施工要求下，这些施工废水无法直接排放。
1: 施工图设计这个阶段我们就考虑了这个问题了，对这个施工污水和清水我们进行了清污分离，清水就是说我们这个裂隙水啊，我们即使不修这个隧道，山体啊它也会流水的，这些水呢是可以排放的，这污水啊把它单独的一个路径把它排出来，然后呢我们隧道洞口建立那个污水处理

0: 我们进行处理。
1: 从采用新设备硬盐掘进机实现快速掘进的三洞方案，到运用水平定向钻地质勘察技术突破勘探难题，再到攻克环保瓶颈，苗宝洞与前期设计团队为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蓝图落地，博弈转入线下。
2: 直观地描述到我们的地质。
1: 新疆乌玉高速公路项目土建五标项目经理王鹤启负责天山胜利隧道北段的组织与施工，新设备、新工艺、新工法，悉数再次落地。
3: 已经知道它是在建高速公路里隧道最长的了，已经揭示的，就是整个是16条断层，在五标呢只有12个断层，这是首次 TBM 应用于高速公路隧道，所以说就是我们用新设备的时候 ，TBM 遇到不良地质的时候怎么过怎么穿，当时的压力是全方面的。
1: 2016年，王鹤启初次与新疆结缘，参与 G575 公路项目建设，负责地质条件同样复杂的东天山特长隧道。2019年，他又参与负责冬奥会交通保障项目延崇高速公路松山特长隧道，该项目的围岩条件复杂的如同千层酥，而拥有复杂地质条件隧道施工经验的王鹤启与天山胜利隧道同样有着不解的缘分。
3: 当时我在公司副总经理分管生产安全这一块来这蹲点，当时就意识到了这个项目的难度，自己感觉可能我留在这合适一点，因为这个东天山隧道我们也是当时干的北坡，其实跟这个隧道的这个地质环境差不多。
1: 对于拥有丰富隧道施工组织经验的王鹤启而言，乌玉高速首创的三洞方案对应的施工组织并无现成经验可供参考，这对他来说同样是一项不小的挑战。
3: 安全压力是最大的，因为它的施工规模在这儿呢，组织难度在这儿，因为一旦中脑洞进去之后重新开辟新的作业面啊，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关门工期是死的，换谁谁都得干，那就只能往前干。
1: 带着坚定信念的施工团队如期启动了隧道挖掘工作， F6 断层的顺利穿越为这支队伍注入了极大的信心。然而随着隧道的快速推进，洞内交叉作业日益频繁，运输线路愈发错综复杂，施工协调方面的问题也逐渐显现。
4: 洞里面是怎么回事？怎么都堵死了呢？
5: 两个杂装箱出闸，现在七个杂装箱同时出来，就这个通道压力太大，我们在做调整了，看能不能错开出闸。
3: 堵车，堵死，把洞里面全堵死。中脑洞进去之后，它750米一个横通道，那我们750米就要开一个工作面，就两侧要伸到主洞去。因为刚开始进去主洞没有形成运输通道的时候，只有靠中间一个导洞。
4: 但是目前我们解决了中导洞这个堵车的问题，现在呢就是我们要分一个先后。首先呢，我们要保证 TBM 往前走，这个是没得说的。这四个面，这个我们要商量一下怎么错开，然后跟它那边要形成穿插。
1: 多作业面施工虽能缩短施工周期，却也面临统筹协调的难题。由于这是全新模式，缺乏可借鉴的经验，王鹤启便带着几个人钻在洞里一点一点摸索。
3: 这个就需要我们每天把时间卡得很准确，而且把施工方案弄得很精密，根据第二天的工作内容今天晚上就要排出来啊，哪个掌的面在什么时候要爆破啊，每个掌的面在什么时候要出闸啊，按照它的工序，就是不让它这个交通堵塞嘛，隧道的问题就在隧道里解决。
4: 如果说对角组合的话，那就是你这两个的时间保证中脑洞的运输，好吧？咱们今天要把这个事儿定下来，就是刚才这个邢经理也说了，我们要按小时去卡，把它卡到每个小时上去。我们管理人员应该怎么调度？按照小时管理的这么一个方法，以后我们就
1: 根据不同时段的车辆流量和类型，相关人员尝试制定新的通行规则，明确每个小时各运输通道的通行安排。他们将此称为一小时工作制，原本混乱的运输秩序也渐渐变得井然有序。
3: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是在想每个面，哎，都在做什么，有没有安全隐患啊，有没有人在管理。
6: 开工之前

0: 那个设备什么都又重新检了吗？
1: 尤其是主动放炮这个两个交叉的时候要注意，
0: 晚上值班人员啊一定要把它安排好。
2: 我们叫每个工序的协调，都达到最佳的时候，你这整个的系统才能运转的顺畅。
3: 在高效协调体系的保障下，隧道内的施工节奏仿佛被注入了精准的节拍，他们就像隧道里的交响乐团指挥，凭借细致入微的管理，让每一个环节都精准地演奏出应有的节奏。应研掘进机天山号顺利推进至标段尾端的研爆段，看似平稳的进程背后，危机已悄然潜伏。首先，王鹤起的身体出现了状况。
2: 我以前胃不好嘛，我以为总是是胃的问题，一看血象就是急性胰腺炎，输了一周液，指标降下来之后，哎，我就感觉没事了，结果后来又不行了，哎呀，我就感觉不行，去北京检查检查。回去的大夫还是建议我住院，当时这面最紧张的时候，这么多工作面，每天这么多事儿，走不了。我没住院，他让我签了个单子，就是自愿放弃住院。他疼是疼，你输两天液他就没事儿。我过了研报段之后，我说不行，我得回去好好查一查，这个老是疼不是好事儿。
3: 隧道的施工随着研报段即将顺利通过，王鹤起悬着的心终于稍稍安定。这段时间身体反复出现的不适让他不敢掉以轻心，他决定回北京好好检查一下身体。
2: 但后来结果出来之后，不太好，说是恶性的。哎呦，当时我感觉这个恶性的我自己也不太相信啊，我说不行，我得年前把这个事做一个了断，要不然这个年后没法工作安排了，是吧？我后来我就安慰媳妇儿呗，安慰我爱人，我说要是真是恶性的，我都回来检查四个月了，不早就没了吗？胰腺癌是吧？我说，咱们再找找权威呗。最后给我确诊不是恶性的，这还好，你知道吗？胰腺尾部有一个病变。做个手术吧，手术做了12个小时。
3: 在王鹤起攻克身体难关的同时，他所担心的隧道施工果然遭遇到始料未及的状况。应研掘进机突然卡住，中岛洞的施工被迫停滞。原因是遇到了原先勘探不到的石变带。
4: 天山呢是处于地质条件是比较复杂的，它相当于一个地质博物馆吧。
2: 你在地坎上根本就发现不了它，但是你在施工中又能遇到它，这就是隧道的不可预见性。
5: 突然一下子走着走着就完全没感觉到，然后扎到这个石变带里面，再往前走了几米的时候，突然倒盘不动了，特别快速的坍塌，他当时他的这个速度比 F6 还要快。
4: 这个事情如果处理不好，前方还有3公里多是不能利用这个 TBM 来增加工作面的，这个对工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3: 石变带，应研掘进机施工上的巨大难题。在这里，原本坚硬的岩石在地下水的浸泡下变得像豆腐一样脆弱，恰好击中应研掘进机的软肋。而作为应研掘进机总工程师的崔华新，眼睁睁看着快速掘进的巨兽被死死卡住，工程陷入了近乎绝望的停滞。
5: 最开始我还不是总工程师，我最开始是从操作手做起的，在这之前我是一直从事地铁动构的。2020年的时候，我就是听说我们天山胜利隧道要开工建设了，肯定还是想尝试一下新的赛道，所以我就主动申请来这边奔着 TBM 来的，感觉蛮有挑战性的。
3: 隧道的施工因石变带的阻碍陷入了长达14个月的艰难拉锯，这不仅是对工程技术的严峻考验，更是对意志力的极大磨砺。
5: 眼看着它塌，但是我没办法去阻止它。人在大自然面前真的是太渺小了，就是我们先后尝试了很多种方法， 并不是说我们这十四个月什么都没干，其实我们这十四个月一天都没停，每天都在攻克它。最早我们说是注浆把它加固一下，结果是注浆管打了很深进去，一压浆压不动，你这个浆液都不扩散，它肯定固结不了嘛。既然注浆不行，那就打管棚，利用管棚把它这个 TBM 上方这一部分给它棚护住，然后我们再从底下把这个碎石清理掉。清理的时候发现管棚棚不住，就是我们去掏它还是会收敛，它就是它不停地在收敛，就是我们掏多少它收了收多少。
3: 如何才能让硬岩掘进机成功摆脱当前的困境，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崔华新的心头，成了他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尽管多次尝试的方案都未能奏效，但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崔华新和他的团队依然没有放弃。
5: 没有攻克不了的困难，没有一个工程是干不成的，不管它再难总会成。
3: 在前方团队持续探索之际，始终牵挂石变带问题的王鹤启在术后康复后随即回到现场，投身到攻克石变带难题的工作中。
0: 刀盘这一块不再启动了，因为已经是第五次了。在前面做小导洞进去之后，爬到我们的塌腔的这个位置做帷幕注浆，帷幕把它封堵住之后，然后我们做双向的管棚注浆。
5: 所以说我们后来又想了个办法，就是打小导洞，上下各打了个小导洞，人工进去清理这个刀盘周围的塌方体，就是它成功的让刀盘转起来了，但是没有解决前进的问题。我们再往前一走，它又塌了，塌了之后刀盘又被埋了，相当于重新就相当于之前的工作就白干了。
2: 不良地质处理的时候，方案也没有说一次就能成功的，地质情况去验证方案的。
3: 小导洞的方法虽未彻底解决问题，但是也为反复验证的方案带来一线希望。在充满挑战的情境下，他们的意志不断经受着考验。
5: 这个过程我们经历了整整四次，一次就是一个多月，第四次我们把这个刀盘脱困，刀盘转起来了，而且转那一次转的时间特别长，就是我们以为它可以往前走了，大家都很兴奋，就准备这个向前掘进了嘛。结果大概转了半个小时吧，30多秒的时间喷涌而下，瞬间30多秒几百方又把我们整个 TBM 这个阳谷前面就全部埋完了。每一次都会带来希望，就是哎这次成功了，我们觉得哎这事儿好像要成了，但是每一次就是我们正高兴的时候，啪迎头痛就是来一拳痛击，但是你还得鼓着劲儿，不能够松劲儿，你还得面对它。淌了14个月的水，这瓢泼大雨流了14个月，流不完，感觉天上的水怎么就流不完。
3: 就在他们反复尝试攻克石变带时，此前被硬岩掘进机远远甩在身后施工的主动追了上来。这一变化恰似黑暗中骤然亮起的一盏明灯，为陷入困境的王鹤启、崔华新带来了转机。
5: 就是我们最早是 TBM 是冲在最前面的，主动远远地被我们甩在后面，结果人家主动都追上我们了，我们的石变带还没过去，这个时候也心里也很难受。等主动打到石变带的时候，他们也卡住了，因为他们能够用上大型机械，他们的隧道大。
2: 最后是采用的迂回导洞，从主动用传统的钻爆，从主动爬上去，爬到它的刀盘顶，做顶部支护，然后再往下支护，让 TBM 空推过这一段。
5: 其实我们当时一卡住之后，就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到我现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智的这个决定，就是在我们机尾开了个横通道，也正是这个通道，就是让我们 TBM 能够快速脱困。
3: 14个月的反复攻坚，是意志在极限边缘的反复淬火。最终，那道横亘在天山胜利隧道尽头的石变带，被他们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
5: 当把 TBM 刀盘给挖出来的那一刻，真的那个心情，哎，我觉得真的是五味杂陈吧。就是看着这个老伙计，好像就是隔了很多年一样。就是当他完整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四周又转起来的时候，整整这一年多 就为了这一刻。

0: 一直在想着，天上绝对是不会那么轻易放过我们。如果说很容易被我们攻克了，其他的上面可能我们会抱有一种骄傲的这种心理。但是经过这个坎儿，可能以后干隧道施工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起我在哪儿经历了怎么样一个困难。所以说我会一直保持着这个敬畏和警惕，来挖掘每一条隧道。
1: 2025年12月，乌玉高速如期通车，曾经难以逾越的天山，在建设者手中化作仅需20分钟即可穿越的坦途。他们的执着、坚韧与挑战精神，被深深镌刻进天山的基石，重塑了这片土地的时空格局。南北疆之间的通行时间，也从过去的7个多小时，大幅缩短至3.5小时。
2: 就是如果说以后还有这么困难的工程的话，我肯定还是会去的。就喜欢挑战，它越难感觉越刺激。
3: 就是人这一生，我感觉跟隧道是一样的，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秒是什么样的地质结构，绕是绕不过去的，魅力所在就是挑战。
4: 一名工程师平平淡淡的就把你职业生涯度过了，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遗憾的。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这也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韩国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的专机已经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相关情况我们来看前方记者黄慧欣稍早之前发回的报道。
1: 就在今天晚间的19:49，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是飞抵到了这里。这也是时隔九年，美国总统再次访华。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这也是继去年十月韩国釜山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再一次面对面会晤。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机场迎接。对于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围绕此次中美首脑会晤，美国各界高度关注。相关消息我们来看央视记者刘旭此前发回的报道。
2: 那么在特朗普启程之前，我们看到这两天包括美国的主流媒体像福克斯新闻、全球广播公司等等也都在表示这次的会晤是备受期待的。一个最新的民调就显示，其实美国民众现在也越来越多的更倾向于支持美中两国在一些核心关切的议题上，包括经贸等等双边，还有中东局势等等这些来加强建设性的这种合作。那么在我们之前的采访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美国商界其实也是普遍表示，这次美中两国元首的这种会晤毫无疑问将会给这个中美两国的这种经贸合作带来积极的推动，他们也希望相关的这些积极的成果不仅仅是对于中美两国企业的发展有利，而且同时也是符合这个全球市场的这个预期的。像我们在之前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来给大家举一个生动的例子，我们的记者刚刚采访了洛杉矶港的这种执行总裁，那么他就表示，目前在洛杉矶港，像来自中国的这种商品的这个进口量，是第二大进口市场的两倍多。那么他表示，只要每一次我们看到有中美两国之间各个层级高级别的这种对话发生，来自中国商品的进入到洛杉矶港的这个进口量就会出现明显的这种上升。他表示，像来自中国的这些家具、家电以及电子消费品等等，这些都是美国消费者日常生活当中的必需，而且这些呢也直接关乎着美国消费者的日常生活，甚至是关乎着美国的就业。那么在美国的这些政界和这些智库的学者普遍更加关注的是这次元首会晤能够为当前稳定国际局势带来这种压舱石的作用。那么像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表示，美中两国的元首对于全球的这种引领性作用是独一无二的，特别是在当前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之下，美中两国元首的会晤既符合两国的这种共同利益，同时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所期待的。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5月13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何立峰向李在明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问候，并表示，去年底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李在明总统在短时间内实现互访，引领中韩关系开启改善发展的新局面。中方愿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李在明请何立峰转达他对习近平主席的问候，并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两次会晤谈得很好， 近期，韩中经济、民间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活跃，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提升两国民众亲近感，让韩中关系发展更好，造福两国民众，并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国际形势动荡多变之际，又一次跨越太平洋的中美握手举世瞩目。美国各界高度关注此次会晤，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双边关系的大船平稳前行。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与特朗普一道访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共有17位，涵盖了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
3: 当地时间5月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启程访华前表示，这将是一次非常积极的会晤，我们将举行一场非常好的会晤。美国和中国有着广泛深厚的合作关系，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去讨论，相信会有好事发生。
4: 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exciting trip.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3: 特朗普随后在空军一号上发文，公布了此次访华团高管名单，包括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特朗普写道，非常荣幸能邀请众多杰出人士一同前往伟大的中国。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当天早上致电黄仁勋，邀请其随团访华。黄仁勋随即飞往安克雷奇，在空军一号经停阿拉斯加期间登机随行。英伟达方面随后也证实了这一消息。至此，与特朗普一道访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增至17位，他们代表的美国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经济总量超过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1/5，中美互动对两国和全球经济都有着重要影响。有智库统计，2025年中美贸易额波动直接造成全球贸易增长放缓约10%。2025年以来，在元首共识引领下，中美双方团队至今已举行6轮磋商，正在举行新一轮磋商，不断增进共识，管控分歧，加强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的美中工作小组近日撰文，期待美中元首在北京的会晤能够进一步推动两国在经贸、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说，两国元首会晤的影响已超出双边范畴，具有全球意义。两国在贸易、科技等全球性议题上的交流与合作将产生广泛影响，有助于稳定全球预期，支撑国际市场，增强世界经济复苏信心。
0: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太平洋两岸的这两个大国如何相处，事关国际局势的走向。专家指出，中美关系的稳定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5: 今年是我们的15开局之年，中美关系的稳定符合中国发展的国内的大局，也是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联动。那么与此同时，双方进行战略沟通，防止误判，管控分歧，一直是美方提出的重要的议题，保持对华关系的稳定也符合美方的诉求。
6: 专家表示，保持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最关键是要处理好台湾问题，这是中美关系当中不可逾越的第一条红线，也是中美政治基础的基础。
5: 中方必然要再次明确立场，这一方面呢，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在核心利益上是不可能做出妥协让步的，中方必须要指出美方挑衅所带来的风险，对于中美关系所造成的影响，希望美国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6: 而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经济总量超过了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1/5，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经贸合作能够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给世界经济吃下一颗定心丸。
7: 今天中美经贸关系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但是无疑对于双方来讲都是最重要的经贸伙伴。那么这压舱石在很多领域，它是关系到民生的，关系到发展的，对两个国家之间的长期关系至关重要。所以呢，我想经贸关系啊是最容易做到合作共赢的。
6: 专家指出，除了经贸合作，新兴领域的合作也是双方共同关注的重点。面对世界正在发生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如何确保科技发展能够向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两国元首将讨论台湾议题，美国政策维持不变。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
1: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
2: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一己私利甘当棋子，终究逃不出变成弃子的命运。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反对台独。而关于近期传出美方不满台立法机构通过的7800亿元新台币防务特别预算，希望剩余的4700亿元新台币预算也能通过。发言人说：“
1: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售台武器，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2: 有专家分析称，台湾问题是此轮中美高层互动的关键议题，也是中方的最大关切，是中美关系走向稳定的非常重要的前提，中方对此绝对不会让步。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了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了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0: 日本自卫队今年首次正式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演习，演习当中，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命中了一艘退役的菲律宾海军舰艇。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此举意在突破国内法律限制，验证国产武器在不同环境下的表现，并为事实上的修宪再踏进一步。
4: 据路透社报道，今年4月20号至5月8号举行的肩并肩演习中，日本自卫队派出了约1400人参演，并出动一式号直升机驱逐舰、村宇级导弹驱逐舰雷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等武器装备。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该科目由日本陆上自卫队北部方面队第一特科团负责。两枚88式反舰导弹先后从菲律宾吕宋岛北部海岸发射，击中约75公里外海面上的靶船。美国海军学会网站5月12号报道这一新闻时指出，此次演习旨在验证对抗海军舰艇的联合作战能力，并作为展示马尼拉与东京之间新型防务伙伴关系的平台。报道提到，三菱重工的一个团队在演习过程中为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发射人员提供了帮忙。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亲临现场，表明日菲双方对这次实弹射击的重视。菲律宾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88式反舰导弹的设计用途为沿海防卫及遏阻海上威胁。有舆论注意到，日本此前已经多次在海外演习时发射反舰导弹。分析人士认为，日本自卫队之所以频繁通过海外演习的机会测试国产反舰导弹，就是在日本大力准备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的背景下，完成各种复杂环境实弹试射，验证这些国产武器在不同环境下的表现。 而结合日本近段时间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挑衅冒险举动频

0: 品。更有日本学者指出，日本解禁武器出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一系列举措均属事实上的修宪，突破和平底线。
1: 殺傷能力のある武器室の、解禁の問題とか、それから GDP 非防衛費を引き上げていく問題とか、今度は国家情報局ですか、そういうのを設置する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のもっと、国民的な議論とか反対運動をきちっと起こしていくのは必要かなと思います。それが改憲を阻止したら大丈夫かというと、事実上も実質的な改憲が進んでるというところをもっと、注意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ます。
2: 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披露了伊方提出的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同一天，伊朗军方及高层官员接连发声，强调不会屈从于美方的单方面诉求，并且警告已经做好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所指的14点方案是伊朗5月10号提交的回应美方提案的文件。卡利巴夫同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准备好对任何侵略行为予以应有的回应。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2号也在社交平台指出，美方的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表示，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国际事务顾问维拉亚提在社交媒体上向美方喊话，我们在战场上击败了你们，因此永远不要以为你们会在外交上还能取得胜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同一天表示，如果伊朗再次遭到袭击，其选项之一可能是将铀浓缩风度提升至 90%， 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高级官员阿克巴尔扎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的强力掌控之下。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在他努力结束伊朗冲突的过程当中，他不会考虑美国民众的经济状况。他在谈论伊朗时唯一在乎的事情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4: Not even a little bit.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when I'm talking about Iran, they ca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12号表示，伊朗100%将停止浓缩铀，并会放弃制造核武器。报道进一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的局面愈发不耐烦。特朗普11号曾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告诉记者，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删去了此前同意放弃浓缩铀的承诺，而美国不会接受任何让伊朗有机会获得核武器的协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2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但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另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2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当前停火协议破裂，美国政府将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方正考虑将对伊战事重新命名为铁锤行动。不过，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政府内就后续行动方向也

0: 存在分歧，其中包括五角大楼部分官员在内的强硬派主张采取更强硬策略，另一些人仍主张给予外交途径充分的机会。
1: 路透社12号援引一名西方官员和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为报复梅里伊战事期间在该国境内发生的袭击事件，对伊朗发动了多次未公开的空袭。据报道，由沙特空军发起的袭击发生在3月下旬。报道还提到，伊朗官员表示，沙特已经向伊朗通报了这些袭击，随后双方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接触，并且同意缓和局势，以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针对这一消息，沙特和伊朗官方都没有做出回应。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说，法国总统马克龙12号表示，法国国内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法国政府已经采取了最严格的隔离措施。
2: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法国政府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多亏了法国的医护人员，形势在政府主导下得到了控制。马克龙强调，法国已经根据专家建议制定了极其严格的方案，并呼吁欧洲与世界卫生组织进行强有力的协调。
3: Maintenant, il est important qu'il y ait une vraie coordination européenne, c'est-à-dire que les protocoles, je pense, aillent vers les standards les plus exigeants qui ont été définis à très court terme, et que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puisse coordonner tout cela comme il se doit dans les prochaines étapes.
2: 马克龙还鼓励保持动员、警惕和高标准。同时警告，不要把当前局面与新冠疫情进行比较，称汉坦病毒是一种已知病毒，不同于曾导致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在12号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从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的5名法国公民中，一名此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性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4人情况良好。此外，法国目前已识别涉疫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
1: 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外资企业持续增长。第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1.6万户，同比增长10.0%。今年前4个月，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截至目前，中国已累计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5.7万多公里，自动驾驶、电动化等领域的示范应用深入开展。在政策体系上，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国家和行业标准237项，立项103项，牵头制定电动汽车安全、自动驾驶系统等国际标准法规60余项。今年北方首轮大范围高温在5月初已全面登场，昨天多地气温刷新今年以来新高。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将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4: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光伏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俄乌双方在11号24时停火协议结束之后继续军事行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之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以随时结束。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方面清楚应该做出何种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普京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晤。
2: 夏天从海澜之家T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0: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9: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文件这么大，
13: 这网速都不如。
1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5: 直播间好多人呢。
16: 能啃不能卡？
1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0: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拒不撤回涉台错误言论，一面标榜和平，一面加速扩军修宪，强化太空军事布局。日本安全政策持续右转，究竟想走一条怎样的路？美国财长贝森特一年内三度访日，一再施压日元汇率与货币政策。美国如此高频介入日本金融决策，到底要达成什么目的？日本一边紧抱美日同盟，一边却与中俄韩等邻国关系全面趋冷。日本外交四面承压，又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拒不撤回涉台错误言论，一面标榜和平立场，一面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修宪，强化太空军事布局。中国外交部呼吁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本安全政策持续右转，究竟藏着怎样的危险图谋？美国财长贝森特承压又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还是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
1: 13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对此，发言人回应称，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同时，关于日本政府计划今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主张将中国明确表述为威胁的强硬声音。对此，日本时事通讯社10号报道称，有日本前高官及高市政府相关人士担忧，刻意写入所谓威胁的措辞，无异于日中关系。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认为，日本当下最紧迫的任务是解决民众关切的经济问题，落实应对物价高涨的措施，无端恶化外交关系实属本末倒置。除此之外，日本自民党近日提出强化宇宙开发建议方案，

0: 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利用，与相关国家开展合作，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方案还要求在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专家指出，日本宇宙开发计划并非单纯太空技术发展，而是借航天开发之名推进军事航天能力建设，配合外部战略布局，突破和平发展限制，暗藏多重安全风险。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里两位专家，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先生，您好。
2: 你好。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也欢迎观众朋友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看到高市早苗自去年十一月的涉台错误言论至今仍然是拒绝撤回，同时在观察日本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多次出访他国，而且是解释自己所谓的和平的立场，同时在国内又加紧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等。那日本的这种外事和平内行扩军的路线究竟想达到什么样目标呢？
4: 那么高市的这样一种既打着一个和平主义的旗号，那么同时呢又修改无核三原则啊，这个出口杀伤性武器啊等等，这些的目的呢最终还是要在和平的旗号下最终实现日本的重新武装。高市早苗呢他在上台之前就已经设定了一个目标，也就是说不仅仅是要突破原来的专属防卫，而且要进一步落实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里边的对敌基地的攻击能力，也就是所谓的反击能力。那么这些这个理念它要落到实处，怎么落呢？更多的就是要突破日本的和平宪法，因为在过去呢国际社会一直认为日本是一个和平主义国家，一切的都是防御啊，包括它的武器都是防御性武器。但是呢这个所谓的反击能力啊，事实上是要这个要进口或者研发一些这个进攻性的武器，所以这就产生了日本对于原来的这个叫武器出口转移三原则里边不能出口杀伤性的武器啊，予以了这个放行。那么同时呢作为高市本身呢还要这个在新的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里边进一步呢放宽日本的这种杀伤性武器，还有就是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及设立日本的关于国家情报局等等这些有悖于和平宪法的这样一个目的。那么说到底呢高市早苗的所作所为呢就是要突破和平宪法，达到日本成为一个重新，
1: 而是为了宇宙方面的这种军事用途组建太空军来扫清障碍。那日本为什么急于把军事力量向太空方面发展呢？
3: 我们可以看到啊，日本这个其实它的这个民用的航空包括太空还有卫星领域，它是有着比较深厚的技术积累的。那么现在我们从这一轮高市早苗政府的强军扩军的动作来看，那么表现出全方位的一个提升日本的军事能力的一种动向。那么事实上我们看到包括最近把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包括把这个所谓宇宙作战这个宇宙这个提升为什么宇宙作战集团，这些都表现出啊要对标美国的太空军，以及对接美国的要打造的精穹反导系统，来将太空进行一种军事化的布局。那么实际上从日本最新的安保政策文件来看的话，从2025年的防卫预算来看的话，其中拨款2000多亿要打造一个低轨卫星星群，也就是所谓日本版的星链。那么实际上要通过几百枚卫星发射上去之后，发挥一个这种军事上的一个用途，就是比如说跟踪这个高超音速的武器，对日本的反舰导弹进行一个天机的制导。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为了未来跟美国的精穹导弹系统进行一个衔接。那么这些呢其实也是表明日本事实上它在太空军事化方面已经把太空这个军力和日本的海陆空自卫队列为同等的这么一个第四维度的一个作战的力量。那么这也是标志着日本的这一轮的强军破五啊，日益走向一种进攻型外向型的发展，也在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原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与之伴随着他们日本政府的这种行为，我们看到是日本民众的一种反对的意见。5月3号是日本的宪法纪念日，但是就在这一天有

0: 约50,000名日本民众举行了可以说是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游行。那您觉得这种民意方面的强烈的反对会抑制住高市政府他们这种强烈扩张的脚步吗？
1: 那么日本的民众，尤其是护宪派啊，对高市早苗政府的这种反对还是有限。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在2015年的时候啊，北京山，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了10部法律，也就是日本的叫安保法制。那么这样的，后来经过国会讨论通过了，所以日本的民众也在上街，反对，说这是战争法案，但是反对无效。这个反对无效的原因是，作为这个修宪派的势力，他的在国会里边的议席，占了多半。那么作为民众来讲，这种反对的声音呢，仅仅是反映了一种护宪派的声音，但是还有一些沉默的大多数啊。那么从战后以来呢，日本确实有一段时间是有一定的这种和平势力，因为作为一个战败国来讲，它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希望有和平的这样一种安定的环境。但是随着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日本保守势力的发展，尤其高市早苗上台以后，他的这种所作所为，而且提出了修宪的一种步伐，所以这样的话，这种声音呢，很难与这个就是护宪势力的和平势力呢，很难与这个保守势力的修宪派势力，进行抗衡。这也是日本的政治生态所决定的。
0: 所以会有日本高市早苗政府这样的一个不顾民意的这样的一种行为的出现。另外，我们看到日本在美菲的军演当中开始首次试射了反舰88式反舰导弹，而且是击中了这种靶点。您认为日本的这种行为是否意味着专守防卫政策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呢？
2: 应该说日本在海外首次发射进攻型的导弹，这个举动是对战后日本的和平体制、和平宪法从法理和地理两个层面这个红线的双重的突破。那么从法理层面来看，我们知道日本的和平宪法第9条规定，日本不能拥有交战权，不能保有陆海空战争力量。那么实际上自卫队的功能是仅仅在日本本土遭受攻击的时候，最小限度的来行使武力，来保护日本本土，来进行这个防卫反击。那么现在日本不仅仅在本土部署了，像最近在上个月在日本熊本部署了射程达到1000公里以上的改进型的12式导弹，那么射程可以覆盖到中国大陆、朝鲜半岛，甚至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这标志着日本战后这种专守防卫政策已经遭到了极大的破坏。那么现在日本又在海外首次发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这实际上也是标志着日本的专守防卫原则以及和平宪法的规定被进一步的被架空。那么这种举动也标志着日本的自卫队已经从本土防御的一个武装力量演变为一个外向型的，在海外不断拓展军事行动范围以及武力行使的这么一个军事力量。那么这种举动实际上标志着日本战后的和平体制已经完全遭到了侵蚀，日本这种战后和平发展的道路则遭到了极大的一个背弃。这也是日本国内对于现在高市早苗政府推行的强军阔武路线越来越多的民众表达抗议和反对的一个缘由。
0: 无论是日本自卫队的名字还是这种专守防卫的原则，可以说目前都处于一种名存实亡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日本安全政策持续右转，引发了周边国家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年内第3次访问日本，就汇率与货币政策展开磋商。相关内容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抵达东京，开启了为期3天的访日行程。这是他担任财长1年多以来第3次访问日本。访日期间，贝森特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官员举行会谈，重点围绕日元汇率波动、日本汇市干预措施以及货币政策走向展开磋商。贝森特称，美日将保持持续且强有力的协作，共同应对外汇市场不合宜、过度剧烈的汇率波动。日方则表示，在当前日元持续走弱且日本多次干预汇市的做法遭到特朗普政府施压后，美国对日方的汇率政策立场给予了理解。 近段时间以来，美方多次公开要求日方调整干预方式，并加快货币政策调整节奏。贝森特今年一月出席达沃斯论坛期间，日本国债市场曾发生一轮严重抛售，并波及美国国债市场。面对这一局面，贝森特与日本财务大臣展开了一场在日方官员看来更像训话而非普通寒暄的交流。贝森特对媒体表示，确信日方会采取措施平息市场波动。有分析认为，美政府的核心关切在于日本汇市干预可能冲击美债市场，进而影响美国国内经济与金融安排。当前，美日在经济金融领域的协调与博弈愈发明显。
0: 美国财长贝森特一年内三次访问日本，可以说非常高频直接地干预日本的一些政策。那这次来，他的关切又是什么呢？
1: 当然美国财长呢最关心的还是美国的自身的经济利益了，因为这次对于这个日本出现的这个日元贬值啊，那么这样的一种状况呢，作为日本的央行肯定要对它的汇率哈进行一个干预，那么这样的话势必跟美债市场它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那么美国财长的目的还是希望这个日本在干预汇率的这种方式的采取加息的这种形式啊，那么如果要是说日本央行采取抛售美债，那这样的话对美国的冲击是比较大。说到底呢，这个日美之间呢，它在金融和经贸的这个方面它是一个博弈了。因为日美同盟呢它本身是一个不对等的同盟关系，它有一种代偿机制，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在过往的时候，不论是在金融还是经贸的层面呢，日美之间它是有矛盾的，尽管他们在政治和安全的层面是相吻合的或者是一致的，但是在经济经贸层面是有摩擦的。那么这种摩擦的是一直贯穿于这个同盟体系的发展过程之中，那么甚至美国说在这个汇率的问题上说过日本就是这个汇率操纵国等等等等，这些都说明了彼此之间的一种矛盾啊。当然了，从过往的历史来看，包括广场协议，最终日本还是让步了，那么美国是得利了。但是美国所谓的得利是给他有补偿的啊，这种就可以看到在经贸层面上，那么日本让步，但是呢，在所谓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或者是在这个重新武装的这个道路上或者日本要成为一个所谓政治大国道路上呢，那美国是给予补偿的，所以就说明双边的关系这种博弈有一种代偿的机制加以实现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好像日美同盟经常在一些首脑会谈说日美同盟是什么什么和平稳定的基石，但是啊他们在经贸和金融的层面还是一直有摩擦，所以这种呢就通过这次日本美国的财长去访问日本，他们彼此的这种博弈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0: 嗯，所以我们看到在金融层面说贝森特的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更像是训话而不是寒暄。那日本的财务相在这次贝森特到访之后表示说获得了美国的理解，那之前从公开批评到现在的理解，您觉得日本做出了哪些让步或者是做出了哪些改变呢？
2: 其实我们看现在美国对日本的最大的关切啊，其实就是在这个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上。那么从上去年的这个关税的这个政策的层面来看的话，其实日本一直是美国的第六大贸易的顺差国，那么对美国有6-700亿美元的贸易的顺差，这也被美方认为是日本在经贸上占了很大的便宜。那么很大程度上这一轮是由于日元对美元的极大的一个贬值所造成的，因为我们看到日元的汇率在此前达到了1:160，那么这个水平是过去37年来日元对美元汇率最低的时候。而日本的经济是一个出口外向型的企业，像日本丰田这些大型企业啊，对美国每年出口几百万辆汽车，那么这个也被美国认为是日本借助日元贬值来获得一个不正当的对美国商品出口的一个成本优势。所以美国一直是把日本放在汇率操纵国的监测名单上，所以实际上贝森特这次访问日本可以说是来者不善，很大程度上也是想要暗中施压日本，你要不能让日元再这么贬值下去了，要恢复日美贸易的平衡。所以我们看到在贝森特动身之前，日本财务省和央行在4月底5月初三次动用了10万亿日元来干预汇率市场， 那么一市场这个汇率的表现的非常明显啊，一下子日元从1:160跳涨到了1:156，所以说日本为了迎接这个贝森特这次来访啊，实际上也是付出了很大的成本，因为我们知道动用大量的外汇储备来干预汇市，对于日本的财务省、日本央行来说是要

0: 掏出很大的一个成本和代价的，有很大的隐患的。那么所以这次美国呢，一方面是利用这个对日本施压，另外我们从日本媒体的报道来看，说日本还是有点打肿脸充胖子，说这次日美就关键矿产稀土又进行了这个协商。但实际上贝森特他是管财政货币政策的，他并不管那些贸易关键矿产这些问题，而且贝森特他是日美之间他是主管关税问题的，实际上在日美的关税谈判当中也发挥了作用。所以说啊，这次日本还是在贝森特来访当中感受到来自于美国的货币财政以及金融方面的压力。
1: 日本在金融方面已经做出了妥协，那接下来就看美国在哪一方面给予日本什么样的这种补偿的机制，像吕老师所提到的。那日美经济博弈仍在继续，而日本与中俄韩朝等邻国的关系整体趋冷，外交困局日益凸显，我们再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特朗普即将开启访华行程，参加中美首脑会谈，日本政府对此高度关注。据日媒报道，日方希望美方在会谈期间向中方传递信息，以寻求缓解当前紧张的中日关系。此前，高市早苗多次公开表示愿与中国对话，但与此同时，他在多个核心议题上持续释放强硬信号，导致中日关系陷入一边喊对话，一边搞对抗的矛盾状态。中国外交部今年二月曾明确指出，嘴上喊着要对话，手上却在搞对抗，这样的对话没人会接受。不仅如此，据俄新社十一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诺兹德廖夫强调，由于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日方政策造成俄日双边关系成果付诸东流，领土问题谈判同样陷入停滞。除此之外，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面临多重挑战。韩国方面，由于历史问题及出口管制等议题，两国关系未见实质性改善。朝鲜方面，日本近期多次批评朝方导弹活动，朝方则予以强硬回应。在美日同盟持续强化的背景下，日本陷入的外交困局并给地区带来消极影响，引发外界关注。
1: 俄罗斯方面形容俄日关系是进入了冰河期，那日本确实一方面参与对俄罗斯的制裁，一方面又想在领土问题方面取得一些突破，那您觉得这种对话与制裁并行的这种方式可行吗？
3: 我觉得日方这种是不可行的啊。一方面呢，对俄又自从俄乌冲突以后对俄制裁，同时呢又导向西方对乌克兰予以援助，这样的话事实上把日俄之间原来能够在关于和平条约谈判的一个基础这样一个背景是打乱了。那么我们也知道日俄之间呢确实到现在没有签订和平条约，那么根本的原因还有涉及到一个所谓南千岛群岛和北方四岛的一个问题了。那么双方呢在这个问题上的认知或者是理解是不太一样的。那么作为俄罗斯觉得南千岛群岛是他通过二战战争结束以后所合法领有的，但是呢作为日本来讲觉得这是他的一个领土，所以在谈判的问题上是有一个条件的，说究竟是说在签订条约之前确认，日本是说在谈判之前来确认主权，但是俄罗斯说在签订条约以后再归还就是还给就是给你两岛，就是给你两岛哈，不是说像日方所说的要归还。所以这种问题呢还没有解决，又加上了现在日本对于俄罗斯的这种制裁，所以这才得到了说双方呢进入一个所谓的冰河期。所以从目前来看，双方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啊，很难回到在过去能够坐到一起来谈判。当然现在作为日本来讲可能涉及到所谓能源的问题或者是到所谓的北方四岛扫墓的问题这些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1: 那除了俄日关系之外，我们看到在美日同盟持续强化的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却是整体趋冷，那您觉得这种情况的出现它的根源在哪里，与日本的再军事化有关联吗？
0: 应该说啊，这个问题啊涉及到两个层面，一个是历史问题，历史认知的层面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现实的地缘政治层面的问题。从历史认知来说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历史上都这些问题，包括日本和俄罗斯的南千岛群岛的问题，日韩之间的独岛的问题，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那么这些本质上都是 历史上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有着直接的关联的，也就是日本战后对于和周边邻国的历史的和解没有完成，在历史问题上奉行一个历史修正主义的态度，甚至是否认美化这个当年的侵略扩张的历史，其实导致日本和周边邻国之间实际上还是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历史遗留问题。那么这些领土争端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日本这种错误的历史观没有对战争历史进行深刻反省的一个产物，或者是延续到现在的一个问题。那么其次，从现实政治层面来说的话，日本其实长期以来一直奉行一种偏执的地缘政治理念，也就是一种远交近攻的地缘政治思维。从历史上来看，其实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时候，日本当时就是比如说一百多年前和英国结盟来共同来制衡当时的俄罗斯、俄国，那么后来也是奉行大陆政策，对朝鲜半岛、对中国大陆进行侵略。那么现在实际上也是依托美日同盟，扮演美国遏制围堵中国的马前卒的角色，来实现它的一个地缘政治图谋，谋求在地区扩大政治军事影响。所以说，日本现在再军事化，这也是它的危险性的一个表露。
1: 好，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来看天气。中国东北、华北、黄淮炎热不断加剧的同时，冷空气已经开始从西北地区展开影响。未来随着大范围降水降温的铺展，中东部天气将会经历转折。我们具体来看，未来三天呢，降温会从西北到东北一带陆续的展开，降温幅度普遍会达6到10度，局地将会超过12度。降温铺展的同时，大风也会在长江中下游以北盛行，风力5到7级，阵风8到9级。因此，30度以上的炎热会向东移动，并且大幅度收敛。城市当中，像哈尔滨，还有太原。那么未来三天降温将会比较的明显，哈尔滨的最高气温将会从30度降到20度。在南方，江南、华南的强降雨将会南压，同时西南又会有新的一轮降水发展起来。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不断的向东移动和冷空气的交汇，一轮大范围的降雨将会迅速的发展，并且向东扩展。那么降雨会缓解华北等地的炎热天气，像石家庄就会伴随着雨水由热转凉。北京晴，21到33摄氏度；沈阳晴，13到30度；通辽晴，15到31度；达州晴转多云，19到32度；贵阳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曲靖晴，15到28度；石家庄晴，21到34度；鹤壁阴转多云，19到31度；淮安多云转晴，18到32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杭州小雨，23到28度；首尔晴，16到32度；东京晴转小雨，17到28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5到41度；迪拜晴，28到37度；河内晴，26到35度；曼谷小雨，28到36度；悉尼小雨，15到19度；莫斯科晴转阴，13到22度。伦敦晴转小雨，5到13度；巴黎小雨，7到13度；罗马晴转小雨，12到21度；雅典晴转小雨，19到25度；渥太华小雨，7到14度；华盛顿小雨转阴，12到22度；洛杉矶晴，14到20度。

0: 13集《不为人知的天赋》。
1: 和和，在上面小心点。
0: 不用担心，琪琪，我们熊猫都是很稳的。瞧。
2: 如果有什么需要，你就大喊，我回花园了。
1: 我也得忙去了，你自己没问题吧，呵呵？
0: 应该可以吧。可真没意思。
3: 呵呵，其实有些时候坐下来慢慢行动也挺好的。
0: 我不能老这么坐着，我得去岛上探险，那样才有意思。
3: 但有时候慢慢行动，有点耐心，也能体会到快乐。
0: 哎，我可不是坐得住的人，真无聊。你在干什么？
3: 深呼吸，保持专注，放慢速度，你试试看。
0: 深呼吸，保持专注，放慢速度。
3: 也许你能发现还没被挖掘出来的天赋。
0: 我的天赋是去探索和发现，不是坐在这里。但是也许我真的有其他什么天赋呢。对呀，我以前学过画画呀。
4: 这是什么情况？熊猫受伤了，现在它没有任何的防御力，还独自待着。但是我对鲜花过敏，得让机器人出动了。笨笨，听好了，熊猫的腿受伤了，我们现在很容易就能逮住它。准备发射，走。

0: 发射！
1: 呵呵，怎么了？
2: 我试着静下心来，发现我潜在的天赋，但完全不行啊！画得太难看了。
1: 我觉得你已经找到你潜在的天赋了。
2: 你真的觉得我有天赋吗？
1: 要想做好一件事，就得耐心。
3: 耐心点，多练练，深呼吸，保持专注，放慢速度。
1: 你可以的，呵呵，我先去忙了。
2: 深呼吸，保持专注，放慢速度。不要这么慢。耐心点，呵呵，让我们试着重新画一次。
4: 干得好，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觉得我做的最成功的事就是造出了你们。你开什么玩笑？这不是熊猫，这就是一块石头，一块画了熊猫的石头，而且还画得这么烂，你们难道就看不出差别吗？这才是熊猫。回去给我重抓。
3: 嘿呀，和和，画得真好。
2: 我觉得我画的还是不够好，不过你放心，我想我知道该怎么做。深呼吸，保持专注，放慢速度。又睡着了。

0: 你们到底长没长眼睛？熊猫，木桩子，看来这么简单的小事你们都干不好，我必须亲自出马了。趁着我还没过敏，准备发射。果然不能派机器人去做人类的工作。
1: 这张还像点样。
2: 哇，呵呵，这张真的太漂亮了，我得把大家叫来一起欣赏，你真的太有天赋了。

0: 我脚踝好多了。
1: 等等，两只熊猫，怕是我眼花了。我还是赶紧走了，鼻子痒死了，就你了。
2: 我把大伙儿都叫来了，你的脚踝好了吗？
0: 好多了。
2: 呵呵，你的画不见了。
0: 没办法，画得太好，所以被人收藏了。
1: 你们这群机器铁脑袋，只有像我这样才能抓住熊猫。当然了，直接抓捕不是我最擅长的，但是有的时候简单的就是最好的，只要碰到专业高手。这幅画真是太像了。完了。
0: 保持专注，放慢速度。皮皮，你应该多点耐心。好了，过来看看吧。
2: 哇，呵呵，画得太好了。
3: 你还想玩球吗？
0: 等会儿再玩。我的画还差一点才能完工。
4: 好作品要付出更多时间。
0: 是的，还有耐心。

0: 14集《惊人的发现》。
1: 我们已经在这座岛的深处探险2个小时了，前方有什么复杂的谜团等待我们呢？我们会揭开什么古老的秘密呢？我们会遇到什么可怕的当地？
0: 琪琪，
1: 怎么了？
0: 你在跟谁说话？
1: 我们这次探险的情况，这毕竟是一次非常严肃的科考行动。啊，托托去哪儿了？
2: 抱歉，抱歉，我在后面。
0: 琪琪。琪琪，你还好吗？哇，
3: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1: 不知道，看起来很危险的样子。
0: 大家别急，让我看看。
1: 你要小心点。
0: 我拿不出我的棍子了，它卡住了。
1: 我猜这是一个沥青坑，掉进去的东西肯定是出不来了。
3: 切，让开点，你们这些小家伙。嘿嘿。
0: 看那儿，啊，那是什么东西？哇，
1: 真是没想到，这里竟然有恐龙化石。
0: 恐龙？
1: 一种生活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巨型蜥蜴。
4: 那应该是你的朋友啦，托托。
5: 喂。我可没那么老，你这淘气的猴子。
1: 保存得太完好了，一定是被沥青坑保存下来的。不知道是什么品种，或许是兽脚亚目的食肉恐龙。
0: 哎呀哎呀，看来我们这儿有一位恐龙专家了。
1: 我只是喜欢恐龙的故事而已。啊，
4: 这座岛上会有恐龙吗？
1: 不会的，淘淘，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恐龙了，它们很久很久以前就灭绝了。不过有的时候我却希望。
0: 你希望什么，琪琪？
1: 没什么，我在瞎想。
6: 哎呀，看看我的小探险家们给我找到了什么。那个沥青坑很方便我抓住那些讨厌的小动物，不过我怎么才能让他们进去呢？哦，不错的化石嘛，我估计是某种食肉恐龙。哦哦，有个恐龙粉丝啊。现在我有个绝妙的恐龙点子。
1: 好了，古生物学可不是和胆子小的人。这个过程很困难，我们必须非常非常小心地把化石从石头上铲下来。有的时候要花上好几个小时才能把一块骨头弄下来，但这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工作，所以只要你们稍微耐心一点。你们上哪去？
7: 我得回去练举重，你看我现在肌肉都卸了。
4: 我们得互相帮助，洗个澡，然后互相哄着睡觉。
1: 那你们俩呢？有什么急事吗？
5: 你不会以为我的壳天生这么光亮吧？我这个岁数，得回去好好打磨壳呢。
0: 我的小竹车那个都快生锈了，我真的得回去给它泡个澡，好好抛个光，然后哄它睡觉。
1: 没关系的，和和，我自己一个人做也很开心，你回去吧。哇，
0: 你确定吗？
1: 确定，放心。哦，天哪，都这个点了，我应该是太投入了，我最好赶紧回去。这是类似蜥蜴的脚印，很像，但太大了，简直就像恐龙。立正点，琪琪。你好，那儿有人吗？ 不会吧？
0: 琪琪，你没事吧？
8: 对，应该就是他。
0: 怎么了？
1: 不论听上去多么不可能，现在只有一种结论了。这座岛上有一只恐龙。我懂，我懂。你们想说，哎呀，琪琪疯了，完全失去理智了。相信我，我也以为我疯了，但我真的亲眼见到了。
7: 可你上次还说这世上没有恐龙了。
1: 那是我们以为的，大家都是这么想的，但也许只是一种假设。这座岛上存在某个失落的世界，恐龙在这里幸存了下来，只有这儿，其他地方都没有。
5: 眼见为实，
1: 我肯定是看到了什么东西，感觉是一只恐龙。
0: 也许你看走眼了。
1: 只有一种证明方法了，我们要去寻找恐龙。
0: 寻找恐龙。很抱歉，琪琪，我这次不会站在你那边了。这里什么都没有，
7: 咱们去继续干活吧。
9: 我们相信你，琪琪。
1: 我就知道可以指得上你们。咱们这样，我知道我们该从哪儿开始。
10: 我们快到了吗？
1: 嘘，淘淘，没错，就是这儿。睁大眼睛。
10: 我什么也没看到啊。
1: 那我们就再耐心一点。在那儿。
9: 是真的，千真万确，
1: 在那儿，快，这边，
9: 是李靖康，
10: 我不能动了，
6: 在找我吗？
9: 不，
1: 原来中计了，
9: 救命啊！
0: 出事了，乔先生，我们走。
1: 救命啊！
0: 这边，
1: 救命啊！
6: 我骗到你了，真不敢相信，你竟然上当了，得来全不费工夫。
0: 那还真的有东西，原来是破帽子搞的鬼，我早就应该想到。我有办法了，跟我走。快，尽可能的多捡一些树枝和藤蔓来，越多越好。我有个办法。
6: 看我，我是恐龙。要是能找到一只真正的活的恐龙，我得赚多少钱呢？
11: 笨笨，救救我！哎呀，你抓疼我了！
0: 你救我们！你们没事吧？
1: 我太傻了，呵呵，你说的对，我被对恐龙的爱冲昏了头脑，对不起。
0: 我也很抱歉，确实有东西，虽然是破帽子，我应该相信你的。况且你有一件事儿说的是对的。
1: 什么事啊？
0: 恐龙确实很酷。
1: 是曾经很酷，而现在已经没有恐龙了。
0: 走吧，我们回家吧。
11: 用力呀，笨笨，拉！

0: 15集《午夜大盗》。
1: 你还好吧，和和？
0: 我的踏板车坏了。
1: 哎，也许你有点胖了。
0: 有一点。
1: 你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做做运动呢？你马上就能瘦下来的。
0: 运动？
1: 没错，运动瘦身。
0: 太好了，那我们开始吧。
1: 好。
0: 这个东西能让我瘦下来吗？
1: 这个不能让你减肥，只是能监测你的体重。好的，你的体重相当于10块石头那么重。咱们现在来制定减肥目标，如果你能减到8块石头，你看起来就会好很多了。
0: 2块石头，小菜一碟。
1: 这可不是一碟小菜，是很多碟小菜。不说了，操练起来吧。

0: 加油！加油！加油，可可，你可以的！
1: 加油！
2: 加油！加油！
3: 做了这么多运动，我一定瘦了吧？
0: 减肥可是任重道远，不能心急。
3: 没变化啊！
0: 别担心，很快就能瘦下来的。明天咱们继续。
3: 明天继续？
0: 当然了，
3: 我可受不了这种罪，一定还有其他的办法。
0: 还有简单的办法，但比运动更辛苦。
3: 是什么？能有多辛苦？
0: 就是不能吃竹子了。
3: 这个简单，相信我好了。我想吃竹子，好饿呀，好饿。

0: 还好吧？
1: 我昨晚没睡好。
0: 我也没睡好，不知道是谁的肚子在咕咕叫。
1: 那肯定是我。
0: 不过后来就没有听到声响了。
1: 我一晚都在梦见竹子，在梦里还好好的吃了一顿呢。
2: 不管是节食还是运动都试过了，咱们来看看体重吧。上来吧，和和。
1: 我怎么还重了？
2: 12块石头了。
1: 节食和运动都没用，我不玩了，我要去吃竹子了。
2: 不可能啊！
1: 有人偷了我的竹子！琪琪，琪琪，
0: 怎么了，呵呵？
1: 有人把我的竹子给偷走了。
0: 为什么会有人偷竹子呢？呵呵，这座岛上只有你才吃竹子啊。
1: 我不知道啊，我一定要找到他。哼。你这个竹子大盗，还不快点现身。

0: 贼了。看来有人打我竹子的主意呢。托托，是你吗？你不是喜欢绿色食品吗？
1: 但是我喜欢吃软的东西。
0: 皮皮、毛毛、淘淘，你们呢？
2: 和和，这里没有人会偷你的竹子，
0: 可能就是你，琪琪。
2: 和和，我不吃竹子，你知道的。今天你有称体重吗，和和？
0: 那东西没有用，
2: 也许能帮你抓到贼呢。
0: 好吧。
3: 我们来看看。15块石头，呵呵，你又胖了。
0: 怎么可能？哎呀，这里有个竹子大道。如果没有人能帮我抓小偷，我就自己抓。
4: 动物们好像又麻烦了。完美，只有一个就好抓了。准备发射。

今晚你逃不了了，竹子大盗！我的天罗地网一定能够抓住你。

0: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儿？
1: 好让你知道为什么和和的体重一直在涨。
0: 我就说嘛，肯定不是我的训练计划有问题，
1: 顺带还能知道午夜大盗的真实身份。
2: 哇，

0: 这是谁铺的网啊？帮我逮住了行吗？
1: 怎么回事？谁弄的？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他怎么了？
1: 他这是睡觉的时候饿了。其实啊，没有小偷，就是和和自己饿了偷吃的。
2: 哎，

0: 琪琪，发生什么了？我怎么会被自己的陷阱套住？
1: 哎，和和，那个竹子大盗就是你自己。
0: 什么意思？
2: 原来你睡觉的时候一直在吃东西。哼，
0: 没想到我都饿得梦游了。
2: 看来要想减重，只能乖乖地继续训练了。记得明天准时来找我哟。
0: 啊！

0: 琪琪，琪琪，琪琪，早啊，托托。
1: 早。
0: 你看到琪琪了吗？
1: 他刚刚走进丛林里了。
0: 哦，好的，谢谢。
2: 一切就绪，打开油门，收起轮子，我们要加速了。这一只鸟连飞都不会，真丢人。
0: 琪琪，你可以飞的，只不过可以换种方式试试。抱歉，托托。
1: 呵呵，出什么事了？
0: 琪琪希望他能飞，我们要帮他实现梦想。
3: 但他是只喜鸟，
4: 他没有翅膀，
0: 所以我们要帮他实现梦想。
1: 看来你已经有好点子了，
4: 那我们就干起来吧。

0: 这些脏兮兮的动物这次又要干什么？不管他们干什么，只有抓住他们，我才能尽快离开这个破岛。可他们整天都待在这棵开满邪恶鲜花的大树附近，这棵树才是我抓住他们的真正阻碍。我得先除掉这棵树，才能收拾这些动物。
1: 早啊，琪琪。
2: 早啊，和和。
1: 琪琪，你怎么了？
2: 没什么。
1: 真的没什么吗？你不是很想飞吗？
2: 你怎么？
1: 噔噔噔噔。

0: 你觉得怎么样？
1: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你们太让我感动了，谢谢你们大家。
0: 那我们还等什么？几分时间到。
1: 飞到天上那么高，太吓人了。
0: 还愣着干嘛？琪琪，快来啊！
1: 等等，你确定靠它我就能飞吗？你要知道，飞翔可没那么简单。它能承载我的重量吗？
0: 我们已经做了非常精密的计算。多漂亮的滑翔机呀、啊！还不快飞起来试试？
2: 你现在可能会好奇，我们要怎么到大树那儿去？动物们肯定会保护它的。我们要从动物够不到的地方发起攻击，从天上。要一台真正强劲的飞行器。我要先把树砍倒，然后这些动物就无处可逃了。
0: 琪琪，快过来看啊！期待吗？你终于可以像别的鸟儿一样翱翔天空了。
1: 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很高，你确定它会带着我往上飞，而不是掉下去吗？
3: 破帽子来了，让大家快躲起来，我留在这里保护树木。
0: 你还好吗？
1: 对不起，呵呵，我还是飞不起来，因为我恐高，我是只奇异鸟，我不能像其他鸟儿一样飞翔。
0: 但飞起来不是你的梦想吗，琪琪？
1: 也许只是个梦，只是个梦。对不起。
2: 再见了，树屋。哎，臭乌龟，你这是不自量力！干掉他！
1: 击退他的方式就是发起空中进攻。琪琪，勇敢点。
0: 我还以为你不想飞了呢。
1: 我必须飞，还要带上你一起飞。上来，呵呵，我来驾驶，你来对付破帽子。相信我。
2: 这棵树早该好好修剪一下了。
4: 什么情况？
3: 琪琪的梦想成真了。
1: 再来一次。
0: 遵命。说吧，天生就不适合飞。
2: 你给我转弯的大块头。
0: Oh, yeah.

0: 我会飞了，
1: 琪琪快看，
0: 我们的翅膀被打坏了，
1: 现在怎么办？
0: 我也
2: 而且比其他鸟儿飞得都高都快，
3: 飞翔这活还是留给鸟类来做吧，熊猫还是适合吃竹子。
4: 没有，我还是没抓到动物，所以我才叫他们珍稀动物啊。脖子，那些动物都跑哪儿去了？我们得抓住他们，然后就可以离开这座岛了。哎呦，瞧瞧我们发现了什么！笨笨，我有个绝妙的办法，我要管它叫周二计划。不是周二，脚。
5: 托托，我们现在去山坡上采浆果，然后把果子顺着滑道滑下来，他们会掉在这个桶里，你就不用辛苦地爬上去了。
2: 呵呵，爬山虽然累，但是对我的健康很有。
5: 这就对了，以后你就不用辛苦去爬山了。伙计们，我们上山坡上去试一试滑道好不好用。
2: 肚子，再耐心等等吧。

0: 中共中央经费告急，苏区黄金千里之远，运金路上敌区封锁步步紧逼，酬金不易，苏区如何破局？英雄以身护金，用忠诚铺就红色动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1930年冬，一笔特别经费从江西瑞金秘密送往上海，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1: 上海静安区江宁路矗立着一座隐秘的建筑，这里就是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1927年，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由于筹款不便，中共中央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危机。
2: 我们党独立自主开展革命啊，需要大量的经费啊，比如说各地之间的联络的交通费啊，印刷宣传品的这些宣传费啊，一些职业革命家的生活费等等，这都需要大量的经费的开支。
1: 这些钱要从哪里筹集呢？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以农村为工作重点，进行土地革命。到1930年时，中国已经在多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各地苏区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中筹集了一批黄金器具首饰。黄金是当时的硬通货，体积小且价值高，用来支援革命再合适不过了。经过深思熟虑，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苏区筹集黄金支援中共中央。面对指示，各地苏区纷纷响应，但怎样才能穿越封锁，顺利运送黄金呢？各地苏区想到了一个办法，
0: 苏区银行筹集的黄金首饰被熔成金条支援中央，这笔巨款的运输任务被交给中央交通局负责。
1: 中央交通局是什么机构？如此重要的任务为什么交给他来完成呢？1930年9月，在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三号上记录着这样一段话，一决中央需建立通达各省的交通，各省委建立通达各县的交通，各县委建立通达各乡的交通，构成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1930年11月，中央交通局正式成立。
2: 中央交通局的一个职责啊，就是要打通全国的一个交通网络，啊，特别是中央苏区和上海党中央之间的一个

0: 在中央交通局的努力下，通达各地的交通路线被逐步建立起来。其中一条中央交通线连接着中央苏区与上海中共中央长达数千里，是一条绝密的地下交通线。反常的是，这条线路并没有直线前往上海，而是向南绕行。
1: 这条线路与直线前往上海相比绕了一个大圈，但是路线沿途的路段有着很多地下交通站，运送的安全系数会更高。
0: 在这条线路的保障下，黄金顺利运到上海。然而1930年底，蒋介石调集重兵围剿红军，各地苏区与上海的交通线陆续遭到破坏，只剩下中央交通线暂时未受影响。怎样才能保证这条线路的正常运转呢？汕头是中央交通线上的必经之路，紧邻港口，商贸繁荣。这里原就建立了一个交通站，关键节点需要多重保险。中共中央决定在汕头再建立一个独立的绝密交通站。这项重要任务交给谁才能保证万无一失呢？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人、中央交通局委员周恩来想到了一位得力干将陈鹏年。
2: 陈鹏年呢是山东济宁人，他出生于1897年，在1924年的时候呢是在法国的旅欧支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法国回国后呢，他是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1931年初呢，他受党中央委派呢到汕头建立汕头交通站。
0: 来到汕头这样一所商贸繁盛、势力交织的港口城市，怎样才能快速融入当地呢？为此，陈鹏年精心为自己设计了一层新的外衣，一位出手阔绰、交际广泛的华侨商人。
3: 而且也知道一些江湖的黑话，因为他山东人块头比较大，所以他经常还穿着西装啊出入我们汕头的这些上流社会，所以他来汕头呢，大家就把他当成一个大老板。
0: 但很快，另外一个难题摆在了陈鹏年面前，要让这座交通站长期运转，日常经营必须不露破绽。为此，陈鹏年对交通站进行了巧妙的伪装。

0: 一楼就做一个店面，二楼就是当时陈鹏年办公室，还有一个会客室，有一个仓库，还有一个麻将厅，还有一个小餐厅。
1: 在这样的掩护下，往来行人可能很难猜到，这家普通的商铺居然是一个绝密的交通站。

0: 久之后，一笔黄金从苏区启程，运到闽西，交给了永定交通站的站长李佩群，由他亲自携带，穿越危险的敌占区送往汕头。多年后，李佩群在回忆录里写下了当年交接黄金的场景。有一个年纪较大的，约50岁，长了两撇胡子的朱老板，和一个姓黄的。朱黄好像是把我们送去的黄金5两或10两金条，负责送到上海的党中央。朱黄两人是谁？他们后来怎样？李佩群一直无从知晓。由于保密需要，二人的真实姓名也淹没在了历史中。然而，正是因为这些交通员们隐姓埋名，打通了国民党的围剿封锁，得以保障着这条从苏区延伸到上海的红色运金之路。
1: 这条线呢，是为这个中央苏区跟外界、跟党中央的联系呢，提供了通道，为我们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0: 运送黄金的任务并非一直一帆风顺。1931年6月22日，一则情报放在了周恩来的案头。看到消息，周恩来眉头紧皱。向忠发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向忠发是时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不仅知道一些关于交通线的信息，还了解运送资金支援中央这项任务的一个关键环节。周恩来指挥中央特科紧锣密鼓的筹备对向忠发的营救。然而不等大家行动，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向忠发已经叛变，并且供述了运送黄金的细节。
2: 这桩叛变事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运送黄金的事情严格保密，现在却被向忠发供述了出来。我身后就是上海巡捕房，向忠发就是在这里写下了他的供词。
0: 供词中这样写道：在赤区中所没收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由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志张仁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张仁亚是谁？这次危机中他能否顺利脱险呢？在宁波北仑区保留着一栋静雅的小院，这里居住着一位深居简出的老人，他就是张仁亚的侄子张志成。年幼时，他就对这位神秘的叔叔印象深刻。
3: 在上海，你肯定可能呢，我的估计活动能力蛮强了。上海又到共产党影响了，等于跟你刚刚共产党在搞地下工作起来。
0: 张仁亚原名张敬全，是上海最早的工人共产党员之一。在16岁那年，他前往上海，并改名张仁亚。
4: 16岁呢，张仁亚去上海的老凤祥银楼做工，成为了一名

0: 银匠师傅，因为宁波话的银匠和人亚读音相似，所以在革命之后他给自己更名为张仁亚。
1: 1930年，张仁亚接到了一个任务，中共中央指示他在芜湖开一个金铺。原来在当时运送黄金支援中央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问题，
2: 大量的黄金的周转啊，容易引起那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这对那个地下工作而言是极为不利的。
1: 为此，中共中央急需一个用于筹措经费周转黄金的中转站。这样重要的任务为什么会交给一位银匠呢？
0: 张仁亚曾经从事过中央秘书处下设的内部交通科的科长一职，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的经验，因此呢，委派张仁亚从事这项工作再合适不过了。
1: 1930年，一间中等规模的金铺在芜湖开张了。金铺表面正常经营，背地里中转着大量的资金。
2: 从叛徒的口供中，我们可以发现中转的那个黄金量是非常非常大的。1930年6月和1930年12月两次，第一次是2700两，第二次是700两。
1: 向忠发被捕叛变后，芜湖金铺停止运作，苏区运金支援中共中央的道路就要这样中断了吗？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交通员到赣东北苏区提款。1931年，两位中央来的交通员带着文件来到了赣东北苏区。会面被安排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屋内陈设简单，但接待的人却格外热情。他正是这里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方志敏。然而看完交通员手中的文件，方志敏却犯了难。原来交通员带来消息，中共中央请赣东北苏区筹集600两黄金支援中央。就在这两位交通员到达前，赣东北苏区正经历着一场生死考验。
3: 1931年2月啊，方志敏呢把赣东北特委机关啊迁驻到我们恒丰葛园啊，正式呢开始呢在这里呢进行了长达近4年的根据地这个坚持实行。所以31年刚刚进来的时候，这个加上敌人的这个封锁围剿啊，到处来对我们进行铁桶旁的围剿。
1: 在一封方志敏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记录下了当时赣东北苏区的情况。被白军烧抢吃去的谷子30000担左右，烧毁屋子2000左右，耕牛几百条，鸡猪不计其数。围攻赣东北苏区的白军在我们10倍以上。
3: 其实当时接到中央的这个要求我们上缴经费的这个命令以后啊，我们根据地啊，这一年也正在经历着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当时我们的红军战士啊，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连基本的津贴都这个没有钱来发放。
1: 600两黄金足够苏区1年的支出，给还是不给？这个难题摆在了

0: 方志敏面前。不久之后，中共中央就收到了中共赣东委省委的回信，信中写道：我们已讨论了，除了极力执行你们的指示外，并决定借送赤金21条。
1: 这个时候我们总共账上呢也只有1000余两黄金，那么方志敏呢，接到这个请求以后啊，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个中央，这个前后分3次，这个护送了650两黄金到上海去。
0: 650两黄金几乎掏空了赣东北苏区的大半家底。方志敏心里很清楚，根据地要想站住脚，不能总靠咬牙硬撑，还得把经济一点点做起来。在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的一处村落里，至今还保留着一间不起眼的老屋。村口安静，人迹罕至。可在上世纪30年代，这里曾是根据地最重要的经济中枢之一。1932年11月，赣东北省改为闽浙赣省。方志敏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在他的主持下，苏区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在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旧址中，就珍藏着一批宝贵的苏区红票。在那个军阀混战、货币混乱的年代，苏区红票价值稳定，成了根据地里的硬通货。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与努力，闽浙赣苏区的经济情况大有改观。
1: 我们红军当中三次还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叫红军战士吃肉隔餐不隔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一餐肉吃。后来1933年，中央苏区派观摩团到我们闽浙赣苏区来参观，大家讲这个仿佛都进到一个梦幻般的境界，也就是方志敏笔下所憧憬的可爱的中国的这种盛况。
0: 如今在闽浙赣苏区旧址保留着一间曾用来存放黄金银元的仓库，仍有革命烈士后代与当地的志愿者在这里讲述着那段峥嵘历史。
2: 这里就是闽浙赣苏区的省财政部银库，主要用来存放黄金和银元等物资。当年向上海支援的近1000两黄金就是从这里运出的。
0: 在方志敏的筹措下，短短2年时间内，从这间仓库出发运送给中共中央和中央苏区的黄金累计2000余两，足够购买250万斤粮食。掌管着这么大一笔钱，方志敏自己的日子却过得极清贫。
1: 方志敏对革命啊，对党中央无私的奉献，对自己呢却非常的这个苛求吧，包括他自身，他日常的生活用品就和普通的战士一模一样，每天也吃到8分钱的菜金啊。
0: 1935年，北上抗日途中，由于怀玉山战斗失利，方志敏被俘。 当国民党军两个士兵搜遍他全身时，发现他只有一支钢笔和一块怀表。
1: 在《清贫》这篇文章当中啊，方志敏最后说，他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0: 前赴后继，隐秘前行，纵横交织的运金路，星罗棋布的交通站，身负黄金的交通员，再现了红色苏区与上海中共中央的联络互动。条条运金路是红色政权发展的动脉，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艰难岁月中穿越封锁，保存火种，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麦当局勾连日本打造无人机产业链，被批与虎谋皮。民进党将提名人选台北市长选战引关注。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在北京举行。据台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近日访华，引发全球关注。岛内为何高度关注特朗普此访？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媒体报道，日本无人机产业正积极推动与台湾地区的合作，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对此，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与日本进行军事产业勾连是与虎谋皮。据台湾媒体转引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与台湾地区的无人机产业在2020年以来不断加深合作，企业、团体和研究机构签署了15项合作协议，台当局经济部门成立的产业机构也是重要参与者。这些合作的目的之一是帮助日本无人机产业绕过中国大陆的出口管制，打造所谓的无人机飞鸿产业链。有岛内媒体批评赖清德当局与日本方面进行军事产业方面的勾连，配合日本军国主义复苏和进行军事扩张的野心，在台海安全议题上一唱一和，是在与虎谋皮。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岛内绿营媒体频繁炒作台北市鼠患问题，将炮口对准台北市长蒋万安，而民进党方面将提名台北市长参选人，让选战再次引发关注。近日，台湾媒体持续炒作台北市鼠患严重，商场等公共场所有老鼠出没，并将批评矛头指向蒋万安。对此，台北市政府宣布将启动全面灭鼠工作，并将在本周三进行说明和展示。
1: 包括市场、商圈、后巷等等地方，我们动员各局处相关的人力，全面进行各项的清消，12个群陆续在推进。
0: 有绿营支持者在网络平台批评蒋万安，让各界质疑民进党正在将鼠患问题炒作成选举议题。据台媒爆料，民进党已经决定由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挑战蒋万安。台湾各界质疑沈柏阳是民进党台独打手，只能获得深绿选民支持。在四月份的民调报告中也显示，沈柏阳的好感度只有21.7%，排名垫底，远落后于排名第一的蒋万安。沈柏阳或将成为台北选战的炮灰。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通过房屋特别预算之后，有台湾教师批评称，承认两岸都是中国人，军购一分钱也不用花，遭到民进党当局的追杀和打压。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教师欧桂芝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批评台当局的军购预算，称如果承认两岸都是中国人，就会有和平，一分钱也不用花。该言论立刻引发民进党的不满，有民进党民意代表扬言要严惩欧桂芝，台陆委会也施压学校要进行处理。台湾舆论批评民进党多次针对欧桂芝，反而证明其害怕台独谎言被戳破，容不得批评声音。
2: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12号，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在北京举行，两岸媒体负责人、传媒学者、新闻界代表等100余人参加。本届峰会以 AI 时代两岸媒体的选择与合作为主题，活动包括主旨演讲、大会发言等环节。与会嘉宾表示，两岸媒体要坚守民族立场，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智慧与力量。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度访华，引发世界关注，中美元首即将会晤，美媒称将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未来还面临哪些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将访华，台湾问题怎么谈。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近日访华，引发全球关注。台媒称，大陆已划出不可逾越的红线，民进党当局应该丢掉幻想。岛内为何高度关注特朗普此访呢？而赖清德又在担心什么？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

0: 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有关特朗普即将访华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开启访华行程，岛内高度关注。2017年，特朗普首次就任美国总统后，曾于当年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当时，特朗普政府对访华之旅非常重视，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美关系发展达成多方面重要共识，给特朗普留下深刻印象。特朗普在当地时间5月11日表示，非常期待中国之行。在全球多地陷入动荡以及局部战争冲突以及国际秩序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下，您认为此次特朗普访华的重要意义在哪？为什么会引发全世界如此高度的关注？
1: 很多的媒体在分析，这一次访问行程当中，中美首要谈什么？特朗普此前宣布他会和中国谈伊朗问题。确实呢，有一些美国媒体说，美国现在呢需要中国的帮助，有求于中国，是希望呢中国能够帮助美国对伊朗施压，来完成美方的目标。那么从这次的沟通当中，其实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大国之间就地区和热点问题、国际问题，其实是一直保持着沟通的。而这一次美以冲突，从我们的观察来看，更多会看到中国会提醒美国穷兵黩武可能会适得其反。那么当美国对地区安全、国际秩序构成冲击的时候，会带来连锁反应，国际社会也在承受损失。所以从维护地区安全以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仍然会秉持公平正义。那么另外一方面，涉及到这一次的访华行程，大家可能会关注到很多的细节。从4月底开始，中美双方就进行密集的沟通，我们尤其关注到的是，当宣布特朗普访华行程之后，那么大家会看到中美在经贸方面在进行密集的互动。从12号到13号，双方经贸的牵头人是在韩国进行最后的磋商。其实我观察到的是，首先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国内很多的企业界还是非常看好中方市场。大家也会注意到，这一次特朗普访华是带着阵容豪华的代表团来中国进行访问的。那么根据此前我们的观察，美国国内有明确的消息，美国国内的鹰派是不希望有更多的企业界人士来加入这个代表团的。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豪华的代表团已经是被刻意压缩过的，要尽量避免展现出美国对于中国市场的这种兴趣，是要这个刻意的对中方施加一定的压力。那么即使这样，仍然会看到美国国内企业界对华合作的这种意愿。
0: 如您所说，不但利于中美关系的向好发展，同时呢，更可以缓和地区紧张局势。那么，为了此次访华行程，中美双方都做了哪些准备和努力呢？胡教授，
2: 那么刚才小辉老师谈到了呀，特朗普总统即将访华，全世界都很关注。毕竟啊，这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问中国，那中美双方啊，自然也是高度重视。那近期啊，双方互动频繁，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以确保啊，特朗普总统访华能够取得成功。5月7号这一天呢，我们中国啊，中方多位高层的领导呢，会见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那这个代表团啊，是特朗普总统去年再次上台以来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国会两党的参议员代表团，那么是具有相当重要的象征意义。在会见当中啊，几位中方的高层啊，都谈到了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且啊，希望美国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率团访华的这个戴安斯参议员呢，他和特朗普总统的关系啊非常密切，被称为是特朗普的盟友。也就是说啊，他的来访相当于是为特朗普总统呢打了一个前站。另外，在4月30号呢，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呢也进行了一番通话。那么王毅外长讲啊，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他强调了台湾问题啊，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那么是中美关系最大的风险点，也是希望美方呢应该信守承诺，做出正确的抉择。那美方的反应呢也比较的积极。那卢比奥国务卿呢也说啊，美中关系啊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那元首外交啊是美中关系的核心。那两国呢应该共同追求啊美中关系的一个战略的稳定。进言之，只要中美双方能够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这样一个精神，进一步的扩大合作，那管控分歧，那中美关系啊就可以行稳。

0: 致远，进而造福两国人民乃至惠及整个世界。
1: 总之，中美双方之前的各种沟通呢是非常非常的充分啊。而此次在行前呢，特朗普说他寄予了很高的期待。那这

0: 前，他第一个任期2017年11月的时候也曾经访华，那时候特朗普是高度重视访华的行程，他带了一个高规格的代表团，包括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白宫幕僚长、随行人员，还有29个美国企业的领导人物跟他一起来中国。中美除了沟通重大议题，也对中美关系发展达成了很多共识，谈成了34个合作项目，金额超过2500亿美元。特朗普那次啊，显然对中国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他还有一次啊，回忆起中国的仪仗队，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身高这么接近的队伍啊，站在一起。那现在即将再一次访华，我们看到特朗普被媒体问到的时候说，我期待访问中国。那特朗普会希望这次访华达成什么成果呢？我觉得可以用他自己讲过的两句话来理解。第一句是去年六月啊，中美元首通话里面特朗普讲的，他说美国跟中国合作可以做成很多伟大的事情，所以特朗普当然希望能达成一些看得到的成果。那第二句他说的话是今年二月说，中美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我认为特朗普会希望中美的分歧点能被管控，例如啊，像贸易战供应链上能够有可控的降温，如果在稀土、关税、出口方面获得稳定的安排，特朗普就可以宣扬中美关系稳定，降低了美国企业的不确定性。
1: 台媒称，此次特朗普访华，中方已明确划出红线，一是希望美国停止向岛内释放错误信号，另一方面是警告赖清德不要在以武谋独的道路上狂奔。
2: 之所以划出红线，有媒体分析认为，主要就是由于美方不断地给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传达错误的信号，而其中最危险的信号就是对台军售。您怎么看？
3: 在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前，中美两国元首是进行了一次会晤和五次通话。有一些西方媒体此前就炒作，在去年九月份的通话和十月份的会晤当中都没有谈到台湾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双方之间进行互动，可以看到九月份的时候，两国元首更多的是关注 TikTok 等一些关键的议题。那么同样在十月的元首会晤当中，在釜山见面的时候，两国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经贸关系方面保持稳定。当美国挑起贸易战，出现经贸摩擦的时候，双方需要休战，是需要这个能够止损，防止两败俱伤的。而是呢，在每一次沟通当中会有一些具体的议题，或者说呢更重要的聚焦点。所以这一次呢，涉及到以正视听的问题，这次国事访问要谈到台湾问题，当然是因为沟通的时间非常充分，也再次说明这个问题在中美之间的重要性，是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来故意进行炒作，对中美关系构成干扰。同时从中方的角度来说，也是希望美国看到台湾问题对于两个大国保持战略稳定所产生的重要的影响，要避免美方发出错误的信号，包括在对台军售的问题上都会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是希望美方认清事实。
2: 总之红线呢不仅仅是划给美方的，同时呢更是在警告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因为这些台独分子呢正在利用美国的错误信号不断的做冒进的行为，比如说近期岛内的军购预算遭到删减，那么赖清德呢竟然声称说不排除再提特别预算补足差额。那么胡教授，您如何看待这种激进的做法？
4: 岛内的军购预算呢，最近呢是被删掉了将近三分之一啊，从1.25万亿元新台币呢被砍到了7800亿元新台币。那么赖清德呢，为了讨美国的欢心啊，竟然提出说不排除再提出一份特别的军购预算来补足呢这个差额。那么这个摆明了呀，就是不惜要榨干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也要给美国啊交足保护费。那么此外呢，这个除了对美军购之外，台军最近动作呢也是接连不断啊，包括呢要计划编列一笔高达3350亿元新台币的防务预算啊，打算呢要打造一支所谓无人机的大军。那么台湾第一艘自制的潜艇海鲲号呢，前不久也完成了这个超雷射击的验证。还有就接下来到7月1号啊，台军方呢要组建一个所谓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啊等等。那么赖清德当

0: 当局啊，他疯狂的去采购美国的军备，向美国去进贡，那么这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政治挂帅的考量，那么它实际意义其实是不大的。首先啊，从这一轮中东战事我们可以看出来，那美军所谓的那些先进的武器装备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啊，或者说美制武器装备啊已经跌落神坛啊，包括像 F-35 隐身战机啊、萨德防空系统的雷达装置啊等等啊，这样一些美国号称是高精尖的武器装备啊，纷纷被伊朗击中啊，或者说是击毁。那其次呢，台湾从美国采购的一些武器装备啊，其实叫华而不实，根本不适合台湾的一个战场环境。比方讲，台湾陆军啊，从美国采购了108辆 M1A2T 的主战坦克，但这些坦克呢，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它们的重量呢高达70吨，但是台湾有40%的桥梁啊，它的最大的承重力啊是不到50吨。也就是说，一打起仗来啊，这些这个所谓先进的战车、坦克啊，它根本就是一堆废铜烂铁。那么再次呢，就是即使台湾掏了钱啊，美国往往也是不交货，或者说是延迟交付。那么据统计啊，截至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啊，美国累计拖欠台湾的军备已经超过了200亿美元啊，包括像 F-16V 战机啊、鱼叉反舰导弹啊、MK-48 重型鱼雷啊等等。
1: 那么对于大陆画出红线的做法，岛内各界的看法又是什么呢？而对于特朗普即将访华，绿营人士的心态又是怎样的呢？尤教授，
2: 对于大陆啊，在特朗普访华之前画红线啊，特别是针对美国对台军售，还有美国向台独人士传递错误信号这些方面画出红线啊，台湾是怎么反应的呢？我认为台湾这边的反应就是两种反应啊，一种是认为台湾需要严肃看待大陆画红线的这件事情，它表达出来的意义。那另外一种反应是来自民进党当局跟台独人士啊，他们就是一面安抚民众说美方政策不变，一面显然非常担心特朗普会不会做出不利于台独的表态。首先啊，我们知道台湾多数的民意是希望两岸关系稳定，是相信两岸能透过交流合作获得和平的。代表这种声音的评论呢，就会提醒台湾民众，台独是两岸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台湾自己也得管控这个风险。那他们也批评，把台湾的安全简化成是买美国武器，是加码军购，是一种错误啊。不少评论还提到，台湾买美国武器啊，一定要谨慎把关，因为过去经常买到旧的还更贵，或是买了的又不来，或者是买来的是不适用的，像是台湾买了太重的 M1A2T 这种战车啊，就被人批评根本是不适合台湾的地形的。那现在更离谱了，甚至是连买什么都不知道就不断要钱，被戏称叫做无菜单料理，而且买了不来，那连料理也没了啊！还有评论提醒台湾呢，要防止被美国工具化，争取和平要靠自己。那至于台独人士，嘴上说不担心，其实非常紧张啊！因为自己搞成了对美国一面倒，现在就很担心特朗普会不会把台湾卖了。那赖清德说啊，军购预算被砍掉的部分他要想办法补足啊，很怕得罪美国。然后台湾外事部门的林佳龙一面说特朗普访华要关心不要太担心，一面说台湾当局会密切关注不会放松，希望不要发生意外的发展。安全部门怎么说呢？说大陆可能在特朗普访华的时候操作台湾议题啊。中美关系稳定，中美的风险管控，全世界都是欢迎的。但是台湾这群搞台独的人，因为他们心里有鬼，所以紧张得不得了。
1: 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度访华，引发世界关注。中美元首即将会晤，美媒称将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未来还面临哪些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将访华，台湾问题怎么谈？赖清德要以美谋独，所以他当然不希望中美关系向好发展。而对于此次特朗普访华，绿营更是忧心忡忡。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 特朗普此次访华前，岛内各种臆测不断，绿营人士对于这次中美元首会如何谈论台湾问题感到担忧。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强调，只要回到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两岸便有机会重新恢复和平交流与善意互动。
3: 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以及台海和平稳定，您认为还存在着哪些机遇和挑战？而美国又应该如何管控风险，减少误判呢？
4: 首先呢，说到这一次的国事访问，肯定会对中美关系产生积极建设性的效果。那么同样，我们也会看到今年，如刚才胡老师所提到的，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那如果这一次国事访问能够开一个好头，那后续中美之间的互动将进一步的管控分歧，来推动合作，不仅呢利于两国之间的互利共赢，同样呢也会给国际社会产生更多的这种积极的效果。大国之间，包括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合作，是很多国家所期待的。那么首先我们会看到，元首外交会再次发挥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这一次特朗普访华，中美之间的高层互动肯定会产生效果。那么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中美关系后续发展，从这一次国事访问当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管控分歧的过程当中，机制化是一个重要的方向。之前呢也有一些相关的讨论认为呢，机制化的建设可能会出现在经贸、高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以及呢军事等各个方面。为什么要进行机制化的建设？是希望呢双方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平台，能够及时的提出问题来保持沟通，减少误判，同时呢可以在短时间内触及到更多的细节。这对于两个大国稳定关系以及实现共赢当然是有利的。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这次访问行程当中，尤其涉及到台湾问题，中方再次明确立场，也是希望美国看清事实。大家也注意到，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不管是在经贸政策还是在军事政策方面，都表现出了更多的进攻性，大打关税战。那么从今年一月对委内瑞拉发动突袭行动之后，现在呢，美国仍然在美以一冲突当中挣扎。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中方要提醒美国的是，穷兵黩武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对于美国自身和世界安全所造成的连锁的反应。同时也再次指出的是，当美国尽量避免大国之间关系失控的时候，恰恰是要观察自己政策可能会出现的误判对于双边关系稳定所造成的冲击，尤其涉及到中国的底线的问题，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不可触碰的。
3: 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毕竟中美关系的走向呢，影响到世界格局是否稳定。而近期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致力于推动两岸和平发展，那么对于这样的提议，胡教授您怎么看？
0: 郑丽文的这个提议，这一番表态呢，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同时呢，也体现了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比方讲，这个岛链思维啊，它本身就是冷战时代的一个糟粕，这和当代世界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啊，是格格不入的。更何况，这个区区岛链，它根本也锁不住中国大陆的发展和壮大。那么其次我们再来看郑丽文啊，那么郑丽文呢，作为国民党内啊战略自主派的代表，他其实啊对于美国打台湾牌的本质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所以呢他自上任以来啊就是反对民进党当局呢对美国一边倒，而且在实际行动当中啊，就是郑丽文呢他是把两岸关系啊是置于台美关系之前。比方讲上个月呢，郑丽文对大陆啊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这个访问。那么在访问大陆之后啊，那么继续到六月份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去访问美国，把两岸关系啊置于台美关系之前。那么郑丽文访问大陆呢，效果呢非常好。那么各种民调呢都显示啊，推动两岸的交流啊，甚至呢这个台湾呢主动的和大陆呢进行协商谈判。包括直面这个国家统一的问题啊，现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的一个认同。那么这个呢，也再次证明啊，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啊，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因此啊，相比啊，郑丽文在追求和平与繁荣，我们看赖清德啊，他的所作所为、他的言行啊，其实是在追求对抗、在追求仇恨。那么两相比较，可以说是高下立判。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

0: 的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之下，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互动给世界传递出了积极的信号，也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巍巍昆仑秘境之地，深入人迹罕至的阿尔金山，
2: 好大一群驴，妈的，他们离我们好近啊！
1: 冰火共存，沙虎相连，欣赏神奇壮美的自然奇景，
2: 这太像一块宝石了，一块翠绿的宝石。
1: 茫茫旷野，自由生息，探访原野之上的动物家园，
2: 真的没想到在这边能够看到这样的奇观。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辽阔天地，奇迹原野，正在播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

0: 身居内陆，远离海洋，在看似天地之间尽是荒野的广袤土地上，仍然有着流水、绿洲以及充满活力的生命世界。这就是地处新疆、西藏和青海三省区交界处的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罗布泊、可可西里、羌塘并称为中国四大无人区。这里平均海拔约4500米，高寒缺氧，干旱少雨。车行于保护区内的伊谢克帕提湿地，辽阔的原野上只有我们的车辆在行驶。这里看似孤寂，实际上却是生机盎然。藏羚羊、野牦牛和藏野驴是这里的代表性物种。
1: 好大一群驴，这得多少只？几十只？哇，它们离我们好近啊！
2: 是的，
1: 这大概也就是50米左右吧？
2: 对，
1: 是吧？差不多。看它们好像也没有很慌张的样子啊，还对我们挺好奇，现在齐整整的都在看我们。
2: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车速慢，而且它看的车辆也少，我觉得，对它没有危险，所以我们碰到驴群的时候都会放慢车速，也不会，
1: 别惊扰到它们啊。
0: 藏野驴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分布在高寒荒漠地带，集群生活。雌性、雄性和幼驴终年都在一起，一般每群由5头到8头或20-30头组成。但在阿尔金山，藏野驴的集群数量是超乎人们想象的。
1: 什么时候是量聚集最大的？然后能达到多少只？
2: 10月份下雪的时候，早上那个雾比较大，我们开着车过雄湖的时候，突然间，整个我们和驴正面相撞，特别近的时候，你有时候都会吓一跳，就是基本上就700-800头那样子的一大群，你再用着望远镜数，就数
1: 不过来，
2: 就数好久。因为群体越大，对他们的天敌产生的威胁震慑力也越大。那个驴群我过去跑的时候，就哐哐哐的那种声音，
1: 特别的浩瀚，气势很大，是吧？
2: 是啊，
1: 哇，700-800头藏野驴。
0: 藏野驴的头短而宽，四肢粗壮，对寒冷、日晒和风雪都有极强的耐受力。它们会随季节变化进行短距离的迁移，生活非常规律，清晨饮水，白天觅食，傍晚会到山地深处过夜，喜欢吃茅草、苔草和蒿类。每年7月至12月是繁殖季，寿命一般在20岁左右。
1: 我看一眼，我看看它们现在在干嘛。
2: 哎，你看有一头驴跑得特别凶，绕着那一群驴跑，一直绕着那一群驴跑，
1: 还真的是从头开始现在跑到了尾。
2: 你看追那一头去了，这把他们全赶到一起了。
1: 这个很像这个牧羊人他们家里头的那个牧羊犬，是吧？然后负责把这个羊圈到一起，他的这个行为就是这样，绕着这个驴群现在正在转。
2: 这驴就是头驴，把他这个驴群赶到他这个群里面，甚至有些是公驴，他在这里面跟这个驴两个有一定的竞争关系的，所以他们俩也会出现相互这个竞争打斗。他们重点就是通过咬。我们在观察过程当中，甚至都观察过半条尾巴的那个藏野驴，
1: 就是打斗过程当中咬掉了半条尾巴，
2: 那个下嘴特别狠。
0: 藏野驴是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常见的野生动物，它们的警惕性很高，如果发现有人类接近，就会远远观望，凝视片刻后扬蹄疾跑。藏野驴非常擅长奔跑，好胜心极强，对于飙车情有独钟。就在我们准备继续前行时，发现大群的藏野驴集结在一起，并开始加速奔跑。
1: 它现在要横穿我们的车。
2: 对，你看那个头驴已经穿过了。
1: 啊，头驴已经跑过来了。
2: 已经跑过去了。
1: 哇，好壮观！这好多只。
2: 100来头。
1: 100多头。
2: 100来头随便有。
1: 哇，它的速度好快哇！
2: 我们车的已经70-80码了。
1: 对，它的这个速度真的特别的快，我觉得真的就是像跑步健将的那种速度一样啊，
2: 高原上
1: 健将，
2: 奔跑的健将。
1: 哇，扬起的这个尘土也非常的壮观。
2: 现在就停了。
1: 为什么停下来了？
2: 超过我们就不跑了。
1: 哦，是吗？就只追求超过我们是吗？这是在跟我们玩耍吗？
2: 你现在用手机随便拍。
1: 哇，离得好近啊！快看，是不是应该可以从我的车窗这里看到了？我们现在距离它也就几十米这个样子。

0: 这样一个
1: 距离，这就是20米的距离啊。
2: 一定要超过汽车，并从车前跑过才肯罢休。一番奔跑让我们领教了藏野驴的驴脾气。我们发现藏野驴在奔跑时会像行军一样排成长龙，由公驴领头，母驴断后，将幼崽牢牢地护在中间。这样的行进方式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保护幼崽。日积月累下，藏野驴走过的路会形成明显的驴径，在没有意外发生时，他们绝不会轻易离开驴径。
1: 这声音
0: 啊，这个是他们的声音啊。
1: 这声音
0: 它的这个叫声也还挺有特点的，嗯，不是很凶悍，然后但是又有一些高音的这个亮音的成分。它会在什么情况下鸣叫呢？开心还是警戒？
1: 那个雄性藏野驴，它好像就是在示威一样的一种声音。
0: 哦，示威的声音。
2: 没想到藏野驴这么大的体型发出的声音竟是这样的细小而短促，远不如家驴的声音嘹亮。在旷野上，不仔细聆听是很难发现的。徐俊全告诉我们，藏野驴的本领超乎人们的想象，它们有很强的消化能力，可以从牧草中吸收更多的能量，非常耐饥耐寒。当干旱来临时，藏野驴还会自己挖井取水，它们能准确地找到地下水位较高的位置，用蹄子刨坑掘井。高原上大部分动物也会依靠这口驴井存活下来。当驴群渐行渐远，我们继续向前，来到湿地边缘。徐俊全在这里架设了一台红外相机。
0: 哇，好神奇啊！就是这个沙丘中间突然凹陷下来了一个洞口的感觉一样。
1: 那我们这个是一些帕特河，全是那个水，全是从那个地方流出来的。
0: 从沙漠里面流出来吗？
1: 从沙漠里面流出来的
0: 啊！水是怎么从那个里面流出来的？
1: 它是个泉眼，一直往出冒水。
0: 好神奇啊！看似一片沙漠里面竟然有泉眼。
1: 我们今天会走到那个跟前，
0: 会走到那个位置是吧？
1: 因为这个地方泉水从这儿流出来以后，很多野生动物都会经过这儿，在这吃完吃完草以后在这儿喝水呢。所以我就在他们这个野生动物经过的这个地方架了一台红外相机。
2: 徐俊全打开这台红外相机，里面收录的影像大多都是藏野驴，但在方坎中，徐俊全发现了赤狐的身影。
0: 哦，它的身形其实挺长的，然后尾巴跟这个整个身体的长度差不多。赤狐的脸会尖一点，
1: 尖一点，它那个毛发有点发红。
0: 因为这个是夜间拍摄的，有点看不清它的这个毛色啊，但是身形能看出来是很漂亮 的。
1: 因为它那个尾巴特别长，特别大。
0: 很粗很大。
2: 赤狐也叫火狐，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赤狐的毛色会因季节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红外相机的影像中能看出，保护区内的赤狐毛色呈棕黄色，毛长而浓密。它们通常夜里出来活动，白天隐蔽在洞中睡觉，听觉和嗅觉都比较发达。长长的尾巴可以起到防寒和保暖的作用，行动敏捷，追击猎物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50多公里，并且擅长游泳和爬树。
0: 赤狐在保护区的数量多吗？
1: 多，它以鼠兔这些子为食物的，所以有鼠兔多的地方，它就会
0: 出没，就是它的这个出现频率就比较大。
1: 对，
0: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鼠兔的洞，这是它的这两个洞口，对吧？
1: 对。
2: 徐俊全告诉我们，在阿尔金山，鼠兔也被称作高原大米粒儿，是很多小型食肉动物主要的食物，特别是赤狐、藏狐等动物在养育幼崽时，每天要捕猎6-7只鼠兔。除此之外，高原猛禽也是鼠兔的主要天敌。
0: 鼠兔在这边算是就是会比如说破坏植被之类的吗？
1: 实际上鼠兔这个它是吃了一些植被，但实际上它在自己到处打洞的时候也让这个地方的土壤变松动了。下雨更容易，雨水更容易被这个土地吸收，植物吸收，还有起到这个水土储存的作用。
2: 对于小鼠兔来说，天敌铺天盖地而来，它们的活动不会离开自己的洞穴太远，即使觅食也是洞口附近有什么就吃什么，哪怕填不饱肚子，它们也绝不会铤而走险。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临柴达木盆地，南倚昆仑山，与羌塘草原相连，北靠阿尔金山和泸沽坡，西抵塔克拉玛干

0: 沙漠。无论是来自太平洋的气流，还是印度洋和北冰洋的水汽，都难以进入。这里大部分地区年降雨量仅有2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但就是这样一块人迹罕至的土地，却时刻上演着生命的传奇。寻呼路上，一头孤狼闯入了我们的视野。
1: 前方的大概在11点钟方向，在我的车头的11点钟方向，狼
2: 是
1: 好像是不像是狼，应该像是豺吧。
2: 我看到了，
3: 对对对，
1: 是不是豺？
3: 像豺，
2: 就在这儿。我们能停下吗？它会跑吗？
1: 对对对，
2: 啊，越跑越远了。它的身上的毛发是棕色的，然后体型不是特别的大。
1: 狼吗？
2: 是狼吗？哇，那这只
0: 在荒野中与狼正面相遇，让我们有些措手不及。但徐锦泉说，狼不会主动攻击人类，最多只会象征性的宣布领地的所有权。
2: 这个豺和狼怎么区分啊？
3: 豺它体型比狼小一点，从它的脸型上面看的时候，狼和豺还是有很大的那个区别的。
2: 嗯，
3: 它的耳朵和还有它的尾巴上面都有一些区别。
2: 颜色一样吗？
3: 颜色也有点，豺的颜色有点偏黄啊，
2: 更黄一点。
3: 啊、
2: 嗯，哦，这边的这个狼
3: 小一点，
2: 这边的狼毛发是这种棕黄色的，
3: 因为它要和这个环境。要
2: 融合起来，
3: 融合起来，更利于它捕猎。
0: 狼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顶级捕食者之一。徐俊全向我们展示了一段他拍摄的视频，地点也是在这附近。他看到一头藏野驴被三匹狼围攻扑倒。
3: 狼抓驴的时候，就是它要追群驴，它单独的驴它追不上。驴在跑的时候把自己摔倒，一匹狼捕捉的藏野驴，
2: 嗯，
3: 吃好几天呢。实际上我们在观测的过程中还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儿，就是这个狼和这个秃鹫，他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有些皮子狼撕不开，它撕费劲儿，它就趴下，
2: 等着秃鹫来撕是吗？
3: 秃鹫来了，秃鹫的爪子和那个嘴特别厉害，
2: 嗯，
3: 它就撕，秃鹫撕开，然后。然后秃鹫吃一会儿，然后他再过去把秃鹫赶开，他再吃一会儿，他撕开的肉吃完了，他又让开，然后再让，
2: 互相配合着是吧？还打配合。
3: 对。
0: 狼和秃鹫饱餐一顿后便离开了，寻呼队员在藏野驴的骸骨附近装上了红外相机。果不其然，第二天又有一匹狼来到这里觅食。
2: 你说现在这个季节狼已经分群了，
3: 因为这个时候所有的狼基本上交配季节已经过了，他们就开始到各自的领地去生活了，
2: 就是一只一只的
3: 公狼，它就是啊成一只一只的了。
0: 虽然我们没能亲眼见到捕猎的画面，但沿途能看到很多动物的骸骨和盘旋的秃鹫，这足以证明在阿尔金山野生动物充分保留着各自的野性。在高原生态系统中，它们互相依存，彼此间是捕食竞争，也会有合作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冰火共存，珊瑚相连，欣赏神奇壮美的自然奇景，
2: 这太像一块宝石了，一块翠绿的宝石。
0: 茫茫旷野，自由生息，探访原野之上的动物家园，
2: 真的没想到在这边能够看到这样的奇观。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辽阔天地，奇迹原野，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时间临近中午，我们驶向库姆库里沙漠腹地。这一带因为临近沙子泉，也就是伊邪科帕提湿地的水源地，因而水量充足，牧草丰美，所以也是野生动物集中活动的区域。果不其然，没走多远，我们就遇到了一只藏原羚。
2: 现在我们面前在最近的这个山梁的后面那个山梁上有一只原羚，刚才它很快速地从我们车头前面奔跑过去了。哎，看它现在在动，能看见吗？只有一只啊，这一只看的体型不是特别的大，您能看出来这是多大岁数的吗？
3: 看不出来，这个是一个雄性的。
2: 雄性的。
3: 对。
0: 藏原羚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西藏黄羊之称，是青藏高原特有种，在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藏原羚主要分布于海拔4300米以上的高寒草原区域。雄性藏原羚有一对角，细细长长的向后弯曲，脚尖部分向上伸展，呈现出优美的弧形。
2: 其实身高挺高的，加上它的这个脚的位置了之后，应该有个1米多高吧？
3: 有。
2: 啊，好俊俏啊，长得。两只耳朵竖得很高，应该是在听我们的动静。其实它的这个状态不是很机警，它没有就是受到惊吓的那种感觉，只是在慢慢的远离我们，边溜达边看我们，是吧？
0: 藏原羚与藏羚羊因为分布区域重叠，名字相近，身形和皮毛颜色都很相似，所以藏原羚常常被误认为是藏羚羊。但其实在外观上，两种动物有很大不同。
3: 藏原羚的屁股后面有一个白白的一个桃心，藏羚羊它没有，而且藏羚羊它的颜色更灰一点，跟那个颜色更接近。
2: 像藏原羚它的这个奔跑速度怎么样？
3: 奔跑速度也非常快，因为它在这个天敌面前也完全就靠奔跑来逃跑。
0: 呆萌可爱的藏原羚吸引了我们全部的注意力，丝毫没有意识到身后危险的临近。
2: 说话间隙，我在不远处发现了一只野牦牛。我有点害怕，因为它现在好像站在这儿正盯着我们。距离看起来也不是很远。
3: 对，在这个地方，野牦牛对人是有攻击性的。
0: 虽然这头牦牛距离我们大约有300多米远，但依然带来很强的压迫感。它一动不动地盯着我们，全身都处于警戒的状态。
3: 你在望远镜里面现在来看一下。你看它有多壮实。
2: 看一下。这应该是一个公牛，是不是？
3: 一个公牛。肥的。
2: 天哪。哇，它身上的这个鬃毛，在肚子下垂的这个部分特别的长。
3: 它们在湿地上，冰面上卧的时候，就是那就是它的一层毯子一样。它就是
2: 天然的毯子。我现在有一点紧张了，我从望远镜里面能看到它真的就是朝着我们这个方向。
3: 它怒目。
2: 对。
3: 圆睁。睁着一个圆圆的眼睛，
2: 它整个这个样态真的是非常的，有威严的那个感觉。然后它的脸部的这个褶皱非常的多。小心！
3: 它向其他地方跑了，还好，它没有朝我们这边冲过来，它已经走了。
0: 强有力的四肢奔跑在草原上，尘土飞扬，一头牛就跑出了一群牛的气势。野牦牛，偶蹄目牛科动物，青藏高原特有牛种，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在海拔3000米至6000米的高山地带，活动在雪线下缘。野牦牛是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旗舰物种，具有耐苦、耐寒、耐饥、耐渴的特性，对高山草原环境有很强的适应性。
3: 单独的这种牛，一般情况下是公牛，它在打斗的过程当中它失败的，它落败了。落败了以后它本身就
2: 很烦躁。
3: 然后再有看到这有人它还感觉到有东西在挑衅它，所以它就会一翘尾巴，就是先开始翘尾巴。那个时候我们就赶紧和它拉开距离。有一次实际上就撞在一个车的，他过来就直接顶在车屁股上了，那车已经开始跑了，还他还追过来了，所以在这里。

0: 里面，就像这种落单的牛，我们尽量路上碰到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车停下，等着它走开了，离路稍微远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赶紧加油就过去。
1: 没想到徐俊全说的状况，我们很快就遇到了。两头体型硕大的公牛出现在我们附近。
0: 这个野牦牛翘起尾巴了。
2: 哦。
0: 啊，如果我们现在车停下往它跟前走的话，它就会冲过来的。
2: 他认为我们是可能是有攻击性，所以说，哦，是转过来了吗？像这个距离的话，他们跑过来要您判断是几多长时间就能到咱们这个车站？
0: 有二三十秒就到了。
2: 二三十秒，现在这个距离大概是500米左右吧？
0: 对，
2: 差不多二三十秒就能到。
0: 对。
2: 哦，是过来了吗？
0: 今天他有真的有往过过来的这个冲动呢。
2: 对，他虽然现在尾巴落地了，但是好像还是保持着警惕的这种感觉。像野牦牛，大概体重能够有多大？
0: 这种最大的将近一吨呢、啊，
2: 一吨
0: 啊，1000千克。母牛它身体稍微小一点的，600多公斤。
1: 两头牛先后从我们车前跑过，幸运的是，它们根本无视我们的存在，直奔目的地。野牦牛在湿地附近吃饱后，会集群返回沙漠休息，那里是它们的庇护所。我们一路追随，来到沙山的边缘。
0: 他们现在开始往那个沙包上往上爬了，这他们需要几分钟时间才能爬上去。
2: 嗯，现在看着像是有小牛，对不对？
0: 对，
2: 那个体型特别小的应该就是小牛。
0: 对。
2: 嗯。哇，还是很快，感觉他们在沙丘上移动的方式是，就像是在滑行的那种感觉一样。
1: 野牦牛虽然个体硕大，爬起沙山来却异常灵巧。这主要得益于它们又大又圆的牛蹄。野牦牛的指甲小而尖，如同锥子一样牢牢抓住地面，脚掌四周坚硬，中间则是柔软的角质软蹄。这样的构造可以减缓身体下滑的速度和冲力。无论峭壁山岩还是软滑的细沙，它们都能够自如地行走。
0: 其次，它的野牦牛那个鼻孔都特别粗
2: 啊，
0: 它那个气管短直，就是更容易的
2: 呼吸到肺里。
0: 对，更容易呼吸到肺里面。
2: 嗯，
0: 它因为它毕竟在高原上需要有时候需要奔跑，所以它就这样子的话，氧气交换的更快。
2: 嗯，
1: 野牦牛拥有14对肋骨，比其他牛类多出一对，更庞大的胸腔，拥有更强的心肺功能。而浓密的毛发和更节约的汗腺，使它们能适应零下30-40摄氏度的气温。野牦牛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它们的每一个器官都好似为了应对当下的环境而生。
2: 我们之前已经看到了这个野牦牛，它这个样态，身上的毛发是非常的厚的。但是其实现在这个位置，包括沙的那块，感觉是很炎热的。它们怎么会选择在一个这么看起来好像很热的地方休息呢？
0: 沙子的放热快，降热也快。晚上的时候，它就很快的热放出来。全部就开始冷下来了。在最早的时候，咱们这一块就发现这些野牦牛、而咱们这个骑马塔格乡这个区域的牧民，他就从来没有养过牛，都是养羊的。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野牦牛，它一直还是在保持原来那种原始的状态，
2: 没有，就是血统特别的纯正，
0: 对，没有跟这个家牛或者是其他的牛有这个基因交流的这个机会。
2: 嗯，
1: 徐俊全告诉我们，通过他们最近几年的监测发现，在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牦牛的种群数量每年都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如今已经达到1.2万头。野牦牛虽然不是这里最顶级的捕食者，但它们的速度和力量却让天敌无可奈何。它们有浓密的毛发，能够卧冰踏雪，也有独特结构的脚掌，爬得了山巅，滑得了沙山。野牦牛是阿尔金山的点睛之笔，是这片荒野最满意的作品。中午的阳光照在沙山上，形成一道道忽明忽暗的放射状沙痕，如同万丈光芒闪烁着，仿佛在吸引着我们向它走去。库姆库里沙漠面积大约有1600平方公里，呈不规则的长方形横卧在奇曼塔格山南麓。沙漠平均厚度有300米，海拔高程在3900米至4700米之间，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沙漠。
2: 为什么会在这个位置形成这么大面积的沙山啊？
0: 这个沙山已经在他们那个科学论文里面， 就是在。

0: 6500年前也就形成了。哦，这么长时间了。而且这个沙山如果没有这条河这块湿地阻挡的话，会一直向内面扩散的。所以说这块湿地把这个沙山和那面就隔开了。对。这沙子都是从哪儿吹过来的？还是原来这儿就有的？如果是翻过那面，我们会发现有些地方也还是原来的石头山。
1: 这个细小的沙粒一直吹着往上堆，一直往上堆，这么堆积形成的。
2: 等于我们现在沙子底下其实是石头。
0: 对。
1: 正是因为库姆库里沙漠坐落在基岩之上，所以造就了很多奇特的景观。两汪水洼，一道沙梁从高空俯瞰，宛如正在凝视天空的沙漠之湖。这是2022年走红网落地，风评为“沙湖”之眼的摄影作品。
0: 它的拍摄地就在库姆库里沙漠。徐俊泉说，在全头附近也能看到这样类似的景观。湖在哪里呀？
2: 已经干掉了。
0: 原来就在这儿了。
2: 好神奇啊！这里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凹陷处，像一个大碗一样，
0: 正好就是这样一个碗的形状，是吧？在这个沙山里面走，最危险的就是，你。
1: 有些牛就在这个沙窝里面呢，你如果走到这个地方，和牛近距离的，你就跑不掉了。他
0: 们如果爬这种山坡奔跑的时候，也是可以很快速吗？
1: 牛爬山快得很，一会儿我们可以拍的牛爬山的这个，几天前还存在的小绿洲，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已经蒸发得踪影全无，这不免让我们感到失望。但艾尔肯没有放弃。
0: 他快速地在沙山上寻找，不一会儿就大河的好消息。翻过这个沙梁，就可以看到，看，惊艳吧！
2: 哇，竟然是这种颜色的！哇，没有想到是这种翠绿色的，天哪，太漂亮了！哇，而且它还有一些。
1: 墨绿色和翠绿色晕染之间的这个颜色，
0: 对，是水草嘛。
2: 哇，
0: 那个
1: 边上有好多的那个脚印儿，一串一串，那是牛的脚印儿。他们会在这儿来喝水，就坐下来。
2: 哇，这太像一块宝石了，一块翠绿的宝石，是不是？
1: 一会儿无人机可以飞起来，在这儿拍一张照片。哇，以沙海为背景，如同翡翠镶嵌其中，颜色纯净，浑然天成。 水面平静的，如同镜面，映照出碧水对天空的渴望，将云彩清晰的倒映在水中。仔细看，还会发现，水面下竟然生长着水草。水孕育生命，即使在沙漠中，依然能创造出如此富有生命力的奇景。这个水的那个印儿，越来越低了，它中间有水冲痕那个印影，就是。 这几天刚下过雨嘛，它补了一点水，然后太阳晒着晒着，它这个水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慢慢的有，你看风吹它那个，有那个痕迹的，一层一层。
2: 哇，太漂亮了，这真的太漂亮了，这真的太像一块巨大的宝石了，对不对？它有那种晶莹剔透的光泽，然后而且还有这么纯粹的这种颜色。
1: 徐俊泉介绍说，库姆库里沙漠坐落在一片基岩上。 附近有大小沙子湖，以地下潜流的方式源源不断地提供水源，导致地下泉水上升，出露地表。加上此时正是雨季，降雨量增多，所以才会在沙窝里形成这样的景观。不过，要想看到沙湖之眼，还要再往高处走。
0: 我们从对面的这个山梁上走到这个位置之后，发现湖已经完全另外一种形状了。
2: 对。
1: 这里真的像您说的，像一个眼睛一样，因为这儿有一个正好有一个这样小小的山梁，对吧？
2: 是，
1: 就构成了眼睛上面睫毛的这个部分，湖水就成了眼窝了。
2: 对，
1: 真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哇，太赏心悦目了。随着无人机逐渐升高，一弯深邃的眼眸呈现出来，虽然我们只看到了一池碧水。
0: 但也足以
2: 震撼人心。这个实际上我第一次看到它是在2020年的时候。
0: 哦。
2: 当时我在这个地方值守的时候，一个野上野驴跑进来了。因为我平时在这个沙山上看到的这个，野牦牛比较多。
0: 嗯。
2: 不是说哎怎么一头野驴跑来了，是不是有？

0: 狼山追他的，然后我就带着相机就这么从这个山坡上爬上，刚到那个顶上的那个沙梁上的时候，一下看到，哦，一个眼睛，沙漠里面的一个眼睛，
1: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的感觉，特别的惊艳啊！
0: 对，哇，
1: 所以还真的是原来是藏野驴带您找到了这个景观。
0: 是的，是的，真的，我有时候再想想，可能就是藏野驴带着我，想告诉我这还有这样一个小湖，让我来看一看。
2: 库木库里沙漠本就是一个沙湖相连、沙泉共存的奇景之地，出现这样的景观并不意外。拍摄结束后，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们要在天黑前赶回伊杰克巴提的观湖站。回程的路上，各种野生动物如同表演一样轮番登场，我们也从最初的兴奋尖叫变成了习以为常。
1: 又碰到藏野驴了，
0: 对，将近100头藏野驴。
1: 真的，在这边的话，藏野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对吧？
0: 是。
1: 哇，在这儿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碰见的这个频率真的是太高了，每走一段就能碰见它，好像一路都是它伴随我们、跟随我们的感觉。
0: 在这一片的野生动物可见度特别高。嗯，
1: 可见度特别高，是吧？所以就感觉这片草原特别有活力，特别有生命力的一个感觉。
2: 从朝霞微露到晚霞满天，一天的巡护让我们见到了这片土地的神奇。大自然的规律每天都在这里上演，只有最顽强的生命才能生存下去，才会将阿尔坚山视为最终的归宿。茫茫旷野，自由生息，探访原野之上的动物家园。
1: 真的没想到在这边能够看到这样的奇观。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辽阔天地，奇迹原野，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阿尔坚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具备雪山、沙漠、湿地、湖泊和戈壁等多种截然不同的生态景观。他把雄浑壮丽赋予了库姆库里沙漠，将巍峨苍凉赠予奇曼塔格山，而温柔秀丽则专门留给了伊杰克巴提湿地。巍巍昆仑将珍贵的雪山融水以地下潜流的方式输送到这里，形成了芳草萋萋、绿意盎然的沼泽湿地。
1: 这里面已经是沼泽地了，是吧？看我们踩到的这个地上，水量还是挺大的。这算是水最深的地儿吗？
0: 不是，这个你看这个颜色，越黑，代表着它这个含水量越多，越陷。
2: 一走进湿地，顿感微风拂面，聆听流水潺潺，鸟鸣婉转。伊杰克巴提湿地与湖水相连，面积有15平方公里，平均水深1米至3米，海拔3900米左右。因为有众多泉眼向这里补给水源，所以整个湿地水草茂盛，地势平坦宽阔，成为鸟类栖息繁育的天堂。
1: 这种植被比较好的地方，水比较多的地方，就动物就会比较多。我们这个天空上一直盘旋着这些鸟儿啊，还能听到它们清脆的叫声。
0: 这叫红脚鹬，
1: 它身上的颜色是棕色的。
0: 棕色的。
1: 然后有一个长长的喙，然后它的那个腿跟身子大概等高，可以说甚至是更高一点。
0: 更高一点。
1: 然后特别的细。
2: 每年春夏之交，一群远道而来的客人会让伊杰克巴提湿地变得格外热闹。有黑颈鹤、棕头鸥，有红脚鹬、赤麻鸭，数以万计的候鸟带着孕育新生的希望，从各自的越冬地风尘仆仆而来，给当时还未苏醒的伊杰克巴提湿地增添动人的生机。
1: 距离还很近，也就10几米的这样一个距离。
0: 因为他们 他们这个筑巢大多数都在这个水边，这草丛里面的。嗯。现在我们走在这个中间的时候，他们就害怕，他们在现在不停地诱导我们向相反的方向。嗯。啊

0: 想让我们更远的离他们这个。
1: 他怎么诱导我们了？
0: 他就在那个地方不停地叫，
1: 叫警戒。
0: 然后我们会肯定会跟着，哪有鸟我们往哪个方向走。实际上离他那个造的窝离越来越远了。
2: 利用阵势或尖叫将外来者引向巢区相反的方向，这是长角鹬生存的智慧。我们顺从长角鹬的想法，远离了他们的巢区，没想到却意外走到了其他鸟类的巢穴。
1: 能不能看到我们发现了什么？就在这里特别隐蔽。
0: 对对对，
1: 有四枚小的鸟蛋。
0: 看，
1: 因为我们刚才发现了有一个白色的鸟，然后一直在这块盘旋，然后走到大概这个位置之后，就发现了有这样四个小蛋。
0: 这是燕鸥。
1: 燕鸥啊，
0: 对，我们刚才看到那个飞起来的，身体大多是白色的，还是有个嘴巴是黄色的。然后它在咱们保护区，它是一个候鸟。每年差不多在5到7月份左右这个时候，它都会在咱们这个地方，
1: 繁殖
0: 、啊。
2: 这是一个被精心垒砌的巢穴，利用枯枝和干草隔绝了周围潮湿的水汽。四枚带有棕色斑点的鸟蛋安静地躺在里面，阳光暖暖地照着。仿佛随时都有可能破壳而出。
0: 有些鸟类第一次繁殖失败以后，它就很快的会进行第二步繁殖。你看，它基本上每个巢里面的2到4枚这样子蛋。
2: 几枚鸟蛋为湿地又增添了一份生机。徐俊全告诉我们，通过他们连续几年的跟踪观察，发现一共有60多种鸟类每年都会准时来到这里繁殖，度过漫长的夏季后再飞回越冬地。
1: 我们刚才就在盛夏老师的这个位置，在这儿，发现了2只黑颈鹤，后来又飞过来了一只，但是我们一直跟它保持着一个好几公里的距离，为了减少对它的影响，所以我们盛夏老师先过去看看能不能发现它们。
2: 为了观察黑颈鹤的行为，保护区在湿地里已安装了红外相机。
0: 黑颈鹤到10月底的时候就迁徙走了，咱们这个地方只不过是它的一个栖息地。它的越冬地是在这个拉萨市林州县的那个。
1: 从这儿飞到拉萨大概是多少公里啊？
0: 有900多公里。
1: 900多公里、每年这个黑颈鹤是固定会来到这儿是吧？
0: 固定会来。
1: 几月？
0: 5月底到6月份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是黑颈鹤从越冬地飞到咱们的，飞回到咱们这个栖息地了。它要进行在这个地方进行繁育后代。现在的鹤我们通过望远镜看已经长到3公斤的。
2: 黑颈鹤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栖息在海拔2500米至5000米的高原草甸和沼泽湿地，是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伊杰克帕提湿地是它们的繁殖地之一。
0: 这个素材是我们当时架在黑颈鹤的巢边的。
1: 你看，在鸣叫。
0: 这个是，对，它早上起来，当时是不到中午的时间嘛，它就开始在这儿鸣叫。
1: 所以这是一对夫妻是吗？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是它的蛋吗？
0: 这是它的蛋，就在它的巢边。
1: 那在这个蛋，在蛋周围的矗立的这个是雌还是雄？
0: 这雌雄它们都换着孵蛋的，所以咱们当时看的体型小一点的是雌的，这体型大一点的是雄的。
2: 生活在伊杰克帕提湿地的黑颈鹤家庭群，家域范围通常能达到1-2公里，在这个范围内，他们也会有一个活动的中心，由一只成年鹤担任瞭望警戒的角色。它通常呈站立的姿态，并且频频抬头观望，而另一只成年鹤会带着幼鹤在它周围移动觅食。
0: 而且一个在孵蛋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在警惕，你给它单脚站着。
1: 是
0: 啊，
1: 它在孵蛋的时候，整个黑颈鹤的状态就是盘成一个圆盘，它把头藏在它的这个羽毛里面，是吧？
0: 是的，是的。孵蛋的时候，把整个身体就把蛋全部压在下面。
2: 大约20多天后，小鹤就可以跟随父母外出觅食。它们要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长到3-4公斤，并且长齐飞羽，学会飞行。到11月份，就要跟随父母长途跋涉，飞往越冬地。就在拍摄即将结束时，大自然仿佛要欢送我们一样，慷慨地呈现出难得一见的旷野奇观。
1: 看，我们在这儿发现了什么？远处能看到吗？有一条长长的、一块一块的，像沙山一样的这种景象。原来。

0: 我们细看以后发现是海市蜃楼，哇，太有意思了。
1: 在我们的正前方出现了一幅动态的图画，映衬出原本应该在我们身后的沙山影像。沙山前有一条小河，水面波光潋滟，水鸟畅游其中，水中还呈现出对称的倒影。眼前的景象如梦似幻，让我们一下子分不出哪里是现实。

0: 有吗？
1: 只有在有云的这种情况下，嗯，我们才能够碰到呢。平时大太阳的时候，没有下过雨，几乎没有这样的云层，很少看到呀。
0: 所以我们今天很幸运啊。
1: 对，
0: 真的没想到在这边能够看到这样的奇观。
2: 海市蜃楼的影像不断发生变化，沙山忽隐忽现，水鸟也时有时无。我们沉浸在如此奇幻的形象中，屏住了呼吸，很担心一转身它就消失不见。
0: 还挺长的一条呢，是吧？从这边这个角落一直到那儿，整个这一片都是。它现在在变换吗？这个景色
1: 在变了，现在已经看不到那几只鸭子了。啊，
0: 看不到了，是吗？
1: 只有白云和那个沙山的那个样子了。
0: 对，而且它那个沙山的形状啊，它不是正常那种山的形状，是一条纵向拉长了的那个景象。
1: 对。
2: 蜃景持续半个多小时后，沙山从连续不断变成了断断续续，水鸟的影像也从清晰变得愈发模糊。大约一小时后，海市蜃楼彻底消失不见，一场旷野奇观落下帷幕。而亲眼见证奇景的我们还无法平复激动的心情。
0: 乌云压境之前，我们就要离开阿尔金山保护区了，有些不舍，因为这片无人区真的是一片很神奇的地方。看，两山之间不过20多公里的直线距离，我们却不能自由穿行，能够驰骋其中的是藏野驴、野牦牛、藏羚羊，还有很多我们没有见过的野生动物。这些天看到它们如此自由地奔跑在这片湿地上，让我们更加理解了无人区的意义。就让我们成为过客，把这里留给高山和那些可爱的野生动物们守候，让大自然如此纯粹的模样，世世代代永远地保留下去。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康国县黄桃大如鹅卵，起色黄金，一呼为金桃。
2: 不知道姑娘可否赐教？
3: 洛尼格啊，你是不是病糊涂了？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穿越千年时空，
2: 英雄不朽，
1: 历史与当下对话，
3: 万事太平，
1: 解读文物，挖掘文化遗产，
4: 是和人间相连的，
1: 动情演绎，触动家国情怀，
5: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守望相助。
1: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国宝传奇，以文物加文化的综艺节目《国家宝藏》，讲述了大国重器的前世今生，让文物走出高台，不再是一个个尘封的老古董，而是鲜活的人事物的构建。故宫博物院明永乐青花海水江崖纹三足炉，烧造于紫禁城诞生的年代，

0: 与明成祖朱棣一起正式入住紫禁城，见证了紫禁城沧桑巨变。
1: 大人，
2: 得手了吗？
1: 刚到码头就被锦衣卫盯上了，不过可以肯定，那东西就在船上。
2: 派人埋伏，此时行动。
1: 这么急？
2: 我刚得知，明国经列了15个不争之国，咱们不在其中。
1: 他们要开战？
2: 肯定是。他们为什么要迁都？就是想征战西北。
1: 那若真打起来，那东西可就是制胜关键了。
2: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
1: 明白。
3: 什么人？
4: 大明正使郑和前来拜见。
1: 大人。
3: 郑大人，请。郑大人。
4: 使臣大人，
3: 请。

0: 郑大人，这深夜到此，有何贵干呢？
1: 使臣大人初来大名，恐照顾不周，小小礼物，不成敬意。
0: 大人客气了，这
1: 大明最好的金疮药，若是被刀、剑或是火铳所伤，此药有奇效。
0: 哦，明白。贵国喜欢礼尚往来，郑大人，我此次来也带了些奇珍异宝，想如何置换，由大人说了算。
1: 不过是小小的金疮药，不值一提。
0: 那我请大人去我韩国做一方领主如何？
1: 大人说笑了。
0: 郑大人，那您想怎样啊？
1: 郑某确实想送一份小小的礼物，当然也想与大人趁机做笔买卖。
0: 做何买卖？郑大人直说。
1: 今夜月色极佳，不知大人可愿随郑某夜游新都？
0: 好，好啊！大人请带路。
1: 请，
0: 请。
1: 这几艘船搭载的都是御用品，大部分来自西洋，暹罗的稻米，爪哇的珍珠。
0: 我看这船上不只是稻米和珍珠吧，
1: 还有景德镇的瓷器。
0: 瓷器？哼，是瓷器还是火器，谁又说得准呢？
1: 大人何出此言？
0: 以贸易为由伺机入侵各国，这就是你们的计划吧？
1: 大明绝无侵占之心，与西洋各国贸易往来十几年，就是最好的证明。
0: 那是因为你们志在西北。
1: 大人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0: 误会？郑大人，您敢说这红布下面不是最新式火器吗？
1: 原来是此物让大人起了不该有的心思。
2: 住手！上！
1: 贵国真是喜欢扣留大明使臣。20多年前，我大明两次派遣使团出使贵国，皆被扣留。而今到了我大明境内，还敢如此？
0: 这又是迁都，又是新式火器，我不得不防。
1: 不是谁都跟贵国先王帖木儿一样妄想征服天下。
0: 若贵国皇帝不想征服西北，那15个不争之国为何没有我韩国？
1: 为何没有应该问你们自己。当年帖木儿召集大军东征大明，此时你

0: 你们已经忘了吗？要不是他病死途中，你们还能站在此地？
1: 此话何意？
0: 我大明从不惹事，但也绝不怕事。大人不是想要这新式武器吗？给你便是。
2: 大人小心。
0: 让大人失望了，这是景德镇专为新都所造，寓意江山安定，这才是我大明皇帝真正想要的。
3: 瓷器？
2: 怎么会是瓷器啊？大人，
0: 大人不觉得眼熟吗？这青花纹饰用的可是苏麻离青啊。
3: 苏麻离青怎么了？
1: 可就是个小小的原料。
0: 苏麻离青虽小，但却是你我安定的关键。
3: 安定的关键？
0: 郑某一开始就说了，大明想与贵国做生意，
3: 为了苏麻离青。
0: 正是，苏麻离青产自贵国以西的波斯地区，郑某多次下西洋几经辗转才购得。若你我两国合作，何须假手他人？
1: 单向贸易赢的是你们，我们又能有什么好处？
0: 大人可知撒马尔罕的金桃？
1: 撒马尔罕是我韩国领土，我怎会不知？大唐贞观21年，康国县黄桃大如鹅卵，起色黄金，亦呼为金桃。一时间，撒马尔罕名扬天下，各国商旅是往来不断，那是何等的繁华呀！
0: 贵国连接着大明、纳木离洋和泰西诸国，天赐的地理优势。若重启陆路贸易，各国之间互联互通。
1: 大人，是想让苏麻离青成为金桃？
0: 正是。
1: 若我王答应合作，大明当真不争？
0: 看来使臣大人虽然学会了大明的礼节，却未学到精髓。何谓礼尚往来？若贵国递来的是苏麻离青，大明自当回以瓷器；若贵国递来的是不安分的心思，大明就只能回以火器。
1: 大人，这买卖我应了，谢郑大人。
0: 望使臣大人回去可以转告西方各国，天下安定重在合作，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守望相助，即使远隔万水千山，也一定能走出一条安定大道。
4: 走进巍巍紫禁城，体会它的庄严，国宝守护人张子枫跟随故宫博物院馆员认识了文物金嵌珍珠天球仪。精美的天球仪镶嵌了1300多颗珍珠，璀璨如繁星。青年演员张子枫饰演清代天文学家王珍仪，延续1000年前古人对宇宙的探索。
5: 杨大人好，我可算是把这位神医给您请过来了。
6: 他可是华佗在世，我找到他可真是不容易呀。
5: 哦，谢谢杨大人，谢谢杨大人。哎呀，
7: 王医生怎么样？
8: 好好事啊，这一窝保守估计能生7-8只。
7: 什么7-8只？
8: 羊啊。
7: 什么羊？
9: 阳盛阴虚。我爹说杨大人的症状是阳盛阴虚。
7: 你个荒毛丫头懂什么？你们两个该不会是骗子吧？
9: 你才是骗子呢。你个卷毛老头。
7: 我说你是骗子。我们花了1年的时间千里迢迢来到北京，现在到想做的事情没有完成，还得上这样一个怪病。
10: 荣，做个绅士，能讲的该做的我们都尽力了，但是皇帝对我们带来的天文知识不感兴趣。
7: 要我说， 根本就

0: 这是他们的皇帝什么都不懂。你上次说的那个日月食的演变，他竟然连这个都听不懂。
1: 月食还不简单吗？
0: 你说什么？
1: 他的脑袋就是太阳，你的脑袋呢就是地球，我呢就是月亮，你绕着他转，我绕着你转。这个月食的原理啊，就是地球挡在了太阳和月亮的中间，那日食的原理呢，就是月亮挡在了太阳和地球的中间，这还不简单吗？
0: 你刚刚说的是地球？
1: 对啊，地球怎么了？我们脚下踩着这片土地不是个球体吗？
0: 那你刚刚模拟的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对啊，你怎么会知道日心说？天文历算在你们这不是进学吗？我要举报你到官府去。
2: 什么？官府？你们误会了。我就是他爸一朋友，我是个兽医。
1: 什么呀？
2: 他爸病了，
1: 他是我爸
2: 卧床不起，我就是过来帮忙的。我可不能进大牢，我先走了。
0: 站住！
2: 不用管我，我可以，我能。
0: 他不是你爹？你爹不是名医汪锡琛？
1: 我爹是。
0: 我不相信，你一定是个小骗子。
1: 我不是骗子。
3: 从我们踏上这片土地开始，他是我们遇到第一个相信地球是圆的，相信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人。你能有这样的天文造诣，实在太了不起了。我有一些关于东方天文的问题，不知道姑娘可否赐教。
0: 洛尼哥啊，你是不是病糊涂了？东方的天文落后我们几百年，你跟他有什么好请教的？
3: 落后
1: 你们那些新词不过是我们早就知道的理论吧？你们所谓的最高加减不过就是我们所说的盈缩迟极，你们所谓的恒星东行不过就是岁差，还有我们的五星驰流逆浮和你们的本轮均轮说，这些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我告诉你们啊，在我们这儿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
3: 不知姑娘是从哪位名师，是否有兴趣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天文的历算？
1: 看我心情吧。
0: 那他的病怎么办呢？
1: 我到时候让人把方子送过来，三日之内必定见效。
3: 那说好了，三天之后我们再见。
4: 杨大人到了。
5: 你先回去吧。
4: 杨大人，您可小心点，这位姑娘，她呀，脑子可能有什么问题。您说一好端端的姑娘，到了年纪她不嫁人，跟着父亲四处乱窜，还成宿成宿的坐在这山头上看星星，她呀，肯定是中了什么邪。保重，
5: 王姑娘，我是来自法国的罗尼哥。
1: 你好。我是王珍妮，你刚刚也听他说了吧，我呢不是一个正常人，我也不是什么名师的高徒，所以您要问的问题我可能也给不了什么答案。
5: 我这次来主要是想谢谢你的良方，我现在感觉已经好多了。
1: 别客气。
5: 王姑娘，我一直在研究天文，我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是想带着天文知识和信仰走入皇室大门。可是你知道我在宫中看到了什么？我看到皇帝斥巨资做了一个极尽奢华的天球仪，但是却把它做成了一个供人观赏和把玩的音乐盒。
1: 它那么糟糕吗？
5: 我真的不懂，难道在你们的心中天上的星星就那么没有意义吗？
1: 你看，这个地方是整个京城观星最好的地方。天上的星星对我们来说是和人间相连的。我们的三元之一紫微垣就是天上的紫禁城，我们的皇帝是天子，上天的儿子，所以天上也有他的居所。这天空的二十八宿，从角宿开始，有东方七宿、南方七宿、西方七宿、北方七宿，他们都指代了这片土地的。

0: 西北，四方大地。
1: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嗯，
0: 所以上次我跟你说，我们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当然了，上次你说的也没错，我们的天文确实有些止步不前。可能大家都觉得头顶的这片天已经仰望了几千年了，早就看得明明白白了吧。
1: 但你知道吗，从不同的角度看，在不同的地方看，看到的星空也是完全不同的。我承认，那个镶满珍珠的天球仪，它也并非一无是处。
0: 我小的时候啊，爷爷经常会在晚上给我讲关于星星的故事。他说，从上古时代到现在呢，有很多很多仰望星空的先贤。你知道张衡吗？他制造的浑像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模拟了星空的运行。还有祖冲之，他用焦点月的计算方式推算出来了日食月食发生的时间，而且特别的准确。郭守敬你知道吗？他创制的4张高表使得授时历成为了最精确的历法之一。我们的星空是几千年来人们一日又一日，一年又一年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敦煌的宝藏不仅仅是历史遗存，更是敦煌带给全世界的共同财产。走进拥有1600多年历史的敦煌莫高窟，我们看到了文物《鹿王本生图》，它是北魏时期横卷式壁画的代表作品，也是同类题材中保存最完整的连环画。这一次，演员辛柏青担任文物《鹿王本生图》的国宝守护人，饰演常书鸿。是他的坚守让《鹿王本生图》再现世间，让观众见到了九色鹿的故事。
4: 你命可真大呀，要不是我们在茫茫沙漠里面找石油，怎么会碰到你把你救回来啊。
5: 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的，她是我爱人，她叫陈志秀。
4: 常所长，你先别着急啊。这样，你先喝点糖水啊。
5: 不行，我得去找她。
4: 常所长。

0: 孩子，你醒了。
1: 陆王，你怎么来了？
0: 我是来帮你的。
1: 太好了，陆王，我太痛苦了，爱人走了，我家散了，来莫高窟这么多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一个时代的重负啊，谁又能背得起来啊？我后悔了。
0: 这便是我来的原因，重新选择吧，这个机会我给你。
1: 对，法国巴黎，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2: Médaille d'argent du Salon du Printemps de Lyon.

0: le lauréat est Zhang Shuhong pour son œuvre Ruxin.
1: 甘肃敦煌千佛洞壁画。天哪，1500年前的古画。
2: Quel merveille surprise！
1: 这构图，你看这笔触，这简直是奇迹呀！我竟然对自己祖国这么灿烂的艺术毫不知情，还一直在为西方文化所倾倒，简直就是数典忘祖啊！
3: 当年，就在那一刻，你决定要回国。如果当时你放下手中的图册，然后继续法国安宁的生活，你的爱人还在，你爱的艺术也在。
1: 可是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见到莫高窟，不行，我一定会后悔的。能不能再往后推一点？

0: 常老师，40多幅画全都卖完了。
1: 当然。
0: 您说您这卖画卖家具又当行李的，您是真的打算一去敦煌不复返了吗？您能忍受，可师母和孩子他们怎么办呀？
1: 可那是敦煌莫高窟啊，那里的画匠们虽然籍籍无名，但绝不逊色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要是看不到那些绝妙的创造力，我一定会后悔一辈子。
0: 常老师，从教育部给您少得可怜的经费您还看不出来吗？就是给您一个头衔而已，根本没有人要管的。真的到了敦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您可怎么办呀？
2: 是时候停下来了，要是再继续下去，你将失去一切财富，你会后悔的。
1: 我都已经走到这儿了，你好歹让我看一眼莫高窟吧，不然那才是要后悔呢。
2: 你以为你去了还能回得来吗？孩子，醒醒吧，醒醒吧，
3: 醒醒，醒醒，
2: 醒醒吧，
3: 醒醒。常所长，常所长，
4: 哎，
3: 常所长，你可算醒了，赶紧把糖水喝了，来。我看你醒了，我就放心了。我甘油区那边又出了新情况，我得赶紧赶回去。常所长，在我走之前，我有几句话想和你说。其实咱们俩很像，你呢心怀守护敦煌的理想，而我则是立誓一定要找到石油。我们的路都不太好走啊，但你的坚持在我心中真的是好样的。程所长，谢谢，
1: 谢谢你。
3: 啊，我差点忘了。你昏迷的时候，你的同事来了，把这个送来，说是跟你太太有关。保重。
1: 保重。
3: 走了。
5: 淑红，我实在是忍受不了了。我也曾努力地适应这里，努力地去理解你。不管你眼中的莫高窟有多么美，我的心都已是一片荒芜。淑红，对不起。

0: 孩子，你明白了吗？
1: 谢谢你，卢王，我终于明白了。虽然我没有信过佛，但我心中也有佛。我的佛就是敦煌莫高窟，我的挚爱就是莫高窟。所以无论任何艰难险阻，我都会与他终身相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2012年至2017年，联合考古队进驻湖北沙洋城河遗址，一座5000年前的繁花古城在考古队员的指尖再度复活。
1: 是史诗号吧？
2: 以前看下面这土有什么变化？还是一通的往下叫。
0: 通天、通地、通四方的神秘四耳器。遍布锯齿、造型奇特的桶形器，规模庞大、分区明细的史前城池，科学的考古发掘还原了城河先民生产生活的图景。但在这座遗址之中，考古队员并未发现任何一处墓葬。2017年底，通过一次关键的勘探，考古队员最终在城址北部的王家坝地区找到了城河先民的墓葬区。一座疑似城主的大墓率先破土而出。
3: 看这个，

0: 通过测量，墓葬面积近5平方米。相对于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规模来说，这已经是一座大墓。因为在史前时期，厚葬之风尚未形成。目前，我国已发现的史前墓葬普遍规模较小。一般发现的规模较大的墓葬面积也仅在6平方米左右。十月随葬，规模较大。因此，考古队员推测，这处墓葬的主人可能为城河古城的城主。墓葬区刚刚发现，就出土了如此重要的墓葬，这令考古队员兴奋不已。但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在随后一年多的发掘过程中，城河遗址王家坝墓地中还有更多的惊世发现。罕见的五连金合葬，古老的碎墓葬，成年人侧身也无法躺下的狭窄棺木，奇异的墓葬让城河先民墓葬区极具神秘色彩。2018年7月，考古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着，在太阳的炙烤下，考古队员很快迎来了一个惊喜。
1: 3米95，然后4米46，
2: 深是2米2吧？
1: 2米2
2: 深了，应该是同时期就5000年左右全中国最大的史前墓葬。
0: 这个发现让考古领队彭小军十分兴奋，因为这意味着眼前这座面积超过16平方米的史前墓葬将成为我国长江中游地区已发现的同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座墓葬。根据前期勘探结果，这座大墓被编为 M202号。 M202 号大墓位于王家坝墓地东北部，墓框长 4.46 米，宽 3.95 米，深 2.2 米。根据以往发现，考古队员判断这是我国已发现的同时期最大的墓葬之一。
2: 像是古渣，在什么地方？哎，不去拿手掌拨一下，看啥东西是。实在看不出，头上就踩了，看不出东西，把头上踩了。
3: 给我一个袋子吧，给我一个那个干净袋。
2: 这个应该是个合葬墓，因为这个梁子可能起到一个生动梁子起到一个这个空间分割的一个作用。铜穴合葬墓。
0: 合葬墓是我国古代殡葬制度中的一种主要葬制。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合葬墓。在已发掘的史前墓葬中，无论是两人合葬还是多人合葬，埋葬形式大多为同一墓穴内摆放多具尸骨。而 M202 号墓是在同一墓穴中存在2间墓室，这是极为少见的。
2: 最近我们在搜集资料就注意到，是在陕西关中盆地，然后还有汉水上游，就是在龙岗寺遗址、北首岭遗址，以及其他的一些仰韶文化早期的遗址里边，

0: 我们都发现了这类似于这种，就是在同穴的，然后挖一个大的墓坑，里边有个隔梁，然后但是呢，这些发生事都非常少见，就非常少。整个屈原文化里边，目前来说，这个地方就是成和邑的这个王家坡墓地出现这种同穴多式合葬墓呢，也是不多见，可能其他地方有一处，但是这个是集中分布的一处。
1: 这座大墓其规模在同时期墓葬中屈指可数，其采用了少见的同穴双式合葬葬式，它会是城主的墓葬吗？考古队员对 M202 号墓的发掘充满期待。2018年8月初， M202 号墓终于迎来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考古队员开始提取随葬器物，但是难题接踵而至。墓葬内器物大多已经破碎，上下叠压情况严重，如果采用传统的提取方法，将会给后期修复带来巨大困难。
2: 然后钉个箱子，做这个箱子来，
1: 与科技考古方面的专家商议后，考古队员决定以添加薄荷醇的方式提取器物。固态的薄荷醇经过加热会变成液态，将液态的薄荷醇涂抹在破碎的器物上，器物表面就会被加固，诸多碎片会因此紧密相连，形成一个整体。日后这些薄荷醇会自行挥发，不会对器物造成任何伤害。难题解决，考古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众多大小不一的陶豆先后被提取出来。 M202 号墓发掘过程中并未发现考古队员一直期待的石钺和玉器，仅有大大小小的陶豆，这也是在整座城河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出土最多的器物。
0: 新石器时代说，这些陶豆吧，一般都是盛放一些食物，包括其他一些就是跟它生产是跟它生活有关系的一些食物类东西的一些工具。就是这个木202来说吧，它这个当时我们在发现的时候，在这个一个葬具的外围，就是在它的这个西侧，就是发现了这个放了很多陶豆。这个陶豆呢，它放置还是有规律的，它主要是在棺的外边放置，然后呢根据它的倒塌这个形式来看，它应该是当时直立在棺的外围，就是说在棺的外边它应该是放了一排陶豆。
1: 2018年8月15日， M202 号墓发掘接近生土层，文物提取工作基本结束，棺内外共提取出60余件磨光黑陶器，表明这里是一处高等级墓葬。由于南方酸性土壤的腐蚀，棺内尸骨已经腐朽成土，考古队员难以获取更多的线索。
3: 他们就去拿过，然后我就给标签。
1: 但是 M202 号墓内没有石钺随葬，没有玉器出土，这让考古队员寻找城河古城城主的愿望陷入了困境。正当考古现场被疑云笼罩的时候，一处更大的墓葬破土而出，这让考古队员又一次兴奋了起来。
0: 这个整个这个112这个墓葬呢，它长是大概5米左右，宽是4米多左右，总面积是22平方米左右，也是在当时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墓葬。而且呢，这两个墓的葬俗也非常独特，形制也非常特殊。可以看到下边呢，它其实是我们叫它同穴多式合葬墓，这是其实三个墓室，是它挖一个大的墓坑，然后这个墓坑下边呢又用两个隔梁将整个墓坑分成了三个小的墓坑，然后呢其实同时下葬了三个人。
1: 这座 M112 号墓总面积达

0: 32.4平方米。比此前发掘的 M202 号墓的规模更大，成了迄今为止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史前墓葬。M112 号墓三世合葬规模更大，难道这里才是城河古城的城主之墓？这让整个考古现场为之兴奋。M112 号墓内三间墓室的形制均为长方形数学土坑状，每间墓室内各放置一口独木棺，棺已腐朽，但痕迹清晰。中墓室的独木棺形制尤其粗大，最宽处达1.5米。出乎考古队员意料的是，残存的棺木被剥离之后，尸骨出现了。这具并未被酸性土壤腐蚀的骸骨，能否成为破解城河遗址墓葬主人身份之谜的关键钥匙呢？考古队员请来从事体质人类学研究的专家周密，对这具骸骨进行科学分析。
1: 鸠齿，下颌的鸠齿，
2: 看得出来性别吧？
1: 从它的这个下颌骨来讲呢，它这个下颌骨比较粗壮一点，然后呢，它这有一个外翻的这种趋势。综合来判断，它倾向于是一个男性个体。
0: 经鉴定，这是一具男性尸骸，他会是城主吗？这座墓葬内还会有哪些新发现？是否会有更多更重要的随葬器物出土呢？大量磨光黑陶豆、带盖浅盘豆的相继出土，暗示着墓主人很可能有较高的地位与尊贵的身份。小心翼翼，慎之又慎，刮开覆盖在黑陶器物表面的泥土，考古队员惊奇地发现了一件玉璎珞。与之前在 M3 号墓发现的石钺相比，玉石质地的钺暗示着墓主人的身份更加高贵。
3: 112来说，这个葬具它比较特殊，因为我们知道，在整个墓112和202来说，都算比较大的墓葬。墓202呢，它是一个铜穴双室的，就是中间有一个隔梁，将它的墓葬分成两个墓室。然后112呢，是一个最大的墓葬，它是面积在20平方米左右，然后它是三室的，就中间有两个隔梁，将整个墓坑分成三个墓室。而且呢，从这个随葬的一些器物组合上来看呢，112来说，它有豆，然后还有这个钺。
0: 玉钺的出土为 M112 号墓主人的身份增添了砝码。综合墓葬规模和出土器物，考古队员判断，这是城河遗址发掘至今等级最高的墓葬，很可能是当时首领的墓葬。正当考古队员因玉钺的出土雀跃不已时，在清理 M112 号墓西侧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更加离奇的景象。这座长、宽、高都不及 M112 号墓的墓穴破土而出，它与 M112 号墓形成了一座五连间墓室。在彭小军的考古生涯中，这样的墓室结构极为少见。在现场，考古队员将新发现的这处墓葬编号为 M233。
4: 又传这个黄土了，你肯定没法解释了。
0: 为何会有如此特殊的墓葬位置？它与 M112 号墓的三位墓主人之间有何关联？这是考古队员接下来必须解决的问题。
3: 这两个墓葬呢，我从平面看它是刀瓣形的，但实际上根据我们通过田野解剖学、地层学的观察，就知道这个小墓它是年代比这个大墓要年代晚的。当时233这个人他在下葬的时候，他们俩

0: 下葬的时候，就是知道这边有个大墓，而且他是有意的在这个大墓的西边建造成这个小墓，并且没有对大墓造成伤害。
1: 这座五连间墓室的结构之谜正被逐步解开，正是由于古人有意识地避开已有墓葬，才形成了这种特殊的墓室结构。
0: 根据我们的这个人类体系的鉴定来看呢，它这个下边这些墓葬呢，因为两侧的人骨基本上没保存下来，因为整个湖北地区它是酸性土壤，人骨保存是非常难的。但是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在这个中间这个墓坑里边，我们看到了有人骨的保存，并且呢，根据鉴定知道这个人骨是男性的。
1: 循着留存下来的尸骸，考古队员有了新的发现。经鉴定 M233 号墓的两位墓主人都是女性，并且都有纺轮随葬，而在 M112 号墓中的两位男性墓主人均有钺作为陪葬品，这似乎暗示成河先民有着男持钺女纺线的性别分工。无独有偶，在王家坝墓地中，类似这样的大型合葬墓还有五座，面积都在10平方米以上，分布于墓地的不同位置，且均为铜雀双室合葬墓。这七处大型合葬墓中，墓室内常见体量巨大的棺木和丰厚的随葬品。棺内遗存的尸骸显示，这些大型墓葬的主人都是头朝城内入葬，似乎传达着对生活场所的眷恋。在他们的周围分布有数量不等的中小型墓葬，头部朝向却不尽相同，似乎存在部分墓葬围绕大型墓葬分布的现象。更加奇怪的是，这七处合葬墓都是一次性填埋，并没有挖开再次下葬的痕迹。这意味着每座合葬墓的墓主人都是同时下葬，难道他们都是同时死亡的吗？他们为何会被葬在一起？七处合葬墓之间又有什么关系？重重疑问笼罩在成河遗址王家坝墓地的上空。为解开谜题，考古队员决定借助科技的力量。
2: 现在这边块古这个土质还是酸性很强的，一个标本，因为牙是容易保存下来，相对于其他的骨骼来说最容易保存。
3: 我们人类学的话，一般是通过骨盆，就这块的和头骨，来判断这个性别和年龄。
1: 这些人骨样本被送往复旦大学的考古实验室进行进一步分析。实验室中，现代考古正在通过科学的方式一点点揭开历史的神秘面纱。显示器内是难得一见的微观世界，螺旋上升的染色体即便再过千年，外力也很难改变它的结构，这是最真实的证据。在众多成河遗址的样本中，仅有两例可以进行有效的检测分析。结果显示，这两例样本均为南方常见的母系遗传类型，但是两个个体不存在血缘关系。 DNA 检测无法提供更多的线索，考古队员只能根据随葬器物进行初步推测。 M112 大墓埋葬的显然是三位持钺的男性， 而旁边的 M

233号墓埋葬的是两位随葬访伦的女性，二者之间或许存在某种亲缘关系。至此，城河墓葬区已发现的大型墓葬基本清理完毕，虽然城主葬于何处仍是未解之谜，但是发现的诸多精美文物、奇异的墓葬形式，让城河遗址成为我们窥见史前先民生活的重要窗口。考古队员下一步的工作是清理围绕在大型墓葬周边的众多小型墓葬。让他们没想到的是，随后的发掘中同样出现了许多离奇的场景。

0: 在一处小型墓葬中，密密麻麻地挤满了随葬器物。随后，考古队员察觉到了这座小墓的奇特之处。它显露在外的棺木痕迹只有不到20厘米的宽度。对于成年人的骸骨而言，这样的宽度，即便是以侧身的方式，也绝对无法置入其中。但如果墓主人是幼儿，整件棺木的长度又明显偏长，为何会有如此独特的棺木呢？
1: 填土填东西的时候，它这个受两边土的抵押变成斜的了，而我们在刮平面的时候就看到两个印痕是变得很窄，其实下面它是一个就是往里面钻了，就相当于它这个剖面是成一个这个带状的，口小底大。
0: 南方雨水丰沛，土壤呈酸性，棺木埋于土中，经过5000年时光而不腐，极为难得。王家堡墓地中，超过70%的墓葬可见保存较好的棺木。这在长江中游史前墓葬中非常少见，其中包括结构复杂的独木棺和板棺。有的独木棺直径达1.5米，有的在棺内还设有隔板，隔板下面放置随葬器物，板上放置墓主。这为了解当时葬具的特征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不过在王家堡墓地，神秘的葬俗并非只有多人同穴合葬这一种。在清理小型墓葬时，考古队员还发现了许多数穴土坑墓。有趣的是，有一些墓葬的一侧略带偏洞，棺木的一半被嵌在偏洞中，这又是一种奇怪的葬俗，偏洞式葬。
1: 这个王家堡墓地发现这个偏洞式墓葬有4座，我们叫它偏洞阴塑的墓葬，它跟严格意义上的偏洞墓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知道严格偏洞墓是将先挖一个数穴土坑，然后在旁边挖一个偏洞，然后将人整个放置进去。但是呢，根据我们的观察，整个王家墓地的这个偏洞阴塑墓葬呢，它其实是将棺的一部分压在这个偏洞之下，所以说一部分还放在这个数穴土坑之内，就造成了一半压在这个偏洞下，一半在外边这个现象。这个偏洞阴塑我们知道，在考古学发现来看，它主要集中于西北地区，而王家堡墓地发现这个偏洞阴塑墓葬，是不是意味着它跟西北地区的这个史前人类有过交流，或者是一些文化上的一些交往？
0: 偏洞式葬也是我国古代流行的一种葬俗。墓葬多由数穴和洞室构成。考古队员推测，洞室应该是根据墓主人生前居所的形制建造而成，象征着死者的房屋，希望墓主人的灵魂可以永居此处。这种葬俗体现了古人视死如视生的观念。不仅是墓穴的构造，陪葬器物也同样反映了这种古老的观念。
1: 这个墓葬里边，它是很多几个陶片，这个陶片，明显是一个器物上的，

0: 的呗。
1: 所谓碎五脏，是将完好的器物故意打碎后再进行陪葬，所以墓葬中会存在大量破碎的陶片。在今天看来，这种风俗颇为奇怪，古人为什么会有这种风俗呢？
2: 关于碎五脏习俗呢，以前有先生写过文章也提到过这种葬俗，在汉水流域就是有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埋葬习俗，应该是碎五，但是具体的内涵呢我们并不清楚。
3: 带着那个饼，这个大的你看，这个已经压碎了，这个还有这个放在这个到这。
1: 这些残破的陶片被考古队员送往工作室进行拼接，他们希望通过复原器物找到更多关于城河遗址的古老信息。经过几个月的拼接，考古队员复原出了多件陶器，其中一种陶器格外特殊，引起了彭小军的注意。
2: 有一类陶豆，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类陶豆，大家可以看到这陶豆上有很多这种比较糊的这种纹饰。这类纹饰呢，其实跟水波很像，因为大家知道长江中游地区水很多，所以这个陶豆是不是跟水有关系，也有人写过文章进行过解释，但是呢，目前还没有实证的证据去证明它到底二者有什么关系。
1: 这是出土于城河遗址的陶豆。底部及腹部布满了镂空孔洞，尤为精致。神秘的合葬墓，古老的碎五脏，偏洞室葬，以及独特的独木棺，多种葬式葬俗集中出现在城河遗址之中。通常而言，一个地区的葬俗文化一般会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等信息。那么，城河遗址中出现多种不同的葬俗，这意味着什么呢？
2: 在我们这个整个墓地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有的大墓的头像很一致，大墓的头像呢，它都指向这个南方南侧，也就是城的这个位置。就是说，这些大墓的这些死者呢，它应该都是有一个固定的这个头像的一个规范。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随葬品分布上来说，有的是在随葬品这个在棺内分布，有的是在棺外分布，有的还在棺内棺外都有分布。这样的来说呢，就代表可能是不同时间节点或者不同这个族群的人。
1: 目前的考古发掘显示，在距今5000年前后，我国两湖地区突然出现了20多个大大小小的屈家岭文化城址，说明当时屈家岭文化在长江中游一带逐渐完成了区域整合。而城河遗址王家坝墓地的发现和发掘，也为我们观察距今约5000年的屈家岭文化因素的强势北上和西进提供了新的基点。
2: 就是屈家岭文化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然后呢，通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发现和研究，我们知道当时在屈家岭长江中游内部，就是两湖地区出现了很多的城址，有刚才有大的石家河遗址，小的城头山遗址，包括中间规模的城河遗址。这些城址呢，它其实构成当时的一个古城网络体系，就是说这些城市当时来说应该是当时屈家岭文化集团他们进行一个区域整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这样就是城址、环壕聚落、小遗址构成当时屈家岭文化的一个控制体系。这并且呢，在不同城址中，我们还发现了类似于刚才说到以前说到桶形器、四耳器这类跟祭祀有关的这些器物，而且这些器物呢只存在于这些大型遗址之中。所以说在当时可能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信仰体系和权力控制体系的。
1: 5000年前，王家坝是一处自然岗地，处于整座城址的

0: 最高点。先民们选择这处岗地埋葬逝去的亲人，既不占用城内宝贵的土地资源，影响生者的日常生活，又能够让逝者们在最高位置俯瞰全城，护佑子孙，体现了生死有别的理念。城河遗址王家坝墓地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它填补了长江中游地区缺乏史前大型墓葬发现的空白，为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信息。2019年3月，城河遗址入选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截至目前，城河遗址王家坝墓地的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之中。在湖北沙洋这处自然岗地之上，城河遗址中还有许多故事等待着考古队员去发现、去聆听。
1: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2: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哎，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1: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2: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1: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辅佐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

0: 唾手可得的功名，梁顾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阴风进士。当时许承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都是靠阴风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顾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顾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千河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愿意主动让出来，那
2: 都
1: 对呀，叫人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0: 别看了，看他也停下来呀、啊。
1: 大叔，你怎么来了？
2: 小伙子们，这么大的鱼也出不去，我给你们送来点我们这儿的鲜鱼啊。
3: 大叔，人家是雪中送炭，您这可是雨中送鱼啊。
2: 看到你们天天忙啊，我们这儿没别的东西，不是岛就是水，就这东西最不缺了。
1: 谢谢大叔。大叔，这雨下了这么多天了，什么时候能停下来？
2: 小伙子，这可不好说。凭我的经验，这雨不仅不会停，可能要越下越大呀。你看这周围的河水里啊，水都上涨了，过两天上游水库要泄洪了。哎，得了，我先走了、啊。
1: 大叔，这鱼多少钱？给你啊？
2: 什么钱不钱？真贱货！
1: 大叔，你慢点。
3: 大叔慢走啊！
4: 谢谢大叔。
3: 丁杰，你说这鱼咱们晚上是蒸着吃还是炖着吃啊？
1: 你先别管这鱼，你上次去气象局怎么说的？
3: 哎，那天我不是把字……
5: 哦，对了，我临走的时候隐约听到他们说这几天有暴雨。
1: 瞧瞧你干这事！
0: 不光鲜鱼活，现在整个全省都被很厚的云罩着，这样鱼量肯定不行。
1: 去看看，
0: 走。
3: 哎，我也去。
6: 院长，我家乡就在这儿，外面下这么大的雨，会发大水的。
7: 是啊。雨越来越大了，林杰他们就在湖边上，可能会有危险的。
8: 幸亏咱们的选址在高处，可林杰那是个低洼地啊。
7: 走，咱们看看去。
8: 哎，您就别去了，这么大雨，我俩去就行了。
7: 我不放心。走吧，走，
6: 走吧。
9: 林杰，
1: 你们怎么来了？
9: 啊，我实在不放心啊。
10: 吴院长啊，这没有什么大碍吧？
1: 什么没大碍呀？你看这石头长到哪里了？
10: 那我也不知道你们下这么大呀！
9: 你们这地是地，雨大了肯定淹的。
1: 对呀，林旭，
11: 哎，
1: 赶紧打电话联系吊车，把电机和电柜吊走。
11: 哦，
1: 好嘞。
9: 对，林姐说的对，咱们赶紧一起动手，把设备都拆下来吧。
12: 好。
13: 王工，你说林杰他会答应我们吗？
14: 放心，滨海科大的潮流能项目啊，在省内也是屈指可数的，资金配置相对而言也是最好的。他们有什么理由不答应我们？咱们肯收他们，他们就偷着乐吧。
15: 我觉得林杰这个人挺有主意，是个人才。这时候招聘他进滨海科大，对于我们的潮流能项目，他能出得上力。
13: 这办法妙啊！他要是进了滨海科大，一等奖500万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15: 奖金是其次。我跟院长汇报过，我们缺的是专业人才。到时候你们先别提奖金的事情，免得让他误会我们此行的目的。我们见机行事。
13: 好，
3: 好。
6: 我弄完了，院长，您去吧。
3: 哎，你，
7: 哦，我去吧。
6: 来，
0: 谢谢。
6: 平凡。
3: 哎，谢谢。
6: 来，把电视打开，看看有没有气象新闻。
16: 哎，气象新闻还没开始呢。
0: 我上网查了一下，今日本地的气象情况上面是这么说的：安江水库上游因为多日连续降雨，大部分地区出现洪涝，安江水库下午水位已经达。

0: 到历史最高峰值。
1: 哟，要是这样的话，安江水电站随时有可能开闸泄洪啊。
2: 林姐，就算泄洪，咱们不是已经把电机电柜都转移出来了吗？别想太多了，要是再想，那就是杞人忧天了。
1: 是杞人忧天吗？我不是告诉过你选址的时候要把千羽湖水文资料仔细的多看看吗？你看了吗？
3: 怎么没有看？这个问题我和你解释过，就是这个选址没有任何办法，这跟钱有关系，咱们能租到好的地方吗？再说了，谁知道让咱们赶上了这50年不遇的大雨？
1: 那你之前就不能考虑周密一些，准备充分一点吗？
0: 哎，行了，不说林姐啊，那个林姐也没真怪你，好吧？
4: 林姐，哎，这也是天灾，不可抗力嘛。

0: 喂喂，
1: 你是林杰吗？
0: 我是林杰。
1: 我是滨海科大的王小环，
2: 你还记得我吗？
0: 哦，我记得，王工是吧？咱们在科技大赛上见过。
2: 我在来千羽户的路上，想找你聊一聊。
0: 找我？有事吗？
1: 手机里说不清楚，你告诉我在什么地方，我现在过来找你。
0: 我现在在千羽湖大酒店，你能简单的把事情说一下吗？
2: 我们滨海科大的院领导让我找你见面聊一聊。
0: 那咱们一会儿在酒店大堂见吧。
1: 那酒店大堂见。
0: 好，一会儿见。滨海科大想找我聊聊。
3: 聊你呢。
4: 你好，
5: 吃晚饭了吗？
4: 吃过了，在外面简单吃了一口。你们把入住手续办了。
3: 好，
6: 好。
4: 通过龙山岛的项目，我们之间还真是结下缘了。
5: 王工，你们怎么过来了？
4: 有好事啊，我们滨海科大要做300千瓦的项目。
6: 那是要包给我们来做？
4: 你只说对了一半。来，坐。我们院方领导呢，是想聘请三位啊，进入我们滨海科大工作。
5: 王工，你们院长有可能不知道，我们只做1兆瓦项目。
4: 只做1兆瓦？小功率的不考虑？哎，那你们几位对于进入滨海科大工作是怎么想的？
7: 你们想招聘我们？什么条件啊？
4: 你们可能就在这个学院里边进行项目研究啊，不是很了解。在学院里做研究，薪资待遇比较好，试验场地配套设施非常的完整，而且还不会安排教学任务，这个研发的经费呢也是相对的宽裕。如果说几位能够加入滨海科大工作，职称、工资、各种待遇都会得到保障。这么好的机会，那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
5: 王工，
0: 可能你也不太了解我们，我们对您说的职称、工资、好的待遇没有兴趣，我们只想把潮流能项目做成。
8: 王工找林杰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9: 根据我的分析，最大的可能就是滨海科大他们想聘请林杰。
6: 应该差不多。
8: 院长，那怎么办呀？
3: 这是林杰他们自己的事儿，我们不好表态影响他。
10: 李副院长，我们冰能为什么不能招林杰他们进来呢？
3: 问题就出在1兆瓦上。
10: 人才不能为我们所用，真是太可惜了。
3: 滨海科大有可能上大功率，但是我估计也到不了1兆瓦。
8: 但滨海科大很有可能会开出很多优厚的条件来吸引他们。
10: 没错，有林杰他们的加入，成功的几率无疑会增加。
8: 就是啊。不行，我得去听听他们说什么。
10: 哎，小叶。

0: 考虑考虑吧，我们这给的条件真的很好，只要你们同意，随时可以。
1: 林杰，我有事情跟你说。
2: 什么事儿？
1: 你过来，我跟你说。
2: 王工，我去就来。
1: 滨海科大的人是不是要拉你入伙？
3: 你怎么知道？
1: 我一猜就是，我担心他们给你灌迷魂汤。我跟你说，你千万不能答应他们。
4: 为什么不能答应啊？他们给的待遇好着呢。
1: 反正就是不行。你不是要做依照瓦的吗？
4: 知道了，
2: 上去吧。
4: 走走走。
1: 不许答应他们。
3: 爸。
5: 真不好意思啊，王工。
0: 没事，那位是
5: 一个普通朋友。
0: 我刚才跟两位兄弟都说了，你们能不能先入职科大？依着瓦的项目，慢慢来嘛。
5: 谢谢王工的好意，我们的时间真的有限，不能慢慢等。
0: 你们也不用着急拒绝我，这样，我今天也不走，你们想通了，随时联系我。
5: 好，谢谢。
6: 谢谢。
0: 期待你们的加入。

0: 丁杰，这么好的条件，你要是再不答应，我可就真的不想跟你干了。人家有钱，有设备，有待遇，你怎么就不答应呢？
1: 吴叔，咱们要做的是1兆瓦项目，他们做的是300千瓦，这事儿能一样吗？
2: 我们为什么从国外回来自主创业？如果为了待遇和钱，我们干嘛要做1兆瓦超流能项目？我们的梦想。
0: 可咱们现在实现梦想最大的障碍就是缺少资金。
3: 林杰，林杰，
0: 豆豆，哎，慢着点。
4: 什么情况？
3: 安江电站马上就要开闸泄洪了。
0: 啊啊！
3: 你看，

0: 姐，你看这湖面好像跟白天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啊。
1: 上游的安江电站要12点才开闸呢。
2: 现在几点了？
1: 还有半个小时。
3: 我们等到12:30。
0: 哎，豆豆，要不你先回去吧，你没有必要跟着我们一起遭罪啊。
3: 回去吧。
1: 来都来了，要不就一起回。
2: 要不咱们聊会儿天，在这干等着太难熬了。
0: 丁轩，你要真觉得难熬，要不就给我们大伙唱首歌吧。
3: 都什么时候了还唱歌？
1: 林杰，你今天和王工他们聊得怎么样？同意入职了吗？
3: 没有。
1: 为什么？
3: 他们和你们一样，不愿意做1兆瓦的潮流能项目。
1: 到时间了。

0: 我就知道林杰他们不会同意的。刚开始我还真的挺担心的，后来听他一说，我也就放心了。哎，那吕院长，咱们先回去。
1: 先回去。
2: 行。
3: 南院长。
2: 暴雨引发的洪水进入我市千禹湖地。
1: 把声音开大点。
2: 千禹湖下游地区超越警戒线水位1.5米，湖边部分地区已被水淹。该地区负责部门做好水位防汛。

0: 再次呼吁附近市民，雨天尽量减少出行，远离河岸。下面是路况信息播报。
1: 我们去看看他们。

0: 完了完了，他们的设备全淹了，算是白干了。我昨天跟他们在一块儿，这雨没这么大呀。
1: 上回的洪峰下来了，水火无情啊。
0: 这怎么办呀？
1: 我们不能走了，先回宾馆。林杰他们肯定需要咱们的帮助。小叶，
0: 哎，
1: 你给林杰打个电话，看看他们在哪儿呢。
2: 电话没人接。
3: 刚在前台查过，他们不在这住。
2: 他们会在哪儿呢？
4: 王工，要不要再给他打个手机，再问问？
3: 不接？
4: 既然不接，那就是故意躲着我们。
3: 是啊，王工，那我们还有必要待在这儿吗？
5: 真是说淹就淹啊！
6: 幸亏咱们没听林杰的，要是守在这儿，没准人都没了。
5: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7: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雨打头风。
5: 这几个月辛苦算是白费了。
6: 何止是白费？本来咱们就这点钱，现在倒好，连这点钱也打水漂了。
8: 你天天就知道钱钱钱。
6: 林姐，你说什么？
8: 我说你就知道钱。
6: 什么叫我就知道钱啊？没有钱能办事儿吗？
8: 没钱怎么办不成事儿了？他们有钱也没把朝玲珑这事儿办了。
6: 林姐，我真的忍你太久了。你一天到晚高风亮节的样子，明明知道咱们现在没有钱，你就不应该冲大头，弄得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应该让着你一样。
8: 胡说，你别拐弯抹角，你不就是说科技大赛的事儿吗？
6: 对，没错，我说的就是科技大赛。明明咱们有机会拿奖金的，却因为你的个性，现在什么都没了。
8: 你想要什么？
6: 我想要什么？我想要资金，我想要设备，现在人家都送上门来了，却因为你的自以为是，你却给拒之门外了。
5: 是吧？
6: 丁帅，你甭管。
8: 我自以为是？没有我的自以为是，你还在米勒这打杂呢。
6: 打杂也比现在强，至少每个月我能按时领到工资。现在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了，每天跟个叫花子一样四处去化缘。
8: 叫花子是吧？我差上钱了吗？你没饭吃了吗？
6: 林姐，你这话说的好像我没替你干活一样。我无数该拿的钱会拿，不该拿的我一分都不会多占。用你的那些钱，还有你接济我的那些，我一笔笔都记着呢。不要以为我离开你我就活不了，我告诉你，离开你我照样能活，而且还能活得更好。
5: 你不要我接济，
8: 你觉得你行？那你自己过去。
6: 林杰，这话可是你说的。
5: 哎，不是。林杰，
8: 不说，不说，不说，你等我会儿。不说，
9: 你这干嘛呀？
6: 我不干了。
9: 那不都是话赶话赶在那儿的吗？林杰他也着急啊，
6: 他着急，他着急，我不着急吗？我一个人干着三四个人的活，跟着他忙前跑后的，我吃的苦比他少吗？
9: 是是，咱们不仨不是一块都吃苦吗？啊，咱们来这儿是干嘛来了？咱是不是想把这事干成？
6: 要是不想把这事干成，我就不会从国外回来了。就他说话的那种态度，我受不了。
9: 他那是在气头上，那是气话呀。
6: 别劝我了，你让我走吧。正好大伙也好冷静冷静。
9: 无数无数，
6: 行了，丁轩，这是我跟林杰的事儿，别管了。
2: 哎，哎，你好，昨天晚上我们在酒店大堂见过，请问你知道林杰他们在哪儿吗？

0: 你是滨海科大的王教授？
1: 对，我想找到他们。
2: 我们也正找他们呢。
0: 昨晚暴雨引发的洪水，
3: 把他们的测试场给冲毁。
1: 什么？
4: 不说呢。
5: 吴树有情绪，你得理解他。他好几天没睡好觉了。徐文池被淹了，我们谁都不好受。他发脾气，你还真跟他对着飙啊？啊？要我说，你也有问题。你缺乏管理者的风范。克雷洛夫说过，一宴不能成春。管理者是什么？管理者就是磨刀石，锋利所有人是你的职责。

0: 怎么样？林杰都不接电话，我觉得我们应该留下来帮一帮林杰他们。可是，明天集团有个会议，我不能缺席。再说，你们明天不需要工作吗？是丁炫。喂，丁炫。
1: 林杰和吴叔炒翻了，吴叔跑了。怎么会这样呢？
0: 还不是因为这场大雨，把我们测试场淹了。
1: 我们损失了60万，这钱还是林杰卖房子的钱。
0: 什么？你等等我，我马上过去。院长，他们人现在没事儿，但是吴叔和林杰闹翻了，他离开了。我想留下来帮帮他们。明天我坐大巴车回去，您看行吗？
2: 快去吧。
0: 好。
2: 注意安全啊。
0: 哎。

我先进去啊。林杰，你怎么样？追上巫术了吗？你怎么没走？我们去过现场了，李副院长明天有个会，就先回去了。他让我留下来帮帮你们。那你怎么回去啊？我明天可以坐长途车回去。 我想陪陪你。莎士比亚说过。

0: 黑夜无论怎么悠长，白昼总会到来。
1: 给我灌这么一大碗鸡汤，想安慰我是吗？
0: 你不需要安慰，因为你有执着的信仰。永远没有人力可以击溃一个坚硬的梦想。我相信你，你也相信你自己，对不对？林杰，你还记得吗？我们第一次见面，你冒冒失失地撞了我。那你还记得我们两个拿错行李箱，你还把我定制的吉他给硬生生地拿走这些事情吗？哎，林杰，我给你唱首歌吧。那我唱了。

0: 来得及吗？
1: 来得及，你回去吧。
0: 我再陪你待会儿吧。
1: 不用了，你还那么多事情要忙呢。你回去吧，啊，放心吧。
0: 那边有人接吗？
1: 平凡会过来。
0: 林姐，王总，
2: 林姐，给你打了无数个电话，你也没接。
3: 听说你的测试场被淹了，
2: 很替你担心。
0: 谢谢你的关心。
2: 有一句话我知道不该问，但是我必须还要问一嘴，就是关于加入我们滨海科大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
4: 王工啊，谢谢你的邀请。以前测试场在的时候，也许还有机会，现在测试场没了，没这可能了。从头再来吧。
2: 是，好，我打心里佩服你。这样，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随时给我打电话。
4: 谢谢。哎，王工，你们这是要去哪儿？
2: 回省城了。
4: 能不能让我这个朋友打趟顺风车？
2: 可以啊。
1: 这样不好吧？
4: 放心吧，王工是好人。
2: 行李拿一下，
5: 给我吧。
1: 谢谢。
2: 走了，再见。
1: 我走了。
4: 走吧。打电话。
6: 订单量上来了，车间的生产量还可以提高10%左右。
7: 这个完全没问题，我来安排。我听说
8: 林杰的公车阳极试验场被水冲了，
7: 你是不是给孩子打个电话安慰安慰？
6: 这小子做事儿从来是不计后果，摔个跤对他来说是件好事儿。
7: 这时候别说这种话，年轻人嘛，受了点挫折，应该鼓励鼓励。
6: 再说吧，
7: 你这个倔脾气，我走了。

0: 不太顺利。
1: 是。
2: 被谁淹了？
3: 不就是遇到点挫折吗？怎么有气无力的呀？
0: 你都快30了啊！不管遇到什么困难，精神不能倒，振作起来。别忘了，
3: 爸都在你身后，什么时候，老爹都是最爱你的。
1: 爸，卖房子的事儿，我错了。
2: 我应该和你商量一下。
3: 算了，这事情都过去了，不提了。以后遇见这种事儿，得记着跟我说。
0: 明白了吧？
1: 知道了。
3: 好，就这样。
4: 来，刘科长，辛苦了。
5: 谢谢主任。主任，那个滨海科大已经同意了我们的分配方案了，不过考虑到确实他们对项目付出的时间更久一些，我认为给滨海科大在奖金方面能不能多提供一些，你看怎么样？
4: 可以啊，我同意。要不这样分配吧，你看啊，给那个滨海科大300万， LWD 公司200万，怎么样？
5: 我赞同。不过这事儿还要跟评审团再商量。

0: 林姐，等雨季结束了，我就去把巫术找回来。不管怎么说，项目还得往前进行，巫术不能不在。
1: 等雨季过去了，我去和县部门申请，给咱们的项目重新找块地。银行的户头我查过了，还剩200多万资金，这是最大的问题，得想办法去解决。
0: 筹资金？你有什么办法？
1: 目前还没有。你去找吴树的时候，取几万现金出来，打给他父母。
2: 哎，对了，我们为什么不去银行贷款呢？公司没有资产做抵押，能行吗？行不行呢？我觉得可以先试试。你说呢？试试吧，也是一条路。刘科长，
3: 快接。
2: 刘科长，林杰啊，你人在哪里啊？
3: 我在千羽湖。啊。
1: 你最好抽空回来一趟。我有事跟你商量呢。
4: 有事吗？
1: 好消息啊，滨海科大同意给你们分配奖金了。这个事儿我要当面跟你沟通一下。真的吗？那太好了，我现在就可以回欧江。
2: 嗯，好，回来见。
4: 滨海科大同意给我们分配奖金了，真的，
1: 真的，
4: 这是天无绝人之路啊，兄弟。
1: 哎，这就叫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再给我行？
4: 干嘛？
1: 不是做梦吗？
4: 去你的吧！
1: 我这就回欧江。
4: 那这事儿怎么办？
1: 这里交给你了，我办完事就回来。你收尾啊！
5: 林长，您找我？
6: 哦，你明天再去一趟千羽湖，找林杰他们了解一下，看看选址情况，让他们帮我们找几个合适的备选。等雨季一过，我们大部队就过去，直接进行实地考察。
5: 嗯，好。
7: 吴树，你是不是想我们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5: 我不回来了。
6: 林杰已经后悔那天跟你发脾气了。
5: 行了，林轩。 你不用替他说好话，他后悔了，后悔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
6: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脾气，是不是？
5: 他什么脾气啊？现在和我没任何关系。哎，丁轩，我给你打个电话，就是和你说一下，我现在呢，在我们老家这儿任中学的代。

0: 麦克老师，
1: 一切都很好，放心吧啊。
2: 哎，吴叔，你别闹情绪了，好不好？
0: 我没和你闹情绪啊，挂了。
2: 哎，怎么跟个孩子似的？
3: 对于分配200万奖金的事情，我没有任何意见。
4: 小林啊，你不需要再跟你的伙伴商量一下吗？
3: 我自己就可以做主。
4: 那刘科长，那就赶紧通知滨海科大吧。
5: 嗯，我一会儿就跟他们联系。
4: 行，
3: 我还有一个事情想请教两位领导。
5: 来坐，
4: 来坐，坐下说，坐下说。
3: 如果我想找银行贷款，需要走什么程序啊？
4: 这个嘛，以我对你们公司的了解，怕是很难。
5: 你要贷多少钱？
3: 那要看完成项目需要多少，具体的我心里也没数。
5: 银行贷款的事很复杂，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这样吧，林杰，我给你约见一个人，他会给你的项目做出具体意见和建议的，你看怎么样？
3: 那太好了。
2: 豆豆，
6: 哎，
2: 你不是回省城了吗？
6: 我又回来了。怎么就你一个人啊？林杰呢？
2: 回乌江了。
6: 他回乌江做什么？
2: 领钱呀、啊，科技大赛的一等奖奖金分我们200万。
6: 真的？这是好消息啊！你们有钱做实验了。那你跟吴叔说了吗？
2: 他给我打了个电话，之前说他老家教书呢。
6: 这个吴叔，他这不瞎胡闹吗？他
2: 可不是吗？走吧，咱进屋说。
6: 那吴叔家的地址你有没有、
7: 啊？我呀，我正好要跟你聊这事儿。你说他吧，也挺逗。我给你倒水啊。
6: 嗯。
7: 他之前主动给我打了一电话啊，告诉我死活不回来，说在老家教书，然后还把位置主动给我发过来了。你说他有意思吗？
6: 你把他地址发给我，我去把他揪回来。
2: 那真是帮大忙了。我正好手头有事，走不开。
6: 收到了。嗯。
2: 我跟你说啊，吴叔啊是头倔驴，你呀、啊、得顺毛驴。
6: 嗯，我管他呢，林杰也倔，吴叔也倔，他们俩还都在一个团队里，真是苦了你。
2: 嗨，谈不上苦不苦的，我就是觉得吧，他俩都是好人，但是呢又因为这事儿都僵在这儿，谁都不肯让步。
6: 我知道，林杰总跟我说你们是铁三角，那这铁三角少了一块那还得了？你放心，再倔的驴，我也有办法给你牵回来。
7: 嗯，那可全靠你了。
6: 哎，对了，丁璇，我这次来是为了我们冰能选址的事情做准备，想向你们讨几个备选。
2: 哦，那这事儿你还真得找吴叔。我们之前选址的事儿一直是他一手操办的，你找他就找对了。
6: 得，这次我还真是带着艰巨的任务来的。
2: 那可不是吗？
8: 潘姐，你看见玉茹了吗？
9: 那呢？
8: 玉茹。
10: 啊？
8: 林杰回乌江了，你知道吗？
10: 啊？那我得去打个电话去。
11: 喂。
10: 嗨，林杰，听说你回来了。
11: 回来了。都快要走了，我现在在回千羽湖的路上。
10: 怎么不多待一天啊？
11: 错了，
12: 做市场被淹了，
11: 吴叔也走了，我得回去。
13: 那我们能帮你做点什么吗？
11: 不用了，谢谢你，玉茹。
10: 嗯，好吧，照顾好自己啊。
8: 玉茹，是林杰吗？他说什么了？
10: 你能少管我们的事儿吗？

0: 云茹，这资料你看一眼。哎，这是怎么了，云茹？
1: 我也不知道，刚才不这样，不知道按哪个键了。哎，
0: 李斌，你赶紧看看，这怎么了？这是。
1: 删了什么？我没有啊，我不知道怎么就按了哪个。
2: 孙云茹，你干什么呢？这是我们半个月的数据。
3: 我不管你是不是故意的，
2: 你上班时候能不能给我带点脑子，别整天沉浸在你情感世界里面。
1: 我怎么不带脑子了？我又不是成绩弄成这样的，我不知道按哪个。
2: 起来。
1: 安姐，赶紧联系一下技术员，看有没有人会恢复它。哦，好，好，好。
4: 对，就是一个移动硬盘被格式化了，能恢复吗？这个说不好，就算恢复啊，你可能恢复不了那么全。
1: 里边的资料对于我们来说真的非常重要，能帮我们想想办法吗？谢谢你了。
4: 现在我们已经下班了，要不然这样。
1: 你明天啊，带着移动硬盘到电脑城，我在那个302号。好吧，再见。哎，乔，你干嘛呢？你还认不认识电脑高手了？我这儿真的很着急。啊，那你帮我想想啊，快点。
5: 怎么了？
1: 妈，你说我是不是不适合在单位上班啊？
5: 你怎么突然这么说？

0: 人给撵回来了。
1: 下午2点，你要是不来，我们就真没你几个朋友。
2: 居然有风投公司去看他们的项目。
3: 华为1兆瓦潮流能项目准备3亿。
2: 我们毕竟是两家企业，我们难道不应该保持点距离吗？
4: 你别再左右摇摆了，只要咱们合同一签，500万就进账户了。
5: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18集。

0: 我今天因为林杰的事儿走神儿了，把我们单位半个月的数据都格式化了。
1: 哟，那……
0: 然后李斌就冲我发火了，当着我同事的面把我臭骂了一顿。
2: 叶柔啊，你说哪天妈妈突然把你东西、喜欢的衣服都给扔了，你会生气吗？
0: 我当然会生气了。
3: 那这些数据对于李斌，比起衣服对你更重要。你说他发火有错吗？
0: 我没觉得他错，我是觉得我错了，我给人家添麻烦了。
3: 现在考虑对错已经没有意义了，眼下最重要的是要想一个补救的办法。这样，明天早点起，拿上移动硬盘，妈妈陪你去电脑城。
0: 妈，你别替我操心了，你养老公寓还那么多事儿呢。明天我早起，我自己拿着硬盘去电脑城。
3: 吃点儿。

0: 把硬盘给我吧，我找了电脑城的朋友。
1: 我已经送到我朋友那儿了。
0: 能修好吗？
1: 他说不知道，大概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能修复多少再说吧，全部修复是不可能的。
0: 对不起啊。
1: 没事，也有我的错，你先忙工作吧。
0: 你眼睛都红了，找个地儿睡会儿吧。
1: 睡也睡不着。
2: 李副院长，
3: 哎，李阳，
2: 哎，
3: 什么事儿？
2: 也没什么事儿
3: 啊，
2: 主要是向您汇报一下呀，我们项目组目前进展一切顺利。
3: 哦，
2: 还有就是，这不是要进行户外实验了吗？同志们都特别振奋，我就想来问问咱们户外选址的事儿到底怎么样了。
3: 哦，这事儿我已经让叶豆豆到千羽湖当地对接去了，
2: 哎，
3: 估计很快就有消息了。你让同志们耐住性子，到户外试验的时候好好发挥。啊，
2: 太好了，李副院长，我现在就回去把您意见转达给大家。
3: 好好好。

0: 你就顺着这桥一直往左拐。我说，吴处呢？怎么一大早晨又没影了？
1: 天一擦亮，拿本书带点干粮，上后山去了。哎呀，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啊，现在又回来教把我读书。
0: 成什么样子？真是，我在乡亲们面前，我都没面子。
2: 儿子多给你长脸啊！咱们村的工厂啊、磨坊、老是停电。咱儿子听说后啊，去西边，鼓捣鼓捣就发电了，还没断过。你说大伙儿怎么夸他呀？
0: 夸有什么用啊？啊，咱们辛辛苦苦的把他给供出来，为什么呀？
2: 不就是为了让他出人头地吗？咱们老了也沾个光啊，住住城里的大房子，坐坐飞机，省得拿个锄头往哪儿哪儿都跑。他爸，孩子大了，他有自个儿的想法。
0: 这又是因为他大了，现在变得越来越不听话。啊，你说，这放着国外的这个洋钞票的不拿？
2: 啊，非要回来吗？进国企，这进国企我也认了。<笑>你说他现在啊，在外边转了一圈，他又转回来了。啊？哎呀，
3: 你这都外边都怎么说他呀？说他一定啊犯了错误，让人给撵回来了。你听听，
2: 这丢人不丢人呢？
4: 请问这里是吴树的家吗？
2: 闺女，你是？
4: 啊，我是从省城过来的，和吴树是朋友，我们之前有见过。
2: 你和那个吴树是同事，他是不是被槟榔给开除了？
4: 哎呀，叔叔，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吴树就是闹了点小脾气，我这次来就是特地劝他回去的。他人在屋里吗？
2: 一大早就出去了。
4: 那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您叔知道，带他去呀。去呀。这姑娘啊，哎，你看
2: 那边啊，就是贺半山。
4: 哦。
2: 我们家那臭小子，没事就窝在半山上。嗯，叔叔，
4: 要不您先回去吧，爬山怪累的，我自己上去找他。 你能找着他？我就顺着这个山道一直往上走，应该不难找到吧？
2: 是，你呀，就顺着这个小溪啊，一直就往上走，就找着他。
4: 行，好。
2: 行，
4: 那您先回吧，叔叔。嗯嗯

0: 道鹤半山村怎么走吗？
1: 往湾那边。
2: 哦，行，谢谢您。老乡，请问，鹤半山村怎么走啊？
3: 你是外乡人吧？
2: 哦，我过来找朋友。
3: 哦，

0: 是。
1: 叶豆豆，你怎么来了？
2: 你觉得我为什么来？
1: 是林杰让你来的吧？
2: 哎，还真让你猜对了。
1: 那我劝你还是趁早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他这个人呢，我没有办法相处，我已经受够他的脾气了。
2: 吴硕，你都跟他认识多少年了，你还不了解他吗？他这个人就是一根筋，高兴不高兴都在脸上，从来不遮遮掩掩的。那你承不承认他这个人重义气，人品更是没得说。你们两个都吵成那样了，他不照样让丁炫把钱给你打过来了吗？他就是对事不对人，他现在已经后悔了。你们两个就相互给个台阶下。
1: 豆豆，你不用替他解释，林杰是个什么人我心里很清楚。我承认他人品是好，可人品好能当饭吃吗？我们回国后做的事情你基本也都知道，先是朱总，龙山岛的渔场，我们是不是做了我们该做的事？可他倒好，人家把钱送到咱手里，他居然给退回去了。当然我知道他是心地善良，这个事情他没有做错。接下来科技大赛，科技大赛多好的机会呀，你说就我们那个项目是不是分分钟可以

0: 可是这个大哥啊，一场项目阐述，他当成了辩论赛，他倒是爽了，把人家钱教授一顿怼，他是舒服了。可最后呢，蒋金泉泡汤了。再接下来就是滨海科大的事儿，多好的机会呀！一天到晚口口声声的在说，时间紧任务重，咱们要赶超国外所有研发潮流能项目的机构，是不是？可是没有钱，这个项目怎么推进？
1: 豆豆，我们都穷成什么样了，他还在那高风亮节，大哥是真把自己当圣人了。
2: 你说的没错，但你就没错吗？
3: 测试场被冲毁，你有没有责任？
0: 我承认，这和我是有些关系。可林杰就这么点钱，当时和村里签协议的时候，人家一听说我们是搞实验的，怕污染了水源，就让我们放在了下游。我也跟人提过，能不能建在上游？
1: 客人家说了，那得加钱。说白了，我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0: 这件事你跟林杰说过吗？
1: 我当然跟他提过，可当时大伙都很忙，我就没有强调。谁知道，让我们遇上这50年不遇的大雨。
0: 但选址是你选的，这就是你的失职。
1: 我问你，
0: 你到底回不回？
1: 不回。

0: 哟，吴叔，你还会下围棋呢？
1: 什么叫会呀？我可是实打实的爱好者，水平好着呢。
0: 真的假的？不会是吹牛的吧？
1: 这有什么可吹的？业余三段，不夸张。
0: 你要是业余三段，那我还是专业三段。
1: 哟，哼，叶豆豆，你这不是叫板吗？要不，咱俩比划比划。
0: 来呗，清盘。你吃黑棋。
1: 别别别，那不是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欺负你一个小姑娘了吗？咱们公平着来，猜先。
0: 好啊。
1: 单。
0: 我不客气了。
1: 来。
0: 哎，你要是输了怎么办？
1: 我不可能会输。
0: 那万一呢？
1: 要是我输了，那你说让我干嘛就干嘛。不过前提有个条件啊，得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
0: 得，你说的啊。
1: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好。
2: 你怎么能让叶豆豆去找吴叔呢？不但不拦着他，反而把地址给他了。
3: 我这不是还有管委会的事没忙完吗？
2: 而且吴叔那臭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咱俩谁去有十足把握给他担回来。再说了，人家叶豆豆知道我心里真想找吴叔回来，又拉不下脸来替咱俩把这事给办了，我拦他干嘛呀？谁说我要去找吴叔了？他爱回不回，我还不了解他？
3: 哼，一个两个就嘴硬吧，白瞎人家姑娘一片好心。
2: 哎，你跟豆豆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
4: 我能和他有什么情况？我告诉你啊，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啊，见面就掐，估计先天八字就不合。
2: 哎，不是冤家不聚头吗？爱情都是这么掐出来的。
4: 别贫了，赶紧打电话让他回来。
5: 我才不打呢，要打你自个儿打吧。
4: 我打就我打，我现在就打。
2: 哎，打什么打呀？那豆豆找巫术可不光是为了你啊，他还有冰冷的任务在呢。他们想让咱们提供几个位置选址，之前这事儿不都是巫术一手抓的吗？他找巫术合适？
4: 这不也是为了他自己的事儿？
2: 杨平凡，
4: 平凡，
6: 哎，我已经到了。
4: 好的，我们这会儿在外边重新选址呢。
6: 你们都到了吗？
7: 刚到。我跟朱主任一块儿过来的。
4: 李副院长来了吗？
6: 出差去了，去考察风能项目了。
7: 他让我们过来跟你们商讨一下选址的事儿。哎，对了，叶豆豆和你们在一块儿吗？
2: 叶豆豆去找吴树了。
6: 哦，行，那你们先忙，晚上聊啊。
2: 晚上见。
3: 豆豆跟吴树都不在，我看你怎么跟人解释。
4: 船到桥头自然直，走吧。

0: 李斌，数据恢复的怎么样了？
1: 还不知道呢，等到时候有消息我就跟你说。你先回去工作吧。
0: 我真的特别的自责，这是大家半个多月的辛苦成果，就被我弄成这样。
2: 哎呦，云茹，你这没事的啊，这失误都在所难免。这事情同时也给我提了一个醒儿，以后数据必须得实时备份，避免这种事情再发生。
3: 你别哭了好不好？这工作呢，赶紧调整一下情绪，好吗？没事儿。
4: 有我的这一次教训，我建议你们在选址的时候要远离湖面。
5: 远离湖还怎么做实验？
6: 可以用水泵抽啊。再说了，离湖远了，不是离海更近吗？
5: 那这么说，你们新的选址要远离湖畔，靠近海边了。
4: 我们有这个想法。
7: 林杰，你不说你新看好一个地方吗？带我们去看看吧。
4: 走，我带你去看看。
8: 你说说这个小叶，让他来是打前站的，结果他倒好，咱们两个人到这儿，他是不见了，而且连声招呼都没有。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马上让他回来。
9: 他不是去找吴树了吗？
5: 让他来是找测试场的，
8: 不是去找那个吴树的。
7: 刚才林杰他们说过了，吴树对水文最为了解，选址也是由他负责的。
5: 正是因为他们这样说，我现在反而更不相信他们了。
7: 李副院长交代过了，选址要多听听他们的意见。
5: 那你有没有想过，两界挨得这么近，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还有什么技术可言？
7: 朱主任，我就纳了闷了，我们有需要保守秘密的技术吗？
5: 杨副主任，你得搞清楚，我们毕竟是两家企业，我们难道不应该保持点距离吗？
7: 这事儿你做得了主吗？
5: 我当然做得了主，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这样，我现在去趟县政府，把场地给定了，你赶紧去联系一下施工单位。
7: 行，知道了。

0: 别再费心琢磨了，我已数过墓，剩你十墓半。
1: 愿赌服输，说吧，你要我做什么？
0: 我要你跟我回去。
1: 那不可能。
0: 你刚刚明明说好的，你现在要反悔啊？
1: 可是我刚刚也说了，我有个前提，得在我的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你现在的这个要求不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我不能再给自己添堵了。
0: 吴树，你就是个小人，我跟你说，你言而无信。你说我大老远的跑过来，我哄也哄了，劝也劝了，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面子啊？
1: 豆豆，我不是不给你面子，我谢谢你来找我。你要是来找我玩，好吃好喝我供着，怎么都行。可是你要劝我回去，我答应不了。
0: 吴树，你这个人，你不仅心眼小，你格局也小。你说你一个大男人，你跟好朋友闹了点别扭，你就没完没了斤斤计较的。之前我还认为林杰不应该把你气走，现在看来气走倒也没什么，反正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告诉你，我刚刚过来的时候正好看到你父母在吵架。你说你都这么大人了，你还好意思让他们操心？学了一身的本事，你不说报效祖国吧，但你好歹为国家做点贡献。我最后问你一次，你到底回不回？
1: 我不回。
0: 再见，烂泥扶不上墙，你注定一辈子没出息。下午2点，成都汽车站。你要是不来，我们就真没你这个朋友。

0: 上。
1: 豆豆。
0: 啊。
1: 什么好消息啊？
0: 这个是你们三个的功劳，我说算什么呀？得他们两个告诉你。
1: 哎，什么事儿啊？
2: 科技大赛一等奖的奖金，分我们200万。
1: 200万？
3: 啊！
1: 哎，林奇，看来你还是没拿我当兄弟，这么好的事情都不告诉我。
3: 我是想给你一个惊喜。今天双喜临门
1: 啊，
3: 无数归来，奖金落地。
1: 嗯，
3: 哪儿钱？
2: 搓钱。
1: 必须贵的。
3: 走着，
1: 选贵的啊。
0: 你就知道吃亏，
1: 有200万还不吃顿贵的？
4: 切！你看啊，这个就是咱们今天需要完成的项目图纸，这几个东西都非常重要。
5: 大家都慢一点。
4: 谢谢。
0: 辛苦大伙了，来喝点水。来，辛苦。
5: 哎，豆豆，还有水吗？
4: 谢谢。这些和这些都特别重要，千万
3: 累不累？喝口水
0: 啊！我喝了，你喝吧。
3: 喝一口。
0: 那就我真喝了。
3: 哦，那就大家各自忙各自的吧。啊，
0: 走，
1: 打转啊！就放在那边，注意安全啊！一定注意安全。
3: 那边。
2: 哦，在这儿。
1: 林杰，丁炫，
2: 哎，
1: 公司招聘新人的事儿，咱们得着手准备了。
3: 的确，国内的情况你比较熟悉，这块你多费点心。
2: 行，没问题。那薪资方面咱们怎么安排啊？
6: 就按照学历、经验、能力的标准来吧。
2: 好嘞。
1: 冰能集团这几天也在抓紧建设了，这下可热闹了。
2: 是啊，明明是咱们先开始施工的，但是万万没想到，他们的进度居然跟咱们差不多。
3: 这就是国企的力量。
1: 有钱就是好啊，当然。如果咱们之前的循环池没有被冲毁的话，那现在……
2: 哎，行了行了，这事儿翻篇了啊！咱们得向前看，是不是？最重要下一步是什么呀？人才储备。
1: 那是，哎，人才不就在这儿吗？咱们呢，可是千羽湖之光。
3: 有钱也不够你嘚瑟。
2: 你这光啊，之前可差点吸了，你别忘了啊！
1: 得了吧你，赶紧干活。
7: 大家好。
0: 张副院长，张副院长，
8: 张副院长，你怎么亲自跑来了？这路上好几个小时，你应该在酒店歇会儿。
7: 歇不住，说，现场的施工情况怎么样？
8: 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设备的调试也在进行当中，试验水池还在进一步完善。
7: 你这件事啊，做得不错。千羽湖这个地方风景好，气候宜人，非常适合咱们的试验工作呀。
8: 当地政府特别支持我们，张副院长。你看，等建成之后呢，所有的实验都可以来这儿做，到时候应该是国内一流的。
7: 集团为了我们的研发投入大量的资金，咱们不能辜负集团对咱们的信任。
8: 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您和集团的信任。
7: 哎，林杰他们的项目进行的怎么样了？带我去参观学习一下。
9: 您慢走，张副院长。
0: 张副院长慢走。
10: 这就是我们的厂区啊，你看，前面就是风电轴承，直径有3米啊。
11: 3米这么大，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10: 啊，小孙啊，这是我们集团的拳头产品啊。
11: 哦，还真挺壮观的。
12: 顾警长，对呀，好啊，好啊，那一会儿见。
4: 你看他们做
12: 的，小东，
4: 他们这些细节做的真的太棒了。
12: 顾厅长知道咱们来省城了，让咱们过去一趟。
13: 好啊，那咱们马上去，别让顾厅长等急了。
12: 成功，
10: 哎，
12: 我们俩去一趟工信厅，这些年轻人就麻烦你了。
10: 孙总啊，你就别客气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们快去吧。
12: 好，再见。
13: 走吧。
14: 这是
3: 水轮叶片模型，所有的基建设施建好之后，我们就可以对这些叶轮模型进行测试了。
7: 怎么跟我们的不一样？
3: 一般的发电机组只有2-3片，我们是兆瓦级的大功率发电机组，采用的是垂直轴发电机组，所以叶片比较多。我们只有经过大量的实验，才能够取得最接近的数据。
7: 你们叶片这么多，

0: 发电装置不会太小了吧？张副院长，我们的模块组合起来，将会近30米高。
1: 那你们的叶片、材料和大小怎么也不一样？
2: 我们也是在寻找最好的优化组合，找到最合适的能够提高能量转化率的结构设计，从而使我们的模块设计得更合理。
3: 您好。
0: 您好，你们二位找谁？
4: 我们是一家风投公司，这位是我们的崔总。
0: 林哲先生，还记得我吗？我记得您，崔总。科技大赛上我们见过。
4: 好，谢谢。我们今天特意来，就是想看看你们朝联门项目的进展情况，不知可不可以？
3: 当然可以。
0: 嘿嘿，你这儿正好来客人，你先忙，我们先走了。
3: 好的，您慢走，张副院长。哎，
5: 这几年我们国家高铁发展迅猛，盾构机是工程机械之王，轴承又是它关键的零件之一。我这次把你们找来，主要想谈谈西城隧道。开凿的盾构机出现了问题，
6: 这盾构机轴承的问题啊，我比较清楚。当时我们盛林接的这个单，是威尔公司
5: 派出了最核心的技术人员，在他们的指导下，我们才得以完成这批盾构机的轴承。
7: 你们仓库里边有存货吗？
5: 我们最困难时期为筹集资金啊，把仓库里存货以低于成本价卖出了。
7: 那在生产呢？你们技术上有困难？
5: 顾厅长，您放心，困难一定有，但是
8: 我们来克服，毕竟我们跟奔腾轴承已经联合成立了研发中心嘛。我马上就回去，派人到现场去做初步调查。
9: 好的，后勤方面我来给你们做保障。
10: 那怎么就你自己啊？张院呢？
8: 县政府的。
10: 啊，这个林协不就科技大赛一等奖吗？好像多厉害似的。
8: 周主任，又在这儿算谁呢？我可没算谁啊，我是想不通，居然有风投公司去看他们的项目，说是要给他们投资。
10: 什么？你确定？
8: 有什么不确定的？我跟张院碰上了，要我说，谁投他们项目谁倒霉。
11: 去哪儿啊？
12: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哎，好嘞。你来了，
10: 我听说有风投公司找你们，要跟你们投资。哟，这
12: 消息还挺灵通的呀。你就说是不是真的？
13: 有这么回事，条件也不错，但是细节还没谈完。
12: 你们不会真要答应吧？
13: 条件给的好，为什么不答应？
12: 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10: 你们俩呢？
12: 千里马遇上伯乐，能不乐意吗？
13: 我们这叫久旱逢甘露，枯木遇暖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费了很多功夫。反正我们哥儿几个是遇到天大的好事儿了。
12: 注意安全。
10: 我知道这是好事儿。刚刚我来的时候已经给李副院长打电话了，李副院长想让你们多等几天，他一直想让你们进冰能的。
13: 我们都等多久了？要能尽早就进了。现在倒好，听说有人给咱们投资，我们倒成了香饽饽了。
10: 之前研究院内部确实有分歧，但李副院长说了，他一回来马上就去找董事长，你就再等几天。
12: 豆豆，我们不想失去这个机会。是机会，可我说的也是机会啊。你就再等几天，就几天。
13: 豆豆，行了，就算我们几个进了冰能，顶多算是个技术人员，我们自己给自己打工。哎，未来的科技成果是属于我们自己。
10: 我们将来把自己的公司做强做大，推上市，说不定将来还能挤进500强呢。
12: 别说那些没用的。
10: 哎，怎么叫说些没用的？我说的可都是些大实话。理想插上翅膀，就一定能翱翔。你们，
12: 别说了。
10: 豆豆，
12: 这个机会我们不想失去。
10: 你们怎么能这样啊？你们一路走来，李副院长帮了你们多少？ 你们能参加科技大赛，还不是李副院长让我通知你们的？还有，你们被胡光威给抓起来，李副院长知道之后，立刻放下手头的事情，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把你们给捞出来。这下你们都忘了，你们还有没有？

0: 良心啊！
1: 这事儿啊，一码归一码。李副院长对我们的好，我们三个都念着呢。但也不能因为这样就放弃我们自己的前程吧。
2: 豆豆，我就问你一句，你能保证李副院长回来，他就一定能说服领导层让我们进入宾能吗？
0: 但他肯定会尽力说服。
1: 瞧，这不跟没说一样吗？
0: 林杰，你说句话，你说句话呀！
3: 豆豆，我们和崔总也是刚开始接触，很多具体的细节都还没有谈，能不能成也是未知数。
0: 那你的意思是，只要能成，肯定会签是吧？
3: 我也不确定。
0: 你们这帮没良心的，亏了李副院长对你们这么好，我都替他感到不值。张副院长，张副院长，张副院长，
4: 小叶，我回张院散散步，吃饭了吗？
0: 张副院长，有人要给林杰投资，这事儿您知道吗？
5: 有人投资是好事儿啊。
0: 可是，
4: 可是什么呀，小叶？我跟你说啊，你就别瞎操心了，甭管谁给他们投资，跟我们没有关系。
0: 朱主任，如果我们放林杰走，就是流失人才。
4: 你说的太夸张了，难道我们冰能集团没有他们，就不能正常运作了？
0: 运作是运作，他们做的是一兆瓦，我们做的是0.3兆瓦。
5: 小叶啊，他们做的那一兆瓦项目，风险太大了。
0: 风险大，回报也高呀。嘿嘿，
5: 小叶，你能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这充分说明你对咱们冰能集团项目的关心。咱们呀，不是不做，是要一步一步的做。
4: 还有小叶，我希望你不要带着个人情感去关心林杰的项目，你应该把你的精力集中在咱们的项目上。
0: 朱主任，我请你说话谨慎一点，这件事情跟个人情感没有任何关系。
5: 小叶说的对，你这当主任的怎么说话呢？小叶啊，别生气，一会儿我批评他。这儿的空气和风景都非常好，要不咱们一起走走？
0: 不用了，张副院长，我忙到现在还没吃饭呢。
5: 还没吃饭呢，赶快回去吃饭去，快点。
6: 这次损耗这么厉害，一定有什么原因。当务之急是要赶紧派人去西城隧道了解情况。
2: 我亲自派个人去吧。
6: 什么意思？
2: 我说我亲自带队去吧。
6: 不行，你走了这边怎么办？我的意思是，还是派李斌去吧，让他去了解一下情况。
2: 我看行。进来。
7: 嗯，林总、孙总，您找我。
6: 对。怎么样？最近的盾构机轴承项目有压力吗？
7: 压力就是我们的动力，还挺顺利的。
6: 嗯，好。有个突发情况，我们原先给西城隧道的盾构机做了一批轴承。可是轴承现在出了点问题，你亲自带人去调查一下，尽快把样品拿回来进行测试。
7: 好，没问题。
2: 你要多记录现场的数据，心细一点啊。准备带谁去啊？
7: 孙总，我想带云茹去。前段时间她工作上有一个失误，最近一直挺失落的，但是她一直特别努力，我想再给她一些鼓励。
2: 你是主任，你来定，早去早回。
8: 你这刚从省城回来，怎么又要走啊？
9: 哎呦妈，你以为我闲的没事儿？我现在可是大忙人。
8: 嚯嚯嚯，瞧你这大忙人，忙的顾不上跟我说话了都。哎，你上次那个硬盘的事儿弄好了没有啊？
9: 弄好了，李斌帮我弄的。
8: 你看，我就觉得李斌这孩子不错，办事挺靠谱的。这么优秀的男孩，找的女朋友一定也不错。他女朋友哪儿的？
9: 又开始犯这个查户口的毛病了，是吧，妈？啊，你想问什么呀？我跟他什么关系啊？妈，你是不是着急我出门？

0: 子呀？啊，家里容不下我了。
1: 收拾吧，快收拾吧。
0: 实不相瞒，我这次出差可是孙总，我爸派我去的。我可是我们那儿主力。
1: 哟哟哟，孙主力，注意安全啊！工作完了早点回宿舍。
0: 放心吧，走了，阿妈。
2: 我们的项目你不需要再做一个深入的了解吗？
3: 不必了，在我们决定投资潮流能项目的时候，就已经对该公司做了了解。科技大赛得了第一名，足以证明你们的实力。还有，通过昨天我们细聊之后，更加坚定了我们的投资信心。哎，你们觉得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调整的？现在提出来，我们商量。
4: 崔总，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项目接下来要大量引进的人才，那我们引进的人是算我们 LWD 公司的，还是算您卓尔集团的呢？
3: 这就看你们的意思。算我卓尔的，我接受。
5: 那合约一旦签订，咱们的项目资金能不能保证？
3: 项目资金都无法保证的话，那我的前期投入不就白投了吗？
5: 也是也是。
2: 依照啊，潮流能项目具体需要多少预算，谁也无法估计，而且一定不是一个小数。您真的有心理准备吗？
3: 我为一兆瓦潮流能项目准备3亿，怎么样？合同签订后，我会将500万打进你们的账户。公司还有事情，今天必须得赶回去。你们觉得今天签约有问题吗？
2: 崔总，您的心意，您的态度，我们都感受到了。您给我们些时间，让我再考虑一下。
5: 崔总，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几个商量商量，很快，很快，很快就好。
4: 对，就一点点时间。
3: 行，那我先回酒店收拾一下行李，1个小时之后我就出发了。你们想通了，随时可以到酒店找我签合同。
4: OK，
5: 好的好的。
2: 您等我消息啊。
3: 好，
5: 谢谢崔总啊。
2: 再见，您慢走。
5: 再见再见，再见秘书啊，再见，不送你了啊。你别再左右摇摆了，现实是此岸，成功是彼岸，
6: 你只有敢于行动，才能跨越湍急的河流。
5: 全国上下那么多的潮流能项目，我们要是不答应，他就会给别人，到时候咱们的肠子都得悔青了。刚才你听见了吗？3亿，3亿呀、啊！只要咱们合同一签，500万就进账户了。有投资人给咱们投资，只要咱们的项目成功，他就会帮助咱们包装上市，说不定咱们就能成为全球500强企业。到那个时候，我们赚着外国人的钱，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不就是为咱们中国人扬眉吐气吗？李健，就当是我无数求你了，你别再纠结了，行吗？啊，
4: 林姐，我觉得这合同特别靠谱。
7: 李工，这些盾构机折成才用了1个多月，
8: 您每天施工时间是多少？
9: 哦，我们是24小时连轴转的。
0: 是连续作业吗？
7: 是啊，我们是换人不换机器。
0: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0: 我们回来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把一兆瓦项目做成吗？
1: 有风投公司要给林杰他们投资。
2: 轴承钢的强度已经适应不了当地的地质条件。
3: 这两天我们采集的循环水槽的数据怎么计算都核对不上，
4: 连个成功的范例都没有。
5: 人家凭什么给你投3亿啊？
6: 你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见面聊一聊。
7: 商机就是战机，
8: 钱吧。
9: 哎，爸，你怎么了？
10: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19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这也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特朗普总统抵达首都国际机场时，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这是时隔9年美国总统再次访华。对于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国际形势动荡多变之际，又一次跨越太平洋的中美握手举世瞩目。美国各界高度关注此次会晤，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双边关系的大船平稳前行。据美媒报道，与特朗普一道访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共有17位，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
2: 当地时间5月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启程访华前表示，这将是一次非常积极的会晤，我们将举行一场非常好的会晤。美国和中国有着广泛深厚的合作关系，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去讨论，相信会有好事发生。
3: 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exciting trip.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2: 特朗普随后在空军1号上发文，公布了此次访华团高管名单，包括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特朗普写道，非常荣幸能邀请众多杰出人士一同前往伟大的中国。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当天早上致电黄仁勋，邀请其随团访华。黄仁勋随即飞往安克雷奇，在空军1号经停阿拉斯加期间登机随行。英伟达方面随后也证实了这一消息。

0: 至此，与特朗普一道访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增至17位，他们代表的美国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经济总量超过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1/5。中美互动对两国和全球经济都有着重要影响。有智库统计，2025年中美贸易额波动直接造成全球贸易增长放缓约10%。2025年以来，在元首共识引领下，中美双方团队至今已举行6轮磋商，正在举行新一轮磋商，不断增进共识，管控分歧，加强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的美中工作小组近日撰文，期待美中元首在北京的会晤能够进一步推动两国在经贸、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说，两国元首会晤的影响已超出双边范畴，具有全球意义。两国在贸易、科技等全球性议题上的交流与合作将产生广泛影响，有助于稳定全球预期，支撑国际市场，增强世界经济复苏信心。
1: 围绕此次中美首脑会晤，美国各界高度关注。相关消息来看央视记者刘旭此前发回的报道。
2: 那么在特朗普启程之前，我们看到这两天包括美国的主流媒体，像福克斯新闻、全球广播公司等等，也都在表示这次的会晤是备受期待的。一个最新的民调就显示，其实美国民众现在也越来越多的更倾向于支持美中两国在一些核心关切的议题上，包括经贸等等双边，还有中东局势等等这些来加强建设性的这种合作。那么在我们之前的采访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美国商界其实也是普遍表示，这次美中两国元首的这种会晤毫无疑问将会给这个中美两国的这种经贸合作带来积极的推动，他们也希望相关的这些积极的成果不仅仅是对于中美两国企业的发展有利，而且同时也是符合这个全球市场的这个预期的。像我们在之前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来给大家举一个生动的例子，我们的记者刚刚采访了洛杉矶港的这种执行总裁，那么他就表示，目前在洛杉矶港，像来自中国的这种商品的这个进口量，是第二大进口市场的2倍多。那么他表示，只要每一次我们看到有中美两国之间各个层级高级别的这种对话发生，来自中国商品的进入到洛杉矶港的这个进口量就会出现明显的这种上升。他表示，像来自中国的这些家具、家电以及电子消费品等等，这些都是美国消费者日常生活当中的必需，而且这些呢也直接关乎着美国消费者的日常生活，甚至是关乎着美国的就业。那么在美国的这些政界和这些智库的学者，普遍更加关注的是这次元首会晤能够为当前稳定国际局势带来这种压舱石的作用。那么像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表示，美中两国的元首对于全球的这种引领性作用是独一无二的，特别是在当前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之下，美中两国元首的会晤既符合两国的这种共同利益，同时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所期待的。
1: 中美关系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太平洋两岸的这两个大国如何相处，事关国际局势走向。专家指出，中美关系的稳定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3: 今年是我们的15开局之年，中美关系的稳定符合中国发展的国内的大局，也是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联动。那么与此同时，双方进行战略沟通，防止误判，管控分歧，一直是美方提出的重要的议题，保持对话关系的稳定也符合美方的诉求。
4: 专家表示，保持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最关键是要处理好台湾问题，这是中美关系当中不可逾越的第一条红线，也是中美政治基础的基础。
3: 中方必然要再次明确立场，这一方面呢，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在核心利益上是不可能做出妥协让步的，中方必须要指出美方挑衅所带来的风险，对于中美关系所造成的影响，希望美国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4: 而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经济总量超过了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1/5，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经贸合作能够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给世界经济吃下一颗定心丸。
5: 今天中美经贸关系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但是无疑对于双方来讲都是最重要的经贸伙伴。那么这压舱石在很多领域它是关系到民生的，关系到发展的，对两个国家之间的长期关系至关重要。所以呢，我想经贸关系啊是最容易做到合作共赢的。
4: 专家指出，除了经贸合作，新兴领域的合作也是双方共同关注的重点。面对世界正在发生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如何确保科技发展能够向善，能够推进人类社会的繁荣进步，这一点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有望成为双方重建互信、有效推进双边关系的推进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前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两国元首将讨论台湾议题，美国政策维持不变。对此，国台办发言人13号表示，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
6: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
7: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一己私利甘当棋子，终究逃不出变成弃子的命运。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反对台独。而关于近期传出美方不满台立法机构通过的7800亿元新台币防务特别预算，希望剩余的4700亿元新台币预算也能通过。发言人说：“
6: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售台武器，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7: 有专家分析称，台湾问题是此轮中美高层互动的关键议题，也是中方的最大关切，是中美关系走向稳定的非常重要的前提，中方对此绝对不会让步。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在13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8: 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1: 日本自卫队今年首次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演习，演习中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命中一艘退役的菲律宾海军舰艇。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此举意在突破国内法律限制，验证国产武器在不同环境下的表现，并为事实上的修宪再踏进一步。
0: 据路透社报道，今年4月20号至5月8号举行的肩并肩演习中，日本自卫队派出了约1400人参演，并出动1式号直升机驱逐舰、村宇级导弹驱逐舰雷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等武器装备。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该科目由日本陆上自卫队北部方面队第1特科团负责。2枚88式反舰导弹先后从菲律宾吕宋岛北部海岸发射，击中约75公里外海面上的靶船。美国海军学会网站5月12号报道这一新闻时指出，此次演习旨在验证对抗海军舰艇的联合作战能力，并作为展示马尼拉与东京之间新型防务伙伴关系的平台。报道提到，30重工的一个团队在演习过程中为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发射人员提供了帮忙。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亲临现场，表明日菲双方对这次实弹射击的重视。菲律宾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88式反舰导弹的设计用途为沿海防卫及吓阻海上威胁。 有舆论注意到，日本此前已经多次在海外演习时发射反舰导弹。分析人士认为，日本自卫队之所以频繁通过海外演习的机会测试国产反舰导弹，就是在日本大力准备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的背景下，完成各种复杂环境实弹试射，验证这些国产武器在不同环境下的表现。而结合日本近段时间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更有日本学者指出，日本解禁武器出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一系列举措均属事实上的修宪，突破和平底线。
9: 殺傷能力のある武器質の解禁の問題とか、それから GDP 非防衛費を引き上げていく問題とか、今度は国家情報局ですか、そういうのを設置する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のもっと、国民的な議論とか反対運動をきちっと起こしていくのは必要かなと思います。それが改憲を阻止したら大丈夫かというと、事実上も実質的な改憲が進んでるというところをもっと注意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ます。
1: 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披露了伊方提出的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同一天，伊朗军方及高层官员接连发声，强调不会屈从美方的单方面诉求，并警告已做好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
1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

0: 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所指的14点方案是伊朗5月10号提交的回应美方提案的文件。卡利巴夫同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准备好对任何侵略行为予以应有的回应。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2号也在社交平台指出，美方的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表示，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国际事务顾问维拉亚提在社交媒体上向美方喊话，我们在战场上击败了你们，因此永远不要以为你们会在外交上还能取得胜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同一天表示，如果伊朗再次遭到袭击，其选项之一可能是将铀浓缩风度提升至 90%， 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高级官员阿克巴尔扎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的强力掌控之下。
1: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12号表示，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
2: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该系统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导弹。以色列与阿联酋2020年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此后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公开资料显示，铁穹防空系统由以色列拉斐尔公司研发，主要由侦测跟踪雷达、战斗管理与武器控制系统和导弹发射单元三大部分组成。2011年正式部署，用于拦截短程火箭弹和导弹。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号到期。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12号表示，法国国内的汉坦病毒疫情已得到控制，法国政府已采取最严格的隔离措施。
3: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法国政府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多亏了法国的医护人员，形势在政府主导下得到了控制。马克龙强调，法国已经根据专家建议制定了极其严格的方案，并呼吁欧洲与世界卫生组织进行强有力的协调。
4: Maintenant, il est important qu'il y ait une vraie coordination européenne, c'est-à-dire que les protocoles, je pense, aillent vers les standards les plus exigeants qui ont été définis à très court terme, et que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puisse coordonner tout cela comme il se doit dans les prochaines étapes.
3: 马克龙还鼓励保持动员、警惕和高标准。同时警告，不要把当前局面与新冠疫情进行比较，称汉坦病毒是一种已知病毒，不同于曾导致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在12号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从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的5名法国公民中，一名此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性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4人情况良好。此外，法国目前已识别涉疫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
1: 当地时间13号，印度政府宣布将黄金和白银的进口关税从 6% 提高至 15%， 以抑制贵金属的海外采购，缓解外汇储备压力。
5: 据 CNBC 报道，印度政府将对黄金和白银进口征收 10% 的基本关税，叠加 5% 的农业基础设施和发展税，使有效进口税率从 6% 大幅升至 15%。而就在几天前，印度总理莫迪也向民众呼吁一年内暂缓购买黄金，以保护外汇储备，防止印度卢比进一步走弱。印度是全球第2大贵金属消费国，黄金消费几乎全部依赖进口。今年以来，印度卢比对美元已贬值 5.6%， 并一度跌至历史低位。 截至5月1号

0: 号，印度外汇储备降至6907亿美元，约能覆盖10至11个月的进口需求。近期因能源价格上涨、卢比贬值、央行持续抛售美元干预，外汇储备消耗明显。在截至2026年3月的一个财政年度内，印度商品贸易逆差超过3300亿美元，高于一年前的2800多亿美元。分析人士称，上调黄金和白银关税有助于缩小印度的贸易逆差，并支撑卢比。
1: 今年以来，随着中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2: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3: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2: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3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4: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1: 记者13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5: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试进展顺利，最高试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11号至13号在杭州举行，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正加快组团出海，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多项重要成果发布，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
6: 大会发布了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系列资源、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系列 AI 工具以及首批高等教育智能体，首个全球南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正式推出，未来将共建数字教育灯塔学校，依托鲁班工坊等海外平台为当地教师提供培训支持。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共同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方计划在3年内为乌兹别克斯坦培养800名持证 AI 教师，汇集2.5万名中小学生。此外，在医学、水利、能源等领域 ，AI 课程、资源包等也纷纷出海。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

0: 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
1: 将为全球的 AI 学习者提供来自中国的最新的人工智能教育的产品和方案，成为全球共享的平台，将为人工智能未来发展奠定新的价值和伦理基础。
0: 世界数字教育创新十大案例有三项来自中国，其中杭州市科学领航项目成功入选，平台探索 AI 如何赋能科学素养，培育新范式，目前开发出了教室端和手机端。
2: 有了这个科学领航项目，使我们学生从问题开始到实践到探求的全链条的一个人机协同的学习闭环，对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包括科技素养都有很大的帮助。
0: 杭州市科学领航项目试点学校推广到180所中小学，这将还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向专业纵深推进，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3: 现在也正在推进浙江教育大数据中心的建设，为我们这个教育的科学决策以及个性化的教学提供了这样一个数据的基础，探索这种未来学校的这样一种新的形态。
4: 我非常喜欢这些 AI 与教育的结合， AI 可以加速教育的发展，贯穿学生的学习和教学生命周期，真是太令人惊叹了。
5: 浙江省呢，把 AI 作为通识教育呢，能介入到全学段，通过对这项技术或者某一个细分领域的改造，能够给世界带来变化，带来福利。
6: 来关注天气，这两天中国南方多地持续多雨，昨天白天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中国北方地区则出现今年首次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昨天北方多地气温突破35摄氏度。
7: 从12号开始，江西出现一轮明显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出现暴雨，昨天上午本轮降雨进入最强时段，降水范围从江西赣南向赣中、赣北覆盖，兴国县、太和县等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江西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记者从江西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本轮降雨降水强度将在15号到18号明显减弱。昨天，福建省多地迎来降雨，全省大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7到9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福建省气象台预计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20毫米，局部200毫米。福建省防止昨天11时30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国北方地区则出现今年首次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12号，北方多地气温刷新今年以来新高。中央气象台预计，13到14号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昨天，山东淄博、内蒙古锡林郭勒、河北张家口等地气象台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局地最高气温达35至37摄氏度。这两天，河北多地天气炎热。河北西部、南部、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截至昨天15点30分，张家口、坝下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此外，河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省北部将有分散性雷阵雨。15号，河北全省将迎来一次明显降水过程。昨天，山西阳泉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为应对高温天气，当地环卫部门开展道路洒水、路面清洗等工作，在重点路段增加作业频次，提升空气湿度。
8: 我们出动了洗扫车、洒水车、雾泡车等作业车辆，开展降温、降尘、保湿作业，避开交通早高峰时段，为市民营造清凉整洁的出行环境。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拒不撤回涉台错误言论，一面标榜和平，一面加速扩军修宪，强化太空军事布局。日本安全政策持续右转，究竟想走一条怎样的路？美国财长贝森特一年内三度访日，一再施压日元汇率与货币政策。美国如此高频介入日本金融决策，到底要达成什么目的？日本一边紧抱美日同盟，一边却与中俄韩等邻国关系全面趋冷。日本外交四面承压，又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拒不撤回涉台错误言论，一面标榜和平立场，一面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修宪强化太空军事布局。中国外交部呼吁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本安全政策持续右转，究竟藏着怎样的危险图谋？美国财长贝森特一年内三度访日，密集施压日元汇率与货币政策，外界质疑美方再度遥控日本政策。美国一再干预日本汇率政策，其真正的用意何在？日本一边抱紧美日同盟，另一边却与中、俄、韩等邻国关系全面趋冷，日本外交四面承压，又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还是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
1: 13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对此，发言人回应称，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同时，关于日本政府计划今年内修订安保三

0: 文件，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主张将中国明确表述为威胁的强硬声音。对此，日本时事通讯社10号报道称，有日本前高官及高市政府相关人士担忧，刻意写入所谓威胁的措辞，无异于日中关系。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认为，日本当下最紧迫的任务是解决民众关切的经济问题，落实应对物价高涨的措施，无端恶化外交关系实属本末倒置。除此之外，日本自民党近日提出强化宇宙开发建议方案，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利用，与相关国家开展合作，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方案还要求在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专家指出，日本宇宙开发计划并非单纯太空技术发展，而是借航天开发之名，推进军事航天能力建设，配合外部战略布局，突破和平发展限制，暗藏多重安全风险。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里两位专家，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先生，您好。
2: 你好。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也欢迎观众朋友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看到高市早苗自去年11月的涉台错误言论至今仍然是拒绝撤回，同时在观察日本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多次出访他国，而且是解释自己所谓的和平的立场，同时在国内又加紧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等。那日本的这种外事和平内行扩军的路线究竟想达到什么样目标呢？
4: 那么高市的这样一种既打着一个和平主义的旗号，那么同时呢又修改无核三原则啊，这个出口杀伤性武器啊等等，这些的目的呢，最终还是要在和平的旗号下最终实现日本的重新武装。高市早苗呢，他在上台之前就已经设定了一个目标，也就是说不仅仅是要突破原来的专属防卫，而且要进一步落实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里边的对敌基地的攻击能力，也就是所谓的反击能力。那么这些这个理念他要落到实处，怎么落呢？更多的就是要突破日本的和平宪法，因为在过去来过去呢，国际社会一直认为日本是一个和平主义国家，一切的都是防御啊，包括它的武器都是防御性武器。但是呢，这个所谓的反击能力啊，事实上是要这个要进口或者研发一些这个进攻性的武器，所以这就产生了日本对于原来的这个叫武器出口转移三原则里边不能出口杀伤性的武器啊，予以了这个放行。那么同时呢，作为高市本身呢，还要这个在新的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里边进一步呢放宽日本的这种杀伤性武器，还有就是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及设立日本的关于国家情报局等等，这些有悖于和平宪法的这样一个目的。那么说到底呢，高市早苗的所作所为呢，就是要突破和平宪法，达到日本成为一个重新武装的能战的一个国家的这样一个目标。
1: 确实我们看到中方也提醒说，日方的这种在军事化的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另外我们看到日本自民党又提出了所谓的宇宙开发这样的一个政策，日本的一些专家表示说，这个并非是用于民用方面，而是为了宇宙方面的这种军事用途，组建太空军来扫清障碍。那日本为什么急于把军事力量向太空方面发展呢？
3: 我们可以看到啊，日本这个其实它的这个民用的航空，包括太空还有卫星领域，它是有着比较深厚的技术积累的。那么现在我们从这一轮高市早苗政府的强军扩军的动作来看，那么表现出全方位的一个提升日本的军事能力的一种动向。那么事实上我们看到，包括最近把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包括把这个所谓宇宙作战，这个宇宙这个提升为什么宇宙作战集团，这些都表现出啊要对标美国的 太空军，以及对接美国的要打造的金穹反导系统，来将太空进行一种军事化的布局。那么实际上从日本最新的安保政策文件来看的话，从2025年的防卫预算来看的话，其中拨款2000多亿要打造一个低轨卫星星群，也就是所谓日本版的

0: 星链，那么实际上要通过几百枚卫星发射上去之后，发挥一个这种军事上的一个用途，就是比如说跟踪这个高超音速的武器，对日本的反舰导弹进行一个天基的制导。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为了未来跟美国的金穹导弹系统进行一个衔接。那么这些呢，其实也是表明日本事实上它在太空军事化方面已经把太空这个军力和日本的海陆空自卫队列为同等的这么一个第四维度的一个作战的力量。那么这也是标志着日本的这一轮的强军破五啊，日益走向一种进攻型、外向型的发展，也在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原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与之伴随着他们日本政府的这种行为，我们看到是日本民众的一种反对的意见。5月3号是日本的宪法纪念日，但是就在这一天，有大约50,000名日本民众举行了可以说是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游行。那您觉得这种民意方面的强烈的反对会抑制住高市政府他们这种强烈扩张的脚步吗？
2: 那么日本的民众，尤其是护宪派啊，对高市早苗政府的这种反对还是有限。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在2015年的时候啊，这安倍晋三，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了15法律，也就是日本的叫安保法制。那么这样的，后来经过国会讨论通过了，所以日本的民众也在上街，反对，说这是战争法案，但是反对无效。这个反对无效的原因是，作为这个修宪派的势力。他的在国会里边的议席，占了多半。那么作为民众来讲，这种反对的声音呢，仅仅是反映了一种护宪派的声音，但是还有一些沉默的大多数啊。那么从战后以来呢，日本确实有一段时间是有一定的这种和平势力，因为作为一个战败国来讲，他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希望有和平的这样。一种安定的环境。但是随着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日本保守势力的发展，尤其高市早苗上台以后，他的这种所作所为，而且提出了修宪的一种步伐，所以这样的话，这种声音呢，很难与这个就是护宪势力的和平势力呢，很难与这个保守势力的修宪派势力进行抗衡，这也是日本的政治生态所决定的。
1: 所以会有日本高市早苗政府这样的一个不顾民意的这样的一种行为的出现。另外，我们看到日本在美菲的军演当中开始首次试射了反舰88式反舰导弹，而且是击中了这种靶点。您认为日本的这种行为是否意味着专守防卫政策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呢？
0: 应该说啊，日本在海外首次发射进攻型的导弹，这个举动是对战后日本的和平体制、和平宪法从法理和地理两个层面这个红线的双重的突破。那么从法理层面来看，我们知道日本的和平宪法第9条规定，日本不能拥有交战权，不能保有陆海空战争力量。那么实际上自卫队的功能是仅仅在日本本土遭受攻击的时候，最小限度的来行使武力，来保护日本本土，来进行这个防卫反击。那么现在日本不仅仅在本土部署了，像最近在上个月在日本熊本啊部署了射程达到1000公里以上的改进型的12式导弹，那么射程可以覆盖到中国大陆、朝鲜半岛，甚至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这标志着日本战后这种专守防卫政策已经遭到了极大的破坏。那么现在日本又在海外首次发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这实际上也是标志着日本的专守防卫原则以及和平宪法的规定被进一步的被架空。那么这种举动也标志着日本的自卫队已经从本土防御的一个武装力量演变为一个外向型的，在海外不断拓展军事行动范围以及武力行使的这么一个军事力量。那么这种举动实际上标志着日本战后的和平体制已经完全遭到了侵蚀，日本这种战后和平发展的道路啊，则遭到了极大的一个背弃。这也是日本国内对于现在高市早苗政府推行的强军扩武路线啊，越来越多的民众啊表达抗议和反对的一个缘由。
1: 无论是日本自卫队的名字，还是这种专守防卫的原则，可以说目前都处于一种名存实亡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日本安全政策持续右转，引发了周边国家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年内第3次访问日本，就汇率与货币政策展开磋商。相关内容，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抵达东京，开启了为期3天的访日行程。

0: 这是他担任财长一年多以来第三次访问日本。访日期间，贝森特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官员举行会谈，重点围绕日元汇率波动、日本汇市干预措施以及货币政策走向展开磋商。贝森特称，美日将保持持续且强有力的协作，共同应对外汇市场不合宜过度剧烈的汇率波动。日方则表示，在当前日元持续走弱且日本多次干预汇市的做法遭到特朗普政府施压后，美国对日方的汇率政策立场给予了理解。近段时间以来，美方多次公开要求日方调整干预方式，并加快货币政策调整节奏。贝森特今年一月出席达沃斯论坛期间，日本国债市场曾发生一轮严重抛售，并波及美国国债市场。面对这一局面，贝森特与日本财务大臣展开了一场在日方官员看来更像训话而非普通寒暄的交流。贝森特对媒体表示，确信日方会采取措施平息市场波动。有分析认为，美政府的核心关切在于日本汇市干预可能冲击美债市场，进而影响美国国内经济与金融安排。当前，美日在经济金融领域的协调与博弈愈发明显。
1: 美国财长贝森特一年内三次访问日本，可以说非常高频直接的干预日本的一些政策。那这次来他的关切又是什么呢？
2: 当然美国财长呢最关心的还是美国的自身的经济利益了。因为这次对于这个日本出现的这个日元贬值啊，那么这样的一种状况呢，作为日本的央行肯定要对它的汇率哈进行一个干预。那么这样的话势必跟美债市场它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那么美国财长的目的还是希望这个日本在干预汇率的这种方式的采取加息的这种形式啊。那么如果要是说日本央行采取抛售美债，那这样的话对美国的冲击是比较大的。说到底呢，这个日美之间呢，它在金融和经贸的这个方面它是一个博弈了。因为日美同盟呢，它本身是一个不对等的同盟关系，它有一种代偿机制，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在过往的时候，不论是在金融还是经贸的层面呢，日美之间它是有矛盾的。尽管他们在政治和安全的层面是相吻合的或者是一致的，但是在经济经贸层面是有摩擦的。那么这种摩擦的是一直贯穿于这个同盟体系的发展过程之中。那么甚至美国说在这个汇率的问题上说过日本就是这个汇率操纵国等等。等等，这些都说明了彼此之间的一种矛盾啊。当然了，从过往的历史来看，包括广场协议，最终日本还是让步了，那么美国是得利了。但是美国所谓的得利是给他有补偿的啊，这种就可以看到在经贸层面上，那么日本让步，但是呢，在所谓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或者是在这个重新武装的这个道路上啊，或者日本要成为一个所谓政治大国道路上呢，那美国是给予补偿的，所以就说明双边的关系这种博弈有一种代偿的机制加以实现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好像日美同盟经常在一些首脑会谈说日美同盟是什么什么和平稳定的基石，但是啊他们在经贸和金融的层面还是一直有摩擦。所以这种呢就通过这次日本美国的财长去访问日本，他们彼此的这种博弈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1: 所以我们看到在金融层面说贝森特的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更像是训话而不是寒暄。那日本的财务相在这次贝森特到访之后表示说获得了美国的理解，那之前从公开批评到现在的理解，您觉得日本做出了哪些让步或者是做出了哪些改变呢？
3: 其实我们看现在美国对日本的最大的关切啊，其实就是在这个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上。那么从上去年的这个关税的这个政策的层面来看的话，其实日本一直是美国的第六大贸易的顺差国，那么对美国有6-700亿美元的贸易的顺差，这也被美方认为是日本在经贸上占了很大的便宜。那么很大程度上这一轮是由于日元对美元的极大的一个贬值所造成的，因为我们看到日元的汇率在此前达到了1:160，那么这个水平是过去37年来日元对美元汇率最低的时候。而日本的经济是一个出口外向型的企业，像日本丰田这些大型企业啊，对美国每年出口几百万辆汽车，那么这

0: 这个也被美国认为是日本借助日元贬值来获得一个不正当的对美国商品出口的一个成本优势，所以美国一直是把日本放在汇率操纵国的监测名单上。所以实际上贝森特这次访问日本可以说是来者不善，很大程度上也是想要暗中施压日本，你要不能让日元再这么贬值下去了，要恢复日美贸易的平衡。所以我们看到在贝森特动身之前，日本财务省和央行在四月底五月初三次动用了10万亿日元来干预汇率市场。那么市场的这个汇率的表现得非常明显啊，一下子日元从1:160跳涨到了1:156。所以说日本为了迎接这个贝森特这次来访啊，实际上也是付出了很大的成本。因为我们知道动用大量的外汇储备来干预汇市，对于日本的财务省日本央行来说是要掏出很大的一个成本和代价的，有很大的隐患的。那么所以这次美国呢，一方面是利用这个对日本施压，另外我们从日本媒体的报道来看，说日本还是有点打肿脸充胖子，说这次日美就关键矿产稀土又进行了这个协商。但实际上贝森特他是管财政货币政策的，他并不管那些贸易关键矿产这些问题，而且贝森特他是日美之间他是主管关税问题的，实际上在日美的关税谈判当中也发挥了作用。所以说啊，这次日本还是在贝森特来访当中感受到来自于美国的货币财政以及金融方面的压力。
1: 日本在金融方面已经做出了妥协，那接下来就看美国在哪一方面给予日本什么样的这种补偿的机制，像吕老师所提到的。那日美经济博弈仍在继续，而日本与中俄韩朝等邻国的关系整体趋冷，外交困局日益凸显，我们再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特朗普即将开启访华行程，参加中美首脑会谈，日本政府对此高度关注。据日媒报道，日方希望美方在会谈期间向中方传递信息，以寻求缓解当前紧张的中日关系。此前，高市早苗多次公开表示愿与中国对话，但与此同时，他在多个核心议题上持续释放强硬信号，导致中日关系陷入一边喊对话，一边搞对抗的矛盾状态。中国外交部今年2月曾明确指出，嘴上喊着要对话，手上却在搞对抗，这样的对话没人会接受。不仅如此，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诺兹德廖夫强调，由于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日方政策造成俄日双边关系成果付诸东流，领土问题谈判同样陷入停滞。除此之外，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面临多重挑战。韩国方面，由于历史问题及出口管制等议题，两国关系未见实质性改善。朝鲜方面，日本近期多次批评朝方导弹活动，朝方则予以强硬回应。在美日同盟持续强化的背景下，日本陷入的外交困局并给地区带来消极影响，引发外界关注。
1: 俄罗斯方面形容俄日关系是进入了冰河期，那日本确实一方面参与对俄罗斯的制裁，一方面又想在领土问题方面取得一些突破。那您觉得这种对话与制裁并行的这种方式可行吗？
3: 我觉得日方这种是不可行的。一方面呢，对俄又自从俄乌冲突以后对俄制裁，同时呢又导向西方对乌克兰予援助，这样的话事实上把日俄之间原来能够在关于和平条约谈判的一个机制这样一个背景是打乱了。那么我们也知道日俄之间呢确实到现在没有签订和平条约，那么根本的原因还有涉及到一个所谓南千岛群岛和北方四岛的一个问题了。那么双方呢在这个问题上的认知或者是理解是不太一样的。那么作为俄罗斯觉得南千岛群岛是他通过二战战争结束以后所合法领有的，但是呢作为日本来讲觉得这是他的一个领土，所以在谈判的问题上是有一个条件的，说究竟是说在签订条约之前确认，日本是说在谈判之前来确认主权，但是俄罗斯说在签订条约以后再归还给你两岛，就是给你两岛哈，不是说像日方所说的要归还。所以这种问题了还没有解决，又加上了现在日本对于俄罗斯的这种制裁，所以这才得到了说双方呢进入一个所谓的冰河期。所以从目前来看，双方要解决这个

0: 问题，还有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啊，很难回到，在过去能够坐到一起来谈判。当然，现在作为日本来讲，可能涉及到所谓能源的问题，或者是到所谓的北方四岛扫墓的问题，这些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1: 那除了俄日关系之外，我们看到在美日同盟持续强化的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却是整体趋冷。那您觉得这种情况的出现，它的根源在哪里？与日本的再军事化有关联吗？
2: 应该说啊，这个问题啊，涉及到两个层面，一个是历史问题，历史认知的层面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现实的地缘政治层面的问题。从历史认知来说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历史上都这些问题，包括日本和俄罗斯的南千岛群岛的问题，日韩之间的独岛的问题，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那么这些本质上都是历史上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有着直接的关联的，也就是日本战后对于和周边邻国的历史的和解没有完成，在历史问题上奉行一个历史修正主义的态度，甚至是否认美化这个当年的侵略扩张的历史，这导致日本和周边邻国之间实际上还是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历史遗留问题。那么这些领土争端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日本这种错误的历史观没有对战争历史进行深刻反省的一个产物，或者是延续到现在的一个问题。那么其次，从现实政治层面来说的话，日本其实长期以来一直奉行一种偏执的地缘政治理念，也就是一种远交近攻的地缘政治思维。从历史上来看，其实19世纪20世纪的时候，日本当时就是比如说100多年前和英国结盟来共同来制衡当时的俄罗斯、俄国，那么后来也是奉行大陆政策，对朝鲜半岛、对中国大陆进行侵略。那么现在实际上也是依托美日同盟扮演美国遏制围堵中国的马前卒的角色，来实现他的一个地缘政治图谋，谋求在地区扩大政治军事影响。所以说，日本现在再军事化，这也是它的危险性的一个表露。
1: 好，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来看天气，一股冷空气给中国西北地区带来大风沙尘之后，还将会不断的东移。随着冷空气影响的不断展开，中东部的天气也会经历转折。在北方呢，大风降温将会迅速的铺展西北地区，东部到东北多地今后三天会经历6到10度的降温，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度，同时伴随着5到7级风，阵风8到9级，因此30度以上的炎热会不断的向东移动，并且不断收敛。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哈尔滨还有太原，今后三天都会出现降温，最高气温下降10度左右。江南华南的强降雨呈现不断南压的趋势，同时西南一带的雨势也会逐渐的发展增强。今天在福建的南部、广东还有四川、重庆、贵州等地会有大到暴雨，明天西南地区的降雨将会迅速的增强，并且向北延伸，一条纵向雨带会覆盖内蒙古的中部到广西北部多地，这些地方普遍有中到大雨甚至是暴雨，降雨还会向东铺展，并且一直持续到19号，北方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强降雨。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1到33摄氏度，哈尔滨晴，18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32度，西安小雨，17到27度，昆明晴，13到25度，晋城多云，17到27度，石家庄晴，21到34度，合肥小雨转晴，19到32度，长沙小雨，21到30度，福州大雨转小雨，20到24度，海口多云，26到36度，莫斯科晴转阴，13到22度，柏林小雨，7到13度，伦敦晴转小雨，5到13度，巴黎小雨，7到13度，日内瓦小雨，6到14度，维也纳阴转小雨，8到16度，罗马晴转小雨，12到21度，雅典晴转小雨，19到25度，开罗晴，22到38度，渥太华小雨，7到14度，纽约中雨转小雨，14到17度，华盛顿小雨转阴，12到22度，首尔晴，16到32度，东京晴转小雨，17到28度，迪拜晴，二十八。

0: 8到37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康国县黄桃大如鹅卵，起色黄金，一呼为金桃。
3: 不知道姑娘可否赐教？
4: 洛尼格，啊，你是不是病糊涂了？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穿越千年时空，
1: 英雄不朽，
0: 历史与当下对话，
2: 万事太平，
0: 解读文物，挖掘文化遗产，
3: 是和人间相连的，
0: 动情演绎，触动家国情怀，
4: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守望相助，
0: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国宝传奇，以文物加文化的综艺节目《国家宝藏》，讲述了大国重器的前世今生，让文物走出高台，不再是一个个尘封的老古董，而是鲜活的人事物的构建。故宫博物院明永乐青花海水江崖纹三足炉，烧造于紫禁城诞生的年代，与明成祖朱棣一起正式入住紫禁城，见证了紫禁城沧桑巨变。
5: 大人，
6: 得手了吗？
5: 刚到码头就被锦衣卫盯上了，不过可以肯定，那东西就在船上。
6: 派人埋伏，此时行动。
5: 这么急？
6: 我刚得知，民国经历了15个不争之国，咱们不在其中。
5: 他们要开战？
6: 肯定是。他们为什么要迁都？就是想征战西北。
5: 那若真打起来，那东西可就是制胜关键了。
6: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
5: 明白。
7: 什么人？
4: 大明正使郑和前来拜见。
5: 大人。
7: 郑大人请。郑大人。
4: 使臣大人
7: 请。

0: 郑大人，这深夜到此，有何贵干呢？
1: 使臣大人初来大明，恐照顾不周，小小礼物，不成敬意。
0: 大人客气了，这
1: 大明最好的金疮药，若是被刀、剑或是火铳所伤，此药有奇效。
0: 哦，我明白。贵国喜欢礼尚往来，郑大人，我此次来也带了些奇珍异宝，想如何置换，由大人说了算。
1: 不过是小小的金疮药，不值一提。
0: 那我请大人去我韩国做一方领主如何？
1: 大人说笑了。

0: 郑大人，那您想怎样啊？
1: 郑某确实想送一份小小的礼物，当然也想与大人趁机做笔买卖。
0: 做何买卖？郑大人直说。
1: 今夜月色极佳，不知大人可愿随郑某夜游新都？
0: 好，好啊！大人请带路。
1: 请，
0: 请。
1: 这几艘船搭载的都是御用品，大部分来自西洋，暹罗的稻米，爪哇的珍珠。
0: 我看这船上不只是稻米和珍珠吧，
1: 还有景德镇的瓷器。
0: 瓷器？是瓷器还是火器，谁又说得准呢？
1: 大人何出此言？
0: 以贸易为由伺机入侵各国，这就是你们的计划吧？
1: 大明绝无侵占之心，与西洋各国贸易往来十几年就是最好的证明。
0: 那是因为你们志在西北。
1: 大人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0: 误会？郑大人，您敢说这红布下面不是最新式火器吗？
1: 原来是此物让大人起了不该有的心思。
2: 住手！上！
1: 贵国真是喜欢扣留大明使臣。20多年前，我大明两次派遣使团出使贵国，皆被扣留。而今到了我大明境内，还敢如此？
0: 这又是迁都，又是新式火器，我不得不防。
1: 不是谁都跟贵国先王帖木儿一样妄想征服天下。
0: 若贵国皇帝不想征服西北，那15个不争之国为何没有我韩国？
1: 为何没有应该问你们自己。当年帖木儿召集大军东征大明，此事你们已经忘了吗？要不是他病死途中，你们还能站在此地？
0: 此话何意？
1: 我大明从不惹事，但也绝不怕事。大人不是想要这新式武器吗？给你便是。
2: 大人小心！
1: 让大人失望了，这是景德镇专为新都所造，寓意江山安定，这才是我大明皇帝真正想要的。
3: 瓷器？
2: 怎么会是瓷器啊？大人，
1: 大人不觉得眼熟吗？这青花纹饰用的可是苏麻离青啊。
3: 苏麻离青怎么了？
0: 可就是个小小的原料。
1: 苏麻离青虽小，但却是你我安定的关键。
3: 安定的关键？
1: 郑某一开始就说了，大明想与贵国做生意，
3: 为的苏麻离青。
1: 正是。苏麻离青产自贵国以西的波斯地区，郑某多次下西洋，几经辗转才购得。若你我两国合作，何须假手他人？
0: 单向贸易赢的是你们，我们又能有什么好处？
1: 大人可知撒马尔罕的金桃？
0: 撒马尔罕是我韩国领土，我怎会不知？大唐贞观21年。康国县黄桃大如鹅卵，起色黄金，一呼为金桃。一时间撒马尔罕名扬天下，各国商旅是往来不断，那是何等的繁华呀。
1: 贵国连接着大明、纳木黎阳和泰西诸国，天赐的地理优势，若重启陆路贸易，各国之间互联互通。
0: 大人是想让苏麻离青成为金桃？
1: 正是。
0: 若我王答应合作，大明当真不争？
1: 看来使臣大人虽然学会了大明的礼节，却未学到精髓，何谓礼尚往来。若贵国递来的是苏麻离青，大明自当回以瓷器；若贵国递来的是不安分的心思，

0: 大明就只能回以火器。
1: 大人，这买卖我应了，谢郑大人。
0: 望使臣大人回去可以转告西方各国，天下安定，重在合作。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守望相助，即使远隔万水千山，也一定能走出一条安定大道。
2: 走进巍巍紫禁城，体会它的庄严。国宝守护人张子枫跟随故宫博物院馆员，认识了文物金嵌珍珠天球仪。精美的天球仪镶嵌了1300多颗珍珠，璀璨如繁星。青年演员张子枫饰演清代天文学家王珍仪，延续千百年前古人对宇宙的探索。
3: 杨大人好，我可算是把这位神医给你请过来了。
4: 他可是华佗在世，我找到他可真是不容易呀。
5: 走走，

0: 谢姚大人，谢姚大人。哎呀，
1: 王医生，怎么样？
2: 好，好事啊！这一窝，保守估计能生七八只。
1: 什么七八只？
2: 羊啊！
1: 什么羊？
3: 阳盛阴虚。我爹说杨大人的症状是阳盛阴虚。
1: 那个黄毛丫头懂什么？哦，你们两个该不会是骗子吧？
3: 你才是骗子呢！你个卷毛老头！
1: 我说你是骗子。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千里迢迢来到北京，现在到，想做的事情没有完成，还得上这样一个怪病。
4: 荣，做个绅士，能讲的该做的，我们都尽力了。但是皇帝对我们带来的天文知识不感兴趣。
1: 要我说，根本就是他们的皇帝什么都不懂。你上次说的那个日月食的演变，他竟然连这个都听不懂。
5: 日月食还不简单吗？
1: 说什么？
3: 他的脑袋就是太阳，你的脑袋呢就是地球，我呢就是月亮，你绕着他转，我绕着你转。这个月食的原理啊，就是地球挡在了太阳和月亮的中间。那日食的原理呢，就是月亮挡在了太阳和地球的中间。这还不简单吗？
4: 你刚刚说的是地球？
3: 对啊，地球怎么了？我们脚下踩着这片土地不是个球体吗？
4: 那你刚刚模拟的是地球绕着太阳转？
1: 对啊，你怎么会知道日心说？天文历算在你们这不是进学吗？我要举报你到官府去。
2: 什么？官府？哎，你们误会了。我就是他爸一朋友，我是个兽医。
3: 什么呀？
2: 他爸病了，
3: 他是我爸
2: 卧床不起，我就是过来帮忙的。我可
3: 不
2: 是进大牢，我先走了。
1: 站住！
2: 不用管我，我可以，我能。
1: 他不是你爹？你爹不是名医汪锡琛？
3: 我爹是。
1: 我不相信，你一定是个小骗子。
3: 我不是骗子。
4: 从我们踏上这片土地开始，他是我们遇到第一个相信地球是圆的，相信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人。你能有这样的天文造诣，实在太了不起了。我有一些关于东方天文的问题，不知道姑娘可否赐教。
1: 洛尼哥啊，你是不是病糊涂了？东方的天文落后我们几百年，你跟他有什么好请教的？
3: 落后你们那些新词不过是我们早就知道的理论吧？你们所谓的最高加减不过就是我们所说的盈缩迟极，你们所谓的恒星东行不过就是岁差，还有我们的五星驰流逆浮和你们的本轮均轮说，这些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我告诉你们啊，在我们这儿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
4: 不知姑娘是从哪位名师，是否有兴趣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天文的历算？
3: 看我心情吧。
1: 那他的病怎么办呢？
3: 我到时候让人把方子送过来，三日之内必定见效。
4: 那说好了，三天之后我们再见。

0: 杨大人到了。
1: 你先回去吧。
0: 杨大人，您可小心点，这位姑娘，她呀脑子可能有什么问题。您说一好端端的姑娘到了年纪她不嫁人，跟着父亲四处乱窜，还成宿成宿的坐在

0: Veronica。
1: 你好，我是王珍妮。你刚刚也听他说了吧，我呢不是一个正常人，我也不是什么名师的高徒，所以您要问的问题我可能也给不了什么答案。
0: 我这次来主要是想谢谢你的良方，我现在感觉已经好多了。
1: 别客气。
0: 王姑娘，我一直在研究天文，我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是想带着天文知识和信仰走入皇室大门。可是你知道我在宫中看到了什么？我看到皇帝吃巨子做了一个极尽奢华的天球仪，但是却把它做成了一个供人观赏和把玩的音乐盒。
1: 他那么糟糕吗？
0: 我真的不懂，难道在你们的心中，天上的星星就那么没有意义吗？
1: 你看，这个地方是整个京城观星最好的地方。天上的星星对我们来说是和人间相连的，我们的三元之一紫微垣就是天上的紫禁城，我们的皇帝是天子，上天的儿子，所以天上也有他的居所。这天空的二十八宿从角宿开始，有东方七宿、南方七宿、西方七宿、北方七宿，他们都指代了这片土地的东南西北四方大地。
0: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1: 所以上次我跟你说我们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当然了，上次你说的也没错，我们的天文确实有些止步不前。可能大家都觉得头顶的这片天已经仰望了几千年了，早就看得明明白白了吧。
0: 但你知道吗，从不同的角度看，在不同的地方看，看到的星空也是完全不同的。我承认那个镶满珍珠的天球仪它也并非一无是处。
1: 我小的时候啊，爷爷经常会在晚上给我讲关于星星的故事。他说从上古时代到现在呢，有很多很多仰望星空的先贤。你知道张衡吗？他制造的浑像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模拟了星空的运行。还有祖冲之，他用焦点月的计算方式推算出来了日食月食发生的时间，而且特别的准确。郭守敬你知道吗？他创制的四张高表使得授时历成为了最精确的历法之一。我们的星空是几千年来人们一日又一日，一年又一年一个描摹出来的。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敦煌的宝藏不仅仅是历史遗存，更是敦煌带给全世界的共同财产。走进拥有1600多年历史的敦煌莫高窟，我们看到了文物鹿王本生图，它是北魏时期横卷式壁画的代表作品，也是同类题材中保存最完整的连环画。这一次演员辛柏青担任文物鹿王本生图的国宝守护人，饰演常书鸿。是他的坚守让鹿王本生图再现世间，让观众见到了九色鹿的故事。
0: 你命可真大呀，要不是我们在茫茫沙漠里面找石油，怎么会碰到你把你救回来啊？
4: 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的？她是我爱人，她叫陈志秀。
0: 常所长，你先别着急啊。这样，你先喝点糖水啊。

0: 孩子，你醒了。
1: 陆王，你怎么来了？
0: 我是来帮你的。
1: 太好了，陆王，我太痛苦了，爱人走了，我家散了，来莫高窟这么多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一个时代的重负，我谁又能背得起来呀？我后悔了。
0: 这便是我来的原因。重新选择吧。这个机会，我给你。
1: 对，法国巴黎，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2: Médaille d'argent du Salon du Printemps de Lyon, le lauréat est Zhang Shuhong pour son œuvre《
1: 甘肃敦煌千佛洞壁画》。天哪，1500年前的古画！
3: Quel merveille, s'il vous plaît！
1: 这构图，你看这笔触，这简直是奇迹呀！我竟然对自己祖国这么灿烂的艺术毫不知情，还一直在为西方文化所倾倒，简直就是数典忘祖啊！
0: 当年，就在那一刻，你决定要回国。如果当时你放下手中的图册，然后继续法国安宁的生活，你的爱人还在，你爱的艺术也在。
1: 可是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见到莫高窟，不行，我一定会后悔的。能不能再往后推一点？

0: 常老师，40多幅画全都卖完了。
1: 当然。
0: 您说您这卖画卖家具又当行李的，您是真的打算一去敦煌不复返了吗？您能忍受，可师母和孩子他们怎么办呀？
1: 可那是敦煌莫高窟啊，那里的画匠们虽然籍籍无名，但绝不逊色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要是看不到那些绝妙的创造力，我一定会后悔一辈子。
0: 常老师，从教育部给您少得可怜的经费您还看不出来吗？就是给您一个头衔而已，根本没有人要管的。真的到了敦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您可怎么办呀？
2: 是时候停下来了，要是再继续下去，你将失去一切财富，你会后悔的。
1: 我都已经走到这儿了，你好歹让我看一眼莫高窟吧，不然那才是要后悔呢。
2: 你以为你去了还能回得来吗？孩子，醒醒吧，醒醒吧，
3: 醒醒，醒醒，
2: 醒醒吧，
3: 醒醒。常所长，常所长，
4: 哎，
3: 常所长，你可算醒了，赶紧把糖水喝了。来，

0: 哎呀，我看你醒了，我就放心了。哎，我甘油区那边出了新情况，我得赶紧赶回去。常所长，在我走之前，我有几句话想和你说。啊，其实咱们俩很像。 你呢？心怀守护敦煌的理想，而我则是立誓一定要找到石油。我们的路都不太好走啊，但你的坚持，在我心中真的是好样的。常所长，谢谢，
1: 谢谢你。
2: 啊，我差点忘了。你昏迷的时候，你的同事来了，把这个送来，说是跟你太太有关。保重，保重。
3: 走了。
2: 淑红，我实在是忍受不了了。我也曾努力地适应着你。 努力地去理解你，不管你眼中的莫高窟有多么美，我的心都已是一片荒芜。淑红，对不起。

0: 孩子，你明白了吗？
1: 谢谢你，卢王，我终于明白了。虽然我没有信过佛，但我心中也有佛。我的佛就是敦煌莫高窟，我的挚爱就是莫高窟，所以无论任何艰难险阻，我都会与他终身相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

0: 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之称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0: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1: 国际人士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十五五，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之称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2: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以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

0: 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裂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1: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2: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3: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4: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3: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硒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5: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

0: 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2: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1: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3: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1: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三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4: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0: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5: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1: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6: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1: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三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7: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

0: 增长 3.2%。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四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0: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2: 15-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0: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0%，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4: 10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0: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5: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1: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0: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6: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7: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0: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
8: 我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0: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9: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0: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

0: 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1: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2: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生动展现广大教育工作者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今年前4个月，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引江济淮工程1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3: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5: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6: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

0: 边关系。
1: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2: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0: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4: これはダメですよ。
5: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6: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5: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1: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7: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8: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7: 感谢您收看，再见。
8: 再见。

0: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据台媒报道，民进党正式提名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与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展开对决。绿营近期不断制造选举话题，在岛内引发争议。为什么民进党推出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参选台北？暴露出赖当局怎样图谋？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
1: 1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本次发布会上，发言人对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精神文化生活会更好进行了阐释。一是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二是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文化事业 将更加繁荣，三是摆脱政治操弄，精神世界将更清朗安宁，四是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两岸同胞唯有携手同心，相向而行，才能让两岸文化交融更深厚，同胞情谊更浓厚。
2: 近日，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发表讲话，鼓噪台湾式所谓主权独立国家、散布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 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0: 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近日，有岛内民调显示，近1/4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 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3: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第4届“彩云之约”海外台胞云南行系列活动在昆明正式启动。来自泰国、缅甸、越南、老挝、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台胞台商及两岸有关协会、社团嘉宾350余人齐聚云南。启动仪式上，两岸民族文化艺术交流展演精彩上演，以文化为桥拉近两岸同胞情谊。参访团还将

0: 走进大理、丽江、红河等地参访交流。赖清德强推沈伯阳出战台北，然而民调落后，本市失败，脏招无效，民进党台北选情深陷三大困境。2026九合一选战，国民党正在怎么打？与期盼和平的民意背道而驰，赖当局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推沈伯阳选台北，赖清德毒上加毒。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提名沈伯阳竞选2026台北市长，与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展开对决。对于台北选战，为什么民进党最后推出的人选会是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呢？又暴露出赖清德当局怎样的图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民进党推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13日召开会议，正式拍板征召沈伯阳出战台北市长。有蓝营舆论指出，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近期频频带沈伯阳跑行程，绿营民意代表等人也持续护航，可见民进党当前帮沈伯阳拟定的竞选策略就是抓住绿营在台北的深绿支持者。为了推沈伯阳，民进党都为他进行哪些浮选造势活动呢？
1: 绿营推出号称认知作战专家的沈伯阳来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市长，这就意味着赖清德要把抗中牌打到台北的选战当中，进而带动刺激全岛的选情。这个就不是一次普通的地方选举提名，而是赖清德当局在2026年九合一选举之前呢，要企图将意识形态化的抗中保台剧本搬进台北市选战的一次政治赌注。这就显示台北选战已经被拉高到民进党中央层级来直接操作。可问题是啊，台北市的选民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有效处理交通、都更、住宅、城市治理跟产业升级的市长，而不是一个整天把城市问题包装成认知作战的台独黑熊战士。沈伯阳的政治标签是非常鲜明的，他不是一个传统的地方型政治人物，而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议题型、空战型的人选。他长期靠着抗中、反渗透、认知战来赢得绿营的声量，而且被民进党当成是意识形态动员的利器。
0: 此前呢，民进党方面是迟迟推不出台北市长的人选，那么现在终于推出了沈伯阳，又是一个台独顽固分子。那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是就想破罐破摔了呢？
2: 在我看来，恐怕也不仅仅是破罐的破摔啊，这么一个因素。赖清德提名沈伯阳，他是有多重考虑，有着一定的政治算计的。在台北啊，是一个常识。民进党除了1994年陈水扁赢过一次，98年没有能成功连任以来，民进党从来没有在台北市啊当过这个市长，赢过市长。那么到目前为止，民进党浮上台面的所有被点名的人，可以说没有一个能够和蒋万安啊决胜，甚至呢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比如就是刚提名这个沈伯阳，他最新的民调与蒋万安也有20个百分点左右的这样一种差距。那么他的这个提名宣布以后啊，多数人的反应就是说呢，这个呢简直是匪夷所思，甚至呢认为沈伯阳不但他自己赢不了，而且呢会一失散命。什么意思呢？在台湾这个选举逻辑中，一般的啊，就是这个市长或者是县长的候选人都要带动他的议员的这个候选人，最后形成一种所谓母鸡带小鸡的作用。而沈伯阳以他在台北市民中的形象，他不但带动不了小鸡，恐怕小鸡们对他恐怕还是唯恐躲之不及的。
0: 确实，赖清德呢也知道胜选渺茫，所以呢就搞这种毒上加毒的政治操作去赌一把。
2: 对于赖清德来说，重要的不是台北市长沈伯阳当选，是他能不能过九合一选举这个关，是他2028年能不能连任。那么他要煽动反中抗中，他要把 九合一选举这样一个地方性的选举

0: 向上拉抬层次，他必须有一些打手和帮凶给他摇旗呐喊，而这个沈伯阳恰恰有这个一种本事，他要陆战和空战那么并重啊。什么叫陆战呢？那就是说呢，这个站台呀、宣传呀、那个线下，那么空战他要利用他的所谓的长项，他最擅长的就是在网络空间造谣污蔑、无事生非，那么这样一些这个谣言、谬言、狂言，我想我们拭目以待吧。
1: 现在蒋万安呢是大幅领先沈伯阳超20个百分点，于是呢绿营就开始大肆炒作有关鼠患议题，恶意的抹黑攻击。但是唐所长，您认为这样的操作真的就能够帮助沈伯阳拉台选情吗？
2: 对于这次所谓的台北鼠患的争议，绿营为了拉台选情，确实使出了几套非常典型的选举的阴招、沾招。但是这套老把戏不仅难以奏效，反而暴露了沈伯阳和绿营自身的短板。那么第一招叫做无中生有，南鼠北送。国民党青年团公开质疑网络上疯传的所谓台北的鼠患，很多根本不是发生在台北，有特定侧翼是拿高雄马桶里的老鼠，还有屏东果菜市场的影片张冠李戴的栽赃给台北市政府。那么这种刻意制造恐慌的手法是典型的认知作战的起手式。那么第二招是双重标准政治防疫，面对公共卫生议题，绿营的标准因人而异。同样是汉坦病毒，那么2024年高雄发生病例的时候，台湾当局卫生福利事务主管部门和侧翼集体专家。但是今年台北市一出现个案，某些政治势力立刻大张旗鼓地发新闻稿，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这种颜色对了老鼠就没事的操作，把严肃的防疫问题活生生地变成了政治攻击的工具。那么第三招可以称之为逻辑闭环、话术循环。那么这恰恰是沈伯阳本人的成名绝技，这套逻辑就是我打你，你不许喊疼，我抹黑你市政无能是在监督，而你反驳我政治抹黑反而坐实了你是在搞认知作战。这种逻辑循环在意识形态斗争里或许好用，但是面对台北市长的选举，面对最务实的中间选民和年轻人，这套打法只会让人觉得你到底是来解决问题的，还是来借题发挥斗垮对手的。连扁系背景的青绿智库在5月7号发布的民调里都狠狠地打了绿营自己的脸。蒋万安以 52.9% 的支持率大幅地领先沈伯阳的 29.7%， 差距高达23个百分点。20到29岁族群，沈伯阳的支持率只有 17.5%， 而蒋万安高达6成6。中间选民更惨，这个沈伯阳只有 11.4%， 是蒋万安的1/4。在台北市长选举，我们说丢掉这两块最大的票源等同于提前出局。
1: 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亲自主持提名记者会，他为什么有如此高调呢？郑教授，
3: 如今赖清德高调的推出沈伯阳来出战台北，说穿了就是民进党在市政牌他打不赢，治理牌呢也说不出亮点，之后就只能够把老掉牙的仇中牌、恐中牌再搬出来用，企图用民粹的情绪来遮盖政绩的空洞。而为什么赖清德要如此高调的来提名沈伯阳呢？首先就是要避免外界解读民进党已经弃守台北了，其次就是要替沈伯阳补足地方政治资历不足的弱点，由党主席来亲自授旗，象征着中央党部会背书，让整个民进党的系统要投入浮选，而且赖清德需要巩固深绿的支持者，因此他提名一个最能够象征抗中路线的人物，试图把台北的选战变成是绿营基本盘的集结号。
1: 选举奥布呢可以说是民进党惯用的伎俩，但是显然此次他们针对蒋万安所使用的招数显然是不灵了。除此之外，国民党呢还加强与台湾民众党方面的合作，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近期蓝白加紧合作，除了接连确定合作县市的2026参选人以外，还持续相互配合，全力冲刺选情。而此前争议不断、协商四次破局的房屋特别预算方面，台立法机构最终通过的是蓝白党团提出的均购金额上限78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种种动作持续引发绿营焦虑。目前蓝绿白三方都推出了哪些候选人？而整体的选情状况如何？
2: 目前党内的选举已经进入到了提名定案、人选布局的关键阶段。那么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民进党守住基本盘，在野阵营全力的拼合作，关键战区蓝白小幅的领先。先看三方的排兵布阵，民进党重点稳住新北、台南、高雄这些传统的执政。

县市，那么今天正式征召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宣告台北这个主战场正式就位。而在国民党这边，北部的这个基本盘稳固，而新北市确定由李四川出战，中部关键的

0: 选人整体对民进党对手保持着小幅的领先，整个选举大盘上在野协作阵营的支持度稳步走高，而民进党现阶段只能够守住基本盘。
1: 国民党方面又是如何全力拼选举的呢？唐所长，
0: 国民党的整体选战的打法核心是对外把合作制度化，而对内主打务实民生。在合作层面，国民党和民众党签署了正式的协议，建立了常态化的协商机制和联合助选的团队，连民调怎么做还有选后怎么一起治理都提前讲清楚，免得选到一半来翻脸。接下来就是一边巩固北部的优势，一边攻坚中部还有深耕南部。那么在动员的层面，国民党参选人这次集体跳出了意识形态对抗的老路，主打务实民生。像李四川强调政见不能够乱开空头支票，要跟预算配得起来，拿交通、教育、社福这些老百姓真正关心的问题去争取基层家庭和中间选民，这跟民进党动不动就喊政治口号的操作是完全不同的。而党主席郑丽文也规划六月反美，延续两岸和平交流的共识，对外传递国民党维护台海和平稳健治理的一个形象。总的来看，今天蓝绿同步完成了关键的提名，那么选举的基本面正式成型，那么在野阵营的这波合作的气势确实是推动起来了。
1: 现在蓝白合作，您觉得是否让民进党有所忌惮？同时近期党内沸沸扬扬的特别防务军费案最终通过的版本呢，是蓝白提出的版本，您觉得这是否也让民进党心有不甘？
2: 蓝白合作呢，它不仅仅是一个防务预算按照蓝白的意志去通过的问题，它更重要的，它展示了台湾社会这样一种民意结构，就是大多数人是反对你民进党，反对你赖清德的。那么我不但反对你这个拿着1.25万亿的这样预算，这样一些血汗钱去买啊，向美国白保护费，我也不赞成你继续搞绿色恐怖操控。那么这一次1.25万亿的预算通过以后，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说得很清楚，那就是两个字，不服啊，要把三块版图要拼齐。你不是砍掉了4700亿新台币吗？我这第一个，我是台湾之盾，台湾之盾怎么能没有吗？第二个，要建立高科技的击杀链，那么击杀链那么没有怎么样啊，抵挡大陆所谓武力攻台啊。那么第三个，台湾要有所谓自主的军工产业，那么你砍掉了我的自主的研发能力，那么我怎么样去让台湾有持久的作战能力啊？你看到这样一些理由堂堂正正，而且更重要的，他还煞有介事的说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不符合啊，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对他的期待啊，国际上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对中国大陆备战，唯独台湾还在松懈战备，这个是一派胡言了。那么蓝营他为什么要阻挡？他非常简单，那么你不能说我预算出来了，我这个预算到底要花多少钱，你既没有报价啊，也没有各种测算的数据，我怎么能通过，对吧？那么你搞所谓防务自主，可是我看到的现实是，你的药铺、你的鞋厂都在承包民进党的防务工程，那么你这多少巨量的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无底洞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投入防务的？
1: 所以接下来他们是否会进一步的谋独挑衅？
2: 我观察他下一步，他在分化蓝白，在打压啊这个在野党呢，他会继续的啊拿这个做文章。那第一个呢，当然还是延续他反中抗中啊一系列的政治操作，在岛内制造一种大陆马上就要打过来的这样一种政治氛围啊。那么第二个当然就是把国民党也好，蓝白也好，那么你的合作、你的政治倾向和卖台画个等号。一方面这个所谓狼来了，另一方面你这个自己啊解除武装，这个啊去煽动。那么第三个呢，我认为他还会假美国之手，向 AIT 啊直接去施压，直接找蓝白去谈话。那么这样的手段今后呢还会继续用，他的所谓三块拼图他会竭力的向上拼，也有利于他去制造和营造反中抗中的氛围。那么他还会呢使用他的惯用手段去分化。那么我们在台湾呢不断地看到坊间有各种传说，国民党对民众党的阴谋是什么，民众党对国民党的阴谋是什么，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像沈伯阳这样的认知战，所谓认知战大内宣专家，可以说为了分化他们也会无所不用其极。
1: 总之接下来 朝野之间的攻防呢会变得非常的激烈啊。不过与此同

0: 同时，绿营内部呢有消息传出说，有人担心被出卖，所以郑教授，您觉得这是否再次反映了台独分子的色厉内荏呢？
1: 岛内主要聚焦在三件事上：第一，是美国是否会在台独议题的用语上出现变化。过去美方常说不支持台独，但是现在外界认为他很可能会去往反对台独。 甚至弃台论的方向，这个靠近，而这一点对民进党的冲击最大，因为民进党长期把美国坚定支持台湾包装成绿营执政的正当性。第二，就是对台军售，蓝营跟中间选民更加质疑了：你美国到底是在真心的协助台湾安全，还是你在把台湾当成是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呢？还是说？ 你是把台湾当成是地缘战略的筹码呢？第三，台湾民众普遍的质疑赖清德当局是否有能力去务实的评估处理因应的冲击跟风险。赖清德当局路线的根本罩门就是你一方面要向岛内宣称美国挺台会坚若磐石，可另一方面呢，赖清德又提心吊胆的怕美国会重新定义台湾岛的重要性。
2: 赖清德无论如何亲美都摆脱不了，随时变为弃子的下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岛内的九合一选举，进一个短片。台湾2026九合一选战升温，在台北、新北等多个县市，国民党参选人选情领先民进党参选人。对此，有分析认为，期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台湾民意更加凸显。 然而，赖当局却一意孤行，大搞仇中抗中操作，争议不断。对于今年年底的这场县市长选举，郑教授，您认为岛内民众他们最期盼的究竟是什么呢？从目前两岸关系跟国际情势来观察，
1: 2026年的九合一选举不会只是一场单纯的地方选举，而是台湾社会对赖清德当局施政路线的一次其中检验。台湾民众真正期盼的是， 第一，要求和平，拒绝战争，不愿意赖当局把两岸关系推向失控；其次，就是要照顾民生福祉，你不要让台独意识形态兴风作浪。九合一选的是县市长、议员、里长，它的核心议题就是交通、治安、住宅、托育、长照、观光、产业跟地方财政。 可是今年赖清德当局仍然是把地方选举塑造成抗中保台的总动员，基层民众对此呢最反感的就是，你民进党如果市政做不好，还每天只会拿两岸议题来转移焦点，那就是把选民当成是可以被恐吓、操弄、动员的票仓啊！所以说到底啊，选民就是要当局能够稳定的治理。 你不要天天的搞政治恶斗，我们来分析蓝白阵营民众现在的心态，大致上就是有期待，但是不敢大意。当前台湾的社会氛围正积累成了一股强大的下架民进党的能量，在蓝营的支持者眼中，沈柏阳之流所谓的认知作战专家的参选，简直就是对台北市民智商的一种侮辱。
2: 基层民众已经看透了抗中保台的廉价的骗术，台湾人要的是生存，而不是去当民进党的炮灰。盼和平是岛内的一个主流民意啊，但是现在赖清德当局近期的种种动作呢，却与这份主流民意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您如何看待他们的做法？我发现国际的主流媒体啊，对于赖清德有一个评价， 非常，我觉得很贴切。他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呢？他是险中求生，他什么？他不是胜啊，他已经面临生死的问题了，就是他的政治生死的问题了。他依然如故。第一个啊，窜访，包括在国际上闹事，他为了到这个斯威士兰啊去实现他的窜访目的，已经到了 鸡鸣狗盗、偷鸡摸狗这样的程度了。而你打有着250亿台币的这个投资啊。 那么你说话要算数，所以说他的每一公里的飞行航程都是标着价的。那么第二个，连日谋独，他不仅仅是他在日本问题上可以说下了极大的功夫。我们都注意到5月8号他祭拜日本殖民者8天。

0: 过去祭拜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一次阵仗这么大，讲话这么多啊，这么露骨，因为他要和高市早苗这个日本右翼政府同频共振。来信他当局的这个行政部门负责人竹荣泰啊，居然以看球的名义到了日本啊，日本的政要也不断地过来窜访，那么其他方面的关系也都有所发展。现在赖清德有一种非常焦虑感，就是美国有可能啊软化对他的支持，所以日本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那么他对日本的这样一种这个力度的加大，实际上呢也是他焦虑的心态的一种表现。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隐，金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如今岛内选情日益升温，民进党持续使出各种脏招烂招，更凸显其内心的焦虑与不安。然而这系列操作背后的险恶用心，台湾民众早已看清。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01年，亚洲论坛永久落户博鳌，让这里成为世界的焦点。20多年后的今天，博鳌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不只因为政要云集的盛会，还有一场历时3年的绿色变革。光伏装进了屋顶、阳台、地砖，建筑可以自己发电、存电、用电，油车变成电车，红树林更加繁盛。2024年3月，博鳌近零碳示范区启动运行，一年后正式更名为博鳌零碳示范区，成为中国首个由城市更新实现全域零碳运行的区域，并入选2025年度央企10大超级工程。超级工程的背后是人的故事，有人用脚步丈量这座岛，探索零碳之路，有人把光伏融入建筑的每一种可能，有人把零碳转化成每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他们是探索者，是破戒者，是守护者，他们是探路先锋。

我是胡耀文，博鳌零碳示范区技术负责人。2022年接到设计任务时，我就知道这是一张难打的试卷。老建筑、老设备都不能大动，却都必须改。那段时间，我每天在岛上走，一遍又一遍。我想要探索一个答案：中国双碳之路的博鳌方案。零碳之路没有坦途，但路不就是这样走出来的吗？

0: 走去博鳌。
1: 作为技术负责人，胡耀文和团队全程参与了示范区规划设计和技术指导。如今改造完成已经一年多了，今天胡耀文和琼海市环境监测局的工作人员相约检测乐美湖治理后的水质情况。
2: 也是7.70
0: 啊，
2: 溶解氧是7.09
0: 哦，
2: 水质显示1级优
0: 哦，那非常好，那非常好。
1: 乐美湖是博鳌零碳示范区里安静的一角，红树林根系繁茂，白鹭在水边觅食，鱼群在根系间游动。但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发臭的死水。
0: 因为海南这个地方啊，日照比较强，温度比较高，前这个乐美湖啊，水质是比较差的，而且气味比较重。
1: 一边是不能动的生态，一边是持续恶化的水质。胡耀文带着团队在湖边反复走，反复看，不断排查区域水系，最后发现了一个被忽略的细节。乐美湖右侧靠近博鳌港的地方有潮汐现象，潮汐的涨落能实现自然的水体流动，这成为修复的关键切入点。
0: 现在看那边这个绿色的那个通道，其实就是当时增加的这个水交换的通道，能够让涨潮的时候这个海水能够充分的流进来，就咸淡水在这块充分的交汇啊，然后形成一个非常好的水循环。
1: 连通工程完成后，完全依靠自然的水体流动，原本发臭的封闭水体实现自然循环，红树林生态全面恢复，鱼虾鸟类等生物回归，形成生态和谐的自然景观。
0: 你看那边有只白鹭坐在那位置上，一般那种位置小鱼最多，正好是红树林那个气根和这个水面交界的那个地方，前面那个红树林气根都发那个颜色都发枯，是吧？现在颜色全都已经恢复了。
1: 在博鳌零碳示范区，雨水被收集起来用于园林灌溉，

0: 厨余垃圾被处理成有机肥料，建筑垃圾做成零碳花园的雕塑，每一处细节都在讲述着自然做工的故事。生态修复只是零碳改造的冰山一角，而建筑改造是胡耀文和团队面对的更难的题目。东屿岛地处高温、高湿、多台风的热带海洋性气候地区，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创建零碳区域没有先例可循，需要根据实际开辟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区域零碳改造技术路径。
1: 就像我们把一辆20多年的老车改造成符合现代的低碳标准的新车，这个难度要比做一辆新车难。
0: 博鳌论坛会议中心、亚论酒店、新闻中心，这些核心建筑已经运行了20多年，热带海洋气候的高温、高湿、强台风，让他们面临降温能耗高、通风差、体感差的难题。改造不能动格局和外立面，还要保证经营，只能在既有条件下寻找突破口。胡耀文跑遍了博鳌周边的村庄，从当地民居里找灵感。
1: 当时这个边上这个潮列村，我们去潮列村呢，我们看到很多老百姓的院子里面啊，搭了一个黑色的这种遮阳布啊，遮阳布。那么我们就问老百姓，我说你这个搭这个是为了干嘛？他说搭这个之后屋子里面会凉快很多。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是在一种热辐射啊，这是一种非常传统民居大家用的一个小的窍门吧。
0: 受此启发，胡耀文团队给亚论酒店做建筑风热模拟、空气流动分析，发现不用换整面幕墙，只要让建筑学会呼吸就行。
1: 整个这个会呼吸的幕墙其实采取了上、中、下三段，啊，因为我们的热空气在往上走，所以说我们上面设置了一个可以自动开启的这样一个扇。中段呢，其实主要是考虑是遮阳啊，遮阳的这种功能，然后减少热辐射。那么下段呢，其实我们要考虑一个进出的这个功能性，所以说保留了它原有的这个作用。
2: 这样的话，实际上在温度没那么高的时候就不用开空调了。
0: 在建筑改造中，胡耀文和团队尝试了多种向自然借能的办法。可呼吸的幕墙利用风压实现自然通风，光伏一体化屋面把隔热、防水、发电三功能合一，每一处改造都在探索同一个答案，怎么用最便宜、最适配的技术，让老建筑自己学会节能。
1: 在整个房间的改造过程当中呢，重点全部更换了高性能的隔热玻璃。夏季很热的时候，它能非常好的锁住室内的冷气。加装了这个百叶来作为一个遮阳，来减少这个阳光直晒对于整个屋内的这个升温的这个热辐射的效应。采取了温湿分控，每年比之前要省电能够省10%。
0: 为了探索出让东屿岛持续智慧运行的方案，胡耀文团队和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一起，将数字孪生技术从建设用到运营，搭建了1:1的智慧管理平台，统一调度所有发电、配电、用电、储电设备，细化到每一个房间的运行。从生态修复到建筑改造，胡耀文的每一步都走在没有经验可循的前沿。他相信探索的意义就是把没人走过的路走成可以让人跟随的路。2022年12月，博鳌零碳示范区改造正式拉开帷幕，国家能源集团、中国远洋海运集团等单位进驻，开始了多单位协作的零碳改造战役。
3: 我叫刘甲明，海南本地人。很多人问我，你们在博鳌到底干什么？我说，我们就是把光伏装到每一寸能晒太阳的地方，屋顶、阳台、地砖，哪儿能装就往哪儿装，再把储能、充电桩这些串起来协同工作。有人说我是系统集成者，把10几种能源技术塞进一座岛。我自己更喜欢另一个词，破界。打破行业、技术、常规的边界，让光伏融入建筑的每一种可能。

0: 零碳改造首要的措施就是绿电建设，把太阳的能量转化成这座岛的电力。
1: 东屿岛上的碳是怎么减的呢？下面我带你们去看一看。我们在东屿岛的所有建筑屋面都铺设了光伏板，我们采取的是当下转化效率最高的光伏组件，这是我们东屿岛减碳的主要措施。这个光伏连廊啊，既能够保证采光，又能保证发电，这就是光伏百叶，它兼顾建筑遮阳和绿色发电的功能。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光伏地砖，能走路，能过车。我们现在处的位置是亚伦酒店的阳台，它在弱光环境下也能发电。
0: 在东屿岛，千篇一律的深蓝色光伏玻璃拥有了72遍，它们以各种姿态融入了这里的每一栋建筑，屋顶、连廊、阳台，每一种场景都有着不同的要求，每一种变的背后也都是一次破。
1: 东屿岛这块主要我们是要保留它原有的建筑的主体结构和风貌，不能改变，所以说我们在落地这个光伏场景的时候，得针对不同的建筑物的尺寸和它的角度进行光伏组件的定制生产和来到现场的这个设计以及安装的工作。
0: 根据不同建筑特点设计不同的光伏形态只是第一步，刘甲明和团队随后面对的是更多的难关。海南不只有太阳，还有台风。2024年的摩羯台风在文昌登陆时风力超过17级，琼海也达到14-15级。常规的光伏组件用支架和压块固定，最多扛住12级风。刘甲明他们要做的是找到一种能扛住超强台风的光伏。
1: 这个海边抗台风的这个设计，我们也经过了这个到组件厂家去调研包括跟他们进行沟通，然后确认了这种采用 BIPV 然后贴片式的粘贴到屋面上的这种方式，通过粘胶的方式和这个屋面板进行粘连等于说这个光伏组件和屋面板之间是基本没有缝隙的了，所以这个当强风过来的时候是不易把这个光伏组件吹飞的，它的这个抗风等级能够达到16级以上。我们选取的这个化学粘胶呢，也是一种耐腐蚀粘胶，能够抵抗海边的这个盐雾腐蚀。
0: 如果说多场景光伏的建设是打破了技术的边界，接下来的挑战对刘甲明来说则是一个更大的破解，东屿岛外农光互补项目的建设。
1: 我们作为一个传统的电力企业的一个从业者，当接收到这个要做农业的这么一个任务的时候，其实最开始心里是有点抵触的，因为我们在这块不精通生怕在这一块做不好。
0: 农光互补就是棚下种菜，棚上发电，既能发电同时又能进行农业生产。这事儿听起来不难，但真正落地，刘甲明和团队遇到的第一个难关就是大棚本身。
1: 在海南这种天气经常会面临到一些台风或者一些大雨暴雨的这么个天气情况，常规的薄膜大棚的话可能就经不起这个风雨天气的这个侵袭。包括这个玻璃大棚和我们常规的这个薄膜大棚，这个玻璃大棚呢，它这个抗风性是比较好，采光也比较好，但是呢它的这个通风透气性比较差，所以会导致这个棚内的温度比较高。
0: 为了找到适配海南气候的大棚，做了10多年电力的刘甲明研究起了农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农业博览会上，他看到一家国外企业做的科技大棚，结构设计巧妙，既能抗风又能控温控湿。
1: 科技大棚内棚侧设置有水帘系统，它的对侧设有换气扇，通过换气扇启动空气的对流，带动水汽的蒸发可以提高棚内的湿度。在棚内呢，我们还设置有喷灌系统，可以来给植物进行这个浇水和施肥。棚的顶部还设置有换气窗，当夏季炎热高温天气来临的时候，可以打开顶部的换气窗进行通风换气，降低棚内的温度。
0: 大棚的问题解决了，刘甲明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但新的难题接踵

0: 而止。
1: 种下去的菜长不起来。刘甲明请来农业专家研究起了土壤。
2: 结果我们取了这个土壤去化验，发现这个岛外农光的这个区域，这个土壤钙镁离子含量比较高，那个绿叶菜需要的这个氮磷钾这个含量相对比较低。
1: 找到了原因就有了方向，刘甲明和团队通过土壤改良，混合羊粪、椰壳粉、贝壳粉等有机肥料，用有机方式种植了几十种蔬菜，供应给琼海市菜篮子工程。同时他们与中药种植企业合作，在光伏板下种植了部分经济效益更高的中药菜。板下种菜，板上发电，一块土地两份收益。博鳌农光互补项目已实现年产绿电2500万千瓦时，减少碳排放约2万吨，与岛内光伏项目一起保障了东屿岛所有场馆实现100%绿电供应。同时每年还能产出600余吨蔬果和中药材。
2: 以农来养光，然后以光来助农。我们现在光伏场景的实施已经越来越多元化了，和农业的结合，和我们交通行业的结合，和我们建筑行业的结合，需要我们去更多的了解他们这个行业的标准和规范。这在我们行业上来讲就实现了一个破界。
1: 刘甲明相信，破界不是放弃自己熟悉的领域，而是把看似不相干的东西连在一起，让阳光的能量照亮更多可能。设计规划是蓝图，建设改造是落地，而运营维护才是守护零碳持续生长的土壤。
3: 我叫苗德宇，在东屿岛上负责运营和安全管理工作。别人说零碳是宏大的目标，在我这儿，零碳就是藏在日常里的每一个细节，是客房的耗材，一杯咖啡的碳足迹，也是一盏灯的能耗测算。把看不见摸不着的碳变成游客能感受能参与的日常，让零碳真正落地生根，就是我在这里守护的意义。
1: 2026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召开前夕，苗德宇正在检查各项工作的筹备情况。今年的会议以绿色办会为宗旨，作为运营管理负责人，苗德宇需要将每一处细节都检查到位。
4: 右边第二盏灯里边有线，明显能看到有线出来，就是你像这些餐车啊，一定要严格的用含氯的消毒液来要擦拭。
1: 绿色办会是一个跨越式的系统工程，需要落实到每一个细节。交通工具全部用新能源车，客房布草使用低碳可循环使用材料，空调灯具也都进行了节能改造。
4: 整个酒店区域的节能措施无处不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壁灯，它是根据光自动感应，越暗的地方越亮，自然光充足的地方灯光是处于关闭状态。从数据来看，我们通过灯光的节能大概能够降低30%左右的灯光能耗。
1: 一盏灯一度电，积少成多。2026年东屿岛的楼宇能耗同比下降了15%，而所有节能措施中最让苗德宇和厨师们捏把汗的就是后厨的气改电。
4: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从厨师这个角度一开始是有怀疑的心理，甚至可以说有一些抵触的情绪，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个改造完成之后还能不能炒出锅气，就是我们做出的这些食材是不是还能保持一个可口的状态。
1: 经过精心选品，零碳项目团队选择了一款火力大又好控制温度的纯电厨具。试用一段时间之后，厨师们的疑虑彻底打消了。
4: 那么刚刚呢，我跟我们的厨师做了沟通，他们反馈啊，自从用了电灶之后再也不想用气灶，是因为我们发现用电灶它的这个锅气依然存在，而且呢它的效率提高了， 整个的操作过程当中，他们的操作习惯也改变了。

0: 原来要大力颠勺，现在呢变成了只用锅铲翻炒就可以了。
1: 这个感觉不错，干活也方便了，速度也快了，大概要一分半钟，一锅满满的就开了。
2: 厨房的灶具改成了电，草坪上的割草机也得改，一个解决的是锅气，一个要解决的是力气。可问题是，这些服役了十几年的进口设备，在当时全球都找不到电动版，没有成品，那就自己造。苗德宇团队找到一家愿意配合的国内厂商，为这些十二岁的老设备量身定制电池。电池装上了，机器能跑了，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0: 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当中，它会突然之间失速，或者说突然之间失去动力，它实际上呢就意味着我们的改造并不仅仅只是电池改造的问题，也就是说并不只是我们的动力系统的改造，它还意味着我们必须有很成熟的电控系统和电池，它的失速也好啊，它的 power 也好啊，它的动力突然停滞也好啊，在一个一个难关摆在面前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一个一个难关去啃下来的，这个啃的过程耗费了我们一年多时间，
2: 数十次的修改调试，无数个不眠夜。当这些老设备再次稳稳驶上草坪，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这意味着博鳌从近零碳到零碳完成了最后的跨越。
0: 那就是实际上有改电之后呢，我们至少实现了三个具体的目标。第一呢，它不排放了，也就是零排放了。第二呢，噪音污染大大的降低了。第三个呢，对于操作人员来说，它的操作也友好了。
2: 绿色办会是苗德宇对内的功课，有改电是向旧设备发起的攻坚战，而对外，他需要回答另一个问题：零碳示范区，老百姓怎么看？怎么让游客也能参与进来？
0: 我们来邀请一位游客体验东屿岛的零碳场景。大姐您好。
3: 你好。
0: 您是从哪里？
3: 山东济南来。
0: 啊，您可以先扫这个码，它是我们的碳普惠的小程序。在这里呢，您可以看到，在吃住行游购娱各个方面，我们都有碳积分的政策。
2: 游客通过扫描二维码完成环保任务，积累碳积分，可以兑换相应的权益和礼品。乘坐岛上的纯电观光车，同样也可以积累碳积分。
0: 620积分到手了，就整个的东屿岛呢，实际上您其植物啊，我们都做过改造。这个植物叫做高碳汇植物，就是它固碳能力非常强。我们所排放的这些二氧化碳，能够通过这些植物被它吸收了。
3: 对，
0: 所以整个东屿岛的碳排放和碳吸纳形成了一种平衡，我们叫它碳中和。
2: 零碳、碳中和这些抽象的概念，被具象化为每一个零碳场景，每一个环保行为。甚至日常扔垃圾的一个小动作也可以积累碳积分。
0: 您扫这个二维码呀，会有一个小的惊喜。您点击开始投放，哎，这里有选择，选个塑料瓶吧。
3: 好，
0: 您把它放到这儿。啊，你看，回收进去了。25瓦的台灯，一个塑料瓶的回收能让它亮4个小时，一个易拉罐能够让一台66瓦的冰箱运行3.5个小时。
3: 3.5个小时。
0: 对，
3: 太好了。
0: 我们一个简单的回收垃圾的动作，就可以产生这样的效果。我认为它是很有意义的。
3: 对。
2: 在东屿岛，甚至连一杯咖啡都是零碳的。
0: 我们从来没想过，在海南土生土长的咖啡豆居然能够实现碳中和。它从种植到加工制作，甚至在烘焙过程当中采用的都是绿电。
3: 这个过去啊，觉得这个零碳生活离我们都很远啊。
0: 是。
3: 但是今天的感受呢，是零碳生活离我们很近，
0: 对，
3: 都无处不在。
2: 从绿色出行、垃圾回收到一杯咖啡，游客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次零碳生活的完整体验。从被动服从到主动参与，这是苗德宇最想实现的转变。零碳不是终点，而是一条需要先锋的路。他们用脚步探索未知，用技术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节目。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昨天就美国工商界代表随团访华回答了本台记者提问。
1: 发言人表示，中国贸促会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同时，也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京参加即将于6月22号开幕的第4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
0: 围绕此次中美首脑会晤，美国各界高度关注。相关消息来看央视记者刘旭此前发回的报道。
2: 那么在特朗普启程之前，我们看到这

0: 两天，包括美国的主流媒体，像福克斯新闻、全球广播公司等等，也都在表示这次的会晤是备受期待的。一个最新的民调就显示，其实美国民众现在也越来越多的更倾向于支持美中两国在一些核心关切的议题上，包括经贸等等双边，还有中东局势等等这些来加强建设性的这种合作。那么在我们之前的采访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美国商界其实也是普遍表示，这次美中两国元首的这种会晤，毫无疑问将会给这个中美两国的这种经贸合作带来积极的推动。他们也希望相关的这些积极的成果不仅仅是对于中美两国企业的发展有利，而且同时也是符合这个全球市场的这个预期的。像我们在之前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来给大家举一个生动的例子，我们的记者刚刚采访了洛杉矶港的这种执行总裁，那么他就表示，目前在洛杉矶港像来自中国的这种商品的这个进口量是第二大进口市场的两倍多。那么他表示，只要每一次我们看到有中美两国之间各个层级高级别的这种对话发生，来自中国商品的进入到洛杉矶港的这个进口量就会出现明显的这种上升。他表示，像来自中国的这些家具、家电以及电子消费品等等，这些都是美国消费者日常生活当中的必需，而且这些呢也直接关乎着美国消费者的日常生活，甚至是关乎着美国的就业。那么在美国的这些政界和这些智库的学者普遍更加关注的是这次元首会晤能够为当前稳定国际局势带来这种压舱石的作用。那么像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表示，美中两国的元首对于全球的这种引领性作用是独一无二的，特别是在当前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之下，美中两国元首的会晤既符合两国的这种共同利益，同时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所期待的。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3: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5: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6: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4: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据日本媒体报道，13号，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日媒称，自民党计划以这份方案为基础汇总建议，以期在下个月敲定最终方案，正式向日本政府提交政策建议。
7: 报道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

0: 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所谓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举措。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5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曾在社论中指出，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所体现的规划严重背离专守防卫原则。
1: その防衛費が増えることによって、他のところにしわ寄せが来て、福祉であったり教育であったり、あるいはそのいろんなところの自治体の、復興であったり、からもっと大きいのは、その軍備を増強するということが周りにどういう影響を与えるか、軍備にお金をかけるというのは周りに危険な思いをさせる、あるいは日本が、戦争を起こした国ですから、アジアからの信頼を破壊する、そういったものにつなが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この防衛費の増強については大きく反対しております。
2: 围绕修改宪法12号，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召开干事恳谈会，众议院法制局等部门公布了构想方案，方案包含发生紧急事态时如何维持国会职能等相关内容。执政党希望以此为基础，加快推进修宪进程。
0: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构想方案中将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蔓延等界定为紧急事态。如果发生此类状况，且国家公职选举长期大范围难以举行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在此特殊情况下，国会议员任期将予以延长，同时禁止首相解散众议院。此外，方案还规定，进入紧急事态后，内阁可制定具备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众议院宪法审查会计划于14号围绕该构想方案展开各党讨论。不过，在野党反对设立紧急事态条款，反对修宪的呼声持续不减。日本众议院议员、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表示，我们从根本上反对修宪，多数日本民众也不期盼修宪，延长国会议员任期只会助长高市政权借机任意延续执政寿命，绝不允许把这类讨论强加于民。
3: 壊してしまうのはダメなんですよ。で、我々だけじゃないです。我々の子供とか孫の世代にこの悪影響はずっと残ります。
2: 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妄动。
4: 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 突破和平。

0: 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1: 俄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对乌克兰147个区域实施打击，重点打击乌军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当天袭击乌多地民居、铁路设施等目标，造成人员伤亡。乌防空部队全力反击，击落和压制百余架俄军无人机。
2: 俄国防部称，俄军对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储存和发射场地、弹药仓库、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147个区域的目标实施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3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1枚海王星远程巡航导弹和572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州长巴布什金13号称，乌军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州天然气加工厂，所有无人机均被击落或经电子战手段压制，但坠落碎片引发火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俄军袭击乌克兰第聂伯罗州、哈尔科夫州的住宅与铁路设施、敖德萨州港口及波尔塔瓦州能源设施，造成人员伤亡。乌防空部队全力反击，击落和压制至少111架无人机。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军队对该州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13号，乌克兰国防部长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表示，俄罗斯正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出动数百架见证者攻击无人机，同时采用沿白俄罗斯边境施压的全新战术，意图消耗乌克兰防空系统战力。他坦言，乌方早已预判到此次大规模袭击，目前第一波攻击已经来袭。经乌方统计，俄方已向乌克兰投放数百架见证者无人机。这批无人机从南北双向同步升空，主要瞄准乌克兰西部地区实施打击。
1: 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以军袭击了黎巴嫩南部超过40处真主党设施，包括武器仓库和用于军事目的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真主党武装人员，摧毁火箭弹发射装置。同一天，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3号称，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当前的军事行动并未结束。扎米尔称，以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重启战斗，并始终在防御和进攻两端保持持续的战备状态。这种状态从约旦河西岸一直延伸至德黑兰。扎米尔还透露，在黎巴嫩方向，以军继续在利塔尼河及其他区域开展行动，在加沙地带，以军也仍在进行进攻性行动。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就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此前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一事表示，米肖已收到以色列外交部发来的致歉，以色列外交部将此事归因为人为失误。
3: 哈克表示，米肖此行的目的是商讨以色列在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及更广泛地区的安全方面应承担的义务。他说，联合国工作人员及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安全是联合国开展工作的必要先决条件。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米肖当天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后，遭以方短暂扣留并接受问询。

报道说，米肖被带至等候区，并在那里被扣留了约45分钟。期间被问及他2025年8月对加沙进行的一次公务访问，米肖是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

0: 将这一地理优势转化为提升国家实力的杠杆。他透露，霍尔木斯海峡管理方案已在该委员会内部达成最终结论，并提交至伊朗议会进行审议，等待最终的批准。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斯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的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
1: 报告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三月和四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强调，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约为1.0457亿桶，低于此前预测的1.05亿桶。报告指出，这一下调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需求走弱、地缘冲突影响等原因。多家分析机构指出，当前油市的真正焦点仍在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通航。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沃什出生于1970年，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今年1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提名沃什出任新一任美联储主席，接替现任主席鲍威尔。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号到期。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记者今天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为北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1: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在北京市城区，供水的80%以上为南水。自来水硬度由过去的380毫克每升降到了现在的120毫克每升。天津市主城区供水全部为南水。河北省黑龙港流域500多万人告别了长期饮用高氟水、苦咸水的历史，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的提升。
5: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3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2类及以上标准。
1: 在水源地丹江口水库，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的巡检体系正在精细管护着溢洪清水北上。目前南水北调天河大模型已部署应用，数字孪生中线 2.0 完成构建，共同守护千里水网的安全屏障。除了保障饮

0: 水安全，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赋予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永定河、白洋淀等河湖重焕生机。
1: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0: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汉工程全线投入的10台 TBM 中已有9台验收就绪。数字孪生引江补汉平台如同智慧大脑，对施工现场进行智能管控。目前，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
2: 昨天，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成功将页岩气勘探开发推进至埋深超过4500米的超深层新领域，实现了我国页岩气从深层向超深层的跨越。
0: 资阳东风页岩气田地处四川省资阳市。2024年，资阳二井测获日产125.7万立方米的高产工业气流，实现我国寒武系琼竹四组页岩气勘探突破。此后，技术人员持续加大勘探评价力度，测试产量节节攀升，在地下4500至5200米的寒武系页岩层系中，发现大型整装气田。
3: 通过近1000米系统取芯和超2.2万余相件的实验分析，实现了微米级的精细刻画，将人工智能融入物探技术体系，系统厘清地层、沉积储存等核心特征，同时攻关超深层页岩气钻井压裂等技术，形成了完全自主的寒武系超深层页岩气勘探开发技术体系。
0: 此次发现的气藏属于寒武系琼竹四组页岩层系，形成于5.4亿年前，是目前全球已实现规模发现的最古老页岩层系。这里不仅难钻地层厚，还面临着高温高压的极端地下环境，工程挑战极大，其勘探开发是公认的世界级难题。技术人员创新地质理论认识，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首次系统阐明了寒武系琼竹四组页岩气富集成藏规律，为我国页岩气勘探开辟出全新的战略接替阵地。
2: 好，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黄淮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广东东南部沿海和中部的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内蒙古、陕西、贵州、广西、广东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好，更多资讯再来看组短消息。
4: 13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此外，外资企业持续增长，第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1.6万户，同比增长10.0%。记者13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推动西安至十堰高铁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记者13号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国家药监局13号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中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中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

0: 历史新高。今年前四个月，易鑫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 5.8万标箱， 同比增长 21.1%， 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 截至目前，易鑫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 27条， 辐射亚欧大陆 50多个国家的 160多个城市。 近日，一架由越南河内飞往上海的航班上，一名旅客突发疾病陷入昏迷，航班紧急被降长沙，公安、边检、海关以及医疗急救人员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往现场处置。机舱门打开后，患病旅客被立即转运到长沙市第八医院救治，目前患者已康复出院。 连日来，位于云南金平县的中国红河蝴蝶谷迎来蝴蝶大规模爆发，监测数据显示，仅营盘山片区的蝴蝶总爆发量就将超过1亿只，预计到5月15号前后，本次蝴蝶爆发将达到峰值。眼下，在意大利北部海滨小镇庞塔马里纳，大量正值繁殖期的孔雀频频高声啼叫，让当地居民不堪其扰，除了带来噪音，孔雀还会
1: 着坏路边的汽车。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
3: 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拒不撤回涉台错误言论，一面标榜和平，一面加速扩军修宪，强化太空军事布局。日本安全政策持续右转，究竟想走一条怎样的路？美国财长贝森特一年内三度访日，一再施压日元汇率与货币政策。美国如此高频介入日本金融决策，到底要达成什么目的？日本一边紧抱美日同盟，一边却与中俄韩等邻国关系全面趋冷。日本外交四面承压，又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拒不撤回涉台错误言论，一面标榜和平立场，一面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修宪，强化太空军事布局。中国外交部呼吁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本安全政策持续右转，究竟藏着怎样的危险图谋？美国财长贝森特一年内三度访日，密集施压日元汇率与货币政策，外界质疑美方再度遥控日本政策。美国一再干预日本汇率政策，其真正的用意何在？日本一边抱紧美日同盟，另一边却与中、俄、韩等邻国关系全面趋冷，日本外交四面承压，又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还是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
1: 13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对此，发言人回应称，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同时，关于日本政府计划今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主张将中国明确表述为威胁的强硬声音。对此，日本时事通讯社10号报道称，有日本前高官及高市政府相关人士担忧，刻意写入所谓威胁的措辞，无异于日中关系。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认为，日本当下最紧迫的任务是解决民众关切的经济问题，落实应对物价高涨的措施，无端恶化外交关系实属本末倒置。除此之外，日本自民党近日提出强化宇宙开发建议方案，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利用，与相关国家开展合作，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方案还要求在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专家指出，日本宇宙开发计划并非单纯太空技术发展，而是借航天开发之名推进军事航天能力建设，配合外部战略布局，突破和平发展限制，暗藏多重安全风险。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里两位专家，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也欢迎观众朋友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看到高市早苗自去年11月的涉台错误言论至今仍然是拒绝撤回，同时在观察日本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多次出访他国，而且是解释自己所谓的和平的立场，同时在国内又加紧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等。那日本的这种外事和平内行扩军的路线究竟想达到什么样目标呢？
2: 那么高市的这样一种既打着一个和平主义的旗号，那么同时

0: 由修改无核三原则啊，这个出口杀伤性武器啊等等这些的目的呢，最终还是要在和平的旗号下，最终实现日本的重新武装。高市早苗呢，他在上台之前就已经设定了一个目标，也就是说，不仅仅是要突破原来的专属防卫，而且要进一步落实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里边的对地基地的攻击能力，也就是所谓的反击能力。那么这些这个理念他要落到实处，怎么落呢？更多的就是要突破日本的和平宪法，因为在过去来，过去呢，国际社会一直认为日本是一个和平主义国家，一切的都是防御啊，包括它的武器都是防御性武器。但是呢，这个所谓的反击能力啊，事实上是要这个要进口或者研发一些这个进攻性的武器，所以这就产生了日本对于原来的这个叫武器出口转移三原则里边不能出口杀伤性的武器啊，予以了这个放行。那么同时呢，作为高市本身呢，还要这个在新的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里边进一步呢放宽日本的这种杀伤性武器，还有就是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及设立日本的关于国家情报局等等这些有悖于和平宪法的这样一个目的。那么说到底呢，高市早苗的所作所为呢，就是要突破和平宪法，达到日本成为一个重新武装的能够能战的一个国家的这样一个目标。
1: 确实我们看到中方也提醒说，日方的这种在军事化的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另外我们看到日本自民党又提出了所谓的宇宙开发这样的一个政策，日本的一些专家表示说，这个并非是用于民用方面，而是为了宇宙方面的这种军事用途，组建太空军来扫清障碍。那日本为什么急于把军事力量向太空方面发展呢？
2: 我们可以看到啊，日本这个其实它的这个民用的航空，包括太空还有卫星领域，它是有着比较深厚的技术积累的。那么现在我们从这一轮高市早苗政府的强军扩军的动作来看，那么表现出全方位的一个提升日本的军事能力的一种动向。那么事实上我们看到，包括最近把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包括把这个所谓宇宙作战，这个宇宙这个提升为什么宇宙作战集团，这些都表现出啊要对标美国的太空军，以及对接美国的要打造的精穹反导系统，来将太空进行一种军事化的布局。那么实际上从日本最新的安保政策文件来看的话，从2025年的防卫预算来看的话，其中拨款2000多亿要打造一个低轨卫星星群，也就是所谓日本版的星链。那么实际上要通过几百枚卫星发射上去之后，发挥一个这种军事上的一个用途，就是比如说跟踪这个高超音速的武器，对日本的反舰导弹进行一个天机的制导。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为了未来跟美国的精穹导弹系统进行一个衔接。那么这些呢，其实也是表明日本事实上它在太空军事化方面已经把太空这个军力和日本的海陆空自卫队列为同等的这么一个第四维度的一个作战的力量。那么这也是标志着日本的这一轮的强军破五啊，日益走向一种进攻型、外向型的发展，也在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原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与之伴随着他们日本政府的这种行为，我们看到是日本民众的一种反对的意见。5月3号是日本的宪法纪念日，但是就在这一天，有大约50000名日本民众举行了可以说是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游行。那您觉得这种民意方面的强烈的反对，会抑制住高市政府他们这种强烈扩张的脚步吗？
0: 那么日本的民众，尤其是护宪派啊，对高市早苗政府的这种反对还是有限。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在2015年的时候啊，这安倍晋三，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了10部法律，也就是日本的叫安保法制，那么这样的，后来经过国会讨论通过了，所以日本的民众也在上街，反对，说这是战争法案，但是反对无效。这个反对无效的原因是，作为这个修宪派的势力，他的在国会里边的议席占了多半。那么作为民众来讲，这种反对的声音呢， 仅仅是反映了一种互

0: 宪法的声音，但是还有一些沉默的大多数啊。那么从战后以来呢，日本确实有一段时间是有一定的这种和平势力，因为作为一个战败国来讲，它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希望有和平的这样一种安定的环境。但是随着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日本保守势力的发展，尤其高市早苗上台以后，他的这种所作所为，而且提出了修宪的一种步伐，所以这样的话，这种声音呢，很难与这个就是护宪势力的和平势力呢，很难与这个保守势力的修宪派势力，进行抗衡。这也是日本的政治生态所决定的。
1: 所以会有日本高市早苗政府这样的一个不顾民意的这样的一种行为的出现。另外我们看到日本在美菲的军演当中开始首次试射了反舰88式反舰导弹，而且是击中了这种靶点。您认为日本的这种行为是否意味着专属防卫政策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呢？
2: 应该说日本在海外首次发射进攻型的导弹，这个举动是对战后日本的和平体制、和平宪法从法理和地理两个层面这个红线的双重的突破。那么从法理层面来看，我们知道日本的和平宪法第9条规定，日本不能拥有交战权，不能保有陆海空战争力量。那么实际上自卫队的功能是仅仅在日本本土遭受攻击的时候，最小限度的来行使武力，来保护日本本土，来进行这个防卫反击。那么现在日本不仅仅在本土部署了，像最近在上个月在日本熊本部署了射程达到1000公里以上的改进型的120式导弹，那么射程可以覆盖到中国大陆、朝鲜半岛，甚至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这标志着日本战后这种专属防卫政策已经遭到了极大的破坏。那么现在日本又在海外首次发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这实际上也是标志着日本的专属防卫原则以及和平宪法的规定被进一步的被架空。那么这种举动也标志着日本的自卫队已经从本土防御的一个武装力量演变为一个外向型的，在海外不断拓展军事行动范围以及武力行使的这么一个军事力量。那么这种举动实际上标志着日本战后的和平体制已经完全遭到了侵蚀，日本这种战后和平发展的道路则遭到了极大的一个背弃。这也是日本国内对于现在高市早苗政府推行的强军扩武路线越来越多的民众表达抗议和反对的一个缘由。
1: 无论是日本自卫队的名字还是这种专属防卫的原则，可以说目前都处于一种名存实亡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日本安全政策持续右转，引发了周边国家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一年内第三次访问日本，就汇率与货币政策展开磋商。相关内容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抵达东京，开启了为期3天的访日行程。这是他担任财长一年多以来第三次访问日本。访日期间，贝森特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官员举行会谈，重点围绕日元汇率波动、日本汇市干预措施以及货币政策走向展开磋商。贝森特称，美日将保持持续且强有力的协作，共同应对外汇市场不合宜、过度剧烈的汇率波动。日方则表示，在当前日元持续走弱且日本多次干预汇市的做法遭到特朗普政府施压后，美国对日方的汇率政策立场给予了理解。近段时间以来，美方多次公开要求日方调整干预方式，并加快货币政策调整节奏。贝森特今年1月出席达沃斯论坛期间，日本国债市场曾发生一轮严重抛售，并波及美国国债市场。面对这一局面，贝森特与日本财务大臣展开了一场在日方官员看来更像训话而非普通寒暄的交流。贝森特对媒体表示，确信日方会采取措施平息市场波动。有分析认为，美政府的核心关切在于日本汇市干预可能冲击美债市场，进而影响美国国内经济与金融安排。当前，美日在经济金融领域的协调与博弈愈发明显。
1: 美国财长贝森特一年内3次访问日本，可以说非常高频直接的干预日本的一些政策。那这次来他的关切又是什么呢？
0: 当然美国财长呢最关心的还是美国的自身的经济利益了。因为这次对于这个日本出现的这个日元贬值那么这样的一种状况呢，作为日本的央行肯定要对它的汇率进行一个干预。那么这样的话势必跟美债市场它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那么美国财长的目的还是希望这个日本在

0: 干预汇率这种方式的采取加息的这种形式啊。那么如果要是说日本央行采取抛售买债，那这样的话对美国的冲击是比较大的。说到底呢，这个日美之间呢，它在金融和经贸的这个方面它是一个博弈了。因为日美同盟呢，它本身是一个不对等的同盟关系，它有一种代偿机制，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在过往的时候，不论是在金融还是经贸的层面呢，日美之间它是有矛盾的，尽管他们在政治和安全的层面是相吻合的或者是一致的，但是在经济经贸层面是有摩擦的。那么这种摩擦的是一直贯穿于这个同盟体系的发展过程之中。那么甚至美国说在这个汇率的问题上说过日本就是这个汇率操纵国等等等等，这些都说明了彼此之间的一种矛盾啊。当然了，从过往的历史来看，包括广场协议，最终日本还是让步了，那么美国是得利了。但是美国所谓的得利是给他有补偿的啊，这种就可以看到在经贸层面上，那么日本让步，但是呢，在所谓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或者是在这个重新武装的这个道路上啊，或者日本要成为一个所谓政治大国道路上呢，那美国是给予补偿的，所以就说明双边的关系这种博弈有一种代偿的机制加以实现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好像日美同盟经常在一些首脑会谈说日美同盟是什么什么和平稳定的基石，但是啊，他们在经贸和金融的层面还是一直有摩擦。所以这种呢就通过这次日本美国的财长去访问日本，他们彼此的这种博弈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1: 嗯，所以我们看到在金融层面说贝森特的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更像是训话而不是寒暄。那日本的财务相在这次贝森特到访之后表示说获得了美国的理解，那之前从公开批评到现在的理解，您觉得日本做出了哪些让步或者是做出了哪些改变呢？
2: 其实我们看现在美国对日本的最大的关切啊，其实就是在这个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上。那么从上去年的这个关税的这个政策的层面来看的话，其实日本一直是美国的第六大贸易的顺差国，那么对美国有6-700亿美元的贸易的顺差，这也被美方认为是日本在经贸上占了很大的便宜。那么很大程度上这一轮是由于日元对美元的极大的一个贬值所造成的，因为我们看到日元的汇率在此前达到了1:160，那么这个水平是过去37年来日元对美元汇率最低的时候。而日本的经济是一个出口外向型的企业，像日本丰田这些大型企业啊，对美国每年出口几百万辆汽车，那么这个也被美国认为是日本借助日元贬值来获得一个不正当的对美国商品出口的一个成本优势。所以美国一直是把日本放在汇率操纵国的监测名单上，所以实际上贝森特这次访问日本可以说是来者不善，很大程度上也是想要暗中施压日本，你要不能让日元再这么贬值下去了，要恢复日美贸易的平衡。所以我们看到在贝森特动身之前，日本财务省和央行在4月底5月初三次动用了10万亿日元来干预汇率市场。那么市场的这个汇率的表现的非常明显啊，一下子日元从1:160跳涨到了1:156。所以说日本为了迎接这个贝森特这次来访啊，实际上也是付出了很大的成本。因为我们知道动用大量的外汇储备来干预汇市，对于日本的财务省日本央行来说是要掏出很大的一个成本和代价的，有很大的隐患的。那么所以这次美国呢，一方面是利用这个对日本施压，另外我们从日本媒体的报道来看，说日本还是有点打肿脸充胖子，说这次日美就关键矿产稀土又进行了这个协商。但实际上贝森特他是管财政货币政策的，他并不管那些贸易关键矿产这些问题。而且贝森特他是日美之间他是主管关税问题的，实际上在日美的关税谈判当中也发挥了作用。所以说啊，这次日本还是在贝森特来访当中感受到来自于美国的货币财政以及金融方面的压力。
1: 日本在金融方面已经做出了妥协，那接下来就看美国在哪一方面给予日本什么样的这种补偿的机制，像吕老师所提到的。那日美经济博弈仍在继续，而日本与中俄韩朝等邻国的关系整体趋冷，外交困局日益凸显，我们再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特朗普即将开启访华

0: 行程，参加中美首脑会谈，日本政府对此高度关注。据日媒报道，日方希望美方在会谈期间向中方传递信息，以寻求缓解当前紧张的中日关系。此前，高市早苗多次公开表示愿与中国对话，但与此同时，他在多个核心议题上持续释放强硬信号，导致中日关系陷入一边喊对话，一边搞对抗的矛盾状态。中国外交部今年2月曾明确指出，嘴上喊着要对话，手上却在搞对抗，这样的对话没人会接受。不仅如此，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诺兹德廖夫强调，由于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日方政策造成俄日双边关系成果付诸东流，领土问题谈判同样陷入停滞。除此之外，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面临多重挑战。韩国方面，由于历史问题及出口管制等议题，两国关系未见实质性改善。朝鲜方面，日本近期多次批评朝方导弹活动，朝方则予以强硬回应。在美日同盟持续强化的背景下，日本陷入的外交困局并给地区带来消极影响，引发外界关注。
1: 俄罗斯方面形容俄日关系是进入了冰河期，那日本确实一方面参与对俄罗斯的制裁，一方面又想在领土问题方面取得一些突破。那您觉得这种对话与制裁并行的这种方式可行吗？
2: 我觉得日方这种是不可行的。一方面呢，对俄又自从俄乌冲突以后对俄制裁，同时呢又导向西方对乌克兰。南千岛群岛是他通过二战战争结束以后所合法领有的，但是呢，作为日本来讲，觉得这是他的一个领土，所以在谈判的问题上是有一个条件的，说究竟是说在签订条约之前确认，日本是说在谈判之前来确认主权，但是俄罗斯说在签订条约以后再归还就是还你，就是给你两岛，就是给你两岛哈，不是说像日方所说的要归还，所以。这种问题呢还没有解决，又加上了现在日本对于俄罗斯的这种制裁，所以这才得到了说双方呢进入一个所谓的冰河期。所以从目前来看，双方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啊，很难回到在过去能够坐到一起来谈判。当然现在作为日本来讲，可能涉及到所谓能源的问题，或者是到所谓的北方四岛扫墓的问题，这些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1: 那除了俄日关系之外，我们看到在美日同盟持续强化的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却是整体趋冷。那您觉得这种情况的出现，它的根源在哪里？与日本的再军事化有关联吗？
3: 应该说啊，这个问题啊，涉及到两个层面，一个是历史问题，历史认知的层面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现实的地缘政治层面的问题。从历史认知来说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历史上都这些问题，包括日本和俄罗斯的南千岛群岛的问题，日韩之间的独岛的问题，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那么这些本质上都是历史上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有着直接的关联的，也就是日本战后对于和周边邻国的历史的和解没有完成，在历史问题上奉行一个历史修正主义的态度，甚至是否认美化这个当年的侵略扩张的历史，这导致日本和周边邻国之间实际上还是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历史遗留问题。那么这些领土争端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日本这种错误的历史观，没有对战真历史进行深刻反省的一个产物，或者是延续到现在的一个问题。那么其次，从现实政治层面来说的话，日本其实长期以来一直奉行一种偏执的地缘政治理念，也就是一种远交近攻的地缘政治思维。从历史上来看，其实19世纪、20世纪的时候，日本当时就是比如说100多年前和英国结盟来共同来制衡当时的俄罗斯、俄国，那么后来也是奉行大陆政策，对朝鲜半岛、对中国大陆进行侵略，那么现在实际上也是依托美日同盟扮演美国遏制围堵中国的马前卒的角色，来实现它的一个地缘政治图谋，谋求在地区扩大政治军事影响。所以说日本现在再军事化，这也是它的危险性的一个表露。
1: 好，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来看天气，一股冷空气给中国西北地区带来大风沙尘之后，还将会不断的东移。随着冷空气影响的不断展开，中东部的天气也会经历转折。在北方呢，大风降温将会迅速的铺展，西北地区东部到东北多地，今后三天会经历6到10度的降温，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度，同时伴随着5到7级风，阵风8到9级。因此，30度以上的炎热会不断的向东移动，并且不断收敛。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哈尔滨还有太原，今后三天都会出现降温，最高气温下降10度左右。江南、华南的强降雨呈现不断南压的趋势，同时西南一带的雨势也会逐渐的发展增强。今天在福建的南部、广东还有四川、重庆、贵州等地会有大到暴雨。明天西南地区的降雨将会迅速的增强，并且向北延伸。一条纵向雨带会覆盖内蒙古的中部到广西北部多地，这些地方普遍有中到大雨，甚至是暴雨。降雨还会向东铺展，并且一直持续到19号，北方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强降雨。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1到33摄氏度；哈尔滨晴，18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32度；西安小雨，17到27度；昆明晴，13到25度；晋城多云，17到27度；石家庄晴，21到34度；合肥小雨转晴，19到32度；长沙小雨，21到30度；福州大雨转小雨，20到24度；海口多云，26到36度；莫斯科晴转阴，13到22度；柏林小雨，7到13度；伦敦晴转小雨，5到13度；巴黎小雨，7到13度；日内瓦小雨，6到14度；维也纳阴转小雨，8到16度；罗马晴转小雨，12到21度；雅典晴转小雨，19到25度；开罗晴，22到38度；渥太华小雨，7到14度；纽约中阴转小雨，14到17度；华盛顿小雨转阴，12到22度；首尔晴，16到32度；东京晴转小雨，17到28度；迪拜晴，28到37度。

0: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国防部称对147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打击，乌总统称俄军袭击乌多地民居、铁路设施等目标造成人员伤亡，乌方击落和压制百余架俄军无人机。 联合国副秘书长在以色列机场遭以方短暂扣留并接受问询，联合国方面表示已收到以方致歉，以外交部将此事归因为人为失误。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被消耗，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欧佩克下调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这也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特朗普总统抵达首都国际机场时，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这是时隔9年美国总统再次访华。对于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中国吗？